0: 天南江之鼻，红星时段，大家好，早，大家好，吃饱未？各位听众朋友，阿梅走，太搞好，吃饱吗？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Salam Bagi, 你好。
0: 非常感谢，非常欢迎好朋友来，再一摆收听的文山。
1: 感恩心，
0: 我两人到底在好朋友做服务的。
1: 文山干嘛点？
0: 我的节目。
1: 大岗位再去八点到十点，伫咧转舞场上水声音，米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91.5现场播出。
0: 大岗的哦。
1: 嗯。
0: 好、哦。大岗。咱的节目甲别人无同款吼，阮对拜做个礼拜一日365天。就听礼拜四的节目，朋友愈来愈多啊。哦，我本来无咧听礼拜，
1: 嗯，
0: 哦，像咱迄个童姐姐哦，透早礼拜透早在边仔边起来要听你的节目，他说你们三个很好笑，
1: 谢谢。
0: 系啦，那礼拜四啊吼，英雄阿无出门啊、哦，你就可以咁可能捧场鼓励收听哦。我们礼拜天早上一样是8点到10点啦、哦、哎，来啊，咱的这个电话嘛是伫线顶，才甲你做服务，哎、欸，奇怪。这个人进来来啊，
1: 半杯哦，
0: 我声音未来。好啦，来进来报，大家知一下。
1: 现场电话2209-777-2209-777。喂，
2: 三文天姚炸，大家早安快乐。
1: 喂，阿伯姚炸，
0: 你时间困未起啊？
2: 哎，困未起，咱两三千啊嘞。
0: 哎，文天，你那别把门关啊。
1: 嗯。
0: 那拄着落雨，但你讲个天气，
1: 嗯，
0: 你爱去找到一个挂车。
1: 但你讲，
0: 嘿，你讲是哪呢？对，找到一个挂车。
1: 打雷。
0: 嘿，
1: 唔知。
0: 唔知啊？
1: 唔知袂记啊。
0: 找 Michael Jackson。
1: 比雷啊！
0: 比雷，比雷，你那边上去看比雷？
1: 你上去看？
0: 哎、欸，唔知搞你，我还去看了怎样？
2: 确实
0: 有够，个钟
1: 头
0: 都
1: 哎，
0: 平常生活也困难嘞。
2: 太
0: 像他哦，讲钟头至尾吼，
1: 伊
0: 把只有讲起两个气头甲托起来呢，都无
2: 困。太像他了，太像，
1: 太像他，
2: 太像了。
1: 阿伯，你稍等哦。
0: 我先甲伯伯来讲。
1: 阿伯，你稍等哦。喂，阿仔。
3: 喂。
1: 啊？
3: 沈思阳小姐。
0: 沈思阳小姐拢有嘞。
3: 是哦，我你也听下子咧，出来我这两个叫一款咧，叫一个咧放尿的迄阿卡达。
0: 哦，因为迄个寄出来公司，甲咱耽误着。

0: 嗯，迄食放了事务顺，过年一摆拢要两啊，食到完阁要两啊，以后咧管咱啥物活动促销都不管。啊，因为平时咱无肯回滴啊，结果因咧假甲咱耽误去。
1: 嗯，
2: 啊，无恁我问你啦，
1: 嗯，
2: 你若无写字无笔的，是要做啥？
1: 写字没笔，
2: 哎，
1: 要找谁？那是 Michael Jackson。
2: 是安尼讲，
1: 哈，
2: 安尼讲。
1: 逼的呀，
2: 逼
1: 吗？
2: 逼
0: 啊！来找魏如萱呐、啊？
1: 为什么？
0: 因为魏如萱也可以老伯也逼头你用啊。
2: 嗯
1: 嗯哦，
0: 我爸的逼的，我爸的逼，我的逼逼逼。你在讲
1: 什么？
2: 为什么那个49度的？
0: 哎、欸，你在夸我哈？
2: 啊，
0: 嘿 ，Michael Jackson， 等一下你来看有啊？
2: 有啦，那看无。哈哈
0: 哈！嘿，啊，有真好看。
2: 啊，真的好看。
0: 哎，哎，啊，是咧，咱华哥啦。
2: 嘿，你饰演的时阵呐，安那好，互人调教啊，然后。
0: 哦，安那互人个领地就对了。
2: 哎，我们爸是，因为四个兄弟嘛。
0: 嗯。
2: 四个兄弟嘛。
0: 嗯嗯。五个，
2: 五个。
0: 我
2: 很
0: 多出德行的，这 Jackson Five
2: 啊，他爸爸的
0: 杰克森五兄弟，
2: 他爸爸的亿万亿万的是变，韩国拢才出道嘞，
0: 嗯，
2: 叫伊去出出名，
0: 嗯，
2: 叫伊带去世界去这个巡回啊嘞，
0: 嗯，
2: 啊伊也这个不管理啊，无啥管理啊，
0: 嗯，
2: 因为公办人事业计划无搞的，
0: 嗯，
2: 无业天灾啦，
0: 哦，
2: 上海人不愿意这样，
0: 嗯。
2: 不后来也想想出家来较要紧，还是传去新会。
0: 嗯。
2: 个新会先，伊个结束讲，伊后无爱做出来好靠。
0: 嗯。
2: 就做演唱会啊。
0: 嗯。
2: 我因阿变作生气，气噶。
0: 嗯。
2: 是安尼。
0: 嗯。
2: 我问你哦，
0: 你
2: 讲我倒会注意为什么？啊，90度的水为什么不能喝？
1: 90度的水为什么不能喝？
0: 因为无滚啊，会有诶。
2: 90度呢？
0: 对啊，90度100度才有滚呐、啊。
2: 哦，哦，不是的。
0: 嗯。
2: 因为90度有角度，喝不下来，会卡到喉咙。
0: 卡回来。
2: 卡到喉咙。
0: 嗯。
1: 90度直角。
2: 对啊。
0: 嗯。
2: 直角卡到喉咙。
0: 那哪里45度也不能喝啊？30度也不能喝啊？啊，
2: 好啊，我知啊，这我咧想着啥呢？
0: 哦，
2: 嗯，
0: 来，有一个，迄算变态，
2: 嗯，
1: 变态，
0: 变态，应该是有精神的方面的毛病啊。
1: 嗯，
0: 啊呀，伊拢逐摆都伫遐，拢是伫遐幻想，
1: 嗯，
0: 幻想讲个马，
1: 嗯，
0: 跟母马，
1: 嗯，
0: 做那个事情，
1: 嗯
2: 嗯，
0: 啊，结果生精神病啊呢。哦，啊，就底下大，就是治疗检查吼，几个月了，这个医生问讲，你即马可以想要甲别做一种代志？
2: 嗯，
0: 结果迄个变态吼，无爱甲医生去，干什么一直笑，微微啊笑。
2: 嗯，
0: 啊，医生想靠以后，啊，来遮过来给你啦，这治疗拢无效，啊，就甲问讲，啊无，你即马想要甲讲的买做的代志，还是甲某迄个买做的代志啊？是嘛？我正好是甲问。
1: 嗯。
0: 迄医生一讲煞吼，吼、哦，迄、那个变态吼，足兴奋的跳起来讲：“你今日讲啥话哥？当然是甲母话，你当真你咪变态哦！”哈
2: 哈哈哈哈哈！好吧。
0: 嗯。
2: 并没安那，就并没有什么用办法可以马上变水。
0: 这你问问我，我咪来知，对吧？啊你个在卖冰卖遐济年，啊，我南么卖过冰啊你？
2: 哎，
0: 嗯，
2: 恁在边啊用，都很快就很变水了呢，唔知
0: 吼？唔知，我问问恁，你知冰想想要做的代志，什么代志？
1: 冰、最想要做的事情。
0: 冰，他冰阿伯问说冰用什么方法最快融化？
1: 嗯，
0: 哎呀、啊，啊我问说问你说阿、啊、冰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洗澡。
0: 哎，不是。退伍，
1: 退伍，
0: 啊、因为兵他当太久了。哈哈哈！
2: 兵现在没有速，我都用足紧的速度来变水，是不是？
0: 嗯，
2: 足简单的。
0: 嗯，
2: 嘿，不是那两点哦，该用个波给切掉。变水。哈哈哈！哈哈哈！变水的。
0: 哦。

0: 这安尼安尼有厉害有厉害，这真啊水水水。
1: 嗯，
0: 来，迄、那个老三、老老四、老五三个人吼，做一起国外、去一个迄个到所在去出佚佗啦。
1: 嗯，
0: 啊，迄、那个高华吼，哇，巴肚做枵的啦，啊，就去一间饭店。啊，啊，一个接着我，一个拍开讲，迄菜单规拢打菜个，那袂晓啦。
1: 嗯，
0: 啊，就直接想我这边弄得死啊，他这样枵死啊。
2: 嗯，
0: 这老三吼、头壳较好。老三你捌啦吼？
3: 捌知啊。
0: 哦，你知哦？你看，看做巧，做精工的。
3: 嗯。不能巧啊！
0: 三嫂，
3: 你做那个面相不简单呢、
0: 啊。三嫂，你听这话看，哎呀，老三就讲，如何无人叫来？
2: 嗯。
0: 啊，一个外来先吼，伊就开始靠流落来。
1: 嗯。
0: 哎，先流外靠，内靠又流落来，啊，就避开迄个所在。
1: 嗯，
0: 哦，迄、那个走后生一个看到吼，面红记记啦，
1: 嗯，
0: 就跑开了啦，
2: 嗯，
0: 我靠呀，我以前我以前怎样啦？哎、有十个啊吼，来啊，哎、欸，迄、那个甲这个老三吼，旁内面有一条迄、那个，迄、那个叫面法国面包，
2: 嗯
1: 嗯，
0: 两条鸡卵，哦，伊就中华裔就开始说啦，你知？啊，这老师想想的讲，嗯，啊，我买晓。就开始服务员叫来，我那靠流来，
1: 嗯，
0: 比家己的所在，吼、哦，这时阵是那个女服务生哦，那个威胁是脸更红的，
1: 嗯，
0: 结果总啊，这个老师哈、哦，
2: 嗯，
0: 胖一半来，那个老师一看到我去啊，
2: 嗯，
0: 佮胖一半，那个热狗就叫热狗，
1: 嗯，
0: 两粒安顿两，
3: 哈哈，你说对了吧？
0: 用一年里面，我来呀。自己法国自己法国面包，
3: 我
0: 那个系啊，
3: 那
0: 个我那个安顿两，我自己火腿肠。这阵老哥看因第三第四在吃个饿啊，什么啊，哇，赶紧啊，赶紧，
1: 嗯，
0: 赶紧服务员那叫来，那赶快来，嚯、嗯哦，这阵那好心哦，已经是从脸一直红到脖子底下，哎呀、啊，
2: 嗯，
0: 爱就咩地皮啊，吼、哦，这老哥真欢喜，讲哎，我冇人吃，结果出来时阵，啊。啊，我的餐呢？
2: 嗯，
0: 哎、欸，盘内面可能一个石头啊，两个葡萄干。哈哈
3: 哈哈哈
2: 哈！
3: 是，
2: 是，
3: 是，
2: 是，是，
0: 是，是，
2: 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时代就是禁歌，
1: 因为
0: 不可能来宾。哎，不过你不要看这个歌词很粗鄙哈、哦。
1: 嗯。
0: 啊，一寡在那里，就是讲一般社会人士，他们还蛮喜欢的，而且写歌的人哎、哦欸、很有名呢，叫做武雄武勇。
1: 武勇。
0: 哎，武勇替江辉写作一寡的歌词。
1: 嗯。
0: 哎，他专门在填词。
1: 哦。
0: 哎，我有机会看到讲都有武勇，哦，你看，都敢那咱山村，你看。
1: 嗯、
0: 你看，哎、
1: 欸，伊、哦、
0: 偶像红酒舞用下来有无、嗯？哦，情归何处舞用下来、
1: 嗯？
0: 哦，男人啊舞用下来。哦，
1: 伊要听爱情。
0: 情孤单爱人命舞用下来。
1: 爱情交流多嘛是哦。
0: 系啊。
1: 哦。
0: 这要自己要领，要自己要注意看。伊他的写了很多的歌，很多很多，台语歌什么之类的。啊，这歌词了一下。
1: 嗯。
0: 所以讲。时代不同款啦，我那时代吼、喔，这个歌好可能可以出唱片，绝对是金歌哈。来，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7-2209-7777。
0: 那再起来吼、喔，哦，好真大哦、喔，这反正嘛，刚是今年上大哦、喔，你觉得呢？嗯、
1: 你讲好、
0: 哦？对啊，我们来上班的时候。
1: 无，今日我会记够够
0: 够够大、嗯，但是嘛落真大啦吼。
1: 对啊，今日嘛是。
0: 哎，这个雨今日按算落几工哦，吼、哦。
1: 嗯。
0: 哎、欸，一条落到马仔凌晨三点，雨就停啊，好、嗯，雨、哦、就停啊。啊，所以讲明天让一天的这个雨卡，礼拜四搁再让一天雨卡，好、哦、等于。我们会有两天的好天气。
1: 对啊，拜五拜啦，又个
0: 又个一个风明到位啊。
1: 嗯。
0: 吼、哦，啊拜五雨一个真明显、真大局部雷阵吼。
1: 对、哦。
0: 这目前看会到拜五什么时间开始落？对，这个一透早六点。哦，这目前看会到是安尼啦。
1: 对、哦。
0: 好啊，一落个拜六，吼、哦、拜六雨就较细啊。啊，过来礼拜乌阴天，拜出日头，哎、嗯欸，有点像这两天一样哈、哦，感觉啦。
1: 嗯。
0: 下个礼拜是大好的天气，所以讲啊，新长放牙齿也白无成。
1: 是啊、
0: 哦。嗯，啊，昨中头了咧出日的啊。
1: 哦，对啊。啊，下晡。
0: 啊，下晡等于就开始伫遐传啊传啊。
1: 传就开始落。
0: 吓、啊，啊，就你阵啊，到几点就开始雨就来啊？哦，所以昨牙齿个白无成。
1: 应该差不多四五点开始吧。哎、
0: 好啦，啊、来，咱来看讲。至于下个礼、嗯欸，我们现在看到礼拜几？礼拜天嘛，哦，
1: 礼拜天啊。
0: 哦，下礼拜一好天气，但是下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会下雨。哦、而且你看哦，哎、欸，这礼拜跟他礼拜四是三字头的、
1: 嗯、
0: 高温呐、啊。
1: 对
0: 哦。哦，礼拜四高温30度、31度嘛。
1: 其他拢是
0: 礼拜二字头。
1: 嗯。
0: 哎、欸，你怎么今天什么日子？
1: 立夏哦。
0: 立夏，
1: 哦，立夏，
0: 立夏嘛，有人讲啦，
1: 立夏，
0: 立夏，立夏，立夏也可以讲，
1: 立夏
0: 夏天，
1: 嗯，
0: 系啊，啊，立夏，很多人讲立夏啦，
1: 哦，
0: 因为你在讲立夏要补老爸，安尼才有押韵，
1: 哦，
0: 啊，立夏就无押韵啦，
1: 嗯，
0: 哦，所以立夏补老爸，补老母，
1: 立夏
0: 补老爸，
1: 阿先，
0: 古早无母亲节，没有什么父亲节，
1: 嗯，
0: 所以讲古语。
1: 嗯哦，
0: 就是顶一个
1: 节日、欸，哦，
0: 就是刚才古早母亲节
1: 吼，
0: 工作人早囝吼，嫁外口的早囝，
1: 嗯，
0: 啊，都在第一一天呢，买一挂物件等于老头，
1: 嗯，
0: 买什么地卡，等于和这个老母报，
1: 嗯，
0: 啊，就今日都在买等于和老伯啊，
1: 哦，
0: 今天就相当于古时候的父亲节，
1: 嗯，
0: 所以讲，或者国母报老母，啊，立牌报老伯，
1: 好、
0: 哦，来安排这首歌曲是。
1: 这首是黄姐姐所点的，那无爱你买爱上，黄辉
0: 黄姐姐所点的，啊，黄姐姐所唱的，黄辉
1: 跳
0: 了这回啊，跳了40多吧。你个想讲黄辉出对对对的时阵，
1: 嗯。
0: 公元2000年，26年前让我
1: 訪問。你搞一回啊？
0: 我才一回啊！哈、嗯，你把公元两千年让我访问的。
1: 嗯。
0: 哎呀，阿叔，你当年几岁？你阵25岁。
1: 公元2000年。
0: 朱棣的月薪啊，你误会啊。
1: 哦，他1974生的。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7。
0: 来，咱台积电惊死人吼、哦，一拳头起140块，是不是？
1: 莫看。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传给你。来，咱台积电大起，啊，拢带动着整个的这个股市，创下着历史的新纪录。哦，咱一天当中呢，咱的这个大盘起偌济？起千几点？起1700几点？
1: 哦，
0: 哎，
1: 1778。
0: 其中这个台积电贡献大概差不多1000点左右吧。
1: 嗯，
0: 好、哦，这个是一个历史记录哈、哦。好，来，先让台积电怎样的起？
1: 先啊。
0: 两种三个原因啦、
1: 啊，
0: 有资金的行情，哦，某一个就是讲咱讲消息面的行情，
1: 嗯，
0: 哦，先来讲消息面，今年四大 CSP， 也就是这咱所谓关到这AI 的巨头啦，
1: 嗯，
0: 好、哦，这不是大头，是巨头，
1: 嗯，
0: 好、哦，做大粒的哦，
1: 嗯，
0: 像 Amazon，
1: 嗯
0: ，Amazon 将伊的这个资本支出呢。上修预测要提高1250亿到1450亿美金呢、啊。
1: 嗯，
0: 哦不 ，Amazon 是2000亿，2000亿啊、哦、啊，这个 Meta 就是那个脸书的母公司，
1: 是，
0: 哎，他认为会在1250亿到1450亿中间。
1: 嗯，
0: 啊、哦，再来 Microsoft 千高亿美金 ，Google 预测也是1800亿到1900亿，所以刚才这四大巨头加起来。7250亿美金，
1: 嗯，
0: 这是头一个台积电的大企的一个消息面，因为这拢是台积电的客户嘛，
1: 嗯，
0: 对吧？来，搁两个，这嘛，再搁两个，这另外一个也算是消息面了，
1: 嗯，
0: 不过这也真的是这哦，就是 ASIC 迄个投片量增加，
1: 嗯，
0: 哦，啊，这个 ASIC 就是未来。那你讲这个啥？台积电起码不是在做封装嘛 ，CoWoS 嘛。
1: 嗯。
0: 啊、哦、啊，它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哦，这该说这看啰啰等了。哦，都刚刚你讲就是讲，还有这个消息面出来。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会好到什么？联发科，联发科昨天涨停。
1: 嗯。
0: 所以现在大摩会把联发科的目标价格定在5000块的这个咱的代表。5000块
1: ，
0: 而且将台股的目标转移到联发科，而不是台积电，
1: 嗯，
0: 哦，这管理者提一下，
1: 嗯，
0: 五哥，联发科他还是最后要依靠台积电，
1: 嗯，
0: 好、哦，所以说台积电总涨，因为这个消息总大起，
1: 嗯、
0: 哦，当然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我前一日甲别人讲的，
1: 嗯，
0: 资金，
1: 嗯，
0: 资金呐、啊。
1: 嗯
0: ，ETF 唔得，咱政府做多嘛。
1: 嗯，
0: 从 ETF 本来伊持有台积电的迄个趴数本来10%，
1: 嗯，
0: 即嘛提高价25%，哦，涨一寡 ETF 进去大买。
1: 哦，
0: 哦，拢入去买，所以讲才会好台积电起价掉一掉。
1: 嗯，
0: 哦，啊，一个起呗，哎，只是他现在都朝大家的目标价哦，提前再提前，包括咱台股大盘。嗯哦，真侪分析师讲啊，今年电啊，看到40000点就袂歹啊。
1: 嗯，
0: 昨天事实上已经站稳了40000点。
1: 嗯，
0: 铁炸搁在铁炸。
1: 嗯，
0: 哦，所以讲，那要照着进前迄个蔡英文总统哦，
1: 嗯，
0: 啊，伊迄个就是讲，伫个就职，甲520就要到嘛，就职周年。
1: 嗯，
0: 迄阵大盘的指数，从他就职那一天，
1: 哦，嗯、
0: 啊，到隔年就职周年。
1: 嗯、
0: 是乘以 1.75。
1: 嗯，
0: 好，啊，那叫古尼蔡英德，哎、欸，不，赖清德
1: 啊，
0: 赖清德，我你讲九零当中来，哎，这个股票的大盘的这个数字，它乘 1.75，
1: 嗯，
0: 会等于多少？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46000。
1: 哦，
0: 啊，是不是会比照办理？不知道啦。
1: 嗯，
0: 但是大家认为说大概。可以上看到46000，
1: 嗯，
0: 哦，啊，第几当年应该是在4.3万左右了，嗯，43000，哦，所以咱 这个台股开高走高，好、哦、收一个长红的 K 棒，好、哦，搁在创历史的新高，量能有放大，但是算是有控制住，好、哦，嘛是伫一条附近呐、啊，咱诶量能是一条啊，这我看嘛，我不知道有没有下载，
1: 昨天嘛，
0: 哎、欸，没关系，我进去看一下，马上知道了。成交量，好来，咱看台湾证券交易所昨天是多少？1兆513。好、哦，所以讲等于无放大了伤济。哎、欸，伫这种大气的情形，如果你量放的太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卖的人一大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哦，你去对吧？点数去
1: 對啊，
0: 但是迄、那个成交量佮对你放大。
1: 嗯，
0: 代表讲大家看到讲哦，气压呢？差不多啊哦，
1: 嗯，
0: 哦，应该去到这卖你差不多啊哦，那、嗯、大家一起抛售，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放大，代表公大部分的人还是抱着股票，
1: 哦，
0: 哦，好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到底大盘开会起啊落哈，来，咱先来看贵数哩，台子期这卖试错是落157点，啊、哦，台子期啊，啊，今天会有一个卖压出来。
1: 嗯，
0: 今天是台子期、副台期，好、哦，副台子两、个结算的日子。
1: 哦、
0: 嗯，啊，要结算啊，啊，结算都要提钱出来，这给要丢出来啊。
1: 嗯，
0: 所以一定会当会卖出啊股票。
1: 嗯，
0: 我不要跟人剩下。
1: 对，
0: 手底都无现金，只能股票呢。
1: 嗯，
0: 好、哦，所以今天会有卖压。
1: 嗯，
0: 好、哦，啊，目前看起来是开小黑了，台子期啊、哦，
1: 嗯，
0: 试搓了，试搓还没开，搁、嗯、在备份金库。好，咱这边来看国际这个哦，目前日本开出来是大概平盘，
1: 嗯，
0: 但是南韩是大起哦，
1: 嗯，
0: 哦，韩国起338点，等于涨了
1: 5%，
0: 哎，
1: 嗯，
0: 对吧？哦，啊，所以讲目前。国际这个经济，中东那边是有淡薄啊状况出来，啊，所以油价也是算高啦，哦，油价在破百块了吼，啊，都维持在110几，我看今天早上是113.73目前，哦，所以我们今天台股开出来，可能会开小黑，
1: 哼，
0: 哦，诶，小黑开出这个机会吼。我认为应该是有超6成的机会，
1: 嗯，
0: 好，因为是卖压会出现了，有4成的机会会开红盘，
1: 嗯，
0: 好，延续昨天的这个力道嘛，
1: 嗯，
0: 好，因为涨吼涨有一个较歹现象的是那个咱常咧讲乖离背离，昨天有点严重，哦，已经破了指数80，
1: 嗯，
0: 好，所以讲。现在有些我修正那个乖离、哦
1: 嗯
0: 啊、但是他那个乖离还是有点偏高了、
1: 嗯
0: 哦啊、好现在我们的台股是站稳了20日的均量没有说那个量均是这个失控所以真的今天收盘的时候是收黑、
1: 嗯、
0: 明天会再上攻、
1: 嗯
0: 哦、其实现在短线、哦、还是属于在那个多头的这个市场、哦、短线会持续的、
1: 哦嗯、
0: 4月2日那时候我们就那天股票收盘是量缩嘛、
1: 嗯
0: 哦啊、那天的地点在38896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强力的支撑强劲的支撑低位、嗯、在跌破了这个38896大家注意这受力38896点如果有跌破那可能会转为空头的这个格局了，现在目前还是多头、
1: 哦嗯、
0: 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等于就是讲比较较强劲的支撑了哈。好，来今天台股，我的感觉就是6成会小黑开出，
1: 哈、哦嗯。
0: 至于收盘收红的机会有多大？
1: 嗯，
0: 我认为还是一样，好、哦，有四成会开红收红，
1: 嗯，
0: 60%。会小黑开出，然后收盘的时候是小黑，好、
1: 嗯
0: 哦，大概是安尼啦。啊，这个小黑原因是安那，就是因为这个咱这个期货价吼要结算，
1: 哦、
0: 嗯嗯，啊，但是等 钱开始入来哦，从本来基 ETF 入来开始咧买啦。
1: 嗯，
0: 哦，啊，即马是外资，从咱的四万点徛较仔仔，并不是外资经出来哦。哦，外资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只有买超的3500多亿，距离它第一期卖超的9600多亿，还够一个足远的路要行。哦，嗯、啊，所以外资，我跟你讲，爱来买，一定来买。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美国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对台股足重要。
1: 哦，
0: 好、哦，外资准备来买，嘛，底下一直观察，一直看咱台股出去咯，对吧？全世界吼、哦。大概哎，你做财经的，起码拢在担任代购会亏本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等一下哈。

0: 行政的电话
1: 2209-777-2209-777。
0: 原来你若家己做节目吼，你嘛爱加减啊，节目当中啊播一半条这种老歌。
1: 嗯，
0: 对阿公阿妈爱听啦，哦，阿恁拢播少年开的，你人说一挂阿公阿妈哦，这听袂下啦，拢转走去哈。来，咱先来报一下详细的消息啦，卖讲一直在讲股票啦，哦，话讲啊，哇，无股票啊，那个一直在讲股票。来，详细的消息，这是几点钟进前才发布的，哦，中档的股市再度升温。
1: 是脸书吗？
0: 对，我放到脸书了，哦，应该是。
1: 有人帮我点那个群组。
0: 哎，脸书看一下。哦，
1: 嗯，看，哎，要乌，脸书，好。中东局势呢再度升温，美国跟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附近爆发军事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呢，伊朗为反制自由计划行动。
0: 哼，稍等，再来个评论工具 Project Freedom 这个自由计划到底是什么东西哈？
1: 嗯，
0: 后来。
1: 对部分的无辜国家呢发动攻击，并声称美军呢已摧毁伊朗七艘小型船只。川普呢在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伊朗在相关行动中攻击一艘韩国货船，并暗示韩国应考虑加入该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呢，除了该艘船之外呢，其余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舶并未受到影响。川普进一步强调，美军已对伊朗采取反击行动。我们已炸毁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快艇，这些几乎是他们仅存的武器。另一方面呢，根据 CNN 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布司令库珀于4日受访时指出，伊朗曾向美国海军军舰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飞弹与无人机，美军随即展开反击行动，摧毁多艘伊朗船只。库珀说明，美军此次行动呢，用阿帕切武装直升机及 SH-60 海鹰直升机对伊朗船只呢进行攻击，显示双方在该海域的军事对峙呢已进一步升级。霍姆兹海峡为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此次冲突呢也引发国际社会对区域安全的高度关注。
0: 哎，就是因为这代志哦，国际又给又个破百块了啊，是汤啊，当然。伫川普宣布讲要做这个什么自由计划时阵，啊来执行美国的股票、涨的股票吼，弄得全面收黑吼、哦。啊，你也看吼、哦，这对这内面新闻内面，你看出啥吼？伊人正经无大只军舰嘛，
1: 嗯，
0: 正经无啊啦，吼、哦，拢去哦，美国个拢沉了了去啊吼、哦。
1: 嗯，
0: 啊，不过你唔通看这所有的快艇哦。即个快艇赶快，我都对快艇顶上发射着反舰飞弹。
1: 嗯，
0: 好、哦，所以听讲是安尼啦，有澳洲这个，那这是国个这商船吼。
1: 嗯，
0: 啊，听着美国讲哦，即马要保护因通过这个霍姆兹海峡。
1: 嗯，
0: 好、哦，啊，就强行通过，结果就是去有这个伊朗的这个快艇，甲发射这个反舰飞弹。
1: 哦，
0: 哎，有伊 get 到了。
1: 嗯，
0: 好、哦，有伊 get 到。啊，你无看讲伊朗有向美国海军军舰甲美军保护商船发射着几啊粒？迄、那个有啊，飞弹跟无人机嘛、
1: 嗯，
0: 有没有？但是他没有说明说是有打到，
1: 嗯，
0: 不怕掉，好、哦，所以我们能看在快艇哦。啊，到底一样个或者快艇，这块呢吼都较歹处理啊，哦，快艇可能数量就相当的多了，
1: 嗯，
0: 米球军舰嘛，它目标不明显嘛，
1: 嗯，
0: 哦，啊，所以讲你也看吼、哦，美军正在进，伊都没用什么 F-35啊啦。
1: 嗯，
0: 哦，没用那个什么雄鹰，这什么战斗机啊？
1: 嗯嗯，
0: 用啥？用阿帕契啊，咱打马乌啊，用直升机、哦，有无？
1: 对，
0: 好、哦，海鹰直升机，所以表示讲，起码要对付伊朗，伊个免，台积没用牛刀啊啦。
1: 嗯，
0: 哦，台积没用牛刀啊，起码用直升机，直升机我都发射的一般细粒的迄种飞机尔啦。哦，哦你讲飞弹买啥？只是火箭而已哈。哦
1: 嗯
0: 啊，所以虽然军事刚刚前进一步升级，但是看起来吼，伊朗已经是强弩之末啊、
1: 哦。
0: 虽然嘴还阁作笑的，
1: 嗯，
0: 哦，你哪来吼？我就你，我都等于你哪来？我要改安怎？啊，嘴笑到落英啦。
1: 嗯，
0: 啊，你都已经是没用啊，你。吼、哦，所以对这个这个冲突，你都看得出来，讲到底怎样？伊朗已经什么地步啊？哦， 阿松即摆要讲哦，足大型的战争，我看较无可能啊啦。即摆就讲看美国是毋是最后伊人伊唔肯妥协的政治啊？
1: 嗯，
0: 啊有影去家己的迄、那个。伊个一挂发电厂哦，弄龙海叫人家弄龙灯，吼、哦，这是传播伊在强调，但是伊唔敢做投鼠忌器啦，吼、哦，因为你安弄咧到地，受无辜诶，受伤害上大，应该就是百姓，
1: 嗯，
0: 吼、哦，但是伊是讲要用这个方法，看讲应该是民众会先反袂，吼、哦，这个传播是有这个计划啦，吼、哦，好，来人来看讲到底什么叫做 Freedom Project。我先把它放在脸书，你到脸书去看哈。好，来，咱先来安排这首歌曲是，
1: 这首是《爱情交流道》，是詹雅文所唱的《山村姐姐》所点的。
2: 大家特别注意啊，尤其伫咧这个北上的520呐、啊，我爱你这个铁路的所在，也就是咧伫咧软情收费站附近咧。之前咱有讲到有车祸发生，哎呀，阿弥陀佛了，即摆已经排除啊啦吼。感谢咱这个爱情交通大队真正辛苦了。另外一个爱大家注意的所在啊，就是伫咧南下靠近失恋交流道这个所在。啊，听讲有一个人惊伫咧路经咧，哎呦，安奈安奈惊来遮，赶快呐，啊是要麻烦咱所有开车的朋友吼、哦，甲咱倒注意一下。啊，这个车咧，咱嘛都要甲大家提醒啊。
0: 哎、欸，你拄啊，刚才讲唔对呢？
1: 嗯，
0: 你讲南下呢？
1: 南下？
0: 对啊，曾经讲爱讲南上才对呢。
1: 哎，伊个我讲无共款。

0: 请留电话。
1: 2209-7777。
0: 来，美军总司令部伫个礼拜宣布吼，美国总统川普命令对咱开始要动员着飞弹的驱逐舰。这个驱逐舰在伊前卖讲，驱逐舰。
1: 驱逐舰。哈不是啊，不是啊，哭什么？
0: 你买个狗啊？哭
1: 哭念如狗，
0: 哭掉肝啊！
1: 啊，哭哭掉
0: 肝，那不是肝啊？
1: 肝哦，
0: 肝肝哦，
1: 哭掉
0: 军机啊！个15000的兵力呢，要来合作这上船离开红子海峡。
1: 嗯。
0: 哦，啊！伊咱个官员警告讲，这号做违反双边停火协议。来，这个名号做
1: 自由计划，称呢将协助受到战争波及呢而受困霍姆兹海峡的商船离开。那川普他在发文中没有说明说要怎么执行这个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呢，随后证实了已接获总统的命令。该司令部呢要从周一开始呢支援商船自由通行此重要国际贸易要道。那这个 CENTCOM 司令库伯呢在声明中说，我们在此防御性任务的支持对区域安全性跟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我们也会继续维持海上封锁。那 CENTCOM 同时说明呢，此任务将动员飞弹驱逐舰、上百架军机以及 1.5 万名兵力。那一名不具名的美方官员向 CNN 表示说，自由计划呢不是护航任务。伊朗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吉奇呢警告，任何美军在霍姆兹海峡的行动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阿吉吉呢在 X 平台发文写，美方任何干预霍姆兹海峡新海上秩序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霍姆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受到川普妄想式发文所管理。
0: 嗯，所以我们现在当然的局势就是这样啦、哦、啊开始有相信的要过、哦、听说去有这个反舰飞弹去弄掉、哦、啊有去找美军说、啊、你不是要护航？无呢，我们无讲护航呢，有没有？他刚讲说这不是护航行动。
1: 嗯嗯，是。
0: 靠腰了，真正。来，这首歌真正爱听吼，杨哲的歌曲。
1: 这首是抓雨伞。

0: thank you 77722097。
1: 哎，这个他都啊，刚才是小黑开出哈，现在变小红，哦，慢慢在往上爬。嗯，哎，今嘛刚才目前去七十几点了，来来看大时间，大时间六十块，啊，跌十块。
0: 嗯。
1: 安尼今日闹起也起一挂中小人股啦吼、哦。其实涨吼，热会较少，起也较济。哦，其实即马大盘那靠着台积电吼，应该是起要够起155点。哦，这台积电跌了10点。来，对我咧讲，台股现在即马都有愈重要，外资一定爱来买。咱有咧做股票，朋友你就知影吼。咱你看，即你买的股票，即公司的企业财报、企业财报。
0: 嗯。
1: 伫咱台湾呢，一个月爱公布一摆。
0: 嗯。
1: 公布一摆，讲啊，阮这个你都赚了了，哦，接偌济订单有诶无诶？美国一季公布一摆，
0: 嗯，
1: 一季你听无？
0: 一季，
1: 嗯，3个月，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美国川普把这个制度从1970几年以来吼，这实施的制度改改啊，
0: 嗯，
1: 伊讲哎，伤麻烦呐、啊，啊就大家那每月财报都3个月一摆，3个月一摆，
0: 嗯。
1: 要改成半年一摆
0: 哦，
1: 半年以上。
0: 嗯
1: 嗯，啊，当然，即马大家买美国股票，伊即马大家嘛拢买一挂 AI 相关的嘛。
0: 对。
1: 啊，就唔知讲到底靠妖进公司是赚啊了啊？
0: 嗯，
1: 对不？哦，完了了个要死，一个底下咧笑头笑面，底下咧欢头喜面，甲你骗的，甲你怪。
0: 嗯。
1: 无从得知说这个公司到底好不好？
0: 嗯。
1: 啊，对啊，怎么搞？等个半年，
0: 嗯，
1: 伊也再无出来，才能知呀。
0: 嗯，
1: 到底这进程的变那用药的，切别药啊？
0: 嗯，
1: 是不是安尼？
0: 嗯，
1: 这是咩嘛？看大哥。
0: 嗯，
1: 咱大哥带着电啊、联发科啦，吼、哦，这拢是因的供应商，对吧？
0: 嗯，
1: 那因咱这几支股票订单哦，起个都天起个抓袂掉，伊就先讲哦，这几家，
0: 嗯嗯，
1: 哦，他的客户应该不错啊。
0: 嗯。
1: 对不对？我讲的道理。
0: 对啊。
1: 所以讲以后，就不管有买台股，无买台股哦，所有的这惯性开始哦，对嘛？台股高点嘛，哦，看紧的，外面也无困嘛，都在。嗯。就像纽约是晚上9点嘛。
0: 对啊。
1: 还好啦、嗯、有的地方是3更半夜啊。
0: 嗯。
1: 他也必须要盯着台股的这个股票。
0: 嗯。
1: 好、哦，就看那几只指标的这个股票。
0: 嗯。
1: 哎呀、啊，啊，当然这个情形之下，啊，看，我讲看伊。看一空，演一空，看一空。
0: 嗯。
1: 啊，无嘛，家己来搬一个安尼。
0: 嗯。
1: 哦，就看这个看戏，就自己在演比较有趣。
0: 嗯。
1: 可能买跳礼拜币。
0: 哦。
1: 对吧？我底下看，哎、欸，我台股，哎、嗯，起这就行诶。
0: 嗯。
1: 唔靠呀，我底下咧买美国股票，那个到台股，其实美股这段时间也涨很多啦。
0: 嗯。
1: 只是没有像台股涨那么凶。
0: 嗯。
1: 你看我们一个四月份哦。台股就涨了22%，
0: 嗯，
1: 吓死人，真正
0: 很多，
1: 系啊，22%，
0: 嗯，
1: 啊，所以讲，你老台股会变足重要诶，就是因为美国传播这个消息，
0: 哦，
1: 系啊，因无多啊，半年后看到财报啊，
0: 嗯，
1: 哦，所以讲阿伯都要看台股，
0: 嗯，
1: 好来，咱来安排这首歌曲，玉兰爱听，
0: 人生没有回头路。

0: 对哦，
1: 啊，这里面吼，哎呦，啊，问我阿哥哥嘞，
0: 嗯，
1: 去灶卡，
0: 嗯，
1: 我阿哥唔休困，
0: 哼，
1: 哎呀，阿姨在灶卡怎啊？怎么切啦？怎么卤安尼啦？
0: 哼，
1: 我讲阿弟，今仔咪电烧，伊讲啊，无啊无做做无聊呀，
0: 嗯，
1: 做无聊呀，你看，无聊。是一个做奢侈的幸福啦，
0: 奢侈哦，
1: 对，直接念奢侈哦，是奢侈啊，
0: 哦、嗯，
1: 但是台语较无人讲奢侈，哦，因为讲奢侈让我联想到那个小孩子哦，比较好动，
0: 哦，嗯、
1: 好动，哦，你有够奢侈的，听过无？
0: 无、嗯，
1: 你冇听过无？
0: 无，
1: 哦，台湾敢无人安尼讲？
0: 但
1: 是台湾朋友，大孙，你最近阿爸叫我玫瑰无？讲哦，你够奢侈的啦。
0: 奢侈、
1: 哦，奢侈就是小孩子啊，那吼，
0: 好动，
1: 被管被给好动嘛。
0: 嗯，
1: 哎呀、啊，就很容易去，听成是那个
0: 哦。
1: 所以讲，通常奢侈在台语的时候是啥？掐花，
0: 掐花，
1: 稀花，
0: 嗯，
1: 掐花稀花，
0: 嗯，
1: 很浪费的意思哈。
0: 嗯
1: 啊、其实，在国语的奢侈里面，它不见得是浪费，好、哦，奢侈的意思是讲，要哪讲，这种幸福。那现在有钱，你救都救不来了，
0: 嗯，
1: 对不？好、哦，
0: 就是跟朴实无华相反呢、
1: 啊。对啊，比一般幸福更幸福啊，
0: 嗯，
1: 是不是安尼？
0: 嗯，
1: 哦，在特工一工搁在过一工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哦，就讲你嘛，嗯，特工再去固定的啊，楼顶落来，哦，啊，在楼下开始宽打，这宽打。
0: 嗯、
1: 哦，啊！你看每次阿伯在打电话，你就听到咚咚咚咚，
0: 嗯，
1: 我一家切物件。我把他讲了，讲你这切到尾啊，
0: 嗯，
1: 这手也有代志，
0: 嗯，
1: 叫伊要带机器，说，唔嘛，
0: 嗯，
1: 你阿伯求个签要几个十点吗？唔买啊，
0: 嗯，
1: 哦，啊，你哪唔只有讲啊？我这手切嘞靠感情靠温度，我这手切嘞
0: 哈，嗯，
1: 啊，无要安尼解释，无要安怎啦？
0: 对啊，
1: 大哥。日复一日，所以大多数人的生活拢是，反正乱情啊叫吼。
0: 嗯，
1: 我讲我乱情啊，突然间哦就叫情啊，是不是？闹钟啊，一个响，哦啊起床，哦啊傻兮兮的通勤做工过，加班滑手机睡，周而复始。
0: 啊，无看到视频。
1: 哎，我阿未更新脸书吗？
0: 啊，未。
1: 好来。先啊，坑机聊天室了。
0: 好，
1: 嗯，这边蛮有意思的哈。
0: 嗯，
1: 我聊天室别人那混样子。
0: 好，
1: 后来我看看脸书。
0: 嗯，
1: 好，等一下再放脸书了。
0: 运动、工作、滑手机、睡觉。
1: 对啊，
0: 嗯，
1: 刚刚秘书讲，大家的生活就是安尼千变一律，无什么特别，你有法度记得掉那个片段嘛？哈、嗯，所以讲，咱就做主人呢，会跑完哦，
0: 就无聊。
1: So bored 、哦。很无聊，
0: 对、哦、啊，嗯，
1: 恁阿姆传我，我廖俊公伊要传我，伊咧切菜相片我。
0: 哦，
1: 伊咧讲上新的治疗啦。
0: 哦，
1: 你那别
0: 笑诶，
1: 哎呀，你治疗，
0: 嗯，
1: 哎，所以讲就开始也讲啊，做无聊诶，哦，做无聊啊，做无聊，伊个囡仔做爱咧讲诶，哦，做无聊，这种不免解说、哦、现代生活的一个共同语言、哦、甚至一个口头了口头禅、嗯啊、但是无聊真的不好吗、啊、
0: 看情况
1: 对啊无聊其实就是因为你的生活无剧烈的波动了
0: 嗯
1: 讲实话你的生活如果哦哇呢
0: 就拉你的
1: 就是过期的赶快你那也无聊
0: 嗯、
1: 哦你若唔讲，啊，你若白白检查伊个病故，伊啊，我啊，你做无聊，伊讲未啦，我就伫遐看股票，伫遐做股票，还够有利呢吼，
0: 嗯
1: 啊，
0: 嗯，
1: 对不？伫遐做股票，看股票起起落落，就有上上下下，你就不会觉得无聊啊，对不对？啊、嗯哦，太平淡，太平淡无奇的就很无聊啊、哦、啊，所以讲，嗯，咱无突如其来的变化，哦。你无迫切需要解决危机，大刚，你我都去预期说，哦，等一下发生什么事，等一下要做什么，嗯嗯、等一下，四点准时要大便哈、哦，啊，几点要干什么？洗澡，
0: 嗯，
1: 对吧？这可以预期的嘛，哦，甚至中午刚好你干嘛讲哦，就是，就你机关要加深哈，
0: 嗯。

0: 向阳看，看看刺激，啊，这东西嘛代表讲一切还在轨道上。
1: 对啊、
0: 哦，好、哦，但人情就两动哈，无多意识的这样代志，因为人总是哈、哦、对无发生的代志无感觉，
1: 嗯，
0: 没有发生不会有感觉啊，
1: 嗯。
0: 哦，无歹消息，无意外，无需要随行。但阿你阿这康贝呢？你就认为讲，这有时做无聊的。
1: 嗯，
0: 好、哦。不过，当然你生活内边无聊时，我跟你讲，你含喘口气的时间都无啦。
1: 嗯，只要人生出现一点变化，对无聊的理解就会彻底翻转。例如说，家人生病。原本规律的生活瞬间被打乱，时间呢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被医院照顾、等待报告所填满。那种忙碌呢，不是充实，而是一种消耗。每一天都要应对未知，每一个决定都带着压力。这时候你不会再说生活无聊，因为呢，连喘口气的空间都变得珍贵。甚至你可能会开始怀念那些曾经抱怨过的日子，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午后，可以随意发呆的夜晚。不用担心电话响起的时刻，曾经抱怨的无聊生活其实是很奢侈的幸福。
0: 是啊，做车化的生活，做车化的幸福就是无聊。
1: 嗯，
0: 哦啊，你再讲你像潮汐啦，上上下下对菜鸡一直无用无用噶，噶嘛哦，等于说连骨都要困了。
1: 嗯，
0: 日复一日。
1: 嗯，
0: 你那啥上说无聊？
1: 对啊，
0: 啊你那别别。这个人闲不下来呢。
1: 嗯，
0: 哎呀，电休日，阿就他妈一直如一直如一直如啊呢。
1: 嗯，
0: 阿问我阿你在不休困，你讲我不做不了哎，做不了哈。
1: 嗯，
0: 所以讲我们小老板啊，那、哦、呢这周档也开始安排生活。
1: 嗯，
0: 你看一段时间特别出国去旅游。
1: 对啊，
0: 啊你那别惊坐飞机啦，啊人咧旅游，伊搁在咧做过门口啦，哎呀。
1: 嗯。
0: 他是潮记美食荣誉顾问，那个顾问就是顾门口。
1: 嗯。
0: 对啊，问给他拆开来就是顾门口，
1: 嗯，
0: 用来过门口啊，对吧？所以讲、嗯，你也刚刚你自己做无聊的，哦，当当你无工作做先，哦，啊，唔则讲有当时吼、哦，无聊是一个生活的缓冲，给你一个缓冲，
1: 对、哦，它让人有空间消化情绪，有时间慢慢生活，而不是被事件推着走。当日子没有被填满，我们才有余裕去观察、感受，甚至只是单纯的休息。但在追求效率跟刺激的时代啊，这样的状态反而变得难得。人们习惯把时间排满，害怕空白，仿佛一停下来就落后了什么。于是呢，无聊被视为一种需要被消灭的状态，而不是可以被珍惜的时刻。其实能够无聊啊，代表生活还没有把你逼到不得不奔跑的时候。那或许我们可以试着换一个角度看待无聊。当你再一次觉得生活乏味时啊，你不妨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一切都还安好，因为没有突如其来的风暴，才让日子显得平静。这样的平静呢，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难以察觉的幸福。无聊啊，不是说生活缺少了什么，而是生活暂时不需要你去承受太多什么。像它像一段留白，让人生呢不至于过于拥挤，也让我们在未来面对变化时呢还保有一点余力。所以下次当你又忍不住说好无聊时，也许可以换个想法去觉得这样好像也不错，因为在某些时刻啊，能够感到无聊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的幸福。
0: 像这个歌又没够报歌名了，
1: 一支小雨伞，
0: 大家听了知道是什么歌。

0: 咱电话电话
1: 2209-777-2209-777。
0: 今天是二十四这季的立夏，
1: 嗯，
0: 应该讲立夏第一天了，哦，因为对今天开始，未来十五天都是立夏，哦，一个节气十五天嘛。啊，立夏补老杯，哦，热天对今天开始，今天这冷，我靠，要今天热天开始，啊，阿哥来哥，阿哥都是二字头的呢，哈，哦，啊，所以讲，那一季的这稻啊吼，已经开始抽穗啊，哦，白糖海嘛开始啊，啊，所以讲，那个有一句农业谚语讲啥，来你念看嘛。
1: 初一落雨有花，
0: 初一
1: 落雨有花，什么花花节？
0: 有花结无籽。
1: 哦，有花结无籽。初二落雨有果。
0: 哦，水吸太多上去嘛，伊就变得豆。
1: 嗯，
0: 开花就无法度授粉。
1: 嗯，
0: 哦，啊，就修行就袂好啦。
1: 嗯，
0: 哦，啊，在这个节气当中呢，中华附近，哎，乌青伫桃园有看，唔是遐尼普遍。
1: 嗯，
0: 我捌伫家乐福一般般捌看。
1: 哦，
0: 伫南部乌青就做普遍咧。
1: 嗯，
0: 阮、哦、因为你偏偏乌青甲白青。可能是迄个口感啊，甲产量的关系啦。
1: 嗯，
0: 白象就贵甲都掉袂掉啊，贵甲都天啊。
1: 嗯，
0: 乌象就加做操作，加做俗的。
1: 哦，
0: 系啊，啊，所以讲伫厝里吼，即马白象是个愈贵。
1: 嗯，
0: 啊，从古早就较贵啊啦。
1: 嗯，
0: 啊，所以讲唔是遐尼食袂起食的白象，
1: 如果
0: 掉掉餐桌上会有乌象啦。
1: 嗯，
0: 啊，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鱼哈。啊，当然，佮有阿基哥爱食白带鱼。
1: 对哦，
0: 白带鱼伊个即个有两个时间吼、哦，是放两个时间是四月到八月安尼啊。来，台湾有即个立夏补老白，这是俗啊。大家相信讲，伫
1: 立夏当天呢，要为年高的父亲进补。不过呢，面临炎热的夏天即将来到啊，这时呢，要进补的当然是凉补而非热补。另外南部呢，只有在立夏日吃，这是什么？小米米。
0: 补阿米。
1: 补阿米。
0: 来，吃补阿米，这不是多几个所在的这个传统习俗。
1: 补阿米。
0: 补啊，
1: 那个补啊，
0: 补啊，菜粿补啊。恁在听这部朋友，恁有人是南部人，啊，恁在立夏时阵会吃补阿米无？无，卡电话入来好不？分享一下。
1: 嗯。
0: 2209-777-777。因为我本身高雄人，哦，我伫高雄嘛，住甲起来台北读书嘛，住甲十几年啊，哦，但是我印象当中，阮高雄无人咧食补阿面，立夏食补阿面，拢无人哦，啊是无人咧听，安尼感觉这部敢介可怜呢，哦，敢阮两个敢那笑啊，伫遐吹空气去讲话安尼，拢无人听，你拢无人，南部人你拢无人听过补阿面吗？好，来。啊，无学讲因，学讲因有人哦。我知真侪人啦。
1: 客家人会在四月八号呢，通常都会利用采自野外的这个鼠曲草，制作茶粿或是米苔木，供全家大小食用。据说呢，吃了可以减少夏天的生，这是什么字？
0: 生丁啊啦。
1: 哦，生丁哦。
0: 生
1: 丁
0: 啦，对啦。哦，生丁啊，生丁啦。哦，鼠曲草哈。台语免哪讲，
1: 在
0: 好来数。
1: 哎、欸，有人卡电
0: 话。来，
1: 喂，老仔。
2: 哎，老仔。
1: 老仔。
0: 哎，
2: 听到啊。无闲啦。
0: 哦，无闲。
2: 唔捌食过。
0: 恁，
2: 我咧种有煮个啊。
0: 恁有煮啊？
2: 拢种卜啊，甲搭拢种迄个胡萝卜啊。
0: 嗯。哎、欸，佮种卜啊煮面，我毋捌食过呢。
2: 袂歹啊。
0: 袂歹哦。
2: 伊咧错。
0: 啊嘿。等下，青龙诶，
2: 没用啊！
0: 青龙诶，恁是客家人，迄是恁客家人的风俗，还是河南人的风俗？
2: 阮爸、阮母是拢客人，啊，因拢做个母的，母的迄个阮母啊，跟你做生意的呢。
0: 啊，你那不要讲客人哦。
2: 啊，阮伫学校未上讲方言，未上讲啥话，就是拢国语啊。
0: 哦
2: 啊厝边啊，囡仔拢国语，拢讲国语，啊无你变怎含人讲？
0: 哦，
2: 厝边拢荷兰人，你一定含荷兰人讲话，你才有可能讲用客话含荷兰人，你咧阿听雷哦。
0: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啊，但是普通，像那咧讲困啊，所以无啥物话过，迄种啥拢知影。
0: 哦，
2: 啊会晓听，袂晓讲安尼尔。
0: 哦，所以懵啊，所以睇咧，
2: 困啊，系啊，
0: 所以睇咧。睡着什么意思啊？
1: 睡
0: 着了，
1: 睡着嘞，
0: 睡梦就是睡觉，睡梦，哎，啊，昏着嘞，
2: 啊，我是我尿，
0: 哎，昏着嘞不知道，
1: 昏
0: 着嘞就是昏倒啊，
1: 哦，
0: 啊，哪个屌，快点，唔能讲嘞，好了，讲没，好了，谢谢啦，哦，金龙，谢谢，
1: 谢谢，
0: 哎，我今日冇食过补啊粥米。Oh. 我今天吃啥意思啊？菜龟煮豆签，我还用豆签干，豆签里头很少二味。来，叫进来。
1: 喂，
3: 喂，
0: 嗨，
3: 文山哦，
0: 嗨嗨嗨，
3: 我那个，我那台南的吼，那个咸水放那个，好像那种那个什么好呀，我们咸水啊，那煮豆，那个像那个。不要煮豆浆面。
0: 哦，煮豆浆。
3: 就是
0: 豆浆，我那是用菜龟煮啦，系啊。
3: 南蚵啊啦。
0: 蚵啊，对啊，蚵啊，青蚵。
3: 迄个像迄个刮白鱼咋？
0: 嗯。
3: 我遐有名，
0: 真
3: 好
0: 食。安尼哦，哦。
3: 嗯。
0: 你算我啦。
3: 系啦，系啦。
0: 哦，算我，你这不爱家己哦。
3: 嘿，对。
0: 不爱家己倒呀。
3: 介
0: 绿
3: 草
0: 遐，绿草哦，你嘛做到像鸟刷手的呢？
3: 没错，我知道哦。迄些都是风太讲一个，
0: 讲出一个，他厝拢袂大呀。嗯，哦，辛苦啦，辛苦啦，嗯。
3: 啊，这个是无得租厝租无，搁搬去朋友遐住三个月，遐搬去遐呢。
0: 可怜，
3: 对啊，啊，这嘛吼。未大，我
0: 今
3: 麦等下
0: 拖远啦。哦，安尼哦，好好好，等
1: 下
3: 会
1: 拖
0: 远
3: 啦。
0: 好好好，算了，谢谢，好谢谢。来，你看道歉啦，道歉其实比台湾道歉跟可是跟南部的道歉很不一样。
1: 道歉就
0: 是，它是用豆子做的面呢。
1: 哦，
0: 啊，吃起来滑滑的。它没有筋道，吃起来滑滑的。哎呀，啊，温哥的南部道歉是啊，有点像那个。那个什么，别那讲，好劲道那假一个营养面条，还有不？
1: 哼，
0: 哦，就是一只长长的切长长的，按几条条的啦。
1: 哼，
0: 哦，不是整卷起来的。
1: 哼，
0: 哎呀，阿里头我别鬼是好像整卷的，吃起来口感也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哎呀，阿无我拢用迄个菜龟煮豆签啦，吼，当然是讲都爱直黑芝士刚加吼。来，多阿你讲鼠曲草。
1: 嗯。
0: 鼠有人讲鸟气，有人讲鸟醋，
1: 嗯，
0: 哇，鸟醋、鸟气都有人讲，
1: 嗯，
0: 所以讲有人讲是气较贵，
1: 气较贵，
0: 气较贵，唔是迄个刺有刺的刺，是鸟气的气，
1: 哦，气较贵，
0: 马人讲醋较贵，
1: 嗯，
0: 不是房屋那个醋，是鸟醋的醋，
1: 哦，
0: 醋较贵，气较贵，
1: 嗯，
0: 啊，阿米台不会讲吧？
1: 米台吧，
0: 好来，李佩是。夏季之首日，对子宫今天只是热天的第一天啦。
1: 嗯，
0: 郭大伟在讲，
1: 立夏之日是什么？老绿，
0: 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柔果不明，
1: 柔果不明，
0: 哎，这种第一点话嘛来，
1: 立夏之日啊，这种我嘛唔知啊，
0: 嗯，
1: 像是什么波哈？
0: 嗯，好了。啊不，
1: 不要那念。
0: 嗯，我哪要念？我是古仔的。
1: 丢啊！
0: 而且不讲语言，就是罗果山蛙哥糖啦，哦糖啦，可能是我知道果哈。
1: 罗果，
0: 我知道果是一关的，就曲曲耳，就是人工蟋蟀啦。
1: 哼，
0: 蟋蟀。
1: 哼，
0: 系啊，意思讲，那立黑只一缸呢，一挂迄会叫的糖。 哦，像蟋蟀嘿，袂叫。他们什么时候不会叫？
1: 如果是青蛙哦，
0: 青蛙，
1: 嗯，蛙鼠，
0: 哦，是哦，嗯，我两尊公是迄、那、落、個，哦。啊，我俩尊公是什么属蟋蟀？蟋蟀因为他们因为蟋蟀的叫哈、嗯，是靠翅膀摩擦产生的声音。
1: 嗯，
0: 啊，那下雨天湿气重，它摩擦就没声音了，更别叫了。哦，啊，如果是实际上是
1: 青
0: 蛙哦，哦，那、啊、这意思是讲哦，你别动力青蛙那无叫，啊，热天就会好多些。
1: 嗯，
0: 系啊 ，up up up up， 哎，有叫了，哎、欸，我今那个好多些哦，来。四月七日，什么日子？
1: 浴佛节。
0: 大家来讲，
1: 浴是啥？
0: 浴，大家意思叫做，没有讲沐浴，
1: 沐浴，
0: 浴啦，浴啦。但是一般人讲我是洗浴啦，
1: 洗浴，
0: 洗浴，
1: 洗浴节。
0: 这个沐浴是淡水嘛，哈。
1: 嗯。
0: 啊，咱用那个勺子，把那个，他会供一个那个。
1: 铜佛，
0: 哎，阿些铜像，铜像是释迦牟尼佛小时候。
1: 嗯，
0: 我跟您讲好，为了明白，杀起来当头就给他拎下去，那非常的不尊敬，非常的没有礼貌。
1: 嗯，
0: 健康喜爱拿伊的肩胛头，
1: 嗯，身体
0: 肩膀、嗯、哦，不要给他从头这样拎下去哈、哦。啊，这是社会了啊，像我这样用的一手，哎、欸，听讲各有这个奉行。噶，你出来迄个鸟笼内面饲的一挂，即个鸟啊啦、雀鸟啦，有诶无诶吼？啊，汤来鱼虾，啊，放生，
1: 嗯，
0: 不要放生，我告诉你，破坏生态啊。迄个为什么他们吸引做工呢？
1: 嗯，
0: 去买龟啊，陆龟不是陆龟啊，是咱陆上的即个乌龟啊，虾海你放生啊，
1: 嗯，
0: 我头壳一空，不要干这种事啊，哦，
1: 嗯，
0: 我知有一个法师，海叉法师专门咧闯去放生。哎呀，那他在阮姐厝边啊，拢啊，逐摆都对放生。放生，你知道你放生的那些什么鸟啦，吼，那个这鱼啦，什么，哎、欸，是他们去抓来的。
1: 嗯。
0: 你去抓来啊，鱼啊，我也是讲，人饲的饲养的鱼，你去放生，它不见得会活，好不好？嗯、啊，去抓来，鸟啊，为着你放生，伊去抓鸟来，
1: 嗯，
0: 这只是灵敌啊，这是虐待动物。
1: 嗯。
0: 所以说，你什么都可以干，不要放生。哦、啊你老去参加什么放生你老我知道齁、哦。来四月十四是先祖生什么是先祖
1: 先祖
0: 是李铁拐。李铁拐。听讲是客家的这个老祖师爷。欸我那里在对看李铁拐的一个庙点头哦。
1: 是哦。
0: 对一个他不是庙啦算宫的啦。但陈信不知道有看的不我们不知道经过哪里看到的。领导是不是住在那个附近有人住在附近吗李铁拐那个一个宫齁、哦。啊四月十四齁。后、哦、来一挂气候的这个感意但多少公里陪伯老伯。
1: 嗯。
0: 第、
1: 哦。内力哦。
0: 大地方齁。
1: 嗯天元坛。
0: 对。一刚对要经过上回就要经过看齁、嗯哦。来听说既然大家齁、哦、有象征性煮面和大家吃但煮甜的。哎、欸，你听讲甜，我就袂使食。我面甲你煮甜，都变得好高啦。
1: 嗯，
0: 啊，我光想就很恶心
1: 的、欸。那、怎么煮啊？饭哦，
0: 面条
1: 水哦，
0: 加糖啊。
1: 啊，掺啥做一只？
0: 哇塞！恁到人是对宜兰大家来，我知恁挺有宜兰人啦。
1: 嗯，
0: 但是对大家来可能无。好来，第二句。
1: 立下，立下不？
0: 立下，
1: 立下
0: 八。
1: 嗯。无水塘，抹什么？
0: 白，
1: 抹
0: 白，立下白，无水塘抹白，
1: 立下白。
0: 意思讲，伫立下这一天，若透北风，
1: 嗯，
0: 啊，就代表讲未来，即、這个咱的天气属于较，迄、那个较大，
1: 啊，
0: 有可能会枯花，
1: 嗯，
0: 哦，好来，
1: 立下立刮，什么白风，
0: 无啦。嗯第二句啦、
1: 哦，
0: 第三句啦。
1: 哦，你是岛啊做岛是岛啊吗？岛
0: 丢啊，岛啊。
1: 你是丢啊做老伯。
0: 对啦，这是意思讲中部地区一节就讲这些已经是含苞将土岁了啦。哦，好来，第四句，
1: 这个要用国语吧？
0: 啊，
1: 还是台语？你是河水，什么？
0: 嗯，
1: 这下面要安怎念？
0: 我来猜，潺潺啊，
1: 对啊，
0: 地下的雨水潺潺呐、啊，米数歌道无处置，这个念起来怪怪的哈、
1: 哦。系啊，
0: 系啊，入去河水深深，雨疏挂到无底，怎啊浸在倒位迄落啦？
1: 嗯，
0: 系啦、啊，这就是讲今日落雨，代表讲今年五谷丰收哦，安尼真赞哈。来，三月无清明，四月无立夏，
1: 新米谷
0: 谷米粿。哎，意思讲清明那无伫迄古历的三月，
1: 嗯，
0: 哦，清明通常不是固定在国历的四月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啊，今年清明当时啊？
1: 今年的清明在我看哦，
0: 呵，都一点问题三月。
1: 五号，四月五号，国历四月五号。
0: 哎。啊，所以讲无伫咧古历三月吼，无伫古历三月吧？啊，入夏无伫四月，即马农历是还是三月呢？对不对？
1: 哦、
0: 对啊，还是三月啊，今年三月十九啊。
1: 嗯。
0: 吼、哦，啊，这意思讲，像今年出来新米一级的稻啊，
1: 嗯，
0: 一定甲谷米变贵，代表讲会欠收了，对吧？
1: 哦。
0: 对啊。哦，是这个意思哈、哦。好来，咱来听一下。当然爱听立夏歌嘛，哈，立夏哈。

0: 哎，较早听听老一辈人咧讲老豆球，老豆球。我想讲老一想讲，感情人食老豆球。即马家己老啊吼，才算体会着老豆球。
1: 嗯。
0: 我球几公分，你唔知？我球三公分。
1: 哇！
0: 真的、啊，整整缩了三公分，降三公分。啊、所以讲即马大概靠近八七了。
1: 嗯，
0: 对啊，我正常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将近173。
1: 嗯，
0: 啊，起码都有三公分。
1: 那呢，我老啊，可能剩百六呢啊。
0: 所以讲，一定要补钙啦，哦，补好些。啊、你较早感觉伫外家里买钙片当来食？
1: 无，
0: 唔慢吼。
1: 嗯。
0: 啊，所以讲问你，你嘛较唔知影讲啊，到底这钙是咩啦？钙吼，这个物件当然跟老豆就有关系啦。
1: 嗯。
0: 啊，不过每当小孩子问父母亲的身体状况，伊拢跟你讲我没事，
1: 对、哦，
0: 我没事哈。啊，唔过根据韩国媒体，这个叫 Never。Never，
1: 嗯，
0: 报道讲新长辈身体，我应应就是无声无息发生这个变化，
1: 对啊、哦，
0: 包括走路会知未知，睏的姿势，日常的这个对的反应，这有可能拢稳重的健康一个警告信号，
1: 嗯，
0: 好、哦，啊，陈主公帕金森氏症啊、哦，嗯，心中衰卡，心脏衰竭，
1: 对，骨质疏松，
0: 老年性听力损失，啊、哦，今天准备甲朋友讲老豆灸。老豆就是不是正常啊？专家怎么说？
1: 老豆说是正常现象吗？专家表示哦，如果身高比年轻的时候缩水超过三公分，可能是骨质流失的警讯。然而，骨质疏松会让骨骼变得脆弱，容易发生骨折，甚至出现驼背，又以女性发生几率高出男性的5倍。因此啊，平时应该要补充钙跟维生素 D， 减少钠摄取，并改善居家环境，避免跌倒。
0: 来，先啊，会骨质疏松，你食物件当中钙无够。哦、我是说我们现在吃老这些骨质疏松少年时期
1: 嗯，
0: 很简单的、哦、少年的时候我们摄取食物当中还是说甚至被什么钙片来吃、哦
1: 嗯、
0: 它进到我们体内
1: 嗯，
0: 身体会把它存起来
1: 嗯，
0: 会存在骨头里面
1: 嗯，
0: 变成是骨本
1: 嗯，
0: 哦啊伊会一直俭，一直俭。刚才想讲，咱少年时啊，有咧趁钱嘛？
1: 是。
0: 啊，趁着钱，咱就加咧银行啊。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好、哦，你就开始会存钱在银行里面，啊，你银行就加金嘛。好、
1: 哦。
0: 啊，慢慢加金也愈来愈多。好、哦，只是讲，咱人咧加钱吼、
1: 哦。
0: 你只要有在做事。
1: 嗯。
0: 你要存多少都可以。
1: 嗯。
0: 但是。身体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身体在35岁的时候，你的骨质密度会到最巅峰。
1: 嗯，
0: 你阵骨质密度上侪，跟人总管相关啦。
1: 是。
0: 过来，你要过来加入。
1: 嗯。
0: 都无多，加上这样。
1: 嗯。
0: 他每次可以放在里面的就不多了。
1: 嗯。
0: 啊，变成说你活着，你只要挖咧吼，因为钙是一个金属元素，有一个金嘛。
1: 嗯，
0: 金属元素你算导电的，
1: 嗯，
0: 好、哦，你负责就是用先固一细给你，你要想说心脏怎么会动，
1: 嗯，
0: 通电啊，
1: 嗯，
0: 胃怎么会蠕动，通电啊，
1: 嗯，
0: 哦啊怎么通电？你包括肺呼吸有没有？
1: 嗯，
0: 肺也会动，那也是因为有通电，
1: 嗯，
0: 啊你要通电，咱底下这里外靠要通电，都要有电线嘛。
1: 对、
0: 哦、你拿来你不要都按电刷、
1: 嗯、
0: 你就需要一些电解质
1: 嗯，
0: 钙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嗯，
0: 你没有钙血液当中如果没有钙离子你心中就不会跳了
1: 嗯，
0: 它就不跳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跟你有年岁的时候你有还没补钙
1: 是
0: 还是说你有补
1: 嗯、
0: 哦、啊你有补你要入去骨质就较不可能了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必须要拿去给身体做利用啊
1: 嗯，
0: 导电用啊、嗯对吧？啊，当就是讲你补充了无够时， 你的骨质就会开始流失啊。
1: 嗯，
0: 就等于讲，咱都已经退休啦。
1: 嗯，
0: 啊，退休你都无工课啊，无收入嘛。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从银行领存款出来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有金刷银刷，你倒倒念倒倒念，
1: 对，
0: 念到尾嘛就扛。
1: 对，
0: 所以你就必须要补充钙质啊。我比如强调一个钙是粗小米。你卖开迄无聊的钱，你卖钱咧济，吼、哦、买贵重什么？单元的，吼、哦、单元的干，好、哦、来，转出来要听下小蚂蚁。

0: 叔公为小蚂蚁哦，三寸拜大点个大了，拍谁
1: 了？是相思爬上心底。
0: 你不听讲，我愿意像那小蚂蚁，从头至尾一直唱蚂蚁啊。
1: 乌来又去，要唱到那个什么，像相思爬上心。
0: 有吗？
1: 有。
0: 我都没听到，我听小蚂蚁。
1: 副歌。
0: 好啦，等你讲啊。感谢好朋友今日咱这个收听，感谢你陪伴哈。花白了歌声，
1: 小蛋卖转蛋，因为后边这部更加精彩。吴明峰哥哥说主持的明峰俱乐部聊够台长阿健，阿健来开讲，大家拢讲赞。过岛够奇珍的同班同学，车收掉米虾公布电台，调频 FM 九一点五。那明仔在港机的时间，在空中再相会，大家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0: 拜拜，沙阿里奥斯，今天秉承无听节目啊，阿无这。他爱听的歌手，好不开哦。

0: 正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91.5 美声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买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5: 最新
6: 最快
5: 最丰富的
6: 新闻动态，
5: 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6: 即时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声电台上午10点即时新闻。今天是立夏，不仅气温上升，湿气增加，也因为是梅雨季节。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仍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降雨较持续明显，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甚至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预估阴雨的天气会持续一整个白天，晚间起雨势将逐渐趋缓。气温方面，北部及宜花天气仍偏凉，白天高温仅22至24度，外出请添衣物，注意保暖。周五有另一波封面报道，台股4月展现强悍战势，单月暴涨逾7200点，涨幅高达22.71%。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昨日指出，预期劳动基金4月获利，不但可超越今年2月4180亿元的单月历史纪录，而且好到看不到天花板。初夏时节，桃园市儿童美术馆将于5月16、17日在户外草地举办“一起野”亲子艺术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以天然为舞台户外空间，参与一系列适合亲子共游的多元体验内容，打造别具特别的城市文化风景。母亲节将至，而蒙卓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调查，超过90%女性认同孩子应该是生活的中心，但65%母亲却对父子表现并不太信任，也因为非妈不可导致母子过劳，呼吁企业应落实职场友善，家庭也要改善亲子劳务分工。
7: 以上新闻由景华播报，请继续收听民风俱乐部。

0: 轻快轻快，有饭阁有菜。比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十点。
1: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使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生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妈，紧出门啊啦，要备货啊！
5: 哎呦，我咧听你写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4: 吼、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 P 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5: 哦，真方便哦！
4: 唔难呢哦，你写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5: 真赞哦！那恁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店来收听。
4: 你写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1557。2209-1557。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2: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嗯，我不知道哎。
1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4: 下课啊，也唔早哦。
15: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痛是咱刀，咱刀的痛。恁即届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FM 91.5，米声广播电台。

明明白白看社会，风风光光做赢人啊。明风俱乐部是你的节目，是我的节目，是咱所有每一个人的节目。每一天咱为早起十点到十二点，每礼拜为拜一到拜六，明风啊拢会准时来这陪你。希望你若有闲来这陪明风啊。咱这个节目是有真侪产品来甲咱提供的哦，花桥保心勇气丸、成百草、名界好活性九十九、养血乐、必精、必油、金丸明、一千亿的益多菌、卡用、立德顺、十瓦瓦酱，为着你的身体，咱真正用心计较去找来哦吼。所以讲，明芳甲你共同健康、共同快乐，为咱的生活拍拼，谢谢你哦！啊，咱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啊！哦，明芳俱乐部的头一阶段，家庭啊就开始啊，你唔好走心 ，OK？ 谢谢你哦。

爱拼呢，才会赢啦。无拼讲未出名。哎，谢谢各位，非常感恩啊，非常感谢。阿里嘎多哥在吗？今天我监听收音机，听无，今天听无，所以我用摇的，唔知是电台发射的信号无好，还是我的收音机歹去，总是有一个有一边来发生代志。我怎啊甲拍来拍去？因为较早阮阿嬷讲的，迄电视吼，那是无看袂清楚，甲位头甲线三 A 都好啊。啊，这台阮这台监听收音机就索尼的，这台差不多二十几年啊。我逐工咧甲线啊，啊线三 A 有当线五 A 八 A 嘛咧甲线，啊但是拢会清楚。啊，今仔日我甲线甲吼，拢发红啊，还佫听无。所以我在想，那不是收音机唔对，就是电台发射的信号较歹、哦。所以，我真是听无，我监听收音机听无听无哈、哦。所以讲是不是有准？因为我只爱甲电台配合了好，伊遐的片头节完我都爱讲话。嗯，好啦，啊安尼，那无准你先原谅一下 ，OK 哈、哦。来罗拉多谢，谢谢啦！你今麦收听这个电台，或者微信广播电台，你今麦所收听这个节目，或者民风啊俱乐部、民风俱乐部，由小弟民风啊为你主持服务，两点钟，为十点四分开始到十二点，谢谢。其实我爱讲到一点，因为咱后边还有一个，咱的第二阶段。我说阿健来开讲，所以你一定要为十点四分听到一点，安尼吼。阿当系啊，当阮弟弟又开始咧甲我乌病，但是我见遐哦，主房啊，主房，我喺房啊是甲拆落，打弟弟啊，弟弟，搁咧甲拆房啊，就咧。阿秋啊秋，你有听到吗？下来把他拉上去好吗？哎，我伫家咧做节目，一定要甲他拆病，那个。可能，这真麻烦了，真麻烦。一张吼，弄个咱无力，无咩安尼先，啊，一直困几工。我咧想我当海啊，这狗仔拢歹食饭吼，我会烦恼。哎呀，那会知影讲困一醒，今仔日起来就讲吼，只瓦零零安尼，哇，走跳，即卖会甲贴边吼，那就安尼就放心哈。好啦，不要做你听啦，好气啊！好啦，罗纳多谢，谢谢大家的收听，多谢，阿里嘎多在吗？来，甲大家请安问好哦，来，长辈、平辈、后生、晚辈。

有30块，但是你那里落的时候都会给他靠山了，啊，那里起的时候你那不会讲安喏，涨起84块嘞，啊，今天落30块你叽叽叫，这嘛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啊，是什么代志嘛？你嘛给他讲出来。要进前要一个字啊，叫趣味。迄阵吼，逐工拢去，逐工拢去，安尼就对。结果迄字啊，甲我讲，哎呦，明芳啊，你逐工去敢会好？那会逐工咧去安尼？我是要安怎回答？你甲我讲。哎，好啦，反正即马台积电落30块，按第二点钟那个看好唔好？伊即会起会落啦，你去。股票本来都安尼，我是要安怎吼、哦？对不对？好哈，好啦，谢谢啊！你家多个在嘛？今日再去好朋友你讲，明峰哥哥，谢谢涨停板咯、哦，涨停板咯、哦，我对我做。有明峰哥哥，你讲个细光石，你别多一支啦，安尼是。好啦，谢谢大家，分享大家欢喜就好啦。啊，这做参考哟、哦，你卖讲哎呀，明峰安那，明峰唔是神哦。不是神哦，只是我会去收集一挂资料吼，判断啊，我来标贴起来呢，标起贴起来。阿秋，你老店有听到无？搞我来看去，标甲贴起啊！哎呦，好啦，好啦，我紧啊，跳回去贴，无变咯。哎，中央气象局气象署气象部个人，你知嘛？省官吼，中央气象署。气象报告，来来来，哎，头早就听明峰的靠山了。来，今仔日5月7日，东北季风寥寥啊减弱。哦，我呢下一个吼，我这背心爱爱背心爱爱脱落来，我规身躯拢烧去。弟弟啊，我搁听落去啊，画面面，啊弟弟啊，甲听听听。您稍等，您听一下音乐，我大家抓在楼顶好唔好？啊、哦，您稍等一下，我边个听去，真的啦，我无骗你。

好来，我甲关出我的播音室，我甲关去外头的教室那边，门甲关起来。哎呦呀，我是怎样？啊，这只狗老狗，伊即马唔知咧想啥，咱唔知影，因为他已经22岁了。以咱人的岁数来甲换算哦，差不多140岁至145岁。啊，伊即马哦，伊头壳唔知咧想啥，伊即马去乌壁。阿壁哦哦哦，迄个隔音棉拢叫哦哦落来，怎么拢便利阿帮？阿便利阿帮，我咧甲他揭，啊揭揭时阵呢，拜六的时阵哦，海盛来啊，用个帮啊吼，便利阿帮甲租起來，我靠甲租起來，哎、欸，什么便利阿帮拢阿要甲拆落来？哎呀，你咧想啥？啊，规工在咧楼顶吼，都想要出去，啊，都规工咧门头，人来有地牌，伊都要撞出去，要撞出去，啊，即马撞出去，我好，你若要出去，我牵你出去。我就用手啊，甲牵咧，牵出去。来啊，你要出去，我牵你出去啊。啊，叫我牵出去呢，伊底下乱乱说，啊，唔知要创啥。啊，你给我牵入来，伊个无爱入来啦。啊，你外口伊也唔知要创啥。啊，当那这个代志是安怎发生？啊，有点痴呆了哈，有点痴呆。起码伊嘛唔知伊要创啥，真的哈。后来咱卖个广告啊，好嘛，啊，出去食尔，宝贝啊。较早你会记得我直接做节目边啊五只，你会记得未？啊，我直接甲做节目啊，妹妹，啊，今晚呢，妹妹已经回去了哈，哥哥也回去了，点点也回去了，小黄妈妈也回去了，啊，大家都回去了，剩下弟弟，剩下弟弟，弟弟我在看嘛，啊，再说吧。

好，来为头啊，搁开始一摆吼，咱的这个这两天咱的气温气象来讲我哩听哈，注意听来。今仔日五月十五，东北季风寥寥啊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着东部天气也搁凉凉啊。华南云雨区向东边移动，台湾中部以北，即咱就是中部以北，以及着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着中部山区，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着平遥、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这是今仔日咯，来明仔载，明仔载。五月六号，五月初六，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着平湖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着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过头以后，各地山区这个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呐、啊，这下明仔载吼，清晨透早就对了。中部以北地区嘛，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暗时啊开始，明仔暗开始哈，偏雨，真容易云加大雾，影响着能见度。马祖咱是较无关系啦，你有要去马祖无？哈，都要注意哦哈。安尼娘娘没有了，那过来就是看咱桃园地区啦，桃园地区来。今仔日早起六点到阴暗六点，桃园地区叫做阴短暂阵雨，落雨的几率70%，外口也咧落咧啦。我来的时阵吼，为车库行路，等下拢要压雨伞。讲大无大，讲水无水，吼、哦、来。呀，过来呢阴暗，吼、哦，今天晚上阴多云短暂阵雨，哦阴时。乌阴的时，多云啊，短暂阵雨，落雨的叫做50%，所以今仔日阴暗，可能还阁是会沓沓滴滴。到明仔载就袂啊啦，明仔载吼，明仔载起六点到明暗六点，叫做阴时多云，乌阴凉凉。上悬的温度28度，上低20度。今仔日是22度，明仔载变28度，加6度吼。落雨的叫做是20%，所以明仔载是不下雨啦。啊，不下也无担心呢。后日个出日再来讲，拜四啊，出太阳啦、啊。但是好天嘛是干那这两天哦，明仔载后日，为拜五开始，一个两天下雨天，拜五拜六又是下雨天。啊，礼拜我值班啊，乌阴天没有下雨，好、哦、没有下雨啊，拜一嘛是乌阴天啊、哦，所以我跟你讲啊，这礼拜我今日开始算7天吼，敢那后日看到日头尔啦，无每一天拢找无来场，没有太阳啊，刷落去呢，今仔日落雨，拜五拜六个落雨啊，其他拢乌阴，安尼先哈，哥哥姐姐，你若讲小面摊食的吼，我安尼讲你都大概了解一下，哦，准备。钱都不想做，你也卖不掉，我不骗你啊、哦！哎呀，这个怎么是这样？哦，今嘛慢慢已经进入的春天哈、哦，春天了。天气哈、啊，比较不稳定啊，不稳定。好啦，安尼好唔好？好啦，安尼听我就听我听，无我嘛无理发。来，气象报告，报告完毕，好，报告完毕。来，咱来听头一首歌。听第一首歌哈，来，啊来，今仔日所有歌曲拢是咱桂圆呐，桂圆甲咱提供啊，桂圆妹妹来听头一首歌，第一首歌是崔台青的歌《爱的路上我和你》，真的哈，来。

啊好，来来来，谢谢啦，谢谢谢谢。好啦，明宏哥哥是财神爷，我才不是财神爷，我上个月了，他的财神爷。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啊，你家多在吗？是，我听人讲，我听人讲，你买一台车嘛是买，还是在股票赚来？你听人咧乱乱讲，胡说八道。哎，来，爱的路上我和你啊，希望啦，希望咱明宏俱乐部都是咱的桥梁。我们在我们这个爱的路上，还有健康的路上，我和你，啊，你喝不喝？啊？这个这样比较好一点了、啊、哈、哦，因为不要说每个，不是每个都是女生啊，男生爱跟爱，那不是笑死人了，这样不好玩啊，不合身。好了，罗拉德西亚，谢谢来。进广告喽，进广告啊，来谢谢大家。南极的回馈呢，今天已经来到5月2号，我们到5月11号。就结束了，但是中间还有一个礼拜六跟一个礼拜天，哦，安尼个扣掉，剩超4天，剩4天吧。我看麦啊，哈、哦，咱过来咧，拜六嘛，拜六礼拜都要拜，吹告吹站嘛。今仔日咱5号嘛，6、7、8，对啊，6、7、8、11嘛，剩4天哈、因为拜六礼拜，阮公司拢无上班嘛。但是你讲啊，明宏啊，你都有上班呢？我讲我敢唔知，我啊，你无上班嘛吼。所以咱咧拜六礼拜，我拢无甲算啦，不给他算吼。因为拜六礼拜拢放较轻松咧。啊，你讲啊，礼拜恁大家咧无闲啊，你带妈妈去食饭噶唔是？你干嘛走来遮咧提物件、提产品？袂啦，啊，干嘛咧拍电话？因为你电话是拍去餐厅，怎么是拍来我家？哦，所以回馈啊。剩下大约是4天就结束了。一天呢，我看一个广告，看一个广告，哦，他写的是很好的。啊，那人那遐搞做广告，电视的哦，电视，因为电视拢几秒尔嘛，所以伊的广告是一针见血，一针见血。啊，但是哦，哎呀，我听到的时候就想要甲买，但是也想想，哎呀，讲个要甲买唔是办法啦，咱在学人讲。较搞广告的哦，讲予恁知影，讲咱的产品对你有啥物好处，安尼才是重点，对不对？啊，当然伊的产品甲咱的产品是无共，我无法度学伊安尼讲啦，对不对？最主要是讲产品人拢有法度讲啊出神入化，你听无？哇、哦，哎，白天也正地安尼先，还是有影无影？我甲你讲着注意，即马网络顶头吼，有一种阿拉啊。在做广告喎，伊讲伊药水吼，甲喷那边的吼，用甲喷一点啊吼，药膏啦，抹一点啊，啊，即马手就甲缩缩缩吼，缩三下尔吼，这边面吼，迄条纹拢无去，伊这边啊，这锐，这边条纹拢无去，包括迄什么有，咱咧嘴边的了，迄个什么，这什么线喎，什么帝王线，什么西洋割草线。哇！下面什么隆重无去啊？这边无播哎，拢一个跌呢。哎呦！啊，听伊讲哇，生意足好，大家拢买。阿拉来，当你买等于顺吼，你搁安怎说吼？说三礼拜，搁说三个月嘛，买无去。你讲哎，啊奇怪咧，啊伊跌起来，网络顶头互你看啊，即嘛有个啊，你甲做一个，无一个啊，即手脚累，哇！这边个拢无去啊，又无拢无啊，这边啷个跌啊？你恐强，迄 AI 啦，嘿嘿 ，AI 就判了叫坦言，叫做智商税。你的智商要是不够，你想啊，我们人的皮肤好几层啊，就贵啊贵啊展啊，你会产生皱纹是为什么？因为你里面的脂肪层啊，它那个不规则，所以慢慢的哈啊，里面这个脂肪层呢消失了啊，毛都登起，所以料纹都造出来。啊，有你有够个歪，我靠，啊个内三个。哇，这边啊，条纹拢无去啊，你也要信？哦，你这智商真的是需要改进改良，哇！所以讲这个广告，当时啊，哎呦呀，这摆是科技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啊！累，条纹啊无去啊，我问你，
阿姨跟你讲吼，你一次不能买太多，只能买六瓶，只能买六。啊，那我一拜落去都拢无去啊！你买个达罐要创啥？对不？好啦，安尼，这广告有当时啊，明红啊爱甲人学，但是你叫我安尼讲，我袂晓呢，不会哈、哦，不会。我只是也要跟你讲，咱已经有的数字，有的数字，比如讲，咱的必油，也 omega 3是虾油，诶，这个六倍，诶，这个是我们卫生单位给我们提供的数据，这我也在讲。啊，你若讲像迄、那个，陈美凤，你讲，你的什么？你的 omega 有几趴？我们是85%，就我跟你讲，拄啊好就好。你家己咧讲，你家己几趴就要创啥？你要提官方的数字来讲，给大家听，还有一个根据，咁才对。啊，无我要安怎讲？啊，无你要跟我比看卖啊？讲，你提鱼啊油来比我的比油，比油你来比看卖，来啊！你有85%，来啊！你来跟比油比看卖啊？讲，对不对？对不对？这工资。广告哈，真的是有一点诀窍、啊，我是较袂晓，但是我在底下做久啊，你咧，迄边卡吼，我徛久啊啦，你若要信就信，唔信啦，好啊骗的人嘛足衰啊啦，对不对？那照你讲，我遮济底下做遮济年啊，哇，拢你底下骗人，哦，啊那你还骗千千万万人，我当时啊，用简单来想就好哈，人做事有一个智商啦哈，好啦，我咪个讲。我讲上侪也无好，咱的回馈吼，物件我念一摆就好啦。反正吼，这回我对，我来甲大家讲者吼，这一次那个蜂胶陈先生的东西没有再回馈，没有，好不好？所以你那边买的是八折，那不是我的啊，那不是我的。啊！你若要买的时候，我都要出一个工，因为你有买回馈嘛，我定时阵甲你送去。你若无买回馈，你嘛是要家己来提，哦，好不好？啊，定位是一拄拄啊，迄个时间拄啊，甲咱有签帮哦。啊，你讲我买的时阵甲我送来，哦，我要洗衣精一箱，哦，咱都要甲你摸甲下下掉，迄阮无趁汤无趁料啊，啊是先刷甲你送去的，啊，这回无啊，因为伊无定来咧回馈啦。伊无定定咧回馈，你听无？因为甲卖甲一半钱吼。对折哈，无赚了啦，没什么钱赚了啦，了解无？你太在一日干，你妈咧跟你对折，你妈咧对我好，所以这回无没有哈、哦？你若要买有，阮家有，现在跟你上去会使八折、八折，你该来提八折哦。你若有买回馈，我跟你上去会使顺手。你若连买回馈都无买，自己来拿啊，八折，你讲。哎呦，安尼差足济呢！但是，卖安尼想啦，卖安尼想啦。尤其我甲你讲真诶啦，你若讲真是你有乳糖不耐症诶吼，啉牛奶都会落下。你看一些年份，你伫食，你看我素食，我嘛咧食这啊。无爱我若啉，我甲你讲真诶吼，这足奇怪诶代志。我若啉牛奶吼，你甲计时开始15分钟就好，我开始啉了，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15分钟，我再走去便所，喷下机开始喷下，有人吃早起的无？哇，你咧，这无法度，这咱的体质，我无迄个酵素，你听无？啊，但是呢，我若食这蜂胶奶粉，妥当，无问题。所以这就是啥？你要需要的啊，差一点仔钱，你计较去创啥？你加买一罐，我等下以后伊若回馈的时阵哦，咱再来买较济的就好啊。对不对？啊，这都无哩嘞吼，所以真侪好朋友聚会拢讲啊，我要先说第一嘞，些酵素啦，我要先说要迄个什么，什么野蜂蜜啦，或什么呀，哎，什么对接咯 ？No， 没有哈，无一定爱安尼啦。你看前几工，人家好朋友来，一边买三大顿去，三大野蜂蜜，人家也是八折啊。八折人会买回去，伊无咧等甲啥物咧回馈，我即马就要挃啊！我三大提就走，话做八折，然后算算个就走。伊知影即个物件有迄个价值啦，即个物件毋是你台湾凊彩买会到的物件，迄、那个巴西啊，迄、那个亚马逊的森林里面拿去拍出来的物件，卖你只俗，一
八折钱，对不对？啊，你讲啊，有咧回馈人爱五折，啊，回馈迄是三不五时，一年到两摆是哦，对不对？所以讲诶，无哈，没有，好不好？哈，再一次跟你讲，不要再一次找阿秋了啦，没有，你要的话八折，八折八折哈，好不好？会记啊哈，还有呢，哎，再强调一下，这一次你要换名改号，拢爱补差价，已经以前的事情没有了，什么都涨价了。我都跟你讲啊，我这回去过去买冷冻水饺。卡扎是干那韭菜包韭菜的哈，一条个起五角，也即马连高丽菜几回拢过去啊，都涨了哈，拢涨了。即马一条水饺一个7块钱，7块，这样子，我咧卡大了，真大了，无影了哈。啊，但是卡扎，迄、那个高丽菜是6.5块。啊，韭菜7块，起码连高丽菜嘛，拢变7块，都涨了，都涨了哈，拢起啊！你讲哈，水饺只得7块，你唔知我呢？我呢讲我在想蛋黄区是吧？大安区啊，我哋中央东路四段呀嘛，216巷啊，讲我说蛋黄区，咩名？但是物件拢足贵，反正一个厝边啊，会去我呢买水果，讲买3粒啊。一个芭乐，一个木瓜，一个什么？讲400几块，也讲哎呦，哎拢碎碎了半年，怎么这么贵？一个最，叫那个头家也讲，哎呦，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是蛋黄区里面的蛋黄区吗？你唔知咱家是蛋黄区里面的蛋黄区吗？哎呀，啥的贵酸酸，我你改去菜市啊买讲，这样买，啊你若要方便直接买，都敢那去 7-11同款嘛。去莱尔富嘛，人家，迄个这物件是拢足贵，你唔知啊，因为你买一行两行嘛，你唔知啊贵。你若甲大卖场去比较看卖啊，你会惊死人哦，怎么那么贵？你莫看 F7 啊，什么啦，这拢足贵的物件，你唔知啊，你买一行两行尔嘛，对不对？哦，你看啦好啦，我定定爱去啉迄个光泉的米露米零啊，米零。你咧 seven 啊，你咧莱尔富上面迄一罐拢25块，但是你去全的全年22块尔，差3块。20几块物件差3块是差一成外呢？你有发现我差一成外无？所以这个东西吼，方便，所以他们为什么叫便利商店？好的便利，但是要你贵一点啊、哦，这个是这样哈。后来阿兰尼呢？我们不是便利商店，但是我们算还可以。来华侨保险用起完，过头卡，先把车过关，过去经一好一好诶。明仔改好啊，先99，好了，我哩讲姐姐吼，哥哥姐姐，我哩讲，你若咱超50岁以上，你就是要补钙。你不补钙，后面你就是爱去承受到迄个结果，因为咱每时讲大小便都在排掉钙质，你一定要补到等你。但那个50岁、55岁以后啊，咱身躯咧吸收钙质的功能拢退化，跟你的肝有关系。肝脏从45岁就开始走下坡，所以你要吸收回来较慢，但是你排出去的正常，你就慢慢的钙质就不够了。为什么老大人真侪拢是骨质疏松？啊，囡仔那也袂，少年那也袂。哦，所以钙质是一定爱补充的。咱那个50岁以后，你就补充一点吧，尤其是查某人。你看10个骨质疏松，8个是女生，为什么？因为女生啊，因为少年的时候拢是安尼，哎呀，每个月都要流掉一部分、啊，流掉那一部分里面就含有钙质，每一天拢是安尼，每一个月拢安尼是哦，男生就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女生更要注意，更要注意，尤其是查某人停经以后，荷尔蒙变化去以后啊。在身体在吸收钙质的那个功能、啊、就比较弱，所以为什么说10个骨质疏松的人有8个是女生，就是这样。喝过来养食乐哈，这是咱吸收营养的部分哈。这个落下啦哈，这个一恰生啦哈，吃物件以后，咱的代谢吸收不收不起，这个消化系统啊，
这是杨石乐哈。过来必经必游金湾明一千亿个一多进化看点个紧嘞。开用我看时间三十八分。开用绿蜂胶、膨解喷剂、滴剂、D3K2， 个人的嘞酵母 B 群啊，酵母 B 群。后来，点么啦？我时间来给他紧嘞。叫讲三十分就应该要讲广告，而且咱就会拖拖拖拖个下来，好啦哈、哦，好，听歌，来，过来这首是这个陈随意跟唐丽所唱的《今生之为力》。

来呀、啊，嘿，就是讲啊，这些今生啊，只为你啊，今生只为你。这爱着安尼讲个参事，拢是安尼。这哦，大部分人来跟你讲这吼、哦，哇，我为你吼、哦，什么海水的打石头的卵，我跟你讲，你较较配，你看到比我较水的，你就走走开一边去啊，对不对？啊，比我较有钱的，你走开一边去。人就是人啊，人是肉做的啦。哎，卖想想做了，什么代志拢爱留一下，哦，留一下，真的是这样。当然嘛有啦，哦，真正爱到较惨死一款的，哇，白头到老的还是有，还是有。啊，但是呢，照我咧个看起来，并不多，哈、哦，并不多。好啦，卖讲啊这啦，讲到到底，爱情这个物件，看迄条心啦。你看爱情那个爱字，哇，爱你，中间有一条心嘛，其实是看那个心。但是那一个心，你仔细看，你在写那个爱的时候，你写那个心以后，是不是要一撇个撇落去？是不？下卡个撇落去，下卡再写一个又，那一撇是那个省了，下面是一个反，对不对？心的变格哦，那个爱啊，这触定啊，触定，爱不是上面有个屋顶吗？那下面呢有一个心，心上面一个撇落去。下骹再搁是的药，我哩咧，所以你甲注意想，迄是虾米道理？哦，所以讲你当时啊吼，聊聊甲注意一下，你看我哪会知？就是这样哦。好来，报纸头条，昨我无咧问你无？我昨问你讲吼，咱阿爹啊呢，偷偷摸摸的坐人的专机，迄台专机照讲是咱的啦，咱啊，但是咱别人就人的啊，卖四亿啦。卖给他四亿新台币啦，四亿哈，但你用十年啊啦，用了十年卖给他，但是万别使安尼讲，一般啊像这款大飞机拢会使飞二十几年哈，啊十年的时候算是有，你那定咧保养是拢敢那新的啦，都是零件都要换哈，啊咱是偷偷摸摸坐一台飞机飞等于无人知啊，哎、欸、哦那出现伫遮，哎呦。所以，哎呦，怎么样？所以我就在想讲，阿达阿那边要等来，我再怎么回来？今那里呢就有了哈。今那里报纸，来，《中国时报》赖清德搭史国专机，都坐原来一台啦。啊，原来一台，那个飞机是那个斯瓦季尼的嘛，哈，一样就坐那个飞机，但是。唔是像企业船飞，不是飞那个原来的航线，不是。这回呢，飞过到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这个国家呢，比较好处理，提钱去处理就有啊。红伊来讲，中国大陆咧讲，那你钱甲洗了，红包甲洗了都 OK。刷落去，北位到北位南非，但南非起码唔敢得罪人，南非顶个拜好人家修理。要不南非是挖中国，啊，顶回伊无讲哇，要甲咱赶无，我把台湾的代表处要赶离开他的首都，伊就足奇怪，这南非就烦啊吼，他说首都所有三个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当中首都有三个，你甲我讲，有三个首都，刷落去咱的其中一个时阵，咱的啥，叫咱讲吼，三个首都都不能去，只能去离开另外的。都市啊好啊，咱有个修理啊，咱为这个苹果就不跟他买了，另一个我不跟你买，咱就买纽西兰买，好好吃呢，你去全年吃吃看，那个纽西兰的那个苹果又便宜，美国的比较贵，美国的30几块，纽西兰的才19块呢，够甜够好吃，我们现在不跟他买，不跟你买，刷落去吼，晶片。所以刚才讲要甲射线了呢，你牛咧的错西错了，那进来讲拍死，紧派人来，啊，今晚无啥甲得罪人，哦，所以讲今晚呢，咱今晚阿爹阿边喏，先莫桑比克背给，莫桑比克用钱买就有啦，刷落去去南非，另外背给，伊唔敢讲无啊，不敢说不要，而且飞机唔是咱的啊，伊好交代啊，飞机是斯瓦季尼的啊，虽然坐咱阿爹啊，真的。伊那怎样讲阿姐阿弟阿姨嘛？啊，好，OK，你介绍，恁爸，台积电给你缩起来哦，
没见到你，你的汽车都免卖啊，他的汽车通通要用台积电的晶片，你知道吗？那鸡贵鸡贵的，是乌环啊，你三小对不对哈？对对对，哎，乖乖的白给哈。所以咱现在为莫桑比克经过着南非航空，向东边进入着印度洋，哈，为安尼白啊白啊白哈。所以讲今仔日转来，今仔日转来应该是伫个，应该到位啊嘛。应该已经飞到了，因为张雷波哈，台北时间哈四号啦，四号就是张哈张暗啦哈张暗台北时间然后6:50飞嘛，6:50啦，啊飞几暗啊飞到今嘛才来啊，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早起8:00-9:00遐应该都要到位啊，应该到了啦哈，应该到了。哦，所以讲我昨暗阿阿哩甲你讲唔打，阿即马等下变安怎？你去的时阵呢，就坐人的飞机飞去遐，阿等下变安怎？赶快坐这台飞机哈、哦。好啦，好啦，等一下，好啦，今天呢，今天回来，应该回来了啦，应该回来哈、哦。啊，这个联合报，赶快哈，联合报讲搭使国，斯瓦季尼同一班机，同一专机，刻意关闭飞机身份资讯啊。哦关掉，然后呢，都照我讲的，安尼说，为南莫桑比克甲这个南非这边飞出来哈，为啥飞出来？好啦哈，好啦，也是总算可以回来。我即个台湾煞无总统，安尼说，是讲即马无差呢，即马你来看，伊飞去到遐的时，嘛甲咱台湾咧开国安会议啊。拢用视讯呢、啊，即马都方便呢、啊。总统伫非洲，但是咱嘛咧开会啊，视讯哈、哦，时间算好好嘛，大家来开开会，过来。自由时报，美国国务院啊，称赞台湾是国际信赖伙伴。赖总统结束使国访问，搭乘专机返台，啊、哦，这两个代志拢甲讲了，吼、哦。美国啦，美国也说，哎、欸，我们台湾呢，我们去看我们的邻国，美国赞声，美国赞声讲，那台湾这袂歹，这国际信赖这袂歹、嗯，真的是这样啊、哦，真正是安尼。后来，今麦国民党来对，回去啊，回去啊。所以这个郑丽文一直在讲，哇、哦，他六月要去看川普啦，吼，安怎样安怎样？即马大家都把酒你瞧你瞧在看，看川普看不看，见不见你？川普现在正在修理中共，以委内瑞拉甲撮掉，伊人甲截掉，都是将着中共两支卡甲共登去啊，油拢甲收起来。川普就切这个习近平，伊就讲，我真很讨厌看到他。这较早伊讲，唔是我讲啊。啊，即马讲五月什么什么要川习会，我咧看到时可能嘛是个鼻腔啊，吼、哦，讲真咧。啊，他都很讨厌中共呢。你去，这例如你去抱中共的大腿，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还要去见川普，人家川普会见你吗？所以去伊讲呢，一直讲要3800的加恩啊，那个加恩不晓得什么稀烂骨头。那、啊、其他国民党其他这老派的讲8000亿，第一阶段8000亿，啊那阿爹来讲是1兆2500亿，啊，干那这个物件冤家相骂啦，你骂我骂你，出来呢，呛赵少康啦，哦，呛他们说什么卖党，卖党，卖国啦哈。我说不起，哇你牛嘞嘞，哇哒，说落去吼，国民党的民调啊，越搞越低，越搞越低，全世界都在反共，这两天美国才拿古巴，动刀 get 去啊，古巴可能就要可能要改啊，可能会变成民主国家，委内瑞拉也收掉了，伊朗也大概也差不多了，阿里加想讲。最后就是要处理中共。那这两天呢，这个普丁啊，在他的议会啊，就公然就说，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特别行动，可能要结束了
啊，可能叫做意思就要导航啊，对。所以世界已经慢慢的、慢慢在收缩、收缩，要去修理中国的孙了。只有郑丽文往那边跑。其实你该想看麦啊，中共可能打台湾吗？啊，现在就真侪人讲，哎呀，郑丽文去过中共，以后中共就不会打我们的啦，所以现在我们放心了。放心你个鬼啊，他本来就不会打台湾，我炸锅炸锅炸我的供给中共，他凭什么打台湾呢、啊、不会的卡称你听不，你说他陆军有200万，不你受罪给来嘛，你游泳过来啊，你有他这准啊，你的武器都是落后的，他就会为俄乌战争看起来都没什么路用，所以去这个中东战争的看得清清楚楚，你的武器根本不应尽嘛，你跟西方世界打起来根本都、就是差一级的啦，无法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打台湾、哎呦还早的，哎呦哦，我们郑丽文去过中国，现在他不会打我们呢，你打个派去啊，他从小他们的学生从小都说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到时候要把它收回来要怎么样，因此从岁寒都一直睡闹睡闹睡闹睡起来，他不打你打谁啊，但是他现在没力，他没有力气，而且以后越来越没力，台湾越来越强，所以他慢慢的等到台湾哪一天对全世界都开放以后，我们是个国家更不能打了，才没有机会了啦，到家来没机会啊，你懂吗？不是郑丽文去过中国，中国就不打你，你神经病了，你想到哪里去了、啊、他敢打台湾吗？他一打台湾美国要倒了，美国不打他打谁啊，他打了台湾，那苹果公司怎么办？ NVIDIA 怎么办？亚马逊怎么办？脸书怎么办？他不会垮呢，他没有台积电的晶片不行呢。德国就好了，德国你说 BMW、Benz、Audi、Volkswagen， 他们都要台积电的晶片呢，那他们怎么办？他打台湾，不要说别人了，你打了台湾，你自己晶片怎么办？你知道吗？中国大陆所有的手机。中国大陆品牌所有手机里面的晶片都是联发科买的比较多，高通的也有，高通的手机它晶片谁做的？台积电做的。你打台积电，那你们国家不要用手机啦，你说我没有中国的，我们就买这个苹果的，苹果的手机晶片谁做的？也是台积电做的。你敢打台湾吗？全世界所有的手机，所有的手机的晶片，包括 Samsung 三星，它的手机部门用的晶片是跟高通买的，是台积电做的，也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手机的晶片，最主要那一颗晶片就是台积电通通包了，你懂吗？他打台湾呢、啊，他敢吗？不会的卡声了，美国在说，哎呀，那个你们要帮忙自己的，真正来打击过来，我看地跑招雄去了，就是美国，我没骗你，因为他不可以没有台湾呐、啊，现在美国不可以没台湾，你懂吗？刚才说啊，郑丽文去中国以后，中国就不会武统台湾，就不会打台湾，你讨个派呀？你是读册啊，不读册？你没有念书啊？后来，当年有好朋友跟他讲啊，不要一直讲政治。这会得罪一些人，我跟你说我所得罪的都是一些闹棍顶高高下来了，还不差了，不差。我们已经有很多脑袋都已经觉醒了，一比较新的脑袋都出来了。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在台湾经过民调会说自己是中国人只剩下2%？为什么？你要知道，在20年前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有51%呢。现在为什么只有2%？现在你路人问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说我是中国人的存2%呢，这样你懂意思吗？哎，不管你懂不懂，后来凡是就是说美国啦，国务院哦，是国务院哦，啊、哦，这回阿爹啊呢，到这个非洲去，结果伊讲台湾不错不错，国际信赖的伙伴。真正是安尼，哈，真正是安尼。好啦，
今天早起应该都到位了。卡丁啊，卡丁，我看电脑，我看你回来没有哈？等一下看那个，应该早上八九点就要到飞机了，因为一台没睡台啊，一台737的呢。好了好了，安尼就好。报纸完了，听歌。樱花姐妹唱的歌，这首叫做《赎罪》啊，赎罪。

无看，小伟。好啦，老大多谢，谢谢啦，非常感恩啦，非常感谢哈。老大多谢，你加多个在吗？来，现在已经进入到咱的第二点钟，第二个小时啦。来，进广告，我广告先做伫头前，做做后边咱较唔免点啊哩，挂一个尾流安尼先吼。先讲讲的来，他都阿姊阿咧讲着，姊阿咧讲吼。迄、那个，我迄、那个，迄、那个 D 三 K 2，我要加迄个绿蜂胶，搁加一罐迄个卡用，哦，刷落去呢，搁加一个迄个大罐的酸痛膏，哦，啊，搁迄个喷剂，哈、哦，先，我讲姐啊，小等哦，小等，你讲安怎？因为你甲我夹看卖啊，看你偌侪钱啦、啊。我讲我阿你讲，那个大罐的酸痛膏。那个不能算在回馈里面，迄无呢？啊，你唔是还有咧卖？我讲有啊，我是我退恁买，迄阮外口无咧卖，对不起哦，阮外口拢无咧卖哈。那是阮员工有咧卖，阮员工阮会使用员工价咧卖，啊，阮员工价卖掉以后，你若讲要低，我退你去买，我替你买，是这个情形，唔是我咧卖哦，你不要搞错哈。伊讲唔爱啊，阿你买这个夹胶你来对，我讲 no， 啊，唔是拢恁公司嘅，我讲对，阮公司嘅，但是伊都唔是伫我嘅产品来对，阮公司来对嘅产品是八八行哦，足多哦，哦，真正是安尼，还有很多，一两百行，啊那安尼你拢总会使算会使，无可能，就刚刚明芳啊直接介绍，即个位头连到尾有无？哦，华侨保险用起完成八十，一个名改好话成九十九用，是六必正必有金，万名是真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甲米全哇。这才是啦，啊什么红花生姜果，迄不是啦，就张姐的寄下来，张姐寄下来，你讲，讲个，中冠的红花生姜果偌侪钱？我不知道啦，我咧搞掉，我拍电话问阿秋啦，哦，真正我真是唔知，我敢知影大冠的吼，大冠的85啦，起价，啊中冠的我真是唔知影，我咧拍阿秋的电话，佫拍袂通，咩啊？我讲卖啦，我送你水管的啦。你先去用啦，以后你过来，然后拄着阿秋，你甲阿秋买，啊，先水管的先用啊呢。真正，阮家拢分工合作，真正我唔知影介绍，真的不知道。所以什么代志要找阿秋的代志，你就是要找阿秋，好吧？哦，阿你阿公啊，产品回购上面要提阿秋已经下班去啊，我提好你，但是你要事先甲阿秋讲，好、哦，事先甲阿秋讲我。三点以后有要去，你甲阿秋讲，阿秋甲你扣好伫个遐。啊，我呢，啊个伫个食，我咧可能咧地下室运动啦，吼。啊，你若要拍电话，啊，我会留电话嘛，你拍我的手机啊，我就会爬起来，我会楼顶去楼顶吼。啊，就提你个提好哩，安尼就好啊，吼，安尼好唔好？吼，这样我们这样，大家配合起来会较顺溜，吼，较顺溜，较骨溜，嘿嘿，好吧。大概配合一下啦，配合一下啦。因为阿秋也上班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伊是早起七点到下晡三点，哦，伊早起来安尼就较方便，袂塞车。啊，回去的时候嘛袂塞车。啊，安尼先，啊三点以后我有伫啊，我有在啊。阿青也有在啊，吼、哦。所以讲这，阿青有当家买出去送去，我说不急吼、哦。啊，我较会伫个遮啦，我较会伫遮。啊，我有当家我咧地下室，我留一个单搭咧门顶，是我的手机电话。啊，你若来，打个手机，看我在不在？我在楼下，我就会上来，我就会上来。啊，你好唔好？好哈，好啦，罗拉多谢，谢谢，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感谢罗拉多谢哈。所以这个回馈呢，我们到11号，母亲节过去的一天，那一天下午到3点结束。安尼吼，甲大家讲一下，啊，愈久，到变3点，我较早12点，半暝12点，尾下讲啥物8点，我8点变6点，6点变4点，即马变3点，即3点钟。好啦，我一条啦，遐是讲啊，咱进前我4:30就开始啊，你一定要差一两点钟吗？免啦，身体是你的，你要顾唔顾？事实上讲起来，啊，无人通甲你干涉啦，啊，但是就是看每一个人伊的即个 sense， 伊的脑袋。脑筋内底有迄、那个有迄个观念无，那才是重点哈。有迄个观念讲，哦 ，yes， 需要顾身体，半一点点啊，
啊，一点点啊，这个财产也好啦，金钱也好啦吼，还是讲开销啦吼，将身体个顾较用咧，啊，唔是咧顾别人，都咧顾家己，这袂欠钱啦，咱讲真咧，好啊，好哈，好啦，谢谢罗拉，多谢，来来，安尼算广告就好啦，会记啦吼，378-6288是阿秋的电话吼，即马服务电话已经拍378-6288，378-6288。378-6288 Sanana Haji Lokuni Haji Haji 378-6288

大呀，继续跟我坐下。坐下。一饼卡哈，一饼卡哈。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多谢各位好朋友。这个过来，稍等，我换一个哈，我换一下，来。这我这校长兼共情，你看人家电视台哈，主持人是主持人，哦，还有灯光啦哈。啊，那个导播啦，吼，啊，这影像啦、音乐啦，什么吼，人个规棚。啊，那咱电台这不是啦，家己坐伫遮吼，买放歌啦，买找资料啦，买杀咪杀啦，吼，啊，都爱将着报纸个摕来看，什么，所谓头到尾，我哩咧，吼，就是这样，为头讲到尾，为头升到尾，都是靠一个人。那这做无用呢？这做无用，我无骗你吼、哦。我讲只笑话，你听好唔好？咱先讲只笑话吼，再来讲台积电。真的，这真久真久以前，差不多在20年前、20年前，迄阵呢，我少年唔捌代志，年纪轻不懂事。迄阵呢，竟然啊，我有开迄个广播人员训练班。总共开差不多4班至5班，即嘛袂记诶4班啊5班。啊，都来电，迄时阵我伫另外优待吼，一个优待，优待吼，因为算地下电台，较无受政府管制。迄阵，一班啊，拢差不多10个左右啊，10个人左右，啊，都甲因讲在电台广播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爱注意一下安怎处理着节目什么嘢，为头讲到尾。然后有一个实习，我是实习，迄阵甲着台长吼，台长迄阵台长大家拢知影做阿姑啦吼，啊台长爱台长台长，礼拜吼，反正也无什么行李啦，啊无什么地下电台，我讲吼，我这学员吼来做这个实习，现场对。空中发音嘛，你都对。哦，好啊，好啊，我一礼拜无差，做你去算啊，礼拜个现在去算。我在学员讲，讲来了，一个人1点钟，一个人1个小时，不是2点钟哦，一人1点钟哈。这一点钟你要安怎拢无要紧，你准备歌曲，准备你的内容，准备你的什么物件，你拢唔免跟我讲，看你要安怎做。到时一开始你入去。麦克杀出去，吼、哦，米莎杀出去，开始要音乐片头曲什么戏？到迄阵我都无咧指导啊，哦，迄阵我是坐咧外口听，坐咧客厅听恁的这个播音哈，啊，因为播音先出来就是客厅，我坐咧外口，啊，因咧来对讲，一个来嘛，一个人1个小时哈、哦，一人1点钟。哦，因大家我准备啊，好啊，就阮阮这米雷啊，米雷啊准备，哇，一塔一抓，这大塔，啊，个阮叫笑牙，准备个嘿嘿对啊，哦，头一个入去，看哇哇哇哇哇，看遐只店面，我店面我等下是安怎，店面我都歪插去，店面就店面，啊，因为遐无咧做节目啊，无咧做广告啊，无咧做啥个样呢？好卡丁啊！哇，变音乐，哦，音乐的顺，因为一点钟，你卖因为一点钟，真是咧做节目的人，一点钟足长，你敢知？好、哦，不几波的顺哦，好、哦，到尾也出来的顺哦。啊，迄阵热人，虽然有冷气啊，我不会唔是有冷气，迄规身躯淡糊糊，你敢知？我讲你主要是发生什么代志？讲哎，大个人啊！哦，啊，就紧张哦，喉咙汗拢冒出来，规身躯，迄血水拢黏咧身躯的。我你即摆是喊侬啊，即摆是发生什么代志？我一点钟未搞，你走出来，我讲不下去，讲完了，讲不下去，讲完，规身躯拢淡糊糊的，对啦，我讲连内裤嘛拢淡去啊，拢淡去啊，那个紧张，爱米雷啊，讲到米雷啊，因为米雷虽然讲台湾人，但是因为上细汉，这眷村大汉，拢讲国语的。

所以伊个规塔吼，迄拢注音嘛，一大堆拢注音就对了。我讲哇，你这塔怎么听讲个三点钟？伊讲啊没有啦，我弄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你讲规暗无困，哇一塔架塔。呀，结果呢一开始哇哎呦，无十五分钟撞出来，老师，我这个讲完了怎么办？去他吼，用念的啊，紧张念足紧啊，完了，念完了，念完了怎么办？我讲，是你在实习，你伫实习一点钟了，不是我在实习，你伫靠听，你问我哪会对？郭立伟，一点钟完才会使出来，哈哈，会比你啊，所以你卖人来讲坐伫个家吼，两点钟啊，敢那轻轻松松。真真正正唔捌路过人哦，迄是度时如年呐，我无骗你，迄时间咧计上足慢足慢哦，无几波，哎呦，那时间咧计也慢啊，你说，啊个真趣味，那个紧张着吼，哇，规身躯汗哦，惊死人哦，真的是这样哦，啊，好啦，多谢谢谢，好啦，拜个公司啦，那第二点钟哦，来。台积电今天在那个，哎呦，台积电你看啦，落三十块要安怎？啊，涨七百四块，你哪唔敢讲安变喏？啊，三十块就掉底下，所以位头高要拢落三十块，现在还搁落三十块，所以今麦台积电是2245二二四五，但你别使安尼讲呀。台积电虽然落三十块，但是伊的这个指数啊，一定的都爱偌济呢，都爱240点呢。应该要落240点，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大盘加权指数是落44点而已，所以表示吼，其他的股还有起差不多啊，多起差不多，一些240，起200点，所以今天你算起来是还好，有的股票还会涨停板，有的还是红的哈，还是红的，所以讲这个代志呢。还可以啦，吼、哦，都涨了起104块，今仔才落30块呢。你要个涨，甲涨比起来，你要个赚101块嘞，101块一张就是110,000呢。啊，安尼啊，无一定明仔载就去起行李啊嘛、哦，对不对？啊，即卖了啊，有咧叮当，即卖了啊叮当。唔知要起啊要落，到时再看卖啊啦。反正即卖拢固定落差30块吼。哦这台积电是这样吼、哦，我今麦有跟你讲吼，真无人跟我讲呢。恁什么人有熟悉的人吼、哦，去问看卖啊。台积电要在桃园盖埃米厂，就是一奈米厂，它到底要盖在哪里？到底要盖在哪里？什么人去问看卖啊？问有的人跟我讲，我怎跟你问？你无人要跟我讲。遐周边爱去买地。他的周边哦，跟着去买地，去买地以后呢，他就会涨。我你买厝买啥也会涨啊、哦，也这样。真的啊，台积电哦，那刚上设计都边啊拢起价，绝对起价。你看高雄吼、哦，高雄较早高雄的厝价，离台北吼、哦，嚯、哦、差足多，差很多。啊，买啊呢？哇，厝价一直起的是当时新店，哇，新店的厝价一直起，为什么？台积电啊，加这个科学园区拢底下，哇，还拢工程师啊，还拢高薪阶级，所以变做新店的厝价，叫我们超过台北。啊，即卖呢，哇，高雄那边南阿溪呐，佫落去吼，伫我这个较南边遐，哇，还拢是设厂落去以后，台积电，还厝价佫拢压起来。所以即马慢慢高雄的厝价将要跌到台北，即马先跌到台中，特别跌到台北。所以那是台积电哦，即、這个1.6奈米厂，那要起伫咱桃园的多位呢？麻烦下面人再甲我讲一下，啊，甲我讲一下，我再等来吼，等来遐钱拍的，拍个大，改变，真正是安尼吼，所以讲这个台积电行到倒吼，拢是安尼。我昨无讲互你听，讲这个叫吹牛砸掉，想怀疑。这个熊本啊，
伊个经济成长率居然冲到8点多啊！这东京所有的关系啊，这包括东京都、包括台办、包括什么，所有的经济成长率拢跌，熊本跌袂掉，跌袂掉。所以台积电走到哪里呢？哪里就发了，就发了啊！他不是只有发一家，因为伊那底下家盖厂周边啊，都一挂小厂。对，变得变啊！哦，比如讲，伊奈米厂起伫遮，啊边啊有一挂伊爱用的棒品的工厂都来起伫边啊呢，所以它就会扩大，会扩大，是不是吼？啊无本来，本来咱台咱桃园干那一间迄个封装厂，封装的呢，我干那是龙潭吧，龙潭吼，啊咩啊呢？哎呀，即马讲要来这个。一奈米厂，是不是也在龙潭呢、啊？有人甲问，去问看卖好唔好？问到再甲他讲一下，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好不好？好哈，好啦。啊，台积电你做你放心啦，即马找无对手啦，尤其是即马即个 Corpus 哈 ，Corpus 是挑钢补出来，挑钢诶，底下即个即、這个。半导体技术博览会来对，一线给它播出来。其实现在上盖最最夯的并不是 CopperS， 不是，是这个 Covas，COWOS 哦 ，Covas，Covas 是现在大家在抢产能都抢不到，但是60%到65%的产能都被黄仁勋包走了，拢要包起来。所以我就跟你讲，台积电你放心，不管安怎。切无对手，找不到对手。那今嘛听伊讲啥呢？哇 ，Intel 啊，哦 ，Intel 那个什么1.8i 啊，就差不多是台积电的这个2奈米或者是3奈米，有这个 N3A、N2B 啊，下面写的编号啦。听伊讲是挖掘机的抗战哦，哇，今天讲下面良率来到55%哦，快到65%了。因为你那良率到65%以上，就是一个。比较有商业化的可能啊，已经做到一个 Intel 加这个 IBM 两个配合去研究的，啊，不较早因产能做不出来，我因良率做不出来，即马听讲一直冲冲冲冲啊，55%，特别到个60%啊，问题是你现在是在实验室啊，你那开始量产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么高的良率呢？那还是个问题哦，哦。所以就有人讲啊，放心啦，免惊啦。魏德嘉嘛讲，你们大家放心吧，这个东西呀、啊，半导体、啊、这个晶片是靠经验的累积，经验的累积。哦，啊，即卖呢，你讲 Intel 开始有少量在生产，那是他自己在用的，并没有卖到外面去。啊，自己在用的时候呢，你也量少嘛，你无阿多。怎样错误的都会被安怎改进？你不知道嘛？那台积电因为客户衰啊，即嘛做这做这唔对了啊，改一个，你看这唔对了啊，改一个，那种经验呢，那都是经验啊。你像台积电有很多 IP， 它有很多自己的专利，你别人未使用啊。但是我也使 Q 这个用 ，Q 一个用，Q 一个用，你真多真多，客户拢用到咱的 IP 嘛。啊，那用到你就走未去啊！你的正面就是来对有一部分是我的嘛，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啊！啊，你别安怎走，你未走，你若走的时阵，那部分未使哦，未使甲用哦。我比如讲，你讲啊，我你家的人收税，我们走来去三宋，要走去韩国，啊，你去啊，但你未使用我的物件，啊，你就死人啊，对不对？所以讲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有台积电的股票，你就抱着吧。明峰哥哥跟你讲，3000。很快就到4000、5000不是梦，真的是这样，真正是安的，这样你懂了吗？好了好了，讲这好了啊，但是，都有人跟你讲哦，五穷六绝哈、哦，五穷六绝什么？哦，五月通常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那是较早，那较早，今嘛不讲，现在我就讲给你听嘛。全世界其实根本就是很萧条，欧洲、欧盟其实他们生活并不好过，因为印度要去帮助着乌克兰去跟那个俄罗斯打仗，
欧洲的景气不好，美国的景气也不好，因为这个川普乱搞，哇，他们的武器收入什么，武器，什么消耗了，不说不及了，什么东西啊，税金嘛，撸又撸管了，对不对？所以美国他们也不是很景气，而且通货膨胀也拉高了。那东南亚更不用讲了，因为现在齁正在起步了，因为真侪台商啦、日商啦，刷刷去这个东南亚无所不及啊。所以现在全世界也是讲是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的时阵，最醒目的、最有钱赚的地方在哪里？也不是在韩国，也不是在日本，在台湾。啊，不过韩国还有一个选项，但是韩国五月十六号开始罢工了，我找到要罢工十八天呢，那个搞惊令咖啡啊，你听不？所以说到台湾，所以钱通通挤到台湾里面来了。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们一天的成交量都几条了，一兆、一兆、两兆、两兆，最高还有一兆四千亿。你敢看没有？这吓死人了！哪有人这样玩啊？哪有人这样玩？哦，像今天啦，今天到现在才十一点二十七分啦，十一点半呢。哎，我们还要买卖到一点半呢。可是现在已经七千亿了。七千零二十七亿成交量，你会记得差不多咧三个月前，明华不跟你讲一句话无？四个月前，我跟你讲吼，这个成交量要是冲破七千亿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那个量太大，很可能会崩盘。所以拿到七千亿就准备卡对抹油，差不多爱来造啊哦。我迄朝的四个月，我跟你讲，结果呢？不但无钱一直进来，大家钱都弄进来，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你敢想嘛？台湾这么小，只有2300万人，咱去年啊，我们赚美国的钱，就是说我们顺差739亿，人家2300万人，我们顺差可以跟美国拿739亿，那是去年呢，今年有可能会破1000亿，破1000亿。啊，钱一滴滴把来存呢，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是半导体的事情，所以全世界嘛，知影讲将钱回来台湾，现在甲囥咧任何一间大间的这个半导体公司，就是一定会涨上去嘛，一定赚钱。所以全世界的钱都跑到台湾来了。你说怎么不去韩国？你神经了？韩国五月十六号就要罢工了，他去那边干嘛？那你说日本现在等在无营，啊、哦，在无营现在呢，无营，他们要建军呢、啊，要建军哈、哦，所以说真真正正的钱，所有的全世界的钱都挤到台湾来了，所以我才都要讲给，今嘛才11点半，我们成交量已经到7062亿，今天的预估，我们的成交量不是7000亿，不是8000亿。不是9000亿，是1兆081亿。今天也会破兆，你看现在每天呢、啊，那钱遐济啊，会使讲是惊死人，吓死人。你若手下一两张啊较大张的这个股票，一天拢是赚几啊万、几啊十万，安尼在赚，真的是吓死人。你看吓死人了，不是吗？哦。所以说这个台湾台积电你放心好了，不管今天有起还是有落，现在落25块了、2250，他刚才落30，现在落25、好了，后来有在起有在落就好了、这个放心还是会上去的、好了，好，你等一下我不要再说好了，谢谢，很感恩感谢、落25了，2250，听歌飘香梦。

后来叫做飘香梦啊，飘香梦。老大多谢，谢谢，非常感恩啊，非常感谢哈。阿里嘎多，我在伊玛斯来，欢喜就好哈，高兴就好。不要再问我哈，不要再问我啊，今麦会使买未？我跟你讲，随时拢听好未，尤其像今麦这六道路啊，这都听好未？因为它还会一直往上走。台积电因为一直在扩厂嘛，因为钢厂大间一直在起，一直在起，一直在起，伊的这个什么封装啊，晶片啊，现在晶片倒不是问题了。晶片厂还是继续盖，现在是封装不够。为什么封装不够呢？你该想啦，比如讲你即马台积电你做的晶片，即马 NVIDIA 伊即马做的，晶片他做，即厂迄厂即厂做，伊现在把所有20片晶片要给它垒在一起，我说封装嘛 ，Covers。那你把20片给它封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用。那个封装就很重要咯，所以现在晶片已经不是重点，不是重点，所以 Intel 它一直现在在晶片上面做文章， Intel 在晶片上面做文章，可是他们没有想过，就算他们把晶片通通做好了，是不是还要拿到台积电来做封装？因为这些封装 Covers 也好了，哦，还是讲以后的 Corpus 也好，什么那都是台积电的专利呢，要不然你们就自己想办法怎么去封装嘛，啊，不然你乖乖都要提来台积电做封装，所以以后变成封装是非常重要啊。好吧，这样你讲个家庭，这样没个讲。后来现在我们讲到这个中东啊，跟这俄罗斯，我们把它重点现在发展到什么事业什么状况，讲给你了解一下。第一个，中东的局势，中东现在呢，美国现在呢他不打了，他说我现在我们的战争结束了，所以我就不打你了，但是他不打不代表以色列不打，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开始再好好的轰炸一下这个伊朗的南部军事设施，开始来砍了砍了，哎，因为这段期间大概是在停战，停战的时候呢，以色列已经把武器都补齐了，那中美国这边呢，已经就伊朗的港口封起来以后，我就停了，我不打了，但是呢，意思就是我给封锁起来。你的油运不出去了，你的补给品运不进来了，包括吃的东西、谷类啊，大豆啦、大麦啦，那米给没有进来，那怎么办呢？老百姓总要吃吧。你要知道，伊朗人数有八九千万人，那是真的要吃饭，每天要吃很多东西哦。现在没有东西进来，那完蛋了。以前都靠俄罗斯，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有很多吃的东西会运进来。现在呢，吃的不够怎么办？美国就说啊，我现在不打了哈，我现在把港口封起来哈，而且霍姆斯海峡我也不管啊，你要管你管啊，难道我在阿曼湾这边给你折起来？就算你给了霍姆斯海峡出来给家，美国给你关到等你回去。隆中美才出来，而且船要是要进去里面要先经过检查，假如要去伊朗的是中国船通通扣下来，就是我让你伊朗出不去进不来，你慢慢的你都受不了，你就受不了啊。后来今晚这个事情呢目前就是这样定起来，所以现在这两天以色列就拼命的打，砰砰砰砰砰砰砰砰，阿玛波阿多啊，因为你要打到以色列那边去很远啊，经过什么约旦啊、叙利亚，你爬到一边去，人拢在底下炸落来，所以他现在就打什么？打中东，中东这些产油国。
哦，惹得这个沙特阿拉伯就有点生气，就开始打他了。所以现在变成三个人在打他，但是美国现在休息，现在是由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联合在打伊朗，飞机炸他，哦，飞弹打他，开始在打。啊，美国说啊，我也是要开心哦。这是在压制你，我拿烟啊烟啊，啊钢炮我给你炸你，啊你先啊，你来来来，我等你哈，我等你，等你今晚到时你油桶啊拢满的时候，我看你要安怎？哦，所以讲今晚目前中东啊，目前是这样子，继续打他，就是两个音啊，哈、哦，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继续打，美国就卡翘起来，啊来我休困，应该牵着来。这个是在中东，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一边呢，目前俄罗斯没办法，他不能宣布投降，所以他现在慢慢宣布说啊，北方那个四个北方是东边四个州了哈，乌克兰东边四个州，我都不要了啦，但是哈，我要保留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假如双面有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撤军了。要面子啊！你敢怕三四年，要敢修理，结果这种怕个迷迷冒冒的孙啊，才讲哎啊，本来四个州拢人占去，啊，这样红拢挂挂挂拢挂个差不多就要结束了，讲啊，给我留一部分以后哈，我就撤军了啊，怎么样？要一点点面子啊！也在议会，普丁就说了：“我们这个特别这个什么活动哈、哦，快要告一段落了，意思的共被结束了，不玩了啊，不玩了。那不玩了，他跟谁讲？他跟德伦斯基讲没有用啊。德伦斯基说：你通通退回去再说。你拢总等你，你卖给他占我几寸土地，拢总等你，包括克里米亚拢总给他行等来，其他的免讲。啊，所以就早已找普丁了。”普丁啊，普丁来了，我跟你配合，嗯，我在这个中国这一方面我来处理，然后这个伊朗的部分来，这个核废料我来处理好吗？核废料来，我来通通把它带走，我怎么样？要给核水，因为他已经打不下去了，俄罗斯已经打不下去了，怕不落去啊！我的心也无可能啊，你敢想啊？欧盟是二十几个国家要到三十个，一人出一汤匙下来，你都淹死啊啦，对不对？啊，当然要不出兵呢，刚才乌克兰跟你咧撸呢，都你都无法咧，对嘛？大家提一寡物件拢撸撸开，一寡过期的武器啊，拢撸撸开去拍，砰砰砰砰砰，啊不如无就从俄罗斯寄伫欧洲的一寡钱封起来，拢提哦，这个乌克兰重建基金啊，对，最近有一个人跳出来，这个人叫做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跳出来一要说来。他跟巴菲特两个人一起出面说，我这个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里面的钱很多是巴菲特的钱，巴菲特每年会把他所赚的钱，也在善博省了，一所赚的钱有一半会交给比尔盖茨基金会去做慈善，贪的钱保分了，比如说啊，他在善多少是他们家的事，啊，今年比如说他贪100亿，他会拿50亿寄在比尔盖茨基金会，哦，去做显书哈。哦，所以最近呢，比尔盖茨基金会由比尔盖茨出面，伊咧讲吼，他要捐赠100亿，直接交给乌克兰政府的部门，他不要通过什么欧盟。不要通过什么中介，通通不要。乌克兰，你的什么什么劳动部来，你给我账号，我直接汇到你的账户里面去。啊，你的这个什么工程部来，你给我账户，我直接把钱汇到你的里面去。直接搞定的气味，马上就可以去动。难道你们这个电子部门要把所有的WiFi 通通全国给我建制起来？让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状况发生怎么样，还有全国这个要修理电厂的什么工程部，我钱直接给你汇进去，拢无要经过着任何人，包括乌克兰政府，包括德林斯基，拢总卖甲我讲，我的钱要互相就是互相。
我要中间不要有人插手这些钱，让他直接可以用到地方去。这比尔盖茨基金会啊，最近这两天年捐100亿美金给乌克兰，重建方面啊，教育方面啊，什么方面，他把100亿分配，直接都拨到他们手要用的人手上。因为近前有一段期间，大家对乌克兰非常的不谅解，因为很多官员贪污啊，很多官员贪污以后人跑掉了，人家在打仗，国家在打仗，结果他贪了污以后就跑掉了，所以大家就哎呀，那你们这样怎么行呢？所以起码呢，比尔盖茨就说，我的钱不要经过你们乌克兰政府，不要经过欧盟，不要，我直接给乌克兰的执行单位，我钱直接给你，你都去走，安尼都对了。啊，所以这个最近呢，这样是很不给那个德林斯基面子了，人讲真呢。啊，但是我要出钱给人，你也使讲我无爱吗？我说哦，耶，OK，没问题。当然嘛，写晒啊，用在乌克兰引刀嘛，有什么不对呢？当然也对嘛，对不对？好啦，哦，好啦，来来来，今天过来听几首歌来。所以起码中东这边就是安尼，哦，美国休困。以色列那个坑，哦，阿基玛，乌克兰那边，俄罗斯好像快要想要绕跑了哈，想要绕跑了，因为我们怕他动不掉，挡不住了。

再来一首歌叫做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来哈。哎呀，对，是讲斤斤计较，伫个菜市啊，较看会到。哎呦，啊，一斤啊，你即马那起个遮济啊，一斤较早毋是箍二，即马那变箍三。哎呦，啊，就起一斤呢，啊，你安尼计较？无啦，一家到我这边买十斤呢，买一箍呢啊。好啦，斤斤计较，好来劳拉多谢谢谢，今晚已经五十分了哈，再让我几分钟，我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个这个回馈哈，好朋友，假如你有朋友要跟你一起买回馈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跟他讲有什么礼物啦，没啦，礼物，你讲澳盖合作买的时候有这礼物哈。我袂去恁朋友来买物件，袂甲讲啊哟，个什么什么，我袂去讲这啦，不会啦。啥子也济，这礼物吼，基本上讲嘅，我阿你讲，真嘞，我过去切，真正我阿即马吼，即马我系奖金嘛，用我的奖金要去买一个像样的礼物吼，买无，真正我无骗你，真嘞，最近我去看看一台桌上型的那个小电扇，刚才那个小电扇都要500多块，桌垫啊，桌上型的哈，桌上型的。啊，你若要放个，比如讲放个咖啡啊，你这种啊，唔是咖啡啊吼，在车吼，比如讲你冷气有咧开下咖啡啊，迄电风扇好高啊那些，光是个小电扇啊，就要500多块，大行拢起价了。什么都涨价，惊死人！好啦，所以我们在讲吼，啊，尽量用日用品好啦，吼，用日用品。啊，无你讲这电器类的这吼，吼，这嘛是起甲惊死人。台湾的可能这算是通货膨胀，钱干那愈来愈未用尽，啊，所以就会影响到咱的经常的礼物。啊，公司的奖金嘛无提高啊。啊，我的奖金本来是我的钱啊，啊是讲啊买一下礼物，甲大家学演一下，咱做遐久啊嘛吼。我若饭食会饱，吼生活会得过安尼就好啊，卖想多，不要想太多。总是安尼先，对不对？啊，无你甲讲，阮铺个都在讲我潘啊，全省阮的主持人无人搁咧加送礼物的呢，干那我呢？只有我，啊是咱较早就开始啊，所以得改袂掉。即卖你若要改掉，卡点红嘛？无你阮的电台你甲问，多些回馈，顺过减送你什么送你什么什么什么，较少吧，少。看谢哥兄有无？也较早小林老师有啦，小林老师在送你电风，但是电风你还阁加钱，因为阿中吼可以加价，好像是。啊无实在袂使，我即卖想一个办法，用基点制哈。用基点吃，阿伯实在上不起啊，送不起啊，真的好了哈，好了，麦讲，安尼点，真的是谢谢大家。今仔日呢是可爱拜礼，明仔载拜三，明仔日本歌曲哦，然后哥哥姐姐哈，明仔载爱听日本歌，明仔载来哈，明天来，总共咱才六七首，今仔日哈，贵人的歌我们播了六首。第七首就没有播了，明仔吼一样有七首，但是呢看时间啦，吼看时间，好吧，好哈，我咱即马讲好啊，那是讲播六首就好啊，咱就播六首，啊那六首还够存时间，咱就播第七首啊那些，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这样好了哈，卖过第七首，还有一首贵人的歌叫做《含泪的分手》，卖啊啦。那时间到啊，片尾曲都要出去了。会记得拍电话给阿秋，登记看你买个身躯的多一部分哈。阿、哦、要安怎夹啦？哦，这个回馈要安怎夹？阿秋也足够夹。你拍电话给讲 ，OK 哈。劳拉多谢，谢谢啦，谢谢。

再会再会，难分难离在心底。多谢多谢你今仔日的收听。啊，今仔日拜你，明仔再拜三，拜三日本歌哦吼。就讲哥哥姐姐爱听日本歌的，礼拜天哎礼拜三，我们六七首可以伺候你，把你数好哈。啊，赶快，明仔再去十点四分，咱的空中集合。开始就咱的两点钟啊，至三点钟啊，第三点钟就是咱帅哥台上啊，好不好？好哈，谢谢你，花桥姐有请，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另外，祝福各位好朋友呢，健健康康，吃百倍，好不好？好哈，好啦，谢谢各位，再见啦，明天见，拜拜。

0: 趣，
1: 最美妙的声音
0: 都在美声电台 FM91.5，
2: 要记得收听哦。
3: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叫做水啊！
10: 啊，我知呀，你想要一个团圆，对不？
9: 对一半。
1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9: 钱啦！
11: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2: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3: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2: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3: 对呀，饕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2: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3: 饕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饕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7: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了，你只要在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的精神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时报。
1: 分享的快乐加一杯，分担的忧愁减一半。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中昼十二点。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来来来，心情讲那真水水啦，啊，看什么代志拢嘛非常的水，身体那健康，讲做什么代志拢嘛会通啦。快乐的星期二啦，阿健，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同款用作是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啊，无转台啦。好听的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 continue， 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是美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每天中昼是12点进行个一点，这个是正播也是首播了。啊，那凌晨12点哦，进行到1点哦，啊，那是重播哟。不管你是中昼听，不管你是深夜听，不管你是日间部的同学，或者是夜间部的同学了，有在甲咱收听，有在甲咱陪伴，有在甲咱加油，有在甲咱鼓励、点赞甲吐槽。啊，今日我再一次无意解，甲你敬礼，佮甲你讲一声谢谢啦吼、哦！希望亲爱的好朋友对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哎，感觉讲袂歹哦，多多少少加加减减哦，啊，对你们有所帮助，尤其对咱的期末子，对咱的心情哦，心情都有所帮助。啊，即阵听着这首歌，就是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讲始终如一啦，上佳好听，啊，讲真正出名的招牌片头曲。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或者关关背向天啦。人生在世啦，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有家己的理想，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有家己的目标啦。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做，一步一开人来拼。啊，更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的理想在倒位啦，不管你的梦想在哪里啦，咱认真，咱奋斗，咱打拼，有一天哦，咱会当成功，有一天咱会当出人头地，有一天像这首歌同款，你拢会当关关背向天。

世界边哦，啊，干那欠迄个蛋空尔啦。我只要愿意给阮迄个机会哦，我冒迄个能力，冒迄个实力吼，我都来成功，我都出人头地，我都冠冠背向天啦。亲爱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人得讲感谢吼，永远拢无嫌济啦。在快乐的星期二啦，是阿健的 Happy Happy Day， 也是阿健的 Lucky Day 吼。啊，这无要开始进前，再一次用十二万分的这个感谢，感谢咱亲爱好朋友，不管你是老同学也好，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啦吼，啊，时间啊一日到吼，拢会享锁定咱这台啦。讲是同人的好厝边啦，讲是咱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91.5微声广播电台啦，收听这个国语无标准啦，台语嘛无认同啦，啊，有当时讲话够够紧哦。不过一天听一礼拜听一个月听，愈听愈爱听，这是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啊，不是干那听尔呢，对咱节目的这个内容哦，嘛拢非常非常诶，这个斟酌这个听呢，啊，有当时啊讲唔对，有当时讲较无熟悉的所在，有当时讲着生命境界就变一个所在哦。咱听众朋友马上就拢来这个回应了吼，像昨啊，有听众朋友就讲阿健啊，你讲个修身牙关哦，高抬贵手，我们听得懂啦。啊，你在讲一句啥？那军头高高在上，啊，那是什么意思啊？你唔捌听过啊？阿健从细汉就听这个大伯讲，哦，军头高高在上，也是这一个高抬贵手的意思啦。因为吼，高手在民间啊，以前啊，拍滚未高腰啊，哇，好啊，来这个庙里啊庙埕啦，还是拢那砖头，就表演的时阵哦，啊，不是拢安尼讲讲好啊，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军头高高在上吼，啊，安怎意思是讲，那表演了无好啦，吼，啊，是讲有高手在场吼，卖在吐槽的，所以哦，这句话是安尼这个意思啦。啊，昨嘛有听种朋友在讲讲阿健啊，啊，你在讲吼，啊，真济这物件拢非常这个趣味呢，啊，你若感觉趣味哦，啊，你就锁定咱这台的，你若感觉讲咱讲的内容，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啊，你就锁定美声电台，锁定91.5，锁定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准没错啦吼，爱记你啦吼，对咱美声电台也好，对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也好，你有任何建议，有任何批评，有任何指教啦吼，啊，免客气，免设计，感情联络个专线，甲记起来，22-09-747，22-09-757，啊，你若外关区、外埔头的听众朋友，啊，是利用手机啊，大哥大、麦卡、麦利用的听众朋友，会给你掏钱，爱加一个03啦吼，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点歌，要加建建议讲悄悄话吼，免客气，天会做你上共棒球安尼，轻安尼就甲讲过来，啊，讲着共棒球哦，听众朋友我真啊，啊，敢会当建议一个，今仔日吼，国历是5月5号，啊，又对到这个礼拜二，5月7号，啊，个拜二吼，咁要双双对地，咁要万年富贵一个，新同学新朋友，唔要听阿健安尼在讲啦吼，阿健那应邀去参加人的这个结婚场啦吼，新人结婚的这个场合啊，如果受邀上台来这个讲话祝福的话吼，阿健弄个先安尼讲啦，讲天地良缘呐，两性合坤呐，双双对对，讲万年富贵啊。等一下有播这一首歌，不过即阵哦，先来听这首夏金燕呐，讲干阿姨吼，我都咱台语歌，规个拢叮当起来了。今回制作谢金燕专辑哦，颇获好评呢，听众朋友大家学了个特技来，哔哔哔，夏金燕专辑哦。

啦，讲抓我抓我抓我抓我！啊，今日佮讲，佮你讲哦，讲这个社金面哦，应该印象中间有五十岁啦，啊，五十岁哦，长得这个样子哦，你可不可以相信我？唔相信嘛，爱相信啦。佮我两个女生五十岁啊，身材还这么辣了哦，腰瘦嘞啵，加上点高高啊，尤其呢特别哦，在舞台上这个表演哦，嚯、哦，有嘞有嘞啊，这个电音女王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振奋人心呢。张祖吉的这个社金面哦，受邀请哦，去这个2026同志运动会哦，啊，因有这个表演啦、啊、吼，啊，听伊讲哦，就哦，唱伊的这个成名的主曲啦，有什么一击棒棒一击。

所以看哦，这像这个小金人哦，正经我那是咱台湾哦音乐界的这个奇葩啦吼、哦，啊不但唱歌吼、哦、啊好听，不管紧的，不管慢的，尤其嘿身材哦，你哪有可能讲五十岁啊？这样子的一个身材啊，所以表示讲一平常时哦，对自己的自律的功夫哦，一定是做了非常的赞啦。小金人，咱讲个吃多来，今天的重要新闻，咱为这条来讲起啦。咱总统哦，去这个斯瓦蒂尼哦，啊访问啊吼，哦啊这个啊去哦，大家拢想无啦，包括阿杰嘛想无，我怎有讲啊？第一时间我就是假新闻的，可别讲，唔是呢，人正经人吼、哦，甲国安团队哦，拢已经去个斯瓦蒂尼，啊，佮甲因的这个国王哦，好滴啊，啊手巴滴巴滴，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啊，第二讲哦，一代总统的这一个专机哦，已经驶离开诶，这个斯瓦蒂尼啊，然后啊，要为倒位去，啊，要安怎行，啊，要安怎回来吼、哦，诶，这个大家拢阿个咧摇啦，啊，当然有真侪种讲法啦吼，啊，有一种讲法就是讲为这个非洲哦，要飞去这个南美洲啦吼，啊，去南美洲甲上这个咱南美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是斯瓦蒂尼嘛，啊，那南美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讲吼、哦，做这个巴拉圭啦吼，啊，要去招巴拉圭总统，啊、到底诶，等下咱台湾是不是安尼唔知啦？啊，不过反正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他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总统的专机哦，已经要过起飞啊，啊，但是他的这个是微型的这一个形状哦，啊，这个沉迷啦吼，啊，所以这个在空中飞行当中了啊，当然，那看着咱的地球，咱希望过我们的总统哦，早一点回来，安全平安的回来啊。如果你对这条新闻有兴趣哦，让我们继续的再来给他看下去啦吼。啊，另外有真侪亲啊好朋友真关心中东啊，讲阿健啊，啊，这个哦，啊，到底是安怎？美国跟这个伊朗哦，啊，到底有搁在战无？吼、哦，听伊讲哦，昨天呢、啊，有一台美国的军舰呐、啊、吼，据说叫伊朗哦，吼、哦、来发射这个飞弹吼、哦，来给这个目标了吼。啊，不过第一时间哦，美国这个否认了。不过美国后来哦，讲什么的这个，因为这个什么这个快艇哦，有六七台哦，拢叫完美国吼、哦，这个军舰吼、哦，拢这个发射飞弹拢给击沉了吼。啊，所以这个哦，听伊讲哦，中东呀，霍姆兹海峡呀。美国跟伊朗哦，哎，这个响心的消息呢，好像又打起来了啊！所以咱这个就正面反落啊，佮打起来，好不容易哦啊，咱这个涨啊啊，这个咱台湾的股市啊，佮大起啊！昨天台湾的股市哦，你应该弄五倍股票吧？尤其你手上如果有几张这个台积电哦，涨了不得了，不得了！刚才涨几根的涨幅哦，啊，用要几年的薪水啊！昨天台股哦大涨了，创下咱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了哦，这个大涨1778点哦，不是78点哦，不是778点哦，是1778点啦吼。啊，尤其他昨天最后的收盘哦，是创下了让台湾股市的历史的一个新高了，突破40000点哦，到40705点呢。啊，你关键了，突破40000点，你刚见过不是突破，但是突破最后收盘没有站稳40000点呢。啊，昨天哦是站得稳稳的40705点呢。拢是创造咱台湾股市的一个新高，尤其大家上个关心的迄个台积电啊，吼、哦，昨天大涨140块啦，140块是什么意思？就是讲你若一张这个台积电哦，啊涨就赚14万啦，啊你若有两张哦，就赚28万啦，啊你若有10张哦，就赚280万啦。从昨天台积电的这一个股价，如果你这个有的话啊，有10张哦，一下子就赚了140万啦，吼、哦，所以这个正经是惊人，所以。同意啦吼，啊，警察讲咱听众朋友来滴，有足侪人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啊，都有台积电的股票，啊，甚至无规定啊，有零股的也不在这个少数啦吼、啊，所以同意啦吼，同意大家拢会当，因为这个台湾的股市大起哦，啊，也能够来赚钱，啊，不过阿健想要讲的啦吼，啊，这个投资股票吼，啊，这是咱的副业啦吼，这是咱的这个老本啦，啊，你做什么工作哦，你嘛是工作，啊，认真来做你家己的这个工作，啊，唔当讲。哦，因为股票大起，因为股票大落吼，啊，就影响着你的这个心情啊。这点哦，爱学阿健啦吼，阿健足久进前20几年前哦，啊，我就拢无啥在关心这个股市啊，反正哦，会多多少少啊，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不管起也好，不管落也好，会影响着咱的心情啊。啊，所以哦，你该当作长期投资啦吼，像阿健啊，无偌济啊，但是拢该当作长期投资哦。啊，起欢喜啦，啊落无要紧啦，反正这个股市哦，就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用安尼这个心情。用安尼心态吼，你可能逐天较健康个，心情拢会当正水水啊。啊，另外有听种朋友在讲阿健啊，吼、哦、啊，这个年底选举哦，一天比一天更加接近。

네, 아니 뭐 그 혼식제 랑의 나이가 빼요. 대한민국 농 갑조회하네. 호, 아 지금 호, 당 남파가 세바파요. 아 까시, 什么 랑의 赢， 什么 랑의 输。 他们讲啊，阿健南是政治，这个分析是假，我无得。跟你讲什么人会赢，什么人会输啦？甚至安尼讲啦，啊，这选举就是变化万千啊。人哋讲讲选举哦，跟这个天气同款啦吼，随时吼风云变色吼，风云变色哦。所以真歹讲，尤其他十一月二十八号才选呢，啊，现在才五月五号呢，啊，过半年外咧，啊，过六七个月，啊，过足久诶，吼，啊，这个中间的变数啊，过有真济啦。不过蓝白河吼，昨天又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宜兰啊，吼啊！宜兰国民党本来就提名吴宗宪嘛，现任的这个立委啊，啊！民众党提名嘛是以前的立委哦，是陈婉慧啊，啊！因就讲好话，就讲啊，无做民调了，什么人来赢都代表蓝白哦，来竞选宜兰县的这个县长啊！听伊讲哦，昨天哦，啊，他们有公布了吼，啊！宜兰哦，蓝白河啊，这个吴宗宪胜出了吼，啊！是赢几趴啊？就唔知啦，反正就是赢啊！因中午开记者会后啊，这个民众党的陈婉慧哦，表现出很好的一个风度了吼，啊，讲因的蓝白河都是一体啦，啊，既然民调出来吼，爱输这个吴宗宪哦，所以他会全力的来支持这一个，就是讲这个吴宗宪呐，啊，张武记者吼，正跟北方问讲，哎呀，那支持啊，你搞不了连江啊，就讲，你选调这个馆长哦，你是不是会当，叫这个陈婉慧哦，啊，做这个副馆长，恁是不是讲好啊？那个吴宗宪讲拜托的，这是犯法的呢，要做契约贿选的，这后头选举。叶新都答应讲，我后边什么人这么做这个，就是讲副馆长，什么人要做什么局长，都唔是在选总统，讲总统甲副总统甲一组的，哈，何人民去选啊？啊，这馆长未使哩，你未使事先哦，就讲好，我就是要这个，就算你心内有这个怕神哦，在选举之前、选举中间呢，你都不能够讲啊，不然他也是违反这个选罢法啊。所以那个吴宗宪，家己本身是这个检察官退休的，所以他很清楚，所以长就甲记者讲讲这个吼、哦，违反法律的，我现在不能够跟你。讲不过我真正啊，你讲讲南白河吼，包括这个宜兰啦，啊，包括嘉义啦，啊，包括新北啦，很多的地方哦，有可能哦，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吼，啊，是爱先选了点，啊，万一来讲天下啊地盘不占着的时阵哦，啊，看要安怎来分这个官位哦，大家再来讲，是不是这样？我唔知啦，吼，啊，不过南白河哦，伊这个嘉义啊，做嘉义啊，顶次咱们都已经确定啊，是迄、那个民众党这个张其凯代表南白哦，要来。挑战民进党的这个地方哦，好，或者唔知议员做足久的，啊，都立法委员做足久的，你若有熟悉嘉义的朋友就知讲，这是嘉义吼，原来是算非常非常厉害，这民意代表合作王美王黄惠美还是王美惠王美惠啦，哎，张哦，有这个公布这个民调哦，这张其凯跟王美惠哦差几趴，差六趴尔啦吼，37%比43%啦吼，啊6%多不多？说多也不多，啊说少也不少，因人一般来讲。我这民调，它一定有它的误差的一个范围，一般是3%了吼，啊6%都超过3%啊，所以这个民调应该稍微有这个准，稍微有这个破皮啊，啊不过还有半年多，大家都有努力的一个空间呢。啊，讲到蓝白河哦，这个大家上个注重的都是中华，中华咱不是在讲啊，除了全台湾，这个除了讲六都啦吼，台北、新北、咱桃园、台中、台南、高雄之外，啊上个重要的就是啥，就是中华，因为它是隐形的第七都了，因为。光一个彰化，它的人口就100多万，将近这个200万呢。啊，所有中华那压起来吼，对2028的这一个总统的选举，不管哪不管哪个吼，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探头宝。当然这个中华吼是国民党南京哦，啊，这个执政了。不过这一次哦，因为绿军哦，早就这个部署好，因铁面是象棋，这个金珠清的，这里会完蛋收官了吼。尤其他在这个南彰化地区哦，这个经营非常非。非常的赞呢啊！尤其他们很早就提名了、啊，让这民进党中华足早就提名啊！这国民党跟民众党蓝白哦啊，到底是要推出谁出来选哦？到这阵哦还说不出一个准呢、啊。不过他们昨天他们的这一个秘书长兼副主席那个李乾隆啊，啊，长记者敢问一共有啦，这个拢差不多讲好些，这个礼拜哦就会有很好的消息啊！啊，你讲个很好的消息是啊，直接征召哟啊，是讲咩用这上面看这种红心哦，那唔知啦。不过。阿健个人长久以来，就是注定讲咱所有亲阿好朋友，一定吼、哦、爱关心这个政治啦吼、哦。啊，虽然讲咱免去插啊亲啦，免人讲我啊世间第几讲啊，听着选举曲曲总啊，但是吼、哦、算出来人吼、哦、好啊歹吼、哦，算出来政党一创也是讲未创，有当时啊影响着咱这个地讲咱家己真大，
有当时影响到咱的经济事实，因为福利政策嘛非常大，所以选举哦一定爱认真选啦吼。以前是安尼在讲啊，讲嫁到做到歹产，歹产哦，一当万后当对哇。啊，你若嫁到歹翁哦，啊是规世人啊。啊，今次来讲讲，啊，你选举哦选唔到人哦，大家拢无五万，所以选举哦一定要去投票，卖讲啊因兜的代志啊，什么人调，什么人当选哦，拢因兜的代志啊，拜托，有当时哦，唔是因兜的代志，是咱兜的代志啊，所以跟我都有关系，大家一定爱去算哦。啊，讲到跟我们有关系哦，这个政经是有关系的。我爱插小伊，那是因兜的代志，拜托，这是咱台湾真出名的乒乓斗球的这个选手啊，嘛曾经嘛代表咱台湾哦，伫亚洲杯报斗球赛，伫世界的斗球赛，伫奥林匹克斗球赛，都拿下很好的成绩啊。这个或者男诶，这个的桌球的这一个女将啊，或者陈怡静啊，或如何的，或你这你或者哎这边哦，代表咱台湾去这个英国伦敦啊，参加世界杯这个斗球比赛啊，听伊讲哦，讲这个安检的时候啊，那英国的这安检人员哦，不当的肢体接触了哈，啊不当的肢体接触啊，唔知是相关的经营啊，但是一定是真严重的，所以莫怪咱这个查某选手哦，啊气不不第一时间哦，甲教练欢迎，第一时间就甲大会欢迎吼、哦，所以这届啊，世界斗球的组织啦吼，协会啦，啊是讲个主办单位啦吼、哦，大家拢替咱这个郑怡静哦，啊来这个发声来这讲话啊，因为咱这个台湾桌球的意见哦，来发声了，要捍卫运动员的这个人权了吼、哦，啊所以有当时想起来哦，运动员咱看起来哎光鲜亮丽，尤其是如果有好的成绩哦，大家拢敢欧陆拢敢拍搏啊，啊但是有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哦，被不当的一个对待，尤其是这个以什么安全检查为名哦，啊的欧北港蒙欧北港说哦，这样的坦白讲是非常害啊，今日咧想都想无啊，啊你都大会英国恁都咩诶，这个安检很好啊，啊的女警哦，啊女生的工作人员来检查这个女生，男生的工作人员来检查男生的货啊，你干嘛用男生来检查这个女生？好像我们机场在过关了货的那个手夹起来货呢，啊那哔哔哔了啊，但是你咩欧北无特殊观念，欧北港蒙欧北港咧真的是不好了、啊，所以这点哦，啊今嘛希望讲咱这个台湾的斗球协会哦，一定都爱强硬啦吼，啊这个听讲这站得很硬哦，有委托律师哦，要给人安落个安落，那无道歉哦，要给人安落个安落，啊希望啦吼，希望尾啊有好诶这个结果哦，来啊今仔日都只有讲啦，讲今仔日国历哦是五月初五啦吼，啊五月初五都两个五啊，啊都是相对的，啊尤其今天又刚好碰到礼拜二、啊，所以阿健特别挑选这首歌好不好？来自高雄的，这个伴奏两人组因所演唱，讲合作相相对对，讲合作万年富贵。用这首歌，嘛祝福咱所有亲爱好朋友，逐天逐日每一年每一天，你的心情拢非常的赞，你的运气嘛拢非常的好。相相对对，讲万年富贵哟。

0: 酒，若要顺，就啉六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五二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好爱会当留伫嘴里，也会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6: 老的啊，咱大刚出门爬楼梯，真正足忝的呢。
7: 哎呀，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唔知偌好呢。
8: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跨关系的服务哦。卡电话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是。
9: 请警方招取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公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10: 哎呦，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长徐章泽。诈骗集团常常冒充投资专家或假装是你的朋友，推荐你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一开始他们会让你尝到甜头，但等你投入更多金钱后，就会人间蒸发，无影无踪。请记住，高报酬低风险，通常就是骗局的开端。当你看到保证获利、限时加入等话术时，一定要提高警觉。投资前请务必查证对方的真实身份及合法性，如果有任何怀疑，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自己也提醒家人朋友，让我们一起守住辛苦钱才是最稳当的理财方式。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关心您。
1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5: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咱同人的好处比呢，讲是咱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91.5微声电台啦，讲微声电台，安尼看有够长，讲咱上介介意啦。来12:33:55是即阵的时间呢，今仔日吼时间哦小可 delay 啦，时间哦小可 over， 因拄只吼一段讲重点新闻的，讲了上过十八，上过精彩。不过无要紧啦吼，即个短短3-4分钟的公益广告了后，咱即阵搁等下阿健来开讲个节目现场啦吼。有听众朋友个人欢迎，关键呢，你们那个母亲节的广告真的是录得很好了吼。啊，这个妈妈吼，啊，知道女儿吼，吼、哦、爱讲啥爱讲啥爱讲啥，尤其爱喝珍珠奶茶，尤其那个哎，对，爱喝小颗的哦，像大粒的珍珠哦，她还不喜欢是小颗的珍珠奶茶。啊，女儿呢，女儿就吃这个一样，吃那个一样。啊，所以我当下想起来吼，咱做人家己是谁哦？啊，正经爱较用心嘞，做人家己是谁？正经爱较友好嘞吼。啊，讲着较用心哦，啊，见哦，这做节目哦，正经讲不是我家己播较袂少做啦，亲戚亲来好朋友拢过来。我老公那个阿健哦，哎，做节目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呢、啊。顶礼拜都预告啊，吼，我这个礼拜哦，啊，这个礼拜天哦，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的这个母亲节 啊，所以哦，为了做这个妈妈的专辑，为了做妈妈的特别节目啊，啊，不过阿健长一寿哦，哎、欸，母亲节啊，礼拜天对着你讲哦，啊，那都无节目啊，我们现在礼拜天没有节目啊，啊，所以我们先这样子预告好不好？我们提早一天呢、啊，吼，礼拜六哦，嘿嘿拜六哦，阿健哦，做这个母亲。母亲节的特别的一个节目了吼，啊，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去旁，嘛是母亲节特别节目哦，啊，半夜嘛六点到七点哦，啊，跟大家开讲 Part Two 哦，也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啦，所以连续诶，一天哦，中昼 Part One 跟 Part Two 哦，全部都是讲跟这个妈妈有关系，全部都是播跟妈妈有关系的歌了，啊，反正一寡听就没我见了，啊，跟我较侪跟老母有关的歌，啊，跟你讲哦，妈妈哦最伟大，啊，所以跟妈妈有关的歌哦，哦，这个想起来。这个茶给五告进的这些九生公连锁做两集嘛，还是播不完呢、啊。所以从昨天开始哦，啊，今天等你阿健嘛，个基金个播一挂，跟妈妈有关的歌，你听。啊，连歌阿健就未讲了吼。啊，这个就是这个5月9号，就是母亲节的前一天，礼拜六，我们都是做妈妈的特别节目啊。啊，但是长在想的时阵，阿健想着讲，啊，但是五月九号一讲，那农历哦是3月23呢，是3月23号是妈祖娘娘诶，这个生日呢，啊，咁我做一个跟妈祖有关的这个，诶，等于讲这个特别节目啊，所以咱这个安尼啦吼，咱先预告拜五，拜五这个时阵12点到1点啦吼，拜五诶，中到12点到1点，阿健来开讲 Part One 哦，我们是做妈祖的一个专辑啊，专播拢是妈祖有关的歌，这个话题全部都是妈祖有关的这个歌曲啊，你敢冇听过？那冇听过哦，拜五拜六哦，一定健康不妨，一定要锁定咱美声广播电台收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所以。不是在讲啊，在固定中间哦，有无固定啊？啊，希望讲在边环中间，有的时候做这个特别的、特别、特别 special 的节目哦，啊，大家听起来吼、哦，一种感觉、哦，无感官都无感官呢，啊，听起来吼、哦，那一种感觉哦，无穷用就是无穷用了吼、哦。啊，当然上加重要，对啊，近来开讲的节目，你有任何的建议，有任何的批评，有任何的指教了吼，啊，是阿健呐，啊，妈妈的歌吼、哦，敢未当播上这首歌？王世贤呐、啊，人烟条件。大件呢，有真侪人安尼讲，阿健嘛感觉有道理啊。讲这個天公伯有当时嘛真无公平，像王世贤这個，啊人生做演啦，啊佫搞运动啦，啊佫搞唱歌啦，啊佫搞演戏哦，大行拢可以。不过王世贤哦，你喜欢吗？阿健是感觉袂歹啦吼，伊看起来吼，感觉起来吼，有我们男人查甫人的这个气口，有查甫人的这个气概，有当时不管是做好人还是做歹人哦，演起来吼，拢真个做够演的，人伊嘛唱甲这妈妈有关的歌。跟我做心爱的妈妈王世贤说恩情的啊，是不是有讲出你的心声？你的妈妈吼，在你的心肝内底，你是不是感觉讲，吼、哦、天大地大，我的妈妈吼上界大，伊是我心爱的妈妈哦。

一个人啦，不管你是查甫的啦，不管你是查某的啦，拢嘛是妈妈的心头的这一个肉啦，拢嘛是妈妈心肝囝甲心肝查某囝啦。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马上都爱搞了吼，啊，今嘛是再一次提醒、提醒、个提醒啦。做人会惊己是谁吼，一定要懂得这一个友好了吼。啊，人家讲上大上大友好吼，啊，都是背叛了。最大最大的孝顺呢，啊，就是要关心了吼。啊，虽然呐，你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可能因为相种种种的这个关系哦，像这内底诶这首歌同款，王世贤呐，啊，无法度跟妈妈来带到顶，无法度每天哦晨欢嬉笑。啊，但是至少吼，啊，你爱关心，至少爱不时吼，啊，卡电话啊，不时吼，啊，传来吼，啊，不时吼，随时来关心讲妈妈吼，啊，有什么款的这个需要，啊，不是干那看外表，有的时候妈妈内心的一些想法吼，啊，一挂的这个内心，一挂这孤独，一挂这想法，啊，是有讲什么款的艰苦病痛，你也知啊，像咱拍的广告同款，咱都唔知讲，这个妈妈到底是爱食啥，连她喜欢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哦，啊你不及格，那可能更多看起来真不及格了吼，啊讲的不及格哦，哈、啊，昨你老看这张诶，这个专本哦，较健康观，你起码是啊，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华丽啦吼，咱的台湾之光啊，我们的桃园之光啊，嗯，这个徐若曦哦，昨天哦在下放二军之后重返一军哦，再度的挂帅先发主投了，啊跟昨哦特别的节目来电我特别诶不要讲哦，低调低。看，这个结果安怎？今天就在你讲了，结果昨天哦，还是没有投好了哈。阿健刚刚讲，他心理哦，影响到这一个生理了哈。坦白讲哦，日本的职棒的水准渐渐是尽管，可是那个连续两场，上一场跟昨天这一场又被得了七分了哈。啊，隔四局呢，都叫我们讲十四局安打，那绝对不是这个徐若曦的一个实力啊。啊，所以张啊，以这个落场的心啊，记者摄影记者啊，啊有该诶抓着迄个镜头啊，那像这目屎流目屎滴啦，目屎滴啦吼啊！男儿诶，这英雄哦，留下这个男儿泪了啊！更是感觉讲无要紧啦吼，啊知耻近乎勇啦吼啊！这怎讲这个原因伫倒位？如果那技术的问题，啊，咱就技术甲过来加强啊！更是无认为讲他的技术有问题，呵呵因为伊的实力哦，大家有目共睹诶。啊，上个重要就是心理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伊一方面哦，求好心。啊，第二方面哦，伊若去用讲安大是讲红木兰国失婚的时阵哦，啊，伊的情绪哦，都拢一直诶，拢陪伴稳定下来。啊，这是徐若曦伊家己哦，爱个突破，爱个成长的一个地方了。啊，不过哦，刀手甲波手之间诶，这个默契跟他们的配合，还有他的配球哦，啊，跟刚刚讲还是不及格。日本哦，连耍这两场哦，连团体因的这个捕手、哦、那个配球真的有问题。啊，加上讲因的裁判啊，坦白讲啊，唔是啊，跟主管上安尼讲。我认为讲日本的这几场的这一个裁判主审啊，对哦，这个徐若曦哦，唔知是有偏见，还是讲挑你讲的吼，就那里讲讲你故意的哦，吼、哦、啊，这个明明都好球啊，啊都歪判了，歪判好球啊，明明都可那可那可那可那，你听我边边角角了吼，边边角角的球，哎，当判好球嘛，当判歹球，一直拢判歹球啊，啊不，逼得这个徐若曦没办法，只能往五号位，五号位你听得懂吗？就是九宫格来的最红中的那个位置投。投进去啊！当然啦，伊日本因咧棒球的这个选手个擘大这个水准哦，正经都拿球咧攻上，所以安打一支接一支啦吼。啊，再加上啊，有人啊，怎我看有人讲，咱的台湾的这个球迷讲啊，迄、那个林安可嘛，正经做无同胞爱，啊都已经哦，这个雪上过开加霜啊，都已经流血了，吼、哦，个才伤口，这才是个傻眼，行了。因为林安可昨天也打得很好，那昨天好像打的，在徐若曦手上打了两支安打了吼，啊都白白台湾去，你唔就干扭。去了，看扭球了，要安那扭球？咱别讲啊，这职业呢，每一个人哦，为了他自己的一个成绩，为了自己的前途哦，啊，得混打得怕拼哦。不过阿健、啊、是安那的讲了，昨天徐若曦马上又被下到这个二军了，而且这一次哦，没有期限的哦，让人忠告人哦，放下这个狠话，小酒保哦，放下狠话哦，讲无限期哦，观察的意思是讲，你哪讲掉进个后水时阵哦，要起来一军哦，再回来这个一军了哦，啊，所以昨天徐若曦哦，掉下英雄泪，大。
掉下这个男儿泪哦，咱看起来真的是真不甘啦吼、哦、啊，所以啊，今日想吼，可能在不久的一个将来哦，灯光美气氛下啊，今日怎样讲，许多是在一场哦，真经要够确定要在先发主头吼、哦，啊，真经哦，可能要甲大家请一下假，买个机票到福冈哦，现场为这个许多是来加油啊，这个镜头呢，翕到我，翕到一个帅哥，啊，今日这个招呃，今日一个白啊，啊，今日我咧想讲白啊要行啥啦。我是台湾之光，还是咱桃园之光，还是讲相信若曦啦吼？啊，到时若翕到吼，啊，你再甲阿健哦挥挥手啦。啊，今日起我会甲你讲啦。来，好听歌曲，这首歌哦，做什么歌？嘛是跟妈妈有关系啦。哦，做妈妈吼，较大天啦。你在这心目中哦，你的妈妈吼，是不是真的大过天啦？吼，天大地大，老爸老母，尤其是妈妈，饲咱养咱的这种温情上盖大。会记得一定一定爱做一个友好囝，妈妈较大天哦。

大家好，特别啊，来听这首歌，也是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又搁再一次接近尾声。除了感谢，阿哥是感谢啦吼。啊，如果是一干部的同学，特别甲你提醒，等下一点开始无转台哦，继续锁定咱这台收听。基金哥哥制作主持，有多无同款精彩节目，或者同班同学，我跟提醒拜托甲奶奶，一定要继续收听，继续陪伴。啊，咱预告一日啦吼，今仔日等下六点到七点。阿健来开讲拍土了，顶礼拜唔是有跟恁讲，讲一个家庭内底吼，有四种人哦，你未使得罪啦，是这个囝婿、新妇啦，啊个外孙啦，啊个亲家哦，你不能够得罪哦，啊到底是什么款的这个原因跟理由哦，啊无今天阿健来开讲拍土哦，等一下六点哦，阿健讲给恁知，如果你有兴趣哦，等一下六点到七点一定赶快挨个锁定咱 FM 91.5微声广播电台收听阿健。来开讲拍土哦，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哦，再见，拜拜。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下课啊，也唔走、啊。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3: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14: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5: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1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5: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5: 更多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广告。
16: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家己另外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7: 时到时点灯，无米煮番薯汤。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下晡1点。

相逢就是有缘，欢迎各位大德、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礼拜到拜六，这个时阵咱大家来到阵，由小弟基金为大家来服务同班同学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咱的节目马上就要来播出咯。在咱的节目内，有为大家推出的优良的产品，让大家养生保健，身体健康。欢迎咱大家每日这个时阵来收听，感谢大家，心满意，安之西，多谢罗兰呢。

来，各位亲爱好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季静，一只问候你咯。非常感谢你，伫这个落雨天咧，会咱过来斗阵。哎，我昨哦，足特别的去看的气象报告。我昨哦，这个算讲食饱了，啊，就算讲昨嘛落雨嘛吼，昨嘛落，昨哦今日拢落雨咧。啊，昨哦就啊，无出去行路啊，无。哦，因为要八点嘛咧，哦，因为我拢食七点的，然后食较晚，人家食六点三十四十分，因为我儿子对迄、那个对补心灯来哦较晚咧，啊，就通常六点四十到十分六点半咧，好、哦、啊，食饱了去行行，特别看咧气象，看咧气象一看哦，这里落个这里早起啊，中昼都未落啦，啊来，一个落咧。哦，其实早起啊，落咖哦，实在是足焦呢。阿婆抱粉呢，哦，我落咖呢，我咧真有煞死人呢，就对吼。诶，啊，我这雨露是未歹啦，吼，因为未讲盖冷啊，唔知你有感觉吼，早暝就出冷呀。早暝哦，出咧讲差不多到十七八度啊呢，哦，这是真冷，真清冷。哦，啊，今日咧都较未啊吼，应该听讲哦，马仔后日啦。我都开始天气就个变啊，个变好天哦。今麦啦，今麦今麦是一阶落雨，一阶暖呢。啊，这个今日呢就是立夏啊，哦立夏，哦立夏，热天这个开始啊，哦，所以第一下呢，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个寒呢，未讲介寒啦，吼啊，但是呢，得未讲哦热干呢就对吼。人讲呢，这里过去这阵啊未食啦，哦啊嘞。老朽啊，啊个唔放啊，你就对。啊，其实咧免个老朽啊啦，免穿个老朽啦，无可能啊。我感觉较少啦，机会较少，要穿老朽的机会较少啊。但是咧，这里薄薄啊，这长袖来啦，衬衫啦吼，而且可能都有阵时爱准备啊。好，你若讲真早去上班的朋友啊，哦，啊是讲你爱加班啊，即马足济公司哦，生意拢真好咧。吼、哦，你想讲今日股市嘛是啊，赶快嘛我起个变变叫咧。哦，对哇、啊，表示讲咧，哦，大家生意拢真好个咧吼，人咧吼，诶，电子公司啊，啊个做者，你讲较赚钱嘅公司啊，人即物咧抢买嘢咧，你有听我顶家有讲无？人咧抢买嘢咧，我咧按咧按买嘢啊，你听我几句啊？即物才三月尔啦，伊讲咧抢买嘢咧啦，哦，所以讲哦，即台湾哦，即嘛是会使讲哦，即嘛变讲哦，做者即个世界一寡诶，资讯的这调查吼，台湾算讲哦，幸福的国度来底啊，吼，算讲排名冇掉顶的啦，对吧？吼，你足奇怪哦，因为世界上哦，你也可以讲哦，这个台湾是一个真特殊的这个国家，吼，因为足些国家跟咱无办到，啊，但是咧，这世界吼，那么安怎安怎安怎吼，就替台湾来比啊，对不对？但马英九比一下咧，足奇怪啊！你感觉讲，而且台湾哦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啊。但是咧，咱要互人讲，咱是真特别的国家吼。当然啦，哦，咱有足济物件吼，咱拢爱进步啊。所以咱的观念啦，咱的学习啦，哦，咱的一切种种啦，哦，咱啊对着时代啊，伫咧进步啊，未使讲哦，讲古早古早安尼吼，较讲了讲过去啊。哦，这点咧，咱特别爱注意。好、哦，来好，即下去甲各位提示。好、哦，啊，即个今日要甲讲啊，食足健康啊。哦，今日要甲各位讲食足健康咧，即昨我有小可讲着。哦，咱即个讲哦，巩固啊，即个讲哦，咱的维生素啊，好、哦，维生素咧讲哦，即维生素哦，讲今年咱的即、這个吼、哦，已经迈入即个吼、哦、高龄化即个社会，超高龄化，超高龄化就是讲哦，咱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哦，进阶了着。讲哦，即个食出健康咧，我要甲各位讲啥？食出健康嚟讲，你要咧食出健康，要食出健康就是要健康嘅喙齿嘛，哦对喎。啊，所以讲咱讲咧，六十五岁以上嘅中者，吼、哦，六十五岁算长者了，对啦。你有感觉？我是有啥感觉啊？吼，我感觉讲，应该是伫七十五岁以后，吼、哦，才算老啦，吼、哦，查甫查某啊，吼、哦，才算老啊咧啦，吼、哦，七十五岁。啊，七十五岁，我也感觉应该去万十年。你讲哇，这六十五岁就老啊吼，这有阵时啊，你也感觉讲怪怪。但是咧，咱咧政府都讲啊，哇，这六十五岁就是这里讲哦，这里老人啦、啊，吼、哦、啊，所以老人是中价，啊，所以这中价要讲什么咧？讲咱咧吹气，好吹气，哦，吹气你知啊无？吹气咱咧吹气有几支？你知无？爱记哩吼，面顶十六，下卡十六。总共32支啊，啊六十五以上啊，咱的
中介咧吼，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啊，哦，这吹气吼，自然的吹气哦，差不多存差有二十支左右啊，你我二十支啦，你有无？平均啦，吼、哦，我按你讲起来吼，咱第一这个旧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啦，哦，这里讲诶标准啦 ，WHO 啊，哦 ，WHO 一路咧讲，伊讲啊八十岁以上啊，哦，爱二十支的自然吹气啦，啊，咱六十五岁了，剩差不多二十支呀。啊，所以讲哦，各位哦，那么真的各位哦，对这个吹气这方面的这个保健哦，咱来特别加强。尤其是做这个的，你起码六十几岁朋友啊，哦，他无啦无啦，六十年出来啦，啊，唔是六十几岁，六十年出来啊，哦，还是五十年出来哦，这吹气哦，爱加强，爱加强去这个做好保健。你若讲都会有安怎的，赶紧的吼，去给修理啊，去给。治疗啊呢，啊你莫去放伊哦，凊彩啊，伊是讲哦，咱的这里吹气上个恐怖是啥物？诶，吹气有过敏，哦，敏感，哦，吹气有过敏的敏感，啥物吹气敏感？啥物叫吹气敏感？你知影无？吹气敏感无就是讲哦，食物件哦，好啊呢，冰啦、烧啦、甜啦，哦，安怎呢？啊你啊，好啊呢，会酸，会很刺痛，哦，迄就是过敏，你还足注意，迄嘛是爱去看。气口啊，爱口吹医生啊，过来就气哦，就气哦，这嘛是爱去注意啊，哦，过来就是牙周病啊，哦，安尼啊，所以吹气咧，哦，这对人讲嘅吼是非常非常这重要，所以讲哦，你较智慧了，哦，从即摆咱个人啊，哦，六十五岁以上嘅人，哦，差不多剩廿二十支嘅吹气啦，所以十九支哦，加二十支这中间啦。啊，那个剩二十几的对，二十颗牙齿啊，啊，所以讲哦，这是剩，甲世界上的这个标准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那是卫生不好哦，甚至咱未用保养了就哦，保养的不好，因为这里六十五以上的哦，这差不多四十年出样做做的嘛，啊，四十年出样，咔嚓细人的心，全世人的心，这里个人卫生啊是不很好啊。哦，所以讲刷牙漱口啊，这类物件哦，其实是很少。有人哦，真早都规做拢无吹气啊，然后所以讲，这个吹气哦，对人讲起哦，咱来讲要食出健康哦，实在是足重要哦。所以起码囡仔你也个讲哦，拢总哦，而且做父母的人拢足注重这小朋友哦。啊，过来就是讲哦，起码气口咧哦，起码拢你来讲气口去吸吹气啦，创啥咧，伊拢会改吐火哦。老人囡仔拢会啊呢，哦，少年家啊应该嘛会，你吹吹气了，伊该吐火，啊吐火了，伊就要补你的吹气，哦，这个有当时呢，你若去吹吹气的时呢，去做吹气检查的时呢，有当时你该去看医生讲者，伊先该吐火，哦，啊，过来就是讲咱吹吹啊，哦，这个一定要彻底啊，哎，做好这个工课，哦，啊，过来就是你要吹吹的时呢，啊，经济的真好的清洁的这个物件，哦，清洁的物件，因为会当。好保护住你的吹气的珐琅质过来呢，哦，会当清洁住你的吹气啊，哦，这是双管齐下，啊，那是上界重要，哦，这够的，因为吹气你若去要故障哦，是足麻烦的，哦，你若要去植牙啦，做假吹气啦，哦，啊，这东西足麻烦的，说来各位影响到咱的健康，因为咱咬合啊，哦，你夹，哦，你夹就无好啊，你假吹气你就无啥力啦，哦，一夹是一夹的，你无啥力，你要夹钉的啦。食较脆啦，食较 Q 的啦，哦，食较黏的啦，哦，你就足危险的啊，哦，所以说这里从咱都是爱注意，哦，是主人，哦，咱的吹气啊是上介好的哦，第一只咧，佮各位提醒一下吼，啊，当然啦，咱第一要来保护着咱吹气的心啦，就是上介重要就是清洁，哦，每一工咧，这个清洁的咧，这个口腔啊，啊，每一届这个，你清洁的时候一定要到位啊！呢，吼，直接甲各位做报告，吼，唔是跟咱讲食饱了爱刷牙的，有当时咧喝下午茶也是一样，吼，啊，你也稍微做一个讲哦，诶，简单的这个清理啊，吼，再稍微处理一下，啊，卖讲哦，哦，诶，这里讲不爱插牙，食好多准都好啊，呢，吼，拢连漱口啦，哦，这个剔牙啦，哦，你都没有做，哦，如果你两个。

过咱的珐琅质，这点呢，诶，直接甲各位提醒下呢吼。来好，非常感谢咱的好同事朋友，有健康的这个身体呢，拢是加出来哦。啊，当然啦，过来哦，唔好食了受罪，哈、哦，食了受罪呢，你也要减肥哦，啊，这个是很麻烦对吧？诶、欸，会使讲是较无可能啊，因为你啦，一肥的人呢，哦，你的体质哦，就天生啊，诶，就这个基因里哦，啊，所以讲你别讲佮瘦落去呢。诶，刚才无遐尼简单嘞，但是你要肥嘞，诶，刚才是足简单嘞吼。即明仔早咱再来开工做下啦，好不好？来，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同事好朋友。即阵你伫个收听是阮桃园的美声广播电台哦。我是基正，直接甲你做服务。基正的服务专线电话：03366-359903366-3599。即阵咱来做母亲节即个大回馈，一波嘞，基正要招即个杨梅哦。啊，个即个讲哦，即、这个龙潭哦，因为我去去咧，先去杨梅啊，再个考啲迄个讲博心啊，再对迄、那个龙潭这边过啊，所以这边的好朋友，你有啥物需要我服务，即阵你拢使卡电话36635599来听一首真好听啊，即、这个乌扎邦啊，即个歌曲，做《风雾惊落》来，同时点播即个歌曲。

来，即阵各位的电视还是闽西广播电台同班同学时段，不在基层底下，甲大家服务完的哈。现场的电话是22097777啊，22097777，这是七点到三点。啊，你来要打电话给我，哦，这个是 OK 的哈。啊，你三点过了，还是讲嘞，这个七点以前啊。哎、欸，十一点半是还可以，我就进场了。你若真早着，我就接袂到啊嘞哦。啊，这个电话你若使多加利用吼，哎、欸，这个差不多一点到三点是温有叠半是来对啦。吼、哦，啊，你若讲十一点半吼，那就较不一定啦。吼、哦，啊，所以讲哦，你若讲哎，要加基层联络啊吼、哦，这个22097777啊，每一工的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一点到三点啊，哦、这个使卡起來。啊，那是辅助的电话咯，这是较稳啊、哦，对，早时啊八点嘛，到这里、個。暗时啊，就九点哦，阿龙总哦，这里有人给你接电话。如果你有需要基层给你服务啊，哦，阿玲，哎，我不爱基层回电话，哦，阿你就电话留咧啦，吼、哦，阿是讲咧，这里有什么要交代啦，哦，阿我都小姐都会甲讲，好，我都等下服务处的时，阿我都会这里讲哦，给你回电话呢，哈、哦，来好，非常非常感谢咱的好同事啊朋友哈，因为即阵咱咧做这个母亲节特别回馈，即个中给你推荐介绍的商品，包括咱的绿豆黄、哦绿豆黄，哦这早起咧，我就是同事哈、哦，是另外一位同事载来了，好、哦，这是伊不咧听节目，啊伊就是讲哦，这里、個、咱的同事对这个英哥哦英哥来，伊讲哦，我之前我还带一个朋友来，哦这个老板哦。哦，伊看我咧食只绿豆黄安怎安怎，而且伊想要了解较详细啦，因为我甲伊讲哦，讲未清楚。啊，你好，我甲伊讲啊，你好，伊哩张哦，伊就甲联络啊，吼，再去咧，伊真早就来啊，你吼，我就甲伊做些咧回答，吼、哦，就面对面的服务，就诶，咱同事啊，或者介绍这新的同事啊，哦，诶，毛是有买啊，你吼，伊介买两口啊，你吼，这个颗粒的两口，哦，伊讲啊，那呢，伊买。哦，要吃一个过程啊，吃一个过程哈，唔爱讲啊，吃一个，我跟你讲哦，你这个问题哈、哦，一做一口是无法度我跟你处理啊，你足久诶，那是皮肤的问题，哦，足久诶，我讲这一定是，哦，你卖你就较功夫咧，哦，我跟你讲实话咯，我不要跟你讲，跟你骗啦，哦，我跟你讲实在，哦，就是这样子，所以讲诶，就这咱的好同事、好朋友，好伊，好有当时咧，咱的产品啊，一吃到真好。啊、但是呢，叫伊介绍一个，反正都阿姐吼，哇！你讲我带你来基层听啦，啊，第二年冇加 B 二年啦，吼，叫给你讲个啦。这当时啊，做这个啊，这非常的感谢啊，这做感谢咱的好同事好朋友，这样做就对了啊，阿妹啊，你讲你啊，讲我你哪啦？啊，我就是接触较侪啊，哦，我了解较侪啊，所以我来介介绍、介绍啊，说明阿妹更加清楚哈、啊。来感谢，因为绿豆黄哦，这很特别的一个东西的哈，即马市面上是真济啊，但是呢。那真的是跟他牵着车同款啦，吼、哦，这车在路大路上嘛，足侪啊。但是每一家拢无同款，哦，所以讲我们的绿豆黄是比较特别，啊、哦，是讲非常的感谢足侪咱的好朋友啊，对阮绿豆黄的这个支持爱用啊，哈、哦。啊，够阮的盖勇健，哈、哦，食一粒高能量的盖勇健，哈、哦，这昨嘞去服务咱的好朋友时呢，哦，就是很特别的同事讲，哎、欸，其实你看。哦，安怎安怎安怎嘞？啊，你好，佮做一个一个运动滑款嘞。我感觉讲哦，我介绍门口恁食，我来讲足安慰嘅啊。因为我多讲哦，这里互你身体健康嘅咧。哦，我是感觉讲，各位同学哦，真的是对我们的产品哦，有信心不带紧嘞。啊，过来就是讲，互恁有感觉，啊，就是钱花在刀口上，吼、哦，对不？哦，那你。盖用镜吼，吃一粒高能量剂。啊，个有咱的活力丸吼，男生的有困难有电呢，吼，这男生有困难有电。啊，个有吃好困的自由民吼，这大家拢了解，吼，因为即话出侪人拢在吃迄个爱困牛啊，啊，所以讲你也使参考着阮的自由民，我相信哦，诶，对你的帮助足大足大呢，吼。啊，个有咱的小明，啊，这即话少年家足侪人在使用的哈。啊，个咱确实咱这爷奶好朋友啊，哈，六十几岁以上的，吼，咱做一款手机啊。因为无代志做手机一直背啊，背个背啊吼，拢起眼步啊，哦，步啥啥啥啥步啊呢，来加减食哦，再写两粒，啊是，你若感觉啥啥步的时，你就一天食两盖啊，我无骗你，哦，你也感觉讲，哎，真个 OK 哦，可以哦。哦，啊，你即马佮较清楚的是，你嘛是感觉啦，佮保养一集啊，卖讲哦，啊就先甲降落，剩剩两粒啦，哦，你就佮赶快咯，佮食四粒啊，然后早暗食呢，我相信哦。
你自己都有感觉啦，哦，你有感觉啦，哦，咱的上面，哦，真的是第二代的叶黄素，哦，真的是超好用的，哦，超有感觉啊，那对哈，哦，你来干嘛讲哦，忌风蜡吧油啦，是安暖啦，吼，哦，安尼吼很不舒服啊，那看物件都不舒服啊，吼，哦，点点安怎，你拢使参考，迄种时候，但是吼，你视力使用过头，营养补充无够，休息无够。大家拢顾住啊，反正都啊都看就好啊，哦，比赛安尼吼，一定爱家己照顾好势吼，咱的上面哦，因为咱的视力啊是无什么药啊好处理啊，哦，蓝光镜就是靠而且保养而来，哦，卖改哦改超了过头安尼啦，吼，哦，这因为人讲天中日月啦，吼，哦，所以讲我咱要足注意着咱的视力，吼，哦，直接推荐了各位，嘛是在咱节目中啊非常很多一支的产品就对哈，哦，咱的这个上面第二代的叶黄素已经大概第二代啊，哈，啊，个我咱的活力美，哦，等下呢，我要来介绍活力美，让您知影，啊，个咱的蔓越莓，啊，个咱的雅丽康基芬，以上产品提供咱这段时间，哈，哦，就是咱这届这个回馈，哦，非常的这个大，啊，你若有需要。哦，你就使利用这个同款的钱啊，买着较侪这个物件哦，来调查家己的身体，何乐而不为呢？好来好，有辛苦病痛，咱赶紧找医生哦，知影无？哦，有辛苦病痛，一定要先去找医生处理好势，啊，咱再过来吃咱的产品。我相信哦，哎，跟他车故障同款啊，车故障你去保养厂无？当然是爱啊，哦，去保养厂修理啊，哦。啊，修理，迄是修理，唔是保养哦。哦，刚才亲像咱有辛苦病了，咱来去病院哦，摕药啊食。因为药啊，你袂使家己去学白买啊。知影无？你不是哦，我讲，哎，我做这几位人啊，哦，哇，你啊，你家讲安怎？哎，食这啦，食这啦，好啊，我这药啊，你食啦，哎，唔通哦，哦，药啊，唔好白食。知影？你一定爱找医生。你来讲，哎，医生给你处理好啊，哦，你的症状哦，药啊，就该治疗好啊。平时的保养就靠家己。哦，跟车同款嘞，啊，车买回来啊，哦，你俩讲，哎，欸，这里讲去修理好回来了，你开始使用的时候，一段时间嘛是同款啦，拢是爱做保养，保养是要维持现状，没有你更加健康嘞，好，哦，你车过啊搞造，车你一定要保养嘛，无你车去保养，唔是歹去哦。哦，各位是不是安尼？人嘛是同款，来，直接推荐了各位优良的产品。哦，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做服务，做你卡电话366-3599 366-3599，包着这届这里，这里大这里回馈，来，多谢。

起码咱来讲一个，这里讲哦，这个政治八卦啊，这个政治八卦哦，最重要啊。因最近哦，就是这个立法院啊，哦，因为最近同事讲哦，哎，我讲一下呢，这立法院到底起码哦，哎，咱这里讲哦，哎，起码你可能看到这里讲哦，哎，乌克兰跟我们的俄罗斯的战争哦，各位你知哦，乌克兰俄罗斯战争起码不能不向人来讲，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哦，起码是嘛，嘛是阿个来抬哦，啊，起码抬个出趣味哦。哦，这趣味啊，待会我再来讲哈。那今麦过来讲这个中东，哦，中东嘛是过来抬啊，啊过来抬啊。美国是讲哦，这个、中东啊，我硬硬背啊，这个移动啊，哦，因为这个委内瑞拉那个，哎，都这里讲哦，这里大家杀起来，啊，看这哈对。不过这里讲哦，哎，移动哦，移动实在是最怕生，我就看移动最怕生的哦。移动是一个神教国家的哦，是最怕生的哦，因为。照讲你喺中东哦，伊拢出身教育哦，应该是拢，哦，你若讲大家哦，卖讲咧哦，贪得无厌呐，因为有权势人哦，拢会拿权了吼，啊，有势就有利啊，哦，有势就有利啊，你知道？有权势就哎，要得到迄个财力就对了。哎，所以你话，你话什么王族啦，什么这贵族，什么外国啦，这个哦，这个你阿拉伯国家拢是安尼嘛？哦，你话先，哎，侬，伊侬，其实因你来讲，因敢有迄个什么讲，民主主义嘛？我感觉中东的国家是哈嘛嘛，因为因无像咱讲哦，咱亚洲的国家也是讲哦，澳洲有一挂国家较开放的呢，较民主的呢。其实他们那些有些哦，中东那些国家哦，他们对这个女生呐吼，你像咱台湾的女性朋友哦，那不得了了啦，好对哦，就是这公司也好啦，是讲国家的主管啦，是讲哦，像较早小英嘛吼，伊嘛要做过总统啊，好对，你看拢是像日本啊。哦，日本即话即咪即个即个即个讲哦，诶，嘛是即个诶，首相嘛是查某呀，哦对，啊，所以讲即个咱去看来讲哦，即个诶，伊朗哦，或者干嘛讲足可惜的对，哦，很可惜，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国家哦，你即个有权势人，啊，你那怎么不去把它弄好？哦，你要背哈，要 A 哈，那没关系，你要拿你就拿，啊，别人太超过啊，但是你嘛爱哦，即个。哦，家己即个讲哦，民众哦，佮你百姓啊，哦，你的居民啊，创好啊呢，啊，就是哦，足奇怪，我感觉这世界哦，都是我们都是不懂的，还是怎么样啊呢？我就感觉讲，为什么会这样？哦，啊，即摆咱就看，因为即个美国即摆都赶快那个封锁这个霍姆斯海峡嘛，个封锁的，啊，个封锁即摆都阿未，就是已经被佮锁死了对吧？被锁一个呢吼，顶刚我有讲嘛吼，即个180万的即个讲哦。尼亚尔雅，我这个移动的钱180万啦，那美金一块俩啦，啊美金一块能代表偌济？30块啊，哦，啊挂几包地啊，啊对不？你话要一斤鸡卵哦，一斤鸡卵即摆偌济一张？各位，一斤鸡卵哦，偌济？一斤鸡卵哦，300块啊，加300哦，300块，好，即摆哦，咱台湾你看，咱台湾哦。等到你来讲哦，这个股票啊，哦，起码就1000块的吼、哦，差不多50支啦。哦，啊，10000块的吼、哦，敢那有2支啊、3支啊。哦，啊，过来吼、哦，100块的吼、哦，哦，派送啦，有够济啦，这个，这个唔知要怎讲就对啦。哦，啊，那是50块以上的呢，嘛真济哦，国家公平讲啊，啊，50块以下的哦，较少啊，迄叫做鸡蛋水饺股。卡扎鸡蛋水饺股哦，都爱来讲什么讲哦，3-4块啦，诶，水饺嘛，一条4-5块啊，啊，起码唔是啊，哦，今日唔是要讲股票，好，我今日要来讲哦，即个讲哦，诶，咱的国防预算，哦，就是讲即个一条2500亿啦，啊，起码哦，到底哦，因为国民党家己哦在拉低赛啊。大家呢？我哋变变叫自己吓，吼，啲赵少康也好啦，吼，啊，嗰啲什么，我加上好，嗰啲加啲什么人，郑丽文啊，吼，因为董主席啊，吼，董主席讲过，我一定哦要3800亿加 N， 哦，啊，这里赵少康啊，这 N 是要偌大？啊，这我这个因的，我是干嘛讲哦？这执政哦，大家都有机会，为什么你不？和百姓的感，因现在百姓现在拢无什么感觉，各位你有感觉无？我最服务咱的好朋友啊，哦，我问大家这吼、哦，
大家讲啊，只青菜啦，无要紧啦，吼，现在大家唔是咧关心这個，咧关心股市。哦，家己手中的股票，安怎，今明仔要买什么股票，啊，这股票放掉吼，啊，就是买袂当安怎，啊，都烦恼这俩，啊，所以讲大家拢无咧关心咱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哦，政治吼，跟咱的这个生活有关的哦，各位，哦，你袂使讲，啊，这卖什么来执政来共款，各位，马英九执政，甲这个小英总统执政有共款无？小英总统执政是八千几点哦，马英九是接阿扁阿总统啊，吼、哦、阿扁阿总统伊就那嘛无好啊，经济嘛无好啊，吼、哦、啊但是这个马英九更加差，因为马英九靠我中国，伊拢甲要甲中国合作伙啊，吼、哦，哎就伊买个建设啦，买啥物啦，啊但是小英了后咧，吼、哦、就无同款啦，吼、哦、这个 AI 开始啊，吼、哦、啊就是咱的半导体啊，哦在世界上啊，哦因为咱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啊，诶，趋向又不一样了。你看，又无赶快啊，再个变化个大哇！啊，即嘛，佮即个哦，小英总统佮那是伊落任了就2万几点嘛呢？哦，啊，即、這个偌清就总统啊起来了，好、哦，更加凄惨，更加大家哦，股票变变叫起价了，就涨啊！哦，起价呢，好、哦、对不？啊，即拢是即、這个你即、這个咱即嘛，大家钱就做。大家钱很多，啊，所以国家有钱，啊，所以国家有钱，你要有真好的国防来保护。哦，各位，这不管你什么人的执政就对了。哦，你来讲哦，你不管到一党的执政，你来执政了，啊，你的国家不会，啊，你别人咯，我问各位，你怎么办？好、哦，所以我后来来感觉说，啊，国民党大家在做该干嘛？你搞那么久，因为这个百姓大家拢无用啦，无咧关心立法院啦。这立法院逐工拢咧空转啊，空转啊。好、哦，咱的周医生啊，啊个郭宏医生啊，拢阿未处理。啊，这去年的代志，如果无我即阵来，即咧半年啊，啊个都不，你敢对？各位，咱用只先想看卖啊。好、哦，伫咧庆祝母亲节时吼，哎，咱嘛是吼，大家吼大鱼大肉啊，吼、哦，餐厅伫咧食啊，真欢喜哦。有当时啊，咱嘛去想看卖个，哎，到底哦，因家人是咧变啥棒啊咧？哦，啊，过来是啊，你做一人讲，嗯，啊这啊高雄医生，啊这嘛，啊这嘛，这嘛嘛，安尼嘛是真老贵啊，这啊对，啊叫我们家给咱拍，各位做些代志哦，世事难料，人讲个比武先丢流啊，好、哦，咱唔是讲烦恼阿强来给咱拍，好、哦，而是烦恼别个国家来给咱安怎，但是咱有准备哦，人就唔敢去碰咱的卡层啦，哦，我也感觉是安尼啦，哦，所以。这个高雄医生啊，哦，一条2000亿啊，哎，我是感觉很足重了。啊，来讲一下，因为这个莆田啊，莆田起码哦，拢灭掉的呢，是安那莆田那灭掉嘞，各位你知影不？你知道吗？我、哦、因为拍鸡嘛，我那我走路那摸那个镜呢嘛，啊，起码拢灭掉的是安怎？各位来等你哦，哎，我这个工人做参考，来，咱就来听小音乐，啊，来不多等啊，我啉一个醉一个哈、哦，来。

来，就是这个做好听啊，这个合作海运哈，这个同时讲哦，伊要听海运，哎，但是伊要听音乐，伊唔是要听迄个邓丽君播唱的嘿，哦，我讲好。欸、但是我吹吹吼，跟咱有萨克松的这个演奏的吼，其他无什么八种的演奏，吼，所以特别给你安排一首的吼，海运哈，来非常感谢咱的好友嘞，有什么需要基金给你做服务，即阵你都话在利用咱的服务的专线电话366-3599啊来做咨询哈，安尼啊，今天我要招杨梅哈，够龙潭哈，所以这边好朋友，你若有什么需要我服务啊，你拢会使打电话可以来，啊，今晚。来讲哦，最近哦，这个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啊，一路讲啊，随着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渐渐哦，两个讲两周会了，哇，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啊，这个普京哦，伊即马就敢那吼，会真烦恼吼，啊哪样政变，伊即马抬价哦，即马这里俄罗斯哦，差不多钱嘛用差不多，伊战争拢要开钱啊，啊，所以讲你要预防战争哦，一定要有强国有力的国防武力啦。好、哦，那讲到咱台湾哦，都不是咱家己咧讲的啦。好、哦，因为今目前世界哦，上好的晶片拢伫咱的手啊。各位你知啊？所以讲哦，你想未到讲哦，啊，什么世界人啦？你若唔捌台湾哦，迄、那个国家我讲过，无路用就对啦。已经非洲啊，现在小朋友无路用。好、哦，咱即马有阵非洲有一个国家无，咱的总统来登来咧吼，迄、那个吼应该个斗三江啦，哦，迄个国家有需要，咱就个斗三江，伊就讲对咱这里好嘛，对不？啊，咱嘛卖混颜色啦，吼、哦，帮忙人，咱不了民政边混什么吼，大细汉啊咧，伊就收听啦，吼，咱嘛个听啦咧，哦，咱应该啊问迄个总统，你要改善无啊咧啦，啊对哦，好啦，咱就要讲伊。咱即马是咧讲哦，即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哦，伊即马做烦恼呢，烦恼拄着即个政变，哦，啊过来一个烦恼哦，无人机解台啊，安那讲个啥？哦，什么伊所以扩大的即个吼，伊个人啊，即个讲安全的即个防护啊，防护的个要顾伊个人顾好呢。之前个知影啦，之前个人数了，都知影代志的人啊，伊就讲啊，哦，即、這个普京啊，最近哦，都唔敢出来啰啰嗦啦。好、哦，安那讲个啥？因为这个乌克兰哦，伊这个讲哦，伊发动一个就是大号做帝都王啊，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空袭行动啊，因为这个无人机啊，这乌克兰的无人机哦，真厉害嘛，哦，啊过来就是，啊伊就做一个讲哦，伊发动一个这大号做帝都王，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突袭的这个突袭的这个行动啊咧，侵入这个俄罗斯啦、啊。好、哦，俄国的这里讲进来哦，数千公里啊，去空袭你的空军基地啦，什么瓦沟啦，吼、哦，你高级住宅啦，咩阿爸啦，哦，石油厂啦，吼、哦，炼油厂，你个龙啊，你对啦，哎、啊，无人机，啊，无人机上嘛，一台无几万块嘛，哦，因为这里有那些差不多30-40万啦，啊，啊是偌济几万块啊，尔，哦，大细台啊，较大台载炸弹较大台啊，哦，那个较贵啊，啊，较细台载炸弹较少，较俗安尼啦，啊，大家拢足好配啦。啊，听伊讲哦，即无人机哦，作者拢是台湾的啦，台湾做的啦，好、哦、啊，所以讲哦，咱头前去讲了讲咱的这个国防预算呐，好、哦，因为咱有一寡钱哦，要发展到咱的无人机，以前嘛战争哦，你就像咱台湾哦，各位啊，咱台湾要战争哦，咱来讲有足侪无人机啊，对不？你飞弹你用个飞弹打这个大炮打小鸟哦，咱袂好啦。好、哦，阿、啊、你的无人机哦，那无人机用无人机来拼哦，无人机较上嘛，阿咱较好做嘛，咱即马做第一家己啊，我们专门的啊，阿个人够好的晶片呐、啊，咱做个控制啊，好、哦、对不？啊，这个物件哦，你看，啊，人讲别个国家啦，是讲哦，伊要攻咱的海峡啊，哦，咱台湾四口恁登陆海嘛，啊，伊拢会攻起来嘛，啊，讲个咱那是无人机的，咱就是。免去战，咱的囡仔免去战争啊，免去偷钱跟人咧，哦，去海防呀，啊，哦，去，哦，去阿啲过啊，哦，去阿变变变变啊，咱操控无人机啊，哦，你要攻起来对吧？好、哦，你准备来对吧？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无人机咻一盖，好、哦，过来清台飞出来，大家爆炸弹，嘣嘣嘣啊咧，你也看好咧，给你弄掉弄死掉掉，对不对？对海边啊咧。啊，咱的少年家啊，咱的从我那边哦，对，免去的呀，免去跟人变变变啊咧，啊，所以讲。因为咱的这个无人机真厉害，那晶片足厉害，
啊，所以讲起码像波兰哦，也比足济咱的无人机。啊，各位你讲哦，俄罗斯啊，哎，乌克兰啊，伊咱嘛足济甲乌克兰合作啊，好、哦，伊变赢就对了。啊，乌克兰的因这个这个哇，因为无人机起码用较足厉害，因足好用诶。我、哦、啊，足好用诶，当然啦、啊、吼，咱就使配合啊，大家使合作啊。啊，所以讲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莆田啊，啊，就行较好些啊。哈哈，又避甲避无路，拢避在迄个地下碉堡啊，拢唔敢出来咧。哦，啊，伊就拢伫遐咧，吼，唔敢，佮他扑起，伊唔敢行起路面啦，伊就行起路面咯，迄无人机咻，等下就来啊，够恐怖的啦，哦，啊，所以讲哦，这里讲哦，连这里讲哦，俄罗斯啊，吼，一日一刀，这里五个切糕啊，哦，而且滑冰啊，哦，伊就做五月九号是其中俄罗斯的这里胜利日啊，胜利日的滑冰的对，哦，哎，这个听讲哦，不玩的。因为假讲哦，而且咧乌克兰啊，杀咧无人机来啊，啊你咧滑冰的心机，一抓天来，不如清台来，你好会你吗？你好未你，跟他胖咧，呜靠腰，你都好未你啊？你冰冰叫见见，还有就是浪鳌咧。哦，起码这无人机，啊，咱当然足好哟。所以讲，咱的国防医生一定爱贵。你讲八千亿，哎呀，伊跟他好像没有包括咱的无人机这边的。所以讲哦。一条两千亿，我是感觉讲，这吼、哦，那对咱的国家有帮助，啊，个对咱的国防武器啊，吼、哦，生产有帮助，应该未使分党派。啊，你都你好用，你都监督啊，你不是乌白开啊，乌白用啊，吼、哦，对，各位你讲啊，是不是？啊，咱有这么好的物件，即话哦，咱的对，咱每一个家庭拢有像我那边呢，大家拢有孙呢，啊，家拢在这边呢，啊，如果你来讲咱若做兵免去前线，啊，咱用无人机解台，啊，咱灭出来底咧，操控就好啊哩，对不？你要来我就看咧，这么足厉害嘛，对不？所以讲，这实在是，我是感觉讲，有一些东西哦，咱的国人啊，无咧分什么党什么党，哦，你定爱讲，你监督，你知影党就是好好监督，你好好做，你安怎咧，报告来清楚我看，安尼。各位你讲对不对？所以讲我你看，你都莆田的米家吼，哎，拢米土坑来滴，唔敢造出来，伊唔是外派的吗？较早唔是讲三工要讲，一礼拜要讲提起乌克兰吗？啊，即拍四年外呢，啊个你也不袂耍啊，所以讲瞧即摆呢，这里美国啊，甲伊朗的战争啊，啊个这里委内瑞拉呀，迄拢是用无人机啊，就这里的用这里操控啊嘞，哦，所以。只是现在时代不同款啦，哦，所以足进步呀。啊，咱台湾呢，嘛是伫个世界上啊，嘛是。即届如果你来讲，咱的国防医生有价，哦，啊，过来就是讲材料好啊，监督哦。我相信咱的国防的武力哦，会更加强啊。哦，厝边隔壁吼，拢不能加人安怎？无大劲哦，咱个使卖武器啊，是一点二个都无拿减四个。哦，啊，介国防的这个这个算讲生产国防武器的股票啊。各位啊，最近你就使注意啊！我也感觉是安尼啦，买起来等啊！无你约未到啊？你看连我哥你约会到吗？你约会到你敢吗？我唔敢，不敢啦！吼、哦，古早连我哥一支四五百块，八九百块，吼、哦，阮一个亲同诶，吼、哦，你卖迄、那个卖肉，迄个餐厅搞肉餐厅，迄个色情柜啊，吼、哦，伊专门咧做连我哥。啊，个有一个同事啊，英国的朋友啊，或者头家伊嘛是做这个莲花科啊，吼、哦，伊拢做了足好诶，敢叫你啊，敢叫你啊，来好，过来听首这个好听的这个歌曲啊，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啊，一首好听的这个歌曲。

这首这个轻松好听的这个歌曲啊，是蒋万文小姐所播唱的这个《原来你唔捌爱过我》。这足严重诶，这足严重诶吼！来，非常诶感谢咱诶好同学、好朋友。即阵你伫咧收听是阮台诶美声广播电台，是不在我基建伫咧遮来为大家来服务。这个你若有需要，就基建甲你做服务吼。咱即马来做母亲节回馈，你老师卡电话36635993635599，即马咱准备有电台工商服务。

0: 台。
1: 电台。
0: 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比社电台。
1: FM 91.5。
0: FM 91.5美声电台。
1: FM 91.5美声电台。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
2: 啊，东西掉了！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3: 嗯。
2: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银啊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7: 拢会使啦，
6: 送你手机啊，
7: 我不要用啊，
6: 不用的，
7: 我已经做水
6: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7: 对一半。
6: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7: 钱啦。
8: 也不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2: 哈？什么是预定干好？
1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买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6: 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7: 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以下电台提醒大家，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

即马咱过来继续着咱的同班同学时段。你即马咧收听是美声电台，下晡时七点到三点是不在话基情底下为大家服务。节目中介你推荐介绍产品，即马咧做母亲节即个特别回馈来。线顶的同学，等你我再接你的电话，好不好？哦，因为我拄则有接不了通啊，即个电话啊哈。来，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友啊。现场的电话是22097777啊，一点到三点即个中间你拢会使卡起来吼，伫放歌啦。布瓜布音乐啦，哈啊，还是讲吼，像我咧讲什么议题，你有啥物讲吼，啊，你拢会使诶，卡电话吼，像拄只我咧讲迄个国防医生诶，即个心扎哦，我是感觉讲吼，无分党派吼，若要对国家好诶，吼，咱拢是卖讲分工哦，啊，你是多一党诶呢吼，因为每一个党拢有机会去再执政嘛，哦，对，大家拢有机会啦，哦，这拢是公平诶，对吼，即你若做了好，百姓有认同。这种是哦，对咱的国家、对百姓好，当然百姓的认同，选举拢免惊的输啊！哦，啊，你来讲哦，刚才讲一干干要一碗来四碗外哦，啊，这都百姓目睭金金啦，不是大家都爱跋筊呢？起码大家是跋筊跋到拢戆去，跋到戆去，你莫看大家跋筊跋到戆去呢？大家拢无咧关心咱国家的政治呢？哦，你讲只要民调啊，民调咧，即款人无啥爱插的，民调拢是家己做的哦，即个讲哦，什么啊？冇错咯，会卖讲啊。就是讲民调都是假啦，全假个侪啦，冇冇一点资料啦，而且个冇啥系准啦。哦，票投啥真系知啊，我咧查嘴吼，即个，所以民调迄拢是家己咧吼，壮胆的俩啦哈。所以讲百姓拢有咧看，我相信台湾人唔是古早时代啊，吼，因为像咱即卖社会人拢是四年级的朋友啊，好，四年级跟这个三年级的人是较无同款，哦，是比较不一样哦，所以讲四年级的人就接受着民主的这个洗礼，啊，所以过来起码咱四年级大部分拢会用手机啊嘛，哦，大部分拢会用手，啊，个三年级的尾啊，即个嘛也用手机啊，大家拢对这个消息面啊拢足了解的，哦，啊，所以讲拢希望讲，咱的国家会当愈来愈进步，过来就是讲，吼、哦，所以所有即个执政的人，会当去关心到所有百姓啊，吼、哦，男女老幼啊，拢照顾会到，这是上佳好啊，啊、哦，各位你讲是不是呢？来好，非常的谢谢大家哈，在第一波时也是咱的到底，首先呢，先来问候大家啊，好、哦、啊。有出一个好朋友对两点开始收听哈、哦，有人是一点听到两点，伊就离开，啊，有人一点听到三点。当然，我拢欢迎各位啊！好，你若有闲的时阵来跟我收听呢，吼。这部电影给推荐介绍产品，即阵咧做这个回馈，好，你若有什么需要啊，你拢会使卡电话。啊，即个这个回馈呢，都各送个各位一份的特别礼物，好。啊，这个礼物呢，就是你爱去参悟啦，好，你爱参悟安尼，好。哎，有足侪人来讲，哎呦，我安尼安怎安怎吼，其实我拢足欢迎各位吼，因为很难得啊，因为这是母亲节才有送你这个物件，好。安尼啊，所以讲各位咧，我若要送互你，啊，你都尽量来配合安尼吼，即因为你也配合我，做这东西讲，啊，你若无来我捏啊，无多啦，无多吼，来，非常感谢你，最后将推荐介绍产品，有咱的亚力康 Q 哦，这洗嘴机也哦，吼，也一盒600块，哦，四罐2000块。啊，還有咧，哦，咱的蔓越莓加硒，哦，这蔓越莓啊，都是蔓越莓的成分，啊，還有镁，還有硒，哦，所以有三种了，对。啊，这三种咧，你若要吸收着这个镁啦，哦，要硒啦，哦，啊，过来就是蔓越莓成分啦，哦，你就来吃我的蔓越莓，哦，伊一罐是1300块，哦，起码6罐5500块，啊，你若买3罐3000，哦，拢有优待啦，哈，全部都是有优惠的啦，哈，啊，還有活力镁，哈。女性朋友的这个产品啊，好一水诶，哦，够完形呢，哦，够漂亮，没有对内底水倒出来哈、哦，就是讲哎活泼啊，所以讲有精神哦。咱的活力美是女性朋友专用的，啊，够咱的上盖酸，和你身躯的通路顺畅，哦，啊，够咱的上面，和你看物件真详细、真清楚，啊，够咱的自由民啊，伊、哦、就是吃好困的，好、哦、好记地啊，啊，这大家拢装载啊，哈，啊，够活力满男生的，哈、哦，和你有困难有电。较未度过啊，吼、哦、啊，信用较少，吼、哦，较未个咧，
哦，放给我大把钱去，啊、哦，所以这些咱的同事讲，哎、欸，不错哦，哦，这是蛮好的，哦，咱的活力版，啊，还有呢，哦，咱的钙溶胶，哦，这是了高能行的钙溶胶，好行咯，啊，还有咱的绿豆黄，有粉的跟颗粒的，啊、哦，你让我再来做这个酸点，啊、哦，这是以上三片提供咱这段时间，非常非常感谢咱的好友，啊、哦，有什么需要我们给你做服务，啊，你让我使卡咱的专线电话，这阵你就使卡号通，哈、哦，366-3599-366-3599来欢迎各位啊！阿、啊、你有什么需要，给你服务的，这里卡电话啊，起来做主文，来多谢。

首是这个什么人未想起故乡、哦啊、这首歌曲是这个女生版啊，一毛男生版啊嘞、哦、啊，这个同水公要爱女生版哈、哦，女生版我来跟起手啊嘞哈，来好，诶、欸，今晚要甲各位介绍我的福利美哈，今、哦、晚要做广告啊，这因为张同水来叫我广告啊，我张不讲，好张唔来讲啥物啊嘞，反正都做侪好讲啊，讲了啊，那都无讲啊嘞，啊，今日来甲讲者，我赶紧讲者嘞哈，啊，啊，这个。福利美吼，就是即卖现代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哈，你是女生啊，你就可以来使用它。好，一主要就是讲这个红花木树啊，好，这個、红山药草的萃取物，啊，還有石榴的萃取物，還有冬瓜，哦，当归，哦，冬瓜的萃取物，啊，花旗参呐，哦，的萃取物，啊，還有青乌加，啊，還有这个氨基丁酸，啊，還有叶尖草油，還有维生素 B 六，哦，啊，就是这物件该合成。啊，这当然了，这是这个机能性的这个补品啊，不，这所谓是补品，营养品就对，营养品啦，啊，营养品咱能讲补品嘛，哈，营养品就吃这种应用啊，因为这些咱的女性朋友，我拢是登记啊，这潮流，哦，登记，因为女性朋友即卖拢是职业妇女啊，哦，啊要上班，啊要顾厝，哦，这会使讲哦，一日干落安尼哦，滴哩裹哩裹哩裹啊，垃圾个两头滴哩烧啊，哦，这是你家己爱知啊，哦。所以讲，你跟你的朋友，哦，跟你当年的毕业生，你的感觉嘞，哦，你就是比较，哦，外在啊，哦，外在，哦，有的人哦做无用嘞，人伊嘛做家呢，哎，人伊嘞，诶，并无讲哦，哎，安尼。

这个讲哦，诶，这个你衰退啊，哦，衰老啊，哦，足紧的呢，哦，所以女性朋友你自己要知道，哦，啊，所以讲，你跟他讲哦，这厝的人过好啊，哦，啊，你的身边的人要甲过好啊，因为女性朋友大家拢有这个心态啊，加亲像咱的妈妈感官啦，哦，妈妈哦，都大项代志哦，拢要做完的对，啊，女性朋友不是，伊本来是第一家庭就是一个妈妈啦，哦，伊是人的媳妇，人的早嫁啊，人的老母啊。我要人个大家啊，大家可能都会较无法做啊。但是你那是新妇咧，佫是妈妈哦，这这身份哦，你就不一样了哦。会使讲是吵啊，咧哦，变变叫见见好啊。啊，所以讲家己的身体啊，家己爱知啊。吼，出侪咱的女性朋友登记的操劳啊，吼，你拢是气血较高衰啊，较会欠。啊，我那些你讲叫你讲啊，食一个啥物，吼，因为你无时间，你真的是很忙啊。哦，出来对啊，我上班啊，爱哦，工课爱做，等下咧工课做未完，做未完的工课哦，所以讲哦，你的登记拢在付出了，所以你家己身体啊，就是讲你要怎么去把它调整过来哦。接下来我来给你推荐到我的这个活力美哦，这女性朋友专用啊，这个物件哦，它对这个女性朋友啊，哦，包会听起啊，哦，其实是包足你的原形的元气啊，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哦。啊、哦，伊是一个真天然的物件，亲像这个红花木树啊，哦，伊是一个这个足好这个物件，哦，啊，过来就是石榴萃取物啊，啊，这嘛是足好足好物件。上加重要的是有冬瓜加花旗参啦，够刺我家，哦，这种是对于咱女性朋友啊，哦，这个体能的调整啊，哦，是非常真天然的这个调用啊，哦，啊啊，让你足方便啊，吸收到这营养，让你恢复到你的这个元神元气。哦，你当叠出来的呀，哦，像这个叠打杂的时阵啊，哦，真好个咧应付啊，后边讲哦，安尼小可做着添味味啊，那种神叨叨啊呢，哦，定定安尼啊，你们都讨债啊，这做起来的女性朋友就会这种感觉了，对，做了少点，哦，你无去家己补回来。所以第一家推荐了各位哈，不是药品，但是呢是一个足好足好的，让你有美好的人生啊。我们是讲到自在快乐的活力，哦，安尼啊，所以讲，让你别讲哦，安尼有一寡问题啊，讲未出来，都、就是感觉你吼，都、哦、看怪怪安尼，哦，啊你就感觉身体拢无啥多，伊个倒了无好势咧，哦，啊你不妨咧来参考着我的这个活力美，哦，因为这个物件，因为做起来的女性朋友去检查身体。哎，都还 OK 的，但是都感觉讲讲未出来，就那种，哎，很不爽、无爽快那种感觉啊！好、哦，啊，你使参考着阮的这个活力美，好、哦，使给你出毒气着这样，是哩，你个感觉得咧很烦躁这样，这样看过，该处理掉，哦，和你感觉特工拢有这个真好，这个精神，好、哦、来应付着你的这个，好、哦，而且哩工课啦，啊，过来照顾着你的家庭啊，嘞，好。哦，所以这才是非常非常好。足侪咱的女性朋友，因为你一般女性朋友拢会想讲哦，来抓一个束缚啦啦，哦，垫一个八丁啦，哦，还是讲咧，诶，创一个什么来补啦，哦，啊，即卖人咧，诶，佫惊大哭，佫无啥价值。你若束缚啦，用鞋吼，鞋能解，你就无爱啉啊。你内面佫啃什么？哦，鸡腿啦，哦，排骨啦，哎呦，佫食佫胃啊，哦，所以佫佫大哭啊，哎呦，佫会惊咧。啊，所以讲哦，你也才参考着阮的这里讲哦，萃取的啊，真正你好的这里咱的活力美来调整咱家己的身体，直接推荐了咱的女性朋友，因为食这个产品呢，无什么禁忌啊，哦，就是很方便的，来摄取着营养，哦啊，加添着咱的活力，哦，这是女性朋友和你水。够活力的，这个做好做好这个物件啊，起码咱来做这个母亲节这个特别回馈啊，啊，尤其咱的妈妈啊，来去做早嫁做新妇的啊，其实你都可以来买啊，这一组呢是六盒啊，啊，一盒是2000块，六盒是8000块，所以讲你买一组啊，吼，你来参考看买下者啊，这里讲哦，哎，这大家呢，哎，三盒啊，你三盒吃看买下咧，一就回来个回馈信哦，你就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做啊，好，这样子靠啊的哈，来好，所以给各位做这个推荐，蛮好的。因为做这两的同学讲哦，给提前讲，你介绍这哈、個，蛮不错的，很方便哦，安尼哦，这很方便的。伊即卖人都较无遐时间咯，去遐无地无教来做补啊的，啊，用这块的物件来调整身体啊，哦，是非常非。

这个方便就对了，哦，再给各位做推荐，很好很好的这个这种这个产品啦，咱的活力美，哦，对这个妈妈啦，哦，对这个公公新妇啦，哦，对这个早嫁啦，哦，其实都是很好的补品来的，哦，直接推荐了各位，哦，你是女生，你就可以来，你得使来个吃这样，哦，看袂讲哦，想忝，哦，想忝，你知影？想忝，人啊一直忝忝忝忝忝忝忝，哎呀，哦，你。但无一个抗战了，你问题就出大个，哦，所以女性朋友问你家己哦，你有需要无？哦，那你合理没？哦，那有需要你就先打电话咯。哦，我相信每一个女性朋友，你有什么需要、什么活泼、什么吼，这些工作来处理，哦，真方便来处理，来应付所有这个工作，我们合理没？你莫欠款哦，你先来做这个工哦，这个。暗中我这里打杂，吼，家己身体啊，吼来打杂好势啊嘞，吼，366-3599，366-3599，直接推荐了各位，来，感谢。

来这首歌曲啊，是安吉托老师早期啊，即、这个讲甲文夏老师因拢早期就拢有做即个母亲系列迄个歌哦，像诶即个文夏老师即个讲妈妈请你啊保重哦，啊个一首即、这个诶各另外一首嘛是赶快伫军中诶哦。哦，新米的巴拉拉上来的时阵，哦，这首啊，这首是咧唱讲哦，这个，这首是禁歌，歌大实在是禁歌。诶，讲哦，巴拉拉是刚才好像是那个翁来嘛，对吧？巴拉拉是不是？菠萝，巴拉拉是金蕉啊。好，今朝往来，反正都迄个物件了，对。伊在那讲，这个我都不大懂。啊，伊这个歌曲哦，就是这首歌曲嘛是啊。因为安永老师有唱这个母亲请安，啊，个母亲请你放心。哦，这首歌曲是母亲请你放心。古早时代咱来咧做兵哦，咱去演啊，对。四年级做兵哦，实在是哦，因薄啊嘞。你婆啊，你正经啊，个骂嘴就对啊，个骂嘴啊，你就对啊。哦，古早时代啊，即摆做兵个无同款啦。哦，即摆现代做兵个无同款啊，即摆过来更加新。哦，像我拄则我咧讲啊，讲即个无人机作战，无人机啊，还是会个，会跟他玩机啊，那对。哎，咱台湾咧做的无人机哦，甲即中国咧做的即个无人机是无相容的。咱做的是咧烧台利用的咧。唔是讲咧要喷农药咧，你也不了咧，诶无啥物咧，还是讲咧空中咧翕，咧拍片诶咧，唔是迄啊，哦，迄个咱拢会用做，但是咱即马做佫较精密啊，因为咱有即个讲哦，真好诶晶片啦，啊，佫有足好诶即个技术，吼，因为咱家即个讲哦，诶，乌克兰哦，啊，佫有即个波兰啊，吼，因哦拢有即个讲真良好诶关系。哦，所以讲，咱咧做这個无人机哦，真个是蛮厉害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有迄个讲经费啦、创啥啦，吼、哦、去做这個研发啦、创啥呢？哦，啊，即嘛是这个一条2200亿，哦，啊，即第一，这个即嘛就是讲，这个咱的中央有咧审查，喏、哦。啊，我就是讲要甲各位讲就讲哦，像讲这首歌曲的这个意思啊，哦，伊嘛是咧军中啊，哦，古早时代是有三年甲两年的，哦，我是做两年的。哦，所以讲，我即阵做兵的时呐，你入去部队，我入去部队啊，伊可以做到阮部队内底熬三年诶，三年哦，因才入去半年呢，好、哦、还是八个月、九个月，啊，阮这两年就入去啊，迄阵啊就该一般兵两年，啊入去了，我靠了，你薄啊嘞，人个啊个两年薄啊，两年，咱入去出你我，伊咱中心敢若两个月、三个月，我袂记你中心几个月。我就伫咧即个新店啊，即个讲哦，是关东桥啊，我是关东桥诶，吼、哦，要东西山诶，阮伫关东桥，我就啦，阮就两年诶，啊，敢若伫中心敢若两个月、三个月，吼、哦，敢若两个月款啦，我袂记哩，反正就足久诶啊，哦，伊就啦做兵哦，甲真诶做兵无共，哦，伊就啦做啦过来买啊，阮有一胖哦，伫阮咧做那时喏，兵足多。啊，兵作岁哦，过有迄四个月，咋？我这两年内底过有迄四个月嘞。哦，迄时啊，你啊，迄四个月，刚才你拢毛雷部队啊，哦，迄度正经诶哦，迄都唔知咩啦，甲伊讲啊。哦，迄即个做兵都足乱诶，就对。啊，无像尾啊来就是讲哦，过有一年，即卖过有几偌久诶啦吼，乱愈来愈少咧。哦，啊，就是其实喏。即台湾，你看，即嘛中国一尴尬，唔就讲，咱是因嘞，咱是因嘞啊！啊，这问题就出大啊！吼、哦，这开未掉了，要安怎呢？哦，啊，即嘛嘞，你看无人机一尴尬，就别人家乱啰嗦啊！而且，好、哦，你俩在世界上咧讲哦，这台湾海峡嘛是非常最危险嘛！啊，咱多台湾的人，哦，你感觉讲麻痹麻痹啊，这也无安怎啊？对哇？你也感觉讲，这也没什么样啊！你中国伊敢敢拍吗？各位？其实哦，这几年啊，咱台湾在这里飞弹啦，哦，飞机啦，哦，我们是蛮有，无这里蛮实际的啦，真实际啦。好、哦，咱不是讲哦，飞机啦，对啊，飞弹对入水的，不是哦，咱的拢是会怕的啦，哦，拢是会怕的。像较早我伫咧做总嘉宾的时呐。哦，迄阵啊，战车哦是两公诶，阮诶战车即卖拢伫乌口迄个，诶，足侪迄个讲公内底拢有看到阮诶战车，诶，阮诶战车拢放咧公内底做纪念品啊，对。
啊，老弟呀呀，哦，啊，即摆新的剑桥又佫无同啊，哦，即摆新的剑桥就非常好，即个美国买八空八台嘛，吼、哦，啊、哦，迄、那个真、那个什么？什么 A2T 的那个战车、啊、那个是蛮不错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做兵哦，都注重这个科技啊。好、啊，过来就是讲，像讲咱现在像乌克兰啊，哦，乌克兰其实伊的乌克兰4000几万，哦，俄罗斯是1亿2000几万呐、啊。所以俄罗斯的兵呢，就是讲啊，过来俄罗斯迄个重型武器啊，吼、哦，较早古早的武器啊，伊拢无进步。啊、所以讲，即马咧，吼，你要拍伊想讲俄罗斯要拍乌克兰时，就感觉足简单的呀、啊。我咧该提落起来，那才讲吼，而且拍落去，哎，那无共，吼，无照讲乌克兰是手无白鸡之力的。乌克兰啊，乌克兰真是，你该看伊足侪迄个兵少，伊个拢是伊遐拢白地较济啊。啊，你若讲部队杀来吼。你还够较好精良的武器哦，直直讲，直直讲，我民国几落去提了了，但是即马咧，会听到个人讲，俄罗斯较危险嘛，所以俄罗斯的莆田啊，佮比较无路，就是迄、那个，即马拢用现代科技啊，哦，你卖出来，出来就该火起来。你讲美国咧拍迄个什么？你拍迄个伊朗无吼？你拍迄、那个，伊拉还设定了，哦，啊，伊要拍倒就拍倒，即马就是真尼要进步，啊，所以讲这种是。哦，你要研发，哦，你要有钱去研发，哦，跟咱 AI 同款，哦，像最近咱咧看咧讲，这个诶，咱台湾的股市啊，个美国股市啦，哦，等等啊，或变变球啊，咧，哦，这东西，即马来 AI 佫挂入这个诶，这个国防武器，这个武器内底，哦，这才是恐怖，哦，啊，假使咱台湾就是有这个天时地利啊，就是讲咱有这个真好的这个半导体的晶片。啊，个咱有足济物件，咱甲 AI 合作会，这东西咱台湾呢，诶，足好足好，即实际伫世界上啊，每一个国家拢足欣赏的哦。台湾看起来无面无面啊，那遐厉害啊，对对对，你拢看咱无面啦，对不？啊，但是伊那遐厉害呢，哦，啊，所以讲台湾要咱行出去，即嘛是一个真大一个学问啦。哦，伊个人是讲咱台湾家己啊，哦，个人亲像讲日本人要走同款啊，哦。台湾人超刷未做对啊！啊，其实讲台湾人超刷未做对哦，其实要过来就是讲即卖个国情，哦，即卖国情，哦，即卖就是你，哦，即、這个各党派啊，哦，拢无团结嘛。哦，你讲各位咱啊，该要选举的时候，你要看讲即个政党哦，是有支持台湾无？你的票在投下来，不管你是议员也好，市长也好，立委也好，总统也好。这最重要，因为这阿家去管理着咱的财产，咱的国家安全。各位，你的感觉是相关的，所以讲我您做参考哈。

好来，今晚我要甲各位这个介绍阮的这个其中一个产品啦、啊，就是阮的内讲食好困的这个自由眠。啊、哦，因这些人讲，即介绍即介这个回馈啊，就有很多很多吼、哦，咱的同事啊，来买这个自由眠。啊、哦，因为因拢食一段时间啊。啊嘛，有足侪新的同事来做参考，哦，伊拢讲啊，我都诶，即个加同款的即个诶产品啊，然后啊，就搭配啊，吼，就去买即个物件，买三罐啊，所以你卖买一罐，哦，你若讲去药局买，你就该买两罐，啊，你若讲像即间都机会足好诶嘛，吼，有六罐啦，吼，六盒滴诶，啊，六盒滴诶，其实这是食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哦，这是足好，因为一日歹困哦，其实哦。欸、不是今天排困、哦、你今天都要丢了热火菜排困，不是，还是今天安怎排困？不是，不是，那个是偶发性的哦，欸，不好困哦，那是一天两天的，哦，啊，有的人是足久足久足久的，吼、哦，有的几多年啊，有的几十年啊，吼、哦，伊嘛是拢啊排困要安怎？啊，就是去食迄、那个，去找医生嘛，得爱困了来食嘛，吼、哦，啊食，啊当然，但食久了咧，就当然爱困了来安怎？啊，你拢想清楚啊，我免讲啊。好，我免去甲讲甲安怎安怎呢？好，啊，当然医生我咧讲，医生咧甲你讲，这个没有问题。医生来甲你讲啊，这个没有问题，你说吃好安怎安怎安怎好，我好恐怖啊！其实呢，有人哦，正经你啊，一开始半粒，一粒，好，开始的时候你医生啊，这个该吃一粒，你等下你啷个？有人拢啊足巧，我吃半粒了，啊，半粒了足好困嘞，哦，啊，半粒比医生讲较好困嘞，但是吼、哦，一段时间了，欸好像是无介理想，你个迄粒以前讲迄粒就食，食一粒，啊食食食，尾啊愈食就愈重。好、哦，有出侪人好比用食个三粒、四粒，我就哦，你来食一只叫薄咧，好、哦，一粒排骨哦，这个是做乌的晒，做麻烦的，伊唔知安怎来排骨，我就问嘛唔知啊，吼、哦，你问我，我唔是医生啊，专家伊嘛无多甲你解说啊，你甲伊讲啊，伊就甲伊讲啊，喏，你甲伊讲我喏排骨喏喏喏喏，哎，就是搞尾开好你食咧，好、哦，啊所以。这就是西药啊，哈，西药，哎，西药一开有你就好，有效啊，那也无效，你绝对有效的呀、啊，哦，所以讲，这里、个、我拢定来讲，我讲，有辛苦病痛，咱找医生啊，哦，啊，其实呢，这找医生了，啊，佮有伫今麦咱的市面上啊，佮有真侪这个生技公司啊，伊有研究出这些啊新的这个物件，哦，天然的物件去做这个讲哦，诶，帮忙咱哦各种的这个问题来处理啊。就是包括讲困眠啦，哦，困眠哈，像我即卖要甲各位讲讲，咱即卖将甲你介绍即个自由眠，啊，自由眠伊内底主要即个成分咯，各位哈，你把它哈写起来一下，好，你来讲手机啊，你讲哈，像我伊内底有即个甘氨酸酶，哦，即个甘氨酸酶哦，这是超厉害的哈，啊，个有即个芝麻萃取物，那就要看了报纸点来看哦，诶，芝麻即个讲哦成分无。啊，芝麻饼、芝麻这个这个萃取物啊，哦，它也是里面是很高。啊，个米胚芽萃取物，哦，啊个罗色氨酸，啊个这个蓝莓有这个色氨酸呢、啊，也是对人的困眠啊，哦，啊这个表力啊，哦，啊过来这个品质啊，哦就非常非常好。哦，啊个像蓝莓的追求啊，这个上面啊做印度人参嘛，哦，这东西哦，这里、个、讲对人人体啊，哦，这个困眠的这个帮助，有这些人哦。就是讲，你有食迄个爱困药啊？哦，伊拢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哦，啊，一累积，你到尾你家己会惊，你自己会怕。哎呦，那食食食，要紧啊无？哦对哦，啊，以前人讲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愈食愈济。所以讲，即马即现代科技啊，有足侪即个哦，生化科技哦，伫个即个足侪植物啊，都萃取出来足侪好的物件。哦，像我讲个来讲讲即个。这个色氨酸啊，色氨酸一直上个主要也帮助咱的这个困眠啊，好，也这个营养素，好、哦，伊就好咱的这个讲哦，这个讲你困的时候哦，品质较稳定，一旦过当舒咱的舒解咱的压力啊，好咱的精神啊，更加好呢，哦，啊，所以讲哦，底下这个平常时也是呐，哦，你若讲有咧摄取着这个物件，哦，啊，咱唔啦讲哦，跟他色氨酸俩。好、哦，那第二个这里讲哦，芝麻萃取物，哦，你看报纸顶来拢卖个足大片，哦，这边芝麻，而且萃取物啊，吼、哦，安尼，阿姨确实就对咱这个困眠啊，这个帮助足大足大，好、哦，所以讲你拢会使来做参考，这是天然的，好、哦，你来看面黄老讲哦，哎，这食这要紧无，好、哦、对不？所以讲，第一这里几多年前咱推出了，吼、
啊，就做一咱嘞好同事啊，朋友拢去做一个这个参考啊。迄阵啊，就哦，有做一咱嘞好朋友拢买，哦，甲即阵来几多年啊，哦，即摆都做一咱嘞同事嘞，哦，伊伫即个医生提即个安眠药啊，诶，并讲哦，诶，使用较少啊，好，唔免讲就特工拢有滴使用啊，因为食即个咱嘞诶，肌肉片食一段时间了，诶，因有当时啊嘞。无食迄个爱困药啊，伊嘛是感觉做好困咧，啊困起来品质嘛较好啊。如果那阵有食爱困药啊，啊佫有食止药片，吼、哦、困起来品质嘛是足好诶，吼、哦，安尼，所以讲病人的困眠啊，个改善啊都真大安尼就对，好、哦，所以各位你拢会使做参考啊，好、哦，你来歹困起来，好歹困，因为困歹困哦，足侪相关因啊讲未完啦，我捌甲伊统计过，啊来讲一下。因为我来去服务咱的同事的时候，哎呀，买这个产品嘛，对。我来讲，哎呀，你来排困，我来跟伊讲，哦，讲讲我来写起来，哦，有人是，哦，好路好入眠哦，伊好困，但是哦，困到半夜还是搏着精神，系啊，有怪声啦，有啥安怎？哎，精神啊，精神都未困呢，哦，哇，啊，就高天光啊，哦，而且咧，有出侪咱的同事讲，伊使用着咱的这个止痒面料，哎，这方面的改善也是很大。哎、欸，不错嘞，怎么听起来了？一个这对一个困哦，阿咧哦，阿维是哈，要露面拍露面，哦，伊得换足久，得剪皮啊，剪甲骨啊，那对，啊，剪甲骨要困去，啊，困去嘞，伊嘛无多困甲讲哦，系真入面啊嘞，哦，嘛是会讲半困半清醒，哦，这嘛是足忝的，这是我常常拄着的这个状况，哦，按使用着咱的这个。肌肉面料，感觉上改善有很多，也不错啊嘞，哦，啊，所以讲哦，大家拢加减，哎呦，有好无？加减食哩，干嘛食惊无？加减食，都食有惊气哩啊嘞，啊，这个物件，因为你歹困比较足久呀，你无一时一定要解决，无遐尼简单，好、哦，所以慢慢的调整，好、哦，这有这些人的同事拢是安尼，好、哦，所以有的人是，好、哦，这个食这个爱困料啊，啊，食了。才是困起来，哦，足艰苦诶！艰苦一段时间啊，才正常。啊，伊就搭配着咱诶，这个肌肉面的食，起码困起来 OK 呢。一睡醒了，又搭配的食，啊，等睡醒了，都精神了足好诶。好、哦，啊，伊有那些咧，佮调工故意的，慢慢的去减咧咧药量，哦，就是讲去啊减咧。好、哦，啊，伊甲医生讲讲。哦，小梁的同事嘛，把提这个咱的产品来叫医生看，伊讲，我食这 OK 吗？伊讲 OK 啊，也是蛮有帮助的，伊讲应该是有帮助，哦，所以讲这个物件呢，直接来推荐到咱的好朋友，因为足人都要食，所以困眠就去应用到咱的三高，困眠就去应用到，你若冇歹困眠，也去应用到咱身躯的这个各部分的机能，哦，提早的衰退，啊，过来上界明显的就是你歹困眠，你的眠。弄个操劳，了无个济，开安尼暗沉暗沉，女性朋友啊，哦，你也开呢，乌光乌光，哦，根本是看，你的困眠无够就是，安尼就是那种很疲劳的样子啊呢，哦，这是七点的，哦，各位你拢要先去注意着，哦，所以即只，用我的这个经验哈，这个，多谢同事和我这個经验，我即只含各位来分享，哦，我的自由面。和你做参考，啊，今嘛嘞，伊只要面咧压是六十粒，是2300块。今嘛嘞，六压，好、哦、9200块，只压是1530块。啊，所以讲啊，差出侪哦，哦，差出侪。所以讲，伊这个物件要食，伊这我这唔是药啊，啊唔是什么物件，这是真天然的物件。啊，所以讲你要食一段时间。我听来，我拢安尼讲。哦，我未甲伊讲，哦，我这物件食来去，哦，安怎，哦，这个我唔敢讲啊，我是实实在在甲你推荐，哦，你这渐进式，啊，你还要靠耐心嘞，有做这人了，拢这么耐心嘞，其实哦，你食这个保养的产品啊，哈、哦，这个机能性的物件，你要有淡薄啊耐心，哦，啊，食个这个感觉出来了，你来干嘛？哎，真的可以，哦，啊，抓，一出来就慢慢的会有较早这个好的困片。好的困眠，还袂讲一尴尬嘛？乌白梦啊，真啦！哦，最人有人做阿梦诶，哦，啊，这东西，其实你若讲长期拢使用着迄个爱困疗啊咧，哦，你也使吼搭配着阮的利多黄，
过吃一段时间。哦，那感觉，因为你登记吃西药时呢，你的北来做些这个西药累积，哦，你也是做好体内环保。哦，这是我们的李多煌，好、哦，加改做报告。好、哦，你俩没卡了解卡详细，还是别人来助文，你拢使利用咱的转算电话366-3599-366-3599。好、哦，我用较长的时间来介绍着阮的志友们，和你做参考啊。哦非常非常感谢你来听我们这段广告咯，好，来，谢谢。

好来，也是董浩堂的客家歌《龙龙公》啊，《龙龙婆》哈。我是无啥知，我是小可知影这艺术啦。哦，但是也无解清楚啊咧。但这首歌叫做有过了盖有咱的同事那种点播哈，那种点播呢。我今日伫阮电台的这个 CD 啦，带出。哎呦，有这首呢，哦，赶紧嘞，哈、哦，提出来放上啊嘞，哈、哦，非常感谢咱的好友嘞，你来教我收听啊。即阵你的收听是阮同的美声广播电台，即马是不在我基层里家，甲你做服务啊、哦。基层的服务专线电话是366-3599-366-3599。来，够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张龙龙的这个人生爱随缘啊，嘛是咱的同事咧点播这个歌曲，啊，今嘛能赶紧给你做好上咯。哦，你嘛爱收听什么歌曲呢？你拢可以利用咱的点播的专线22095577啊。啊，你甲讲，我要点咩基情的这个节目中播出，啊，那就 OK 啦。老 CD 拢会给你放上哈，这点呢，请你放心。好，来，谢谢，感谢大家。

这首这个轻松够好听，这个人生爱随缘哈，在咱节目中其实捌播过哦哈，捌播过这首歌曲。来感谢咱的好友咧，拄则咱的同事咧问起啊哦，咱咧讲因家的少年家啊，哦，这个痘痘生都多哈，连脚趾片拢生啊咧哈，调治生都多哈，要问讲那个老祖先那边那食呢哈，你。我来给你服务的时候，我就给你讲要怎么吃啊！还有吼，同时讲这个有糖分啦，哈，有糖分哈，要怎来使用着咱的这个老祖先这个物件哈？你也会抗脆啊，哈！你来吃粉的，哈，你来吃粉的哈！来好，谢谢，感谢你，哈！啊，这非常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同事好朋友的无气言，哈！这个下晡时啊，是咱来斗阵。

后来我们要下课了哈，今麦外口唔知咧落雨无，我这两点钟古拢无穿，我伫咧办公室内底活动个，我无出去，我唔知外口这状况安怎哈。来，天气变化真大哈，咱来注意到这个三千哈，过来就是讲今麦这个长病毒的流行哈，咱食物件一定爱洗手哦，哦，知影无？哦，爱注意哦哈。来，感谢大家，有什么需要服务，这里卡电话36635993663599，来，等下继续收听电信做议员的时间，唔好刷卡，明仔再回应，过来哦嘿，再见，拜拜。

0: 在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91.5 美声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县政府主计总署提供。
2: 老魏啊，咱大刚出门爬楼梯，真正足忝的呢。哎
3: 呀，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唔知偌好呢。
4: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花冠式的服务哦。卡紧换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西。
5: 请警方招取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广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6: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7: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6: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7: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6: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8: 母亲节快乐！
9: 妈，紧出门啊啦，要备户啊！
10: 哎呦，我咧听你写电台，这波当精彩啦！
9: 吼，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P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10: 哦，这方便哦。
9: 唔难呢哦，美声电台今嘛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10: 真赞哦！那你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店来收听。
9: 美声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57，2209-7557。
11: 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婆你看我肚量这么大，是不是很贵气啊？
12: 你呀，作息不正常，高血压又尾鱼肚，什么贵气？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啊。腰围、血压、血糖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了，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女性80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啦。
11: 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
12: 胖子回头金不换，从现在起就要吃的少盐少油，还有要运动。
11: 是老婆大人。
1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4: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3: 安尼是要安怎？
14: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15: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6: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播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联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4: 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参加指教。

0: 高度是咱台湾的天，较大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也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喝啉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五月五日，旧历三月十九，拜二。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赖总统讲出台湾人的心内话。赖总统讲出台湾人的心内话。咱国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外交的封锁，在本月日去访问非洲友邦斯瓦蒂尼，在台湾时间四日拜暗时啊结束出国访问的行程，搭乘斯瓦蒂尼王国的国王专机回登台湾。赖清德总统在下早起上午十点四十分飞到桃园机场，并在机场发表回国了后的谈话。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次出国访问见证了台湾和斯瓦蒂尼在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和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赖总统并强调，这次行程一度受到阻扰，反倒等让世界看到咱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决心和意志。伊嘛要感谢所有理念相近友邦的协助，使这次出国访问任务会当圆满成功。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搁较侪类似这款的共同行动。赖总统在桃园机场先来表示，各位国人同胞甲现场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阮倒转来啊。赖清德总统表示，为五月日去出发，到今仔日五月五日回到咱台湾，历经八十四点钟，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原本来达成了这次拜访友邦斯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踏上美丽的国门。伊要代表台湾人民感谢斯瓦蒂尼国王恩斯瓦蒂三世、国王之母、王庙、王国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多谢大家的精神温暖甲无比的坚定甲支持。虽然台湾含斯瓦蒂尼王国相隔万里，但两国人民的情谊甲信任却是无比的坚定。赖清德总统有提起着，徛伫伊身边的斯瓦蒂尼副总理扎杜利努斯，亲自飞着因数万公里的航程，确保伊含访问团顺利的往回。伊要再一次表达最真诚的感谢之意。副总理女士，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的最佳女主角。赖清德总统嘛用英语向查杜利副总理致谢。赖清德总统刷落指出，经由这次的访问，同时见证了台湾甲斯瓦蒂尼伫人权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护管、文化甲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遮个国际上的合作，不只是两国超过半世纪友谊的象征代表，更加是台湾甲国际伙伴共同创造安全、 欢迎和进步的实际行动。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和别人屈服，你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赖清德总统阁表示，在这次的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寡力破局，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互相访问，本来就是非常平凡的代志。那像咱要出门拜访朋友同款的自然，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次行程一度受到阻挠，反倒等予全世界看到咱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决心甲意志，更凸显出确保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范，确保全球安全稳定，无受任何迫害，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赖清德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各项国际规范，并致力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惠和共赢。这次的访问不但在敦睦邦谊、敦睦邦谊，行使国家的外交权利，更是台湾甲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展现。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台湾是世界的台湾。赖清德总统表示，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咱袂因为打压而退缩。颠倒便是热爱和平和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秉持公义和理性，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参与和贡献，也乐意在互助互惠的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做伙为更美好的将来共同来努力。最后，赖清德总统也感谢国安、外交以及留守国内的政府团队，在最短时间内以最缜密、精密、最严谨的安排，和这次的外交任务圆满达成，确保了国家利益和安全。多谢大家杰出的表现，伊嘛要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协力和这次任务顺利平安的所有理念相近的友邦。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更多类似这款的共同行动，咱会继续努力。台湾加油，天佑台湾。阮姊妹仔听到赖总统伫回国后，桃园机场国际记者会所发表的心声，真正使人非常的感动。如果地理文字辈，若阁配合中共用共声调，阁再伫骗秀咱的赖总统出国访问，咱台湾人真正着爱觉悟，即款知影党若无倒，台湾太好。台湾书、台湾情，赖总统讲出台湾人的心内话，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连贯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苦无一定因行孝，老韩欢笑完成功，白面不地方官面不完，郑和彭公完赞助提供。所以这部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中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温强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伫今日个拜二，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

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天气变化，讲地气人会落大雨全国性的这拢有这个大雨雨水有水流的现象在预报中，所以空中的朋友当你听咱的节目，在外口手面探食，还是手滑很多路的，咱大家都要注意咱家己今仔日的交通的安全吼，先伫遮和咱大家做一个呼吁。

两位孙话都叫我来论述，台湾事台湾情，讲起着罗总统去访问到咱非洲唯一的友邦斯瓦蒂尼，在啊要中岛时阵已经回国倒转来。

够用心哦，安尼来回都要四抓。伫罗总统啊，来有关的二日啊，就是三公前来去访问的非洲为的友邦斯瓦蒂尼啊，伫完成三公国事访问了后，会再去平安倒转来到咱的登机场，踏入国门。有关此事，美国国务卿对着美国国务院爆发这所北京所有的人员，对着罗总统成功代表咱国出访这个友邦公开来对着国际这个媒体记者表示，台湾是美国甲真正一个国家值得信赖，而且佫非常有能力的伙伴。所以每一位民选出来的台湾的总统拢曾经出国来去访问，无分的一党派。类似这类行程不应该来被政治化，目的就是咧讲予北京听，民选的总统不管马英九之前立定为总统，所以咱的小英总统甲现任的罗清德总统出国还是平常事，不应该来政治化。国际媒体发声社来引述到斯瓦蒂尼在所有因的国家国安的人士报道，罗总统已经结束掉非洲友邦，而且就是因本国斯瓦蒂尼国境的访问。大选国王的专机离开斯瓦蒂尼，保证一切在这个航线中是非常安全，但是有那保持非常的低调，所以罗总统会再去请平安来倒转来到咱的登机场，随时向国人发表到这次感访这次去来出访。受到中国的这款的阻压，我那讲出真慷慨心情。台湾有权出去世界，一定要表明台湾是世界台湾，世界的台湾，世界上未使欠台湾一角。若是伫世界上、地球上、地球是伊个呐，欠台湾一角。安尼就不成世界，不成地球，哈密就是安尼。所以咱台湾人唔是干那讲咱台湾人，咱是世界人，世界有需要咱台湾。所以罗总统当地这个访问的时间来比作业，安尼引动着国际上非常的关心甲关怀。当罗总统第一天含国王签署到联合公报。并见证两国外交部长所签订的军务合作协定，随后呢去视察到咱台湾有所帮助王家科技园区，并来会同来去参观到和国王以及主导台湾合作战略储油槽，就是讲在抗疫的所在。以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电视播出，因遐的果子、鸟脖啦、啥货，拢是台湾去伫遐个协助的，来提供着这款的干部。而且伫过程中，咱的罗总统拜会这个国王之庙、王庙，应该读作庙，那就妖帝金母、王母娘娘吼。但一般地方读作庙，庙王庙，那王庙那是宫廷戏电视在做，就讲太后的意思，王母，随后嘛去参观到因蜀国的这个国际会议中心，嘛来参与到蜀国国王特别来办的国宴，完成国校交流。伫今日已经回转到咱台湾，罗总统

0: 顾着国际上的媒体来在报道，董秋安成功来出访啊，咱的友邦北京也是民主尽扫落地，所以特工的铺路媒体公用偷渡的，我都想无，我怎有讲什么做偷渡？就是咱目标你入境，迄、那个国家甲你偷渡，入去人的国家或者偷渡过美国。咱台湾通常往偷渡过着柬埔寨啦，还是越南嘛，还是菲律宾，别人的国家的总统用专机搬车，咱国去安尼做偷渡，顶得。所以全面封杀，结果是家己讨老贵，民主尽扫落地。而且佫倒转来，坐着四国国王的专机，更加使北京自在袂掉。我都安怎想都想无，台湾这个国家也无共无要哩。台湾家己咧生存，台湾也要欺负韩国，台湾也要阻挡你中国的利益。中国你有才调，安怎发挥你这个发挥？咱台湾安稳守己，伫太平洋这个岛上四百年来，从来唔免去，从来唔捌去欺凌着韩国。咱家己自力更生。家己发挥，渐渐伫种种民选以后，来加长着和中国这个财大威大，嘿，老母若生囝母亲，迄、那个财大哦，侬爱加长，加长个财大到威大，咱家己小而美国家，台湾人民拍拼努力乐观奋斗。中国无要予咱有生存的余地，咱交咱这个朋友的国家，远渡万里之外，想尽办法要封杀。安尼既然蔡阿栋啊一再身为啊党主席的领，应该蔡阿栋的算领袖，邓丽文含阮共生，含中国讲甲上吊。咱国安怎想都想无，红袖条甲地雷门和北京讲的话语，一字都无差啦，一字都无差。头一款的是安尼食碗来，安尼洗碗锅，安尼那就讲意思，差不多连个网络咧写，讲到讲叫中国用军机用几架飞机从当空中甲炮来，网络真安尼写。那一定是中国那边的所有啊，借着玩来底下用的习惯，安尼这样的污蔑的语言，敢讲咱国单位无多伊？我特讲那就这网得正安尼讲，网络乱的拢在骂台，拢在骂咱的总统，讲叫直接互人记录载落，等等，什么密探着，迄、那个副总理的军卡，密探的军卡去出国。屁秀干不起来掉，难道咱台湾人会忍受一吗？卖讲是总统，纯讲咱家己的人，去到外国，啊，予人安尼屁秀，予人安尼哪吒，你心内想要安怎？习惯的在一党有必要吗？干无当台湾的必要，所以国际媒体上拢报道。嘛，报出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安尼讲：台湾是美国甲真正一个国家不可缺乏、信赖有能力的伙伴，请听咧，不可缺、不可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讲：台湾是全世界和美国是全世界其中一国，不可缺、不可缺少，未当缺少。值得信赖，而且台湾阁有能力的伙伴，讲这就讲足重的话啊！那咱不是讲咧股票起到四万点，成长讲台积电一天讲起十几万，要惊死我！十几万的薪水三四个月啊！你咱不是咧讲这個，台湾有家己能力，少少2300万的人口，小而美国家。 家己世界，咱的国旗排世界六旁，自由的亚洲排第一名，种种包括着咱的啊，咱的外汇有哪是伫前段班？台湾是世界台湾，罗总统咧讲，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嘛讲，台湾咱世界各国的关系，即个国家的公民拢有需要台湾。罗总统讲，咱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拜托即个听落即个。我阁强调，罗总统讲，咱台湾毋是咱台湾人的台湾，是全世界。啊！台湾，世界未当欠缺咱这个台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世界各国含台湾是值得信赖国家，未使缺乏的国家。世界未使欠咱这个台湾这个国家。中国要用台湾硬抢伊做伊的一省，了后就变中国的台湾啦，不是世界台湾。我讲安尼。实在是言尽意趣，讲个遮尼清楚啊！一旦带来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带来着世界，而且利诱惑着世界人民。国务院发言人佮安尼讲，每一个民选的总统拢有迄款的权利，走向全世界，等等。所以，拜托各位。咱这乡亲，美国国务院等于咱的行政院的发言人来讲这话。世界各国未使欠缺台湾，啊，咱台湾妄自菲薄，家己和一寡这些叛骨嘞，安尼看家己无去，必须也无一块着。咱来也生手机爱人，你嘛拜托安尼赶快上网。替台湾站一个声呢，安尼恁敢无通？会使讲人手一机啊，大家拢有一个手机啊。但你有哪个看到咧骂咱的罗总统，讲叫中国军机在中途拍落，你嘛站声一个？你讲迄咱选出来的总统呢？啊，你必须咱家己的总统敢着？不管讲伊个班主伫境外，啊伫台湾，啊但是符合。拢是写即款的正体字的繁体字的，可见在拢伫台湾，在国民党背，在要是国背，而且拢是一贯的青年人的讲法。对比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一篇真严厉来指责北京，会对外表示咱台湾人爱警告，啊，可可。来疼惜咱家己这个台湾这个国家，我相信各位一定赞同对我的讲法。所以那个进一个广告，特别为着咱大家方便，甲庆祝着母亲节，数加精，因为一盒三千五，买两盒才送一盒，所以为要送妈妈，非常应用。我靠！数个钟，即个营养品就开始广告，用得起吗？身体非常的即个健康，所以咱即马有小包装呢。同款一盒35包，3500加送你6包。啊，原底大组来应付，为着母亲节含用骨关节同款，买一盒，我来送你6罐，大组的我来照销。好的产品达到咱的心内，特别推荐的足好困，吼、哦！我下仔啊困觉顺暖，安尼吼，啊，阿芬来甲叫过来早眠暗困，哦，啊，看这看到凡2点外，吼、哦，非常好的产品，有需要拍过手箱，或者拍3828-9500，讲句3828-9500，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各种扫净拢有效。 伫电视查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元，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上届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用骨关节本部为着庆祝母亲节，感谢天下间伟大妈妈。为家庭为社会一生来的付出，操到骨头密密麻麻，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本公司签个抓袂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韩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0: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
1: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这样个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啊！强身百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可能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今早暗国食一粒都好食，半单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椒子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都糖、中山铁甲中都糖，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烹调一下。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的产品列位听过，咱有欠明的话，要照顾身体。啊！你那个拍过枪伤，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在下党的国民党是非常要求个，愈来愈变质。白色恐怖时代，为了讲要反攻大陆，台湾人民思想甲生活拢受到压制。第我昨都来讲起，中共开放民选了后，2000年甲前，国民党执政，甲他背党。咱阿比中共执政背党， 啊，落加咱的社民总统执政八党十六党，现已经过落落总统执政两党二十党，因八党，因无法度取得台湾大多数的人支持，安尼就要变倒。我昨昏讲啊足清楚，昨昏过来为好朋友拍电话入来赞同我的讲法。因为无介意，啊，就变倒。那就军国案，这是台湾非准备不可，台湾会当安然自在。各位，为何伫俄罗斯电视里有咧看俄罗斯发布因军方的新闻，讲未使食人肉，伫前线监管牛杂。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侵占乌克兰，飞兵直接攻打，因咧陆地界线几千公里诶，干那用安山网啊围连啊，尔拍较紧。2022年2月23、24、25、26、4、5，乌克兰的人口4500万。佫无台湾海峡冻掉咧，拍个阵俄罗斯无能为力，佫共款迄个特救兵，伊用军事大国第一名排美国，第二名俄罗斯，第三名咧排中国，只望俄罗斯退落去有哪末段班啊？所以去啊南朝鲜有哪共款袂？来用着啊，照着南朝鲜的军马来去咧报道镇压，食迄个讲破病死的人肉，你看嘛？明文规定未使讲食人肉，你甲看嘛？是安怎？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因为无人机啊，比世界生产的大国，用无人机来去对抗，伫即款俄罗斯呐？同款庆祝因二次世界大战，因啊就中国咧建军安尼同款开始大兵，拢将所有的飞机、甲飞弹、甲啥物拢将无出，干那用兵啊战壳无过尔尔，安怎？因为惊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所以咱看这无人机甲种种，伫咱这个国防特别医生。而且美国，安尼国民党讲啊，都拢讲咧不惜用美国，即系所有的卖武器，即系军火商来台湾，是要等台湾投资，因为咱的技术，而且咱的精品，大部分世界各国都用的，即款所有最精密的精品无人机，拢是台湾出产的，未来咱台湾出厂。江宜也罢，台南也罢，对一搭拢在要设厂，安尼硬挡你啦！中国都惊无人机生产地，台湾啊含国际共同生产地，咱国防部长都一再讲，这不是干咱要准备要派人，是咱家己会当带动着咱家己这个军火产业。日本即嘛正式说，因的武器会当出国，军舰会当出国。不能讲去伫澳洲甲其他各国，订单啊一群人订咧，就过来十只。台湾就要建立无人机的大国，一来带动产业，二来保持咱台湾安如泰山，无交瘾，互人过就无交瘾，互人过。啊，咱台湾人唔在咧想安怎，我想无。你今仔去食咧安然自在，网络咧骂总统，啊就咧骂山水海龙。为在里面讲做言论自由啦，啊、哦！阿爸拢都要互中国管，中国你甲每一个习近平徛起，甲你呛三个习近平就抓伊啦，会当互你安尼屁想的未？甚至讲叫直接攻击中国起兵，就甲拍下来安尼同款，这已经无法无天啊！军国案阿未过中间两国。总统 来去友邦访问，感觉屁手也无一块着。敢真啊食台湾人才够，台湾人敢真啊无到华裔？敢讲敢那我身在咧烦恼咱的国家尔尔，国语拢总无去影响着吗？现实真正这事情的特征。台湾的人口少子化，老人较侪，即马欠工欠两天，怎个电视你敢无看？所有即个营造厂拢托班的国家的即个大工，即、這个国台建设，拢当房地啊，请无工，一工的油漆工加，包括了白铁啊工，一工请到五千啦，无人要做。少年的即马少子化。工资化，他也没去做这個。中华邮政，各位，台湾生活起步，那就讲这公务人员、警察，什么警察、警察人咯？啊，这什么警专，这跳的是有那钢管升级降低来，那就大学生钢管降低来，无人要做警察，二十四点钟。安尼那就管家婆咧，逐项都爱插。邮局铁门哦，欠三四千个邮局，下个人工无法度当休困。当然，因上班会算加班费，但是拒绝袂掉，欠三四千个。因为台湾的青年无要做这嘛，做警察哦，我好唔好？即马警察无啥权威，拢像严算的哩。邮局。安尼乌托邦吃咧，上山落岭，透风落雨，有哪无人要做？退休了人就唔做啊，老师也咸，为了得安尼经济起飞嘛。所以要进印度的工，无论讲南韩、日本，因拢十几个国家，签十几个国家的人员来你做着其他的这个人工的资源。台湾干哪，有着越南，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我要签印度的，二卖要生气，讲印度的工二卖会讲强奸台湾的创意啦，啊，我都想无啊哩。国民党当时提案，即嘛国民党动开，要互你所有的警察也欠，邮局也欠。所有欠兵员啊欠，职业军人啊无人要做，等等，要互你台湾帮忙，中国较好甲你提掉。军费无贵，这无人机咱来讲有法度，安尼几十万只、几百万只，起码无人机会经费愈做愈俗，唔是讲一只爱过来百万、过来十万，安尼敢弄这个经费，等等。无道化伊，国民党才赢咱一席的立委尔尔，总共那输六席，糟蹋到无一个票。有人讲较忍耐的啦，过两党就阁算啦，过两党忍耐掉。请问，逐天武一管的你有法度？第二问题，你听，伊着中国的旨意下令，一条2500，干那要准你3500。有当时你买一个物件，啊无零件来得补，甚至硬两块无付，各位，何你讲伊买一台车，啊结果讲无链啊还链啊，链啊搁爱另外做，链啊搁另外标等等，请问这是要安怎互咱的国防来去建强？国民党这做无看到中国军机军舰亲门大火。封锁台湾、离岛，包括偏湖等等，这几天非常的严重。第二文字辈，即个所有三省的女家奴，做国民党的主席，伊安尼讲，解放军这个是咧保护台湾，吼、哦，讲习近平对台湾好得来不及嘛，他有可能怕台湾。另外。所有的消耗做过鉴定的，公开讲，中国军伟大，是咧不干就保护台湾。 你搁讲这款的证案袂出来，你搞看？因的军事得敢侵入，基本拢打照片哦。但是唔敢开第一枪，惊引起着美国，因为全部种种半信半疑，半鬼也会生气。以前拜登讲的拍台湾，伊绝对就甲你炸。川普还未选总统之前嘛讲，讲伊若中国，伊若做总统，中国敢拍台湾，伊从北京炸甲嘴嘴嘴。北京发言人吴钊波安尼讲，讲丧心病狂，等等。各位，台湾人甲真唔通阁定定定嘛，唔通阁与我无关。在前线在打拼拢咱的主题，中国人的会当来做来伫台湾咧做兵的南美，因在外省的中国人南美，头前两成尔尔，八成拢咱台湾人。按照台湾算出来，即日本无要保护咱台湾的主题，在保护因的，感情咱在保护因的外省爱主题，有可能能保护吗？第二门讲。所有的炮弹拢是咧打台独，讲即款的小话神经病，这八宝，这什么三八宝，讲迄款的话，甚至炸大飞弹咧拍台独，所以咱心正痛。对着咱即款两国的总统出国，互人糟蹋，结果咱遮国民党团是讲甲足好听的话，希望外交甲国安的以后会注意。唔通家己做甲即落浪费，因为做在一段公安呢，有那是小寡面子话，讲好台湾的无尊严。但是第二门公开讲，讲两人的关卡，伊家己做囡仔呢，家己查某呢，含北京讲办空话，讲用偷渡去，佮偷渡倒转来，讲叫干脆含红袖条前国民党嘅主席。当当当，苏国卖倒转来啊！你甲看讲伊款话，恁遮个人着去中国总卖倒转来，那对，毋是叫偌总统去国外友邦访问的时阵卖倒转来，是恁遮个欣赏中国个啊咧奉上出门去中国总卖倒转来台湾遮加食了味个，安尼毋当对。那讲心情那沉重。落华进一个广告，贺三平值得咱的信赖，特别甲咱推荐着，吼、哦、啊，咱这个数据证件啊，用咱大家方便，吼、哦、啊，特别有哪会当单做会当买个减送你啊，六包地嘞，吼、哦、啊，做好困的产品，各位脑欠面，阿你呾直接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数据证对身体非常的好。我自开始的广告吃到这嘛，会当保持我87岁，有那身体有那未歹啦吼。拍38289500进广告。
2: 所以两个份广告已经30多年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走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沙鱼两个份380粒，早暗各食2粒，会当食3个外月，一罐2000块。买3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沙鱼两个份。买买就紧咯。主文电话：高雄控制8414355，8414355。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暗各吃2粒，一盒12粒2000块，一组2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数据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 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南市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佮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欢笑丸，伫电台广告已经超过30多单啊，为南城那就多。古鸡啊，神叨叨，亚神疲劳，对咱未着，精血不足，精髓不够。欢笑丸会当助阳补血，互你恢复男性的自信。欢笑丸每罐300粒，一组3罐900粒，3000块，一天吃6粒，安尼都会当吃5个月啦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各位听官老师要拜托个厂商捧场，拍3828970哦，还是拍去厂商3828970哦。啊，正好这有奖，一定你喊我通过电话。欢笑完，伫我第一工做一节目，啊，未个起码，他多咧讲过你听未？迄个有迄部核准哦，会当甲咱顾正嘴，迄讲甲咱即句就记得，拢总无起价，因为我无必要调动。因为即个是开机，王正和老先生含我第一次来伫快乐签约，即个是第一机诶，所以甲进30多单。你若是讲30多单拢无调动。王建娥这有奖是假的，没有奖呢，是免受政务去查验抽查有奖呢。伊个啊，伊个连锁中西医拢有提供的，这各大病院呢。你敢像30多单拢无调动，喏、嗯，迄下这个检测不够，哎，当准你安尼，你甲看嘛。所以这句话拢无咧讲，一年拢有人买。公投要无就100遍啦，要过来10遍啦。我讲一句纪念性诶，我第一工主持一句进广告是吧？甲进，别人诶拢去几杯去了，30多单拢无去。各位你甲想讲，咱真真正正实在是吼，唔敢讲欺负之心，啊是实实在在 让我甲讲，这个产品卖去，这个因为开机诶，我第一当主持含吴秋枝同一个时阵签约诶，啊，你这个卖去三十外当拢无调动，卖讲诶原料，干那抓起啊，干那工资多啦，吼、哦，干那包装诶人工运费，你甲看着起偌济啊，吼、哦，啊，所以无咧靠。这段时间都爱停开，因为甲我讲，哦，无去趁钱有范围提供，伊知咱这代硬走的，哦，啊，这若别人在卖，一组拢爱五六千起条，我未甲人骗吼，正额借约，哦，啊，甲至少三日不无，啊，这人间有奖嘛，吼、哦，感谢有需要八三八二八九千五，肯定会听有，台湾是咱的。有人讲叫我卖插，唔是卖插。请问恁家己的家庭，你敢有无咧插？恁家己的身体，你敢未使我卖插伊？卖插伊就叫割去啊，身体叫割。你会使讲你家己的家庭，你家己的子女、家己的亲人，你拢卖插。台湾就是咱的国家，台湾就是咱的母亲。今天有咱的母亲台湾民主化，我到电台节目通直接主持，以后合作地下电台，即马无人敢讲啊！以后民主电台讲做地下电台，三十外当前，三四十当前，那是外国人安尼抄，掠着安尼发，是不是得可以关顶顶？伟大乡亲，咱家的。类似这款世界排第前段班的头级的亚洲第一主义的国家，咱无要去听说，放火在内底，在反干呢，在干心啊批，在叛军啊批，特工伫阿咧抢水台湾，干阿当我即代讲啥好？干阿你来干阿我即代，你讲伊咪脱你的亏啦呢？你安尼，我替你讲出话讲吼。我未遐可以啦，但是啊、国代表，你著替我讲出我的心声，干那讲咱家己伫遮咧爽的，安尼头较早，你唔来影响别人，你这职工也是无法度。啊，民进党本土政权，若无拿到新农旗，佮照常安尼输啊，强强要吞苦，台湾无希望，影响的唔是你，甲我。应用是咱所有的子子孙孙，我相信我讲安尼无过头吧。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已经到，啊、咱的气象局报道，从北部雨量足大，南部有闹雨，特别爱注意到啊，咱的安全，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登出，三分钟后两个倒转来。
3: 酒若要顺就喝六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美社电台 9.5 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一半，
8: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7: 钱啦！
9: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4: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处比在地人的好朋友，比下电台。
17: FM 九一点五美声电台。

0: 的精神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且看自由时报。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
1: 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2: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1: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3: 国防部最新的书面报告中来指出，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甲统战威胁，已经是由单点侵透转变为系统性的部件。国防部除了运用现行的机制，嘛由专职单位监控及反制，会搁再加强跨部会连结共同应对，并透过国际战略沟通，建立含友邦国家伫反制认知作战的过程来合作。以有效降低咱国台湾的影响，李焕英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从明仔载要邀请国防部长郭立雄报告业务状况，并被质询。国防部报告指出，中军对台湾的联合演训已经是常态化，由演而转战，风险也提高。在今年，中军各型主战机甲副战以及无人机出动高达加3760架次，进出伫咱国应变区内活动的各型作战舰，总共是2470架次。伫去年达到3760架次，非常频繁，超过海峡中线，并进入咱国西南及东部空域，进出伫咱国应变区内活动的各型作战舰艇，总共是2640架次。国防部表示，除了军事演训，中共嘛经常性伫岛国离岛禁止、限制水域及台海中线周边，加少一发巡查，企图行塑台海内海化的机场，否定咱国台湾的管辖权。中共认知作战甲统战侵透方面，国防部指出，中共持续为政治、经济、军事及法律等多面向，精准分别对咱国台湾实施认知作战。近年来，经以举报、悬赏、形象公告方式，搭配通缉、制裁、宣传操作，企图制造个人及官兵心理上的压力，并操作义军以及分化兵友等论述，削弱国内社会互信，动摇咱国防卫意志和对外安全合作的基础，形塑有利及统战范围的社会氛围。2011年至今，将近15年来，国防部甲司法机关共同侦办国安案件总共57案，侵透管道主要锁定去中国的个人、台商、退役军一等对象，积极建立合作关系。近年来，经透过网络交联接触官兵，也是和在地黑道帮派、地下战争以及宗教团体结合，利用吸收财务失衡的官兵，除了协调交付机密资讯以外，甚至引进同袍加入组织，对国家安全危害非常的损害。国防部也特别指出，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甲统战威胁，已经由单点侵透转变为系统性的部件。国防部除了运用现行的机制，由专门负责单位监控及反制之外，嘛将加强跨部会连结共同应付处理。为着有效反制中共认知作战，国防部说明，也已经建立大数据的舆情系统、舆情系统，针对经济测计信息实时反制，同步通报事实查核中心发布新闻，并积极结合官兵爱国教育以及全民国防教育，制作报出识破红色中共陷阱、媒体的认识和保防及反情报教育等节目，强化民众及官兵媒体的认识能力甲特征意识，防范侵透部分，将持续扩大教育面， 建立官兵保防素养及正确认知，透过关心内控机制，降低泄漏泄密的风险，确保国安。阮即卖啊，愈想是愈担忧。台湾经济愈来愈好，随着股市生活愈来愈求品质，生活嘛愈来愈多元化。但对新丰国安单位所担忧的，就是政府愈来愈无分，各行各业被中共侵透，而不自觉渐渐丧失掉警觉性。那被中共长期洗脑侵透，就麻痹。个人的心房无危机感，希望做过本节目，联合有个人爱提高警觉，以免被中共认知作战所洗脑侵入。请咱大家共同来捍卫咱的国家台湾的安全。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节目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4: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中国人体作战愈来愈深透啊！所以国防部特别再度呼吁国人，对着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无论讲是铁匠、铁五官兵、台湾各行各业360行，拢总行行甲你套啊，甲你进入，甚至种种，互你不知不觉之中来去中毒着，来去互洗脑着。因为那就网络规个拢总是，但是看一个久啊。毛泽东所讲的八十话讲100遍无人相信，讲1000遍就有人相信啦。恐怖的烦恼，咱台湾的心房，哦，中国啊，即个国民党讲啊，中国都不得惊，咱台湾人去啊，啊，得安怎要惊？啊，是咱在惊中国人来台湾，各位。你去中国，未使讲到其他，伊无介意的。你干那去红建国七道开钱安尼念念呢？你去啊，那就啊一贯道的前行去啊传教，去啊传道，啊就一群沙伊酷伊关咧，甲真无放人。伊对台湾的宗教伫里买收，台湾的宗教去交流无紧，去啊参与许无紧。去啊！听伊讲统一无要紧，去啊！听伊讲关公拢是中国人，啊，妈祖也是中国人，所有王爷哦，立敌五子王、南军师、五王千岁，这拢是中国来的，安尼会通？你去要那同款像台湾安尼，安尼挂休、顺休，甚至像白沙屯40多万人安尼行，安尼会使哦，啊？安尼敢未使？是你当机立法，不加强他们的人，中国会使安尼做未？未使。所以也，伊甲你防止掉咧。你既然唔敢讲伊的是非啊，讲伊的是非是啥伊啊？啊，台湾是台湾是开放的个，无咧预防诶，门开开诶，所以容易来中到中国人的作战的势呐。我唔是在学了我家己，我的节目同伫空中发声个只嘛。中国北京后面是安尼千方百计、千方百计用各种的线路，甚至用到以前阮地，我以前有参加地界的中心会，佮用一个地界中心会，伫迄个时代。啊，咱地下中青会后闹买一间咱的中青会会址，哦，以往我那靠沿拢靠伊咧参加，透过地下中青会中足啊，地下伫新阳对一搭安怎 能够溶氧那个读作锌啦，对哈，安尼光影的影啊，下卡是水，不是木，等等。一再咧想办法要渗透啦，因为在我咧主持节目，第假期一礼拜前嘛，拢同款，含阮有那长过国台，哦，啊分里面部分，因个电台规个拢180部转变，迄个免讲啊，逐天嘛咧骂我。啊，这阵嘛听讲，那就无咧主持啊，因为啊，这人是人比人。迄、那个开比长哦，我较长开，我过来主持。迄个当时咧反对我，啊，都比我较早退休啊咧，我过来主持的，想尽办法，一再要来加洗脑浸透，顶得。是在讲，那阵讲迄有甲摕一笔钱，今仔日有哪臭伊啊？安怎讲？啊，两卡不倒旁，无听伊话，就甲你公布你电信做东西，我甲你赞助几年啊，即阵就甲你逼出来啊。所以无所不用其极，既碰安尼插针，既动灌水，这是咱台湾的国安的危机。若无今仔日咱的军国案，我拄则讲的，太无法度通过，因为这都已经啊，地雷门关门了去。伊甲下一道命令都未使，你看甲昨昏佮讲，中央都无意思，就是3500亿加烟，3500亿含一条2500亿，一条总无，一条是10000亿总无，你甲想看嘛咧？所以，伟大乡亲，咱家己啊，会使讲心地多明啦。心出肚明啊！对民进党好就好，但是有那对人批评，我无意见。但是咱的良心们爱提出。伫台湾，甲咱看甲世界真险险的国家，啊，大家拢在出国去佚佗，是有亏的。你若国民党迄个时代要出国，得阁过申请的早期啊，得用考察公司的名义才当出国呢，开放观光。啊！你若要出国，那就咧坐高铁去台北佚佗，安尼念念非常简单咧。国民党煞当得咧骗收台湾，讲外国之外，甲咱台湾提前出去外国地方开佚佗的，差几千万人诶！这表示咱台湾人经济会带动少年呢，有哪有手来去当敢出去佚佗，敢出去开啊？敢毋是安尼？无掠擦。都未过关啊！啊，不是得咧，安尼头强强我底下咧人老啊，人老为少年咧听无吼，大伯人听，我底下咧人老啊，透我都腾去出国，所以茫唔茫咱只乡亲，愈来愈逼近选举，今仔日5月15日啊，12月就上杀关啊。拜托各位，尽量来对着。

0: 做一个比较。那就阿比总统伫啊礼拜日下晡时啊，伫啊过了百个人等候要签名，人气还搁在咧。阿比总统做个遐多，那就民进党做个遐好。民进党是民调80几%台北市选输马英九，做较好，台湾人都有咱共款拍怪叫，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各位，今仔日那民进党咧这边的关系从台北市安尼，安尼鸟鼠啊，四个看会到，我看到拢面甲变臭头鸡啊了。哎，你台湾低温的事件，和世界知名，即摆都搁加入到无低温的啊，台湾的地国会当来进入去欧盟其他即个所谓国家，这是台中市刚发生的，发生到非洲低温，迄个民进党咧真正要死做鬼啊！啊，台北市这个鸟鼠啊，含人伫啊咧，赶快咧变老鹰。这那民进党的基本的记载掉啊，那你当用安尼简单来改比咧比论，因人啊无地带，代志过好了了，拢总台湾人拢总无咧家己，但是为何对着民进党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啊、哦？北京你讲的，好比佫较好，比佫较精密的好，拢总都袂撑啊！像今仔日赖总统出国坐啊，有帮国王的专机，安那有代志，安那屁心都无一块块。今仔日连国民党嘅处理无这款嘅代志，特别要求非常严嘅等等。那照着当机卖市长讲嘅，讲伊嘅市长24点钟拢系兢兢业业，唔敢小可有去查着。因为都犯人诶，下底犯人徛着，所以安怎做安怎做，做较好。民进党做甲偌好，要上救那是伫遐咧拼命。网络拢讲啦，民进党用钱咧，讲啊一条2500亿诶，即个军队讲歪一半安尼啦。啊，这都毋是拉华夜舰，国民党迄个时代个拉华夜舰会当偷淡薄仔钱倒来，嘛是阿扁总统个时代。佮动摇国本嘛，差办甲着，是毋是安尼？热沙咱即嘛开放，38286386386，外波头加控制，欢迎进山。台湾是咱家己个，天我消耗情感了，努力死哦啊！来去甲中国来伫遐咧破伊个卡针配。讲祖国强大，这已经啊，中国啊，这个官兵合作的行为，真现实咧。到底由退伍会国防部要办啊，什么办？已经只有法条人家办，军事唔通看办，人讲军事看办，这款的军事来军办，吼、哦，无太过架构台湾，他如果是如果讲，我记载未掉，你上开吼。38286来你哦，来你请讲。
1: 师傅啊，
0: 啊你哦，
1: 按台湾话吼，巧，迄、那个巧就是安那呢？就讲、是，迄、那个赖清德咧踢假球啊，规个中江、规个非洲全部拢改封锁，拢封锁起来，马拉多纳拢封锁起来。啊，林佳龙较紧坐飞机过去去台亚要探望一下，结果林佳龙飞机出来了，唔是坐安尼总统一样哦。婚姻结出来了，连赖神也小人出来，这就是巧的所在啦。啊，结果屁相啊，敢屁相，因咧哦，啊，我无相吼，我家己有来气一下，然后后边要讲啥，然后未记吼，所以我唔敢讲哦，你安两点钟安尼，40岁诶头壳，我敢那热一下，后边要讲重点讲未出啊，歹势，感恩谢谢。哦，无啦，我甲你讲，迄、那个师傅啊。
0: 哦。
1: 迄、那个副总理哦，飞赖神万几公里哦，安尼来护驾的吧？安尼，安尼看啊，什么咧？那偷渡客，伊遐都，遐拢笨手，全部拢笨手啦！感恩谢谢。
0: 哦，讲美业军队副总理啊，美业军队安尼往复四座，第几工来往复四座万几公里？这真正。

0: 这右方右翼，因为听伊讲是讲之庙王庙，迄个母读作三，阿母外母，有哪会当写伊迄个母？哦，阿母母亲的母，啊，你若咧做官的拢叫庙亲阿庙，王庙娘娘，有人讲王母娘娘，啊，无讲王母娘娘。伊伊无读三音，所以那你尊敬爱讲庙，讲之不之庙哦，或者王庙。王庙听伊讲，伊带着有那类似非常严重的症状，结果台湾的医疗团队去底下甲照顾较好，好身体健康，所以交代讲，这个讲三世四个，这个死亡三世。公开来讲，台湾是救到这个王庙的性命，一个真民主的国家。台湾虽然顶世人多情多义，这个国家还必得爱伊来加支持扶持。所以罗总统邀请王庙再多，伫十点钟来访问台湾，今晚过来访问台湾，有答应甲国王要来台湾。听伊讲是这个因由啦，你上岸一往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1: 啊，苏你好，
0: 阿你好，
1: 总统好。
0: 哎，
1: 今年本哦，家己超多伊唔讲，伊讲热天的超多，热天的是人来等接的，唔是咱家己处理。啊，是中国组织的。啊，超多是你。电力本，但是你若要讲叫啊中国拍飞机落来哦，是你电力本甲人工两个坐飞机爱主动下落，唔是讲爱拍落，恁两个哦做伤天害理的，出卖国家领台湾人的钱，出卖国家，恁这哦不公不义哦，爱报应，一定爱下落。
0: 哦，用礼貌有那么好，哈、哦，用礼貌有那么礼貌，不是咱的本台宗旨，哈、哦，啊，咱的讲咱的理由，啊，礼貌那骂到我骂三四十，当国民党当嘛，都跳跳啊，啊，愈骂你敢看，愈骂台湾票愈无，所以咱来用咱的选票去换请到这咱家的，在伟大台湾的民族性，这那是最重要。请一同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新竹兵，你好。
0: 好，你好。
2: 你若讲台湾吼，是世界的台湾吼、嗯，这是安怎讲？咱台湾对世界是有贡献、有建设性的啦，
0: 吼、
2: 哦。啊，你中国来讲，你敢有荷兰安尼的称呼无嘛？吼、哦。啊，电联文你来讲啊，这是偷渡的。啊，偷渡的定义是啥物？你也甲我讲嘛，对不对？你看美国去这个去这乌克兰吼，因、哦、战争嘛吼、哦，啊，伊去呀吼，无、哦、人知影对不对？啊，这是算什么？这算偷渡吗？唔是嘛？好，谢谢。
0: 好，正式讲派专机来载啊，啊，个个人客个个人送到，那是外地硬钢，外地硬钢派车来给我载，载啊，硬钢就个个载到等来，为着我爱走四抓。因为伊来一撮，啊，载我去一撮，我应该能够载我回来，爱得个赛程安尼四撮，等于四撮嘛，是不是安尼？所以这是家己啊，在家己咧批相，那恁就家己的总统，台湾的总统咧批相哦，北京看，你论安尼含北京拢讲同款，这个人无较做，我无相信讲台湾人诶，会和县东伊讲伫高雄面咧选举。地理文讲大力多，伊含这个民进民了讲大力多，讲你得搞好个选举，赢到有村谈袂，感情正安尼，我感觉特别怀疑。来，你好，请讲话。
3: 喂，
0: 系你请讲。
3: 喂，阿妹同学。
0: 系你好。
3: 今年你在国民党吼，食钱食了惯住，啊，今麦向无他讲吼，今日艰苦会吃呀。啊！伊个重点就是咱做事大个人，爱甲这个时势、气势，爱甲讲以后这個国家交代予你。那亲像讲咱人嘞， 咱恁一个家，你也拜你嘛是爱放我死死，爱家讲这个利害关系互伊听。这个问题就是许大人，哦，看是阿公阿妈爱甲这大这重要的代志甲讲，哦，以后恁的未来安怎样甲带做互伊听。我再来，恁国民党拢讲了说，咱赖总统是偷渡，那安尼恁国代表恁唔是往哪偷渡的？恁都无迄个面底皮啊，啊是安怎样？恁一干干干的，一直骂咱这个政党，骂咱台湾人，我唔相信讲到尾你就落好位。好，谢谢。
0: 好。骂到无洗水，即卖因这少年仔用网络咧骂是偌歹听，网络的人，有咧耍网络的人，拄着有那个插嘴，中非也未来到恁家甲你聊。你普通的人士，恁比讲阮真正台面上的人，吼，迄几个网络骂到未听真，啊，啥物偌总统，啊是骂人的军队去，啊搁倒转来，咱家的人敢没有屁心玩呢？啊，反应的有哪有足少？所以大家有咧算网络，大家拢一支手机啊，啊，拢认为讲啊，这与我无关。总统咧骂骂伊个，啊，故台湾人即个心中会麻痹，认为讲偌总统真正两人的军队安怎啥物，屁事也无一块着。咱搁听一道，你好，请讲话。来，你先讲。啊，你好。
4: 陈总统，全家平安。
0: 好，大家平安。
4: 现在国民党想接到 KPI 在无？
0: 哦，
4: 股票，
0: 哦，
4: 股票成交的太可怕。
0: 哦，
4: 现在国民党总体哦，
0: 哦，
4: 他们拢都参了了去啊。
0: 哦，
4: 台湾人哦，
0: 哦，
4: 那唔在钱，唔在钱哦，
0: 哦，
4: 一定系，啊，但是民进党哦，我系记得选举搞，
0: 哦，
4: 提1万块已经，这个成了不两万三万
0: 哦。哦，
4: 民进党哦，硬硬啦，莫在当家不闹事啦。当家哦，老爸叫他们听我们在讲啊，对不对？什么叫反动？反动运动写的啦，对有利哦，都是反动的，对不利都是不是反动啦，大家了解啦 ，OK 啦。
0: 啊，所以菩萨老菩萨讲的讲，台湾人爱客气哦，爱正确，一定而且唔能够困啊，真正唔能够困啊，所以能够我真正的功课。特别甲咱介绍用骨关节甲数据症，咱就冇小组分呢啊，互咱庆祝咱的母亲为做子女较友好吼，爱当来买单做的啦吼、哦，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吼、哦、啊，特别佮家人讲吼啊，咱咧有关到即嘛天气的变化啊，这轻微咯啊，咱这是错的，都要先甲人讲啊，啊是错的哈。啊啊，那吃早餐的人十点过那吃哈，非常好的产品。有需要拍38289500，讲真，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根维优，效果胜过日本的维优，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用骨关节本部为着庆祝母亲节，感谢天下间伟大妈妈。为家庭为社会一生来的付出，操到骨头密密麻麻，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E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0.5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上 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恁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好吃当话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讲到黄少元伫电台广告已经超过30多档啊，为人情那就渡过鸡啊，先到到也先疲劳，对咱袂得，精气不足，精粹不够。黄少元会当助人补血，互你恢复人情的自信。黄少元每罐300粒，一组3罐，到8粒3000块，一天吃2粒，安尼都会当吃5个月啦哈。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参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瓜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所以两个份30多档来是众人娱乐，让人称赞。今麦特别个大优待，大力赠送中哦。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璧，水当当的保养品，面膜加2600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来讲。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啊，你当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在差不多我有来讲，在咱的广告中要奖金啊，头都要40档啦，挂以前民主电台吼，一番笑话，40档都无调动价格。另外一个，以往我伫凤来新山啊，第四代的主持啊，是郑天光郑董，当时来叫我的主持啊，迄拢有中医师的配合，伊甲讲一个秘诀。伊讲啦，用黄少元敬酒啦，吼，因为我唔捌咧讲这個，因为我家己食长斋人，这個、酒唔啦是感觉解之一啦，吼。不如讲，那你深山拿来要困啊，冻个骨头治未掉。阮师傅讲，迄款酒冻作药未使食，就平常时也未使食，哈。讲迄那用黄少元敬酒，安尼啉落吼。讲安尼，啥物咧？安尼正经日本讲我好多话好啊！我从来唔捌讲，起码是迄中医师啊，迄、那个亲戚向我咧主持节目时阵甲我讲，咱若不妨买当下试看卖咧哈。这个产品无必要起价哈啊，因为我讲这是我纪念性主持第一工啊，甲进广告之外，民主电台迄个都甲进广告之外。都甲进攻个，所以一卖甲这目睭年嘞30-40档，你甲看拢无震动，价格拢无调动，啊，拢顺顺拢有人买，吼，啊，而且广告诶，为何不准你吼？ 净水不可，这有哪照安尼，有哪写安尼，你来看，这确实啊，这个产品啊，这有对的种种啊，查甫人哦专用的产品，你大概了解一下哈。拄则我一直来在讲台北这鸟市啊，台北市长啊，伫讲伫中道发布要召开的专业的啊，一个鸟市防治。我就想无啊，当时讲台民进党的议员林荣军自导自演，讲都无鸟市啊，家己下鸟市药啊，类安尼啦，海淡电视台安尼舞袂煞啊，结果即卖鸟市啊泛滥。今麦讲这鸟鸡也是南至北运，伫高雄这连鸟鸡在台北放，这个腰是骨也讲会出来，表示你所有的源头甲源脉啊，长的电视咧不讲鸟鸡啊，迄教授讲的哦，迄一个大教授拢出来咧讲，今麦汉汤的病，就是讲鸟鸡啊，为着病有哪没有意呢？讲鸟鸡啊，智慧头壳等于八岁囡啊。鸟鸡啊，那迄个，譬如讲有食着鞋，我过生气，迄个鸟鸡会发迄个荷尔蒙，诶，即款的气味出来，叫以后鸟鸡啊，看到伊人袂使食。所以鸟鸡啊，台湾人讲，若要下鸟鸡啊，唔通讲，因讲讲鸟鸡啊会知影，唔是安尼，因为食迄人中毒，伊就伊家己会发迄个荷尔蒙出来，我食即人死的，恁都唔通食。啊！鸟鸡啊，呐，用咧用念的嘿，念一遍过尾啦。我吼、哦、有够衰呢，我迄佛堂的鸟鸡吼，啊，即嘛都无啊，因咧用毒用咧助力用毒啊，用个毒啊，咱甲下啊，用安尼啊，暗时啊，拢个用迄款的监视器看鸟鸡安怎啦，安尼下吼，好人拢会食伊啦。助力讲讲啊，最后这我讲切解讲无，迄有毒。鸟鸡啊，咧食规矩咧拜拜，避开咧食胃好的先甲你验，伊无咧食歹呢，胃好验啊验咧就可以一得啊。我有够细拢食鸟鸡啊，食过。所以这鸟鸡啊，智慧有八回关。今晚你无阿多人头无发力啊，跟大家开会，这那民进党咧真正诶，就抄一大道会。什么讲这南市北门，伫南部连鸟鸡诶北部放诶。啊，是南部团体的啊，一块话讲来出來，承认台北市要正式承认鸟鸡已经无法度人处理啊，叫中央配合，请问连这鸟鸡啊地位好势的人，所以蒋万安是靠一个红阿头当选，食因公安的命去当选，用蒋介石名义来去当选，连鸟鸡啊都地位好势，啊，讲话拢文绉绉。讲话拢个安尼差不多吼，啊啊，未去得罪人诶啦。讲话拢未去得罪人，那就马英九会开口安尼啦。这真正实在是有够恶质。鸟鸡也有人调光伫南部车开车伊也放，敢有人调光咧用诶？啊，我无了解。以前阮庄卡，那去山里那产下着鸟鸡，拢个倒，拢个鸟鸡啊，擦麻油啊，拢个鸟鸡啊个。剥皮了后，佫弄咧炒麻油呢，外香的呢。啊，即卖鸟鸡啊，讲啥物讲讲，讲咱鸟鸡啊，使打着会中毒。啊，这我都唔捌啊。月山一王开放，38286386386，民进党安怎做？他都系位先拜讲的，安怎做都犯人言嘛？安怎做咧做失败？你安怎佫做较好？伊都绝对有话当甲你找出来。所以也是要靠咱台湾人家己的智慧，家己去判断。你若误听这些谗言，你就是这心肝，你就总是一边，我袂甲人骗。爱用家己的理智去判断。来，你哦，来，你先讲。来，你先讲话。
5: 陈国台
0: 啊，你好。
5: 我建议下啦，哈。
0: 好。
5: 咱这有咧买股票的基金以上的迄吼，迄啥物使先作用的，迄个买军人的迄落的，
0: 买啥物？
5: 军人的迄落的物件。
0: 袂使啦，迄基金买咧劳工的，你用迄个当迄个劳工， 因为伊咧操作咧就讲咧未使，未使，
5: 迄
0: 未使，
5: 迄
0: 未使啦，迄未使，未使做
5: 吼。
0: 迄个保障劳工咧，那资格差，未使做。
5: 哦哦，安尼无法度啦。好，
0: 谢谢。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6: 你好。
0: 啊，你好。
6: 这个鸟鼠啊，吼，我较早做囡仔兔啊，食个草木了，看食偌久，啊嘛，互鸟鼠咬袂少。
0: 哦，
6: 是啊，鸟鼠啊，吼，爱治啊，吼，你唔是讲迄落一困头有在条治个了啊？豆豆啊，治豆豆啊，治治较减嘞，安尼啊，台北市长我敲电话哟，台北人，伊甲我讲。足奇怪咧，国民党诶，伫遐做台北市长，搁偌歹人啊，拢常常拢一直做咧。
0: 对。
6: 啊，实在有影吼，这个国民党诶，实在伊就分伊无执政，伊夭寿啊。啊，老百姓好该在是啊，边啊总统有做过，哦、这个总统过，啊，好只老百姓有感应着。啊，出来英文总统是做总统开始，遐侪交侪死个外国个人拢捌阮台湾，无卡早国民党个滴去定人开捌。
0: 对了，好。
6: 啊，大家拢吼爱听册啦。我这七八十岁啊，细汉也无读册，也无迄个阮甲武功心肝加迄个，你若互国民党个杀掉权。老百姓就七
0: 三
6: 六六啊啦。
0: 好，好，谢谢。好，鸟鼠啊，以前有咧食，今晚可能拢伫水沟有毒吧？哈、哦、啊，以前可能做山河，反正讲我都说，伫山林啊，还是种种，都食大只哈、哦。啊，嘛有人钓竿掠去伫池啊咧买大只，了去喂成鸟我也食嘛，有呢哈、哦。我那甲人拜托一下哈。哦即阮孙女啊，阿如啊，地面如意愿，我叫重疾费卖算啦。一来，咱无多分团经费，因为电台卖，电台收入毛盈利啊，咱的这个咱身为重疾费，啊，得爱负责一定的金额，好、哦、啊，记载袂掉，好、哦、啊，我讲用中央当代表。啊，中央当代表，咱即马有一寡政策，我托过孙女啊，即马我个讲吼，中执委卖选啊，所以咧，伊本身议员就中央当代表啊，啊，孙女啊，后婚啊，啊，咧即阵出来选，我讲我当初对中央用中央当代表诶，即个名义去建议，有真正一案托过执政党啊。啊，所以伫每三个月啊，都拢啊开一遍重聘会，每十个月拢开一遍重聘会。啊，伫咱这个5月24日，啊，5月24日，哈、哦，啊，迄天是礼拜日，啊，高雄市啊开始投票，啊，咱的主委是干那黄杰一个人俩俩，当然是登记了。顺路啊，啊，伊我甲讲。叫伊较艰苦咧，选市代表甲中央当代表，陈明芬啊，即我诶，算讲我诶大孙咯。啊，那是中央当代表是粉红色诶，好粉红色诶，43号。啊，那市代表是白色诶，65号。拜托啊，咱诶高只要高雄市诶党员，甲孙女啊栽培一下，毋是要爱地命多。因为有一挂人，你啊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影有一挂案先送去执政党，啊执政党党团推出的案，等等，已经有几落件，我拢用这款的方式，何顺我啊来当选啊市代表，甲中央党代表啊啊来争取的一挂啊，那就咱的公益啊，要反映到咱的基层的心声啊，啊来拜托咱大家。即阮即当机卖市长呢，特别推荐着黄姐出来选，啊，无人阿咪选啦吼，无人去参选。啊，国民党安尼批评甲未当批评甲啊未，安尼差不多批评甲无一块着。讲黄姐原来是无原来 不是民进党的。后来的我无选，啊，我孙女啊选去改掉当机卖啊，当市长啊来个国务院来做民进党员，尾啊来征调啊，伫联合国当选立委，尾啊又甲讲讲啊，国民党讲安尼，即、這个查某囡仔入党无几工尔，咧选党主席安尼啦吼，因为无人阿咪参选，但是确实青年在阵有越来越低咧。但这款的少年辈啊，何以即嘛是少年辈的天下哈、哦？有当时啊，咱在食老辈无妥当哈啊，所以黄姐就完是干呐，以单一单独的选主意呢，嘛请各位人家党的前辈来个支持一下哈、哦、啊，拜托孙女啊，做个恳请一下，就啊如啊的选举诶口头禅。社会人本听讲人生啦、啊、吼，感谢咱大家吼。所以过来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MAM 甲咱介绍，食看嘛咧。你的面唔免去和人咧，尤其是富人家唔免去美啊，唔免安怎。我八十七岁啊，我唔敢讲我生生是老人嘛吼。我的面无半粒条啊，以前骨有哪拢有斑有条啊。啊，佮乌里剃个，即无头毛通夹个咧，无斑无条啊！啊，腰痕当然是老人搞的哩。啊，即敢那即行到可见讲，会当你食着对你的腹内，种种所有的啊，其他啊无必要的货物，会甲咱清除掉，非常好的产品。M A M， 愈食愈少年哈！啊，特别啊，即、這个足好困。咱人呐好困，精神就好。好，咱呐歹困，万倍都高。不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好，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韩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中青白基可唔一定认领药，这是医书药书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认领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各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食当外哦。
7: 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7: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底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物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边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啊，你大家拍过抢上，或者拍3828900。3828900哦，做好困，咱特别甲咱推荐，真好，吼、哦、含安眠药诶，去浪费卖作为食，吼、哦、那是食了困哩，哎，安眠药你甲捡开，都卖过用啊，去互药房回收啦哈、啊。我迄阵啊讲唔对，讲甲断掉，因为我讲未使乌白断绝，哈、哦，啊，这点请大讲唔对，请大家谅解者，非常的感谢。嘛，甲群众嘅朋友，伫咱台湾两个总统，吼、哦、啊，去斯瓦蒂尼来去访问嘅时阵，啊，受到中国百般作妖嘅招待，好不容易斯国国王派伊嘅专机载咱国嘅总统往复走四转，啊啊，已经啊平安回转到桃园机场，但由此可见，即国民党硬要配合。共产党要将啊本土政权硬要拍乱，吼、哦、啊！讲开安尼是啊，讲讲啊，即、這个中国国军啊，解放军即马伫马伫金门马祖啊，即离岛啊，家伫平湖咧操兵，讲是咧保护台湾，即款话讲会出來，人也不是多。伫恁门口当物咧开枪，伫甲你保护，还是咧甲咱强化？所以咱唯一的能力，咱是民主的国家，民主的国度，因为因啊个多数屌秀亚大，不得不得话呢来侮辱甲糟蹋。伟大乡亲，咱用咱的智慧，望咱台湾人的良心，敢讲本土政权、民进党执政，敢伫咧做甲遐尼差啊？甚至股票也到40000点，公开的讲，那是好嘅人在算的，这嘛是我在讲的。因为股票30000点，啊，恁的产品在卖也不够好啊，是不是？但是这个会当去带，我再三强调，会带动着各行各业，诶，主要这个起因跟元素，自然会去带动工资提悬等等啊，吼、哦。安尼讲，这好嘅人在算的，讲。啊，这股票应该唔能入个遐悬，安尼唔就要像马英九搞好民进党8000点，啊，甚至博啊成3000多点，即款的国民党也讲会出，见不得台湾好。丁刚啊，孙龙啊所讲的，硬要配合着北京伊的主攻，要将咱台湾打蛋破个头，和你万事不能超生。 即款的中国人的心态是非常要不得，哦，非常要不得，无法度出去监管，哦，从今二十五当来，因执政那八当，村的拢民进党咧执政，因为阿扁总统两千年甲这个二十六当啊，啊，因执政八当，啊，结果，咱已经执政要十八当，哦，咱的两届总统。哦，阿哥起码一个两当，啊，所以呢心烦，监管摕袂着，啊，等下要怎规个规划要甲变倒，所以我下呢心有感触，真诚恳在甲人拜托。节目听你后唔同啊，这两点钟啊，你听到安尼互相交流，心情会爽。两点钟后啊，等一下。啊！我五点就结束，你个明个知哩啊！用个时间拄着朋友，你得甲讲这代志好听。我完全无白插，完全无危言耸听，完全无从北京即款的所有用妖术过的方式，硬在轰炸，硬在甲你洗脑。我用我真心的态度，用咱甲咱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拼。在共党时代。加今嘛，民进党已经个执政第三次政党轮替，你家己个比较看嘛，吼、哦，你家己去个比较，那是民进党做了歪，咱那个变质，啊、哦，但是照着阿扁总统以前讲的一句话，啊，我这阵就我你家知嘞，你和我选到总统，啊，达更加黑，这阵就我那种强硬啊。迄手腕啊，栽咧，你当加摇，拄着安尼加摇，伊未死，总强伊未大。所以，民进党唔着，咱的主题，咱爱那个干涉，来个啊，做一个有哪个独到见解，但未使也讲出样嘢，比较含糊死。因为国民党即款的心态，就是要将啊，这个民进党本土政权。安尼话话嘅讲死，暗个人硬要甲吹死好无开，啊，通换伊要来执政，伊无通无在叫人执政，因为闹中国统是做特首，指派诶做台湾的特首安尼样样，乡亲，咱大家用家己的智慧，你咱选择做节目了，你甲思考看我先抓这两点钟，啊是三十外钟来讲安尼有理也无理。咱大家当做一个良心上的裁判，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未记这世间有作些艰苦人，关怀别人，关怀家己。明仔在空中再会，感谢。

0: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卡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好野人兼吃一嘴，善吃人吃到位。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

0: 节快乐，大家好，开心吗？
1: 很开心，今仔日特别开心，听众朋友，听我唱一首张艺恒的歌曲《爱我》。

0: 一定要看，看你的民国是唔知咩啦。
1: 嫉妒，
0: 就一定是嫉妒的。
1: 嫉妒我今日手了上好。我跟你讲，今日先让我唱歌，你知道？其实这首歌吼，咱听众朋友已经点足久的。
0: 哎呀，
1: 啊是我去菲律宾铁佗回来吼，有小花小感冒。
0: 哦，对对对。
1: 今日是较好，你知无？啊，我再来唱。
0: 嗯嗯，
1: 啊，现在选今天一唱，两个原因嘛，第一脑较好，
0: 是是是，
1: 第二吼，咱一个听众朋友啦，
0: 是啊是啊，
1: 叫你害死，
0: 叫我害死，
1: 即嘛吼，听你唱歌吼，听较着紧，你知影，唔敢去放，
0: 哇，禁起来，
1: 就禁起来啦，
2: 嗯，唔那安尼尔，什么潘老师唱爽，我看你讲话，伊嘛唔愿去放，
1: 伊在那讲，伊在那讲，
2: 无啊，伊讲哦，伊即嘛节目听到一半对无？啊，就紧啊，禁起来，因为伊惊讲，伊即马来去放，节目中的一段，伊听袂到啦，袂使啦，逐段拢爱听个人人人啦。
1: 唔知有做记录无？用笔抄起来。
2: 伊讲伊安尼禁咖呢，袂使我爱论者论者一时啊尔，我论过就过啊。啊，咱节目煞放歌，伊才有要去放着。
1: 我即马来就紧，你伫禁着的时阵无吼？迄个有无？迄个骨盆底肌有无？
0: 是是。
1: 你个夹啊！夹掉，大家训练骨盆底肌。
2: 啊，但是人伊安怎讲，你知道？过年佫骗狗话，惊死！又当话讲落啊，伊但是就一步招啊，伊佫讲袂煞，啊讲袂煞，啊恁佫在吐槽，都安尼袂煞。啊，即马潘老师佫伫边结可怜。伊讲讲真的，恁三个斗斗起，真正是默契十足嘞。
1: 这大姐歹势啦吼。我安尼害你禁招安尼吼，不过咱的黑麦花白了才好。慢些，哪里你啊？哦，各有偌济吼，咱的司机大哥吼，
0: 是啊，
1: 滴送货载货啦，开拖拉机的，开货车的啦，迄车已经开到工厂啊，到位爱落货啊，伊人过唔落来。
2: 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啊，坐客轮车，诶，这个乘客，搁买落车啊！
2: 哎呀，想想咱敢咧害人不浅呢，咩呐？
0: 其实我来讲，我嘛害着我家己。
2: 啊，哪讲？
0: 因为我逐工下晡毋是五点嘛，拢爱去载阮孙下课。啊，咱拄咱依然一个时段都五点咧做。
1: 系对。
0: 啊，我得听，你知影？啊，愈听愈好笑，愈好笑。阮孙已经到厝，讲啊，来搁买落车，我等一下，等一下，我过来坐一下。
2: 你立马
0: 我跟你妈呢，我去坐一下，明明落车位歪停，去坐一下，结果等下去用占去，应该。实在是好笑，真诶。
1: 我讲，咱的节目吼，会造成社会的困扰。起码战争吼，油价真贵，你知无？啊，好，你加在咱台湾油价无起价。
0: 嗯。
1: 好，啊，无你来看吼，迄客人车司机啦，货车司机啦。你学多摆啦，一直滴啊说嘛，不是办法。
2: 有啊，
1: 哦，而且大姐吼，有时要去办，哦，我给你教，先记住哦，再变数听下就好啊，
0: 啊就好啊。
2: 啊，人会插线，要怎再个变数去？
1: 插线，我跟你讲，就是禁招啊。你就是个禁落就对啊，免客气吼。这是对咱的鼓励。
2: 是啊。
1: 哦，我之前我听到咱一个听友吼，伊讲。咱暗时八点有一个时段嘛，对吧？
0: 对。
1: 因为哦，即摆人食饱吼，我去洗洗身躯，去洗洗，拢提早吼，差不多伫暗时七点半，甲暗时七点五十钟吼。
0: 是是。
1: 伊就安身躯洗好吼，啊，就安尼吼，倒喺眠床顶，啊，棉被盖好，身
2: 体个
1: 准备咧。伊讲啥？你知道？准备要享受咱的节目。
2: 哇。
1: 吼，啊，讲听咱的声音吼。暗时安尼听听，啊，自然困哩哦，啊，困到第二天透早吼，真欢喜，因为伊拢听咱的节目，拢听个笑笑，怎困哩啊？
0: 哦，
1: 啊，我要甲这个听友讲，其实我后边卖物件嘿有啊吼，你搁甲笑笑买才困，我跟你讲，你困愈饱，今天我无跟你骗，你若甲笑笑搁买了吼，你一礼拜了，你会发现你的深层睡眠时间比较延长。
0: 对对对。
1: 听起来你按时袂给他放尿，一定要禁尿。
2: 哎，人家说购物会让心情愉悦，这是真的。
1: 嗯嗯，那你妈妈不是啊？一天听咱的节目听几遍，你知道？三遍，听三遍，听三遍无够哦。我甲乐乐讲吼。欸、你把那个节目带吼，传来我的手机也好听啊。哦，啊，伊妈妈，欸，听三遍四遍安尼吼，要慢啊，唔知话好未啊？伊妈妈是咱的节目的大咖，
0: 真。
1: 对家己查某囝介绍的商品吼，安尼学了，我亲自到介绍，真的呢吼，诶，咱家己的商品，连咱家己妈妈嘛拢得知
2: 啊。对啊，
1: 真的，
2: 这熟悉。
1: 所以我妈妈拢无交流的问题。来，感谢听众朋友安尼敲电话甲咱鼓励啦
2: 吼。
1: 用这种安尼鼓励，我感觉听着足甘心的，你知无吼？大家拢有足侪听众朋友伫甲咱鼓励，啊，尤其是你鼓励潘老师啦吼。
0: 你鼓励我啥？
1: 鼓励讲吼，你若后边若有机会去谈我转的时候，一定要甲头毕业无？这是真真正正鼓励哦。
2: 全台湾的人拢知啊啦。
1: 好啦，潘老师，先来安排一首歌啦吼。啊，今仔日咱咧，家己人咱听众朋友安尼鼓励啦吼。那你开放，开放一件代志啦，你上爱的代志啦。
0: 哦，唱歌呀！
1: 你上爱的代志是唱歌吗？你喜欢我，你喜欢我。唱歌跟讲黄色，你二选一。
0: 哦，安尼无啊，讲黄色。
1: 你就是吼，不点那个，所以你的五专拢读无毕业。
2: 这个有关系啊！
1: 你若五专要读毕业，我有一个方法。你就是主修音乐。
0: 嘿，
1: 啊，我转脑音乐科，你应该都毕业吧？
0: 嘿，人阵都无去想到。
1: 嘿呀，啊，选修，笑话，选修黄色笑话，你一定要用转到第一名。
2: 没有。
1: 啊，潘老师吼，第一个咱找歌嘛，足用心的。
0: 是。
1: 真的，听到朋友讲，哎，我听你的节目，我拢听到阮较早迄个时代的歌，啊，拢反想到较早吼少年的回忆啦。
0: 对。
1: 我跟你讲，这种潘老师的功劳。
2: 是啊。
1: 伊若卖讲。五专读八年，那八年无安尼滴用心滴练歌，伊嘛无阿老选歌。
2: 什么关系啦？你唔安尼啦。
1: 潘老师，你跟你讲，你是那五专读八年。
0: 因为都是做音乐啦，声音乐啦。
1: 还人阵当滴唱片公司呀，
0: 真的。
1: 对啊，迄个八年安尼都记得了。
0: 所以我真坚持。哟，我一直足坚持，坚持八年。所以我今晚这条歌要来介绍大家听，这条歌叫做《坚持》。
1: 这首歌常常在那放，应该用八年来选这首歌。不过这首歌真好听啦，好来邀请空中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收听。

0: 坦白，这首坚持这首歌哈，我要送我潘老师哈，也当然呢坚持八年哈，啊你勇往直前，哦，把他的五专读完，哦，就算他想再读，也没办法再读，因为我们教育部就是规定五专可以读八年。
1: 兄弟就是安尼。
0: 哎哎，那我们最后问你一件事好不好？你不要打我
1: 啊，不
0: 好吧哈？
1: 啊，你讲，
0: 啊你五专有毕业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哈，
1: 没有，
0: 读八年，我跟你讲，读八年毕业不算什么。读八年没有毕业，掌声鼓励。
1: 其实我读八年吼，无毕业时上欢喜应该是阮老爸啦。因为迄天我收到这个退学通知单吼，伫八年读完的时阵吼，我就打电话爸讲，较早嘛无行动电话啦，啊，就用这个厝的这个家用电话讲，爸，我八年去用退学啊。我爸啊，好啦。哦，哎，刚刚讲吼，卖好笑的，跟那校长无换人呢。村那边啊，你卖咩的啦？教官啦，吴老师拢换的，跟那换的啊。
0: 我卖，哎，咱卖个公司，个公司，无人拢讲我给你欺负，拢讲你真可怜，
1: 这个属实的，
0: 抱歉啦。今仔日咱呢，我卖给你欺负，好，你做一件你上介意做的代志，好，阿妈听众朋友，我真爱听啊。
1: 我今嘛这吼，这个黄色笑话我拢算过。擦边球而已，
0: 啊！你爱打马赛克啊？
1: 没，我爱擦到而已，不会讲脏话。
0: 擦到，好 ，OK。
1: 我现在讲都没有脏话。伊讲有一个你包在公司上班的柜姐，一个 OL 啦，叫 Office Lady 嘛，一个柜姐，啊，就三十几岁啊，啊，未结婚，一个人伫一间大楼的四楼住啦，嘛伊逐工都安上下班上下班安尼嘛，还是讲生活嘛过得真无聊。啊，有时刚落下班，啊，行，坐车啊，等到伊住迄个所在，啊，拄好看一个这个回收的阿婆啊，阿桑多滴个回收，
0: 嘿，
1: 伊就说啊，阿桑，我厝的楼顶吼有一寡物件吼用未着的，即互你提当用，好嘛，就紧嘞，好好，啊，就去哩，迄个阿桑对伊去哩嘛，去哩个伊大四楼遐，啊，就开始勤，啊，感觉勤来两，只要两袋安尼啦，就着迄、那个。回收迄阿婆
0: 阿婆啦，
1: 吼！哎呀，婆啊，谢谢小姐吼，你呢人生都水，搁较好心吼，较有爱心吼，我这样呢，吼，他来卖一寡钱拿用。啊，谢谢啊，过当日阿婆过来，提一个物仔下你，讲小姐，这我不好用，你得提起。
0: 什么物件？
1: 你小姐直接讲，哎呀，
0: 啊，不是回收的那个可以用，
1: 伊都哦，轻紧张，不要用担心。
0: 我讲呢，阿婆欠。一旦回收就回收，
1: 一
0: 旦用就捡起来用。
1: 天哪！
0: 比如讲电锅要够会用嘞，电锅就甲捡起来嘛。
1: 啊，结果含那个小姐就是个情趣用品啦，
0: 情趣用品，
1: 按摩棒，你知影这无结婚嘛？
0: 上
1: 个一支按摩棒，唔是哎呀，不过拍摄这样，你怎可能无注意？而且我用未着啦。
0: 哎呀，这就像那年。

0: 注意啦，伊都轻微啊，无注意，
1: 哎呀，
0: 无注意杀掉。哎，迄个保安讲吼，小姐，莫用这啦，这机器做吼伤皮肤啦，我只有家己种的，无全农药，我只有小黄瓜送你。那还无抓龙油，他未刺激皮肤，你安尼讲，
1: 拢无抓龙油，
0: 无抓龙油，
1: 应该正常安尼讲是吧？小姐，你莫用这啦，伊有塑化剂，你知无？迄塑化剂吼，迄溶解，你知无？迄对皮肤无好。
2: 好好是啊，普通人有滴用这。
1: 无啦，普通人有滴讲塑化剂，人阿普阿无用这。哦。人阿普阿是讲用这塑化剂对皮肤无好。
0: 对啦。
1: 哦，迄个。嘿呢，新闻拢咧报啊，新闻拢咧报嘿啊，啊你用这個，阿婆我家己种的，即我家己种的，拢无传农药，
0: 拢无农药，
1: 我今日透早才拄办起来哦，生的哦，今年要做菜哦，阿阿的，无，
2: 什么货诶，咱的节目是足正经的，
1: 小黄瓜，我问小黄瓜，小黄瓜你。今天都正的是不是很扯
0: 对
2: 你又更压
1: 不像我本来就
0: 阿伯还没吃
1: 对不你说像较早我们蒸咖的时候我阿妈种啥你知道吗刺果啊
0: 哇那伤大地了
1: 什么伤大地
2: 喂
0: 我拍你说伤大地
1: 不是啦刺果也不能用来出人命
2: 喂
1: 我这样要说我这样要说是较早阮伫宜兰县吼，迄个东山河边啦，有一个水鸟保护区啦，
0: 是，
1: 哎，足水诶，吼，你若去东山河佚佗诶时阵，当行路过遐，
0: 哦，
1: 哎，那阵阮住遐诶时阵啊，阮阿嬷拢有种刺果啊，无啦，你卖笑啦，你着刺果啊，你
0: 知啥？刺果要煮刺果啊，汤啊，
1: 毋是啦，刺果啊，爱食，
0: 对，
1: 啊，你甲切开了后，甲内底诶籽抠起来，
0: 抠起来对，
1: 吼。啊，刺果啊，是毋？你甲削完了，规支真粗真大支啊，
0: 对
1: 无？啊，你甲切对半，
0: 嗯，
1: 啊，创啥你知？起来温盐，
0: 哦，
1: 捌食过无？
0: 捌。
1: 刺果啊，规条安尼啊，起来温盐安尼食，哦，较早囡仔上好食零食嘞。迄刺果啊，拄放起来切切安尼
0: 有无？
1: 对吧？啊，你即摆甲切切嘞，切对半，只烤掉，
0: 对，
1: 切对半只烤掉要创？
0: 嗯，
1: 要是果啊脯，
0: 哎，对，要是果啊脯。
1: 哎，迄个有无？人迄果啊脯，迄个硬果啊，迄种迄无？
0: 嗯，
1: 迄就是用小黄瓜落去洗，
0: 一个用刺果啊，
1: 刺果啊，
0: 嗯，
1: 刺果啊嘛，啊，对，刺果啊，好，啊嘛有小黄瓜，小黄瓜是小黄瓜，啊，刺果啊是刺果啊，
0: 是，
1: 好，啊，你嘛你那阿未生的时阵有无？那么个头提几支啊，起来个温盐，
0: 你温来吼，愈甜的
1: 啊。对啊，
0: 对不？人讲要点甜啊，要加点盐啊。
1: 嗯，
0: 全较早我拢唔知讲，啊，现在那个这热天搞啊，食西瓜那老一辈那个温盐。
1: 哎，所以叔啊，盐嘛哩。哎，苹果哇，苹果那你说苹果哇？
0: 对。
1: 苹果嘛是咧滴啊，你切的时候盐水啊那个过一下。
0: 对。
1: 苹果拢袂黄。
2: 嗯。
1: 哦，啊，食起来过样咧甜甜带咸。
0: 嗯。
1: 哦，尤其西瓜这种，小黄瓜这种的哇。
0: 对啊。
1: 哎，阿婆应该甲讲，这阿婆啊，家己今仔日透早都讲的，都捌的，拢无全拢有。
0: 对。
1: 今天我这真卡人，我拢无全拢有。今天，我讲阿罗你看，这个温一丝啊盐，较甘甜哦。
2: 哎，
1: 我你刚才吼，我有甲潘老师吼，这里甲写登来吼，这里装卡人的是硬鬼啊吼，
2: 哦，
1: 我你食刺鬼啊问盐嘛呢，无叫潘老师讲我拢垃圾，我按讲你给你收到到哪里晒了？
0: 真，
1: 来，你连刚要讲的时阵，哎，我一个心理准备，
0: 哦，
1: 你今日拢无我一个心理准备，你知哦？你讲到按摩棒的时候，我后要惊死。
2: 恐怖！
1: 你这三字，你讲出来，我老要惊死啊！哦，你刚才，刚才恁讲的是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
0: 而已，
1: 啊，但是这个蔬菜水果是不能带出国，你也不能从国外带回来哦。
2: 不行哦，
1: 这个会被罚钱
2: 的。农产品不行，
1: 农产品是10万块以上
2: 哦。
1: 好嘞，潘老师。
2: 你在讲什么？
1: 这农产品不行啊！这农产品你可以从国外带回来吗？
2: 不行啊！
1: 当然啦、啊，你看那个猪肉、牛肉更不行。
0: 哎呦，你咋办？
1: 丢啊！
2: 听歌，
1: 恁
0: 两个。
1: 王老师来，
0: 来，提供一条吼，这条歌嘛真好听啊！我常听三四个版本、啊，
1: 嗯，
0: 我听过凤飞飞啊，有听过蔡秋凤的啊，
1: 嗯，
0: 啊，我今天算了这些陈小云的版本。因为一季的音质比较好以外，我觉得陈小云唱的味道 又跟他们两个又特别不一样。嗯，啊，所以我今天来推荐陈小云所演唱这首叫做《心内事无人知》。
1: 哦，这首歌好听。嗯哦，甲你拄啊讲的代志，拢我放我袂记哩。哦，听到比如咱共同来欣赏这首吼。啊，甲拄啊，但是甲放好别记哩。哦，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有都有。
2: 哦，你要个提醒，要个提醒啊。
1: 来来来，什么什么歌，什么歌。
0: 心内事无人知，
1: 我来共同收听。

0: 我来听潘老师推荐的好听的歌曲了后，咱今麦来邀请吼嘟嘟配一副足好看的目镜小李哥来到咱现场。
1: 欢迎小李哥，
2: 欢迎好乐乐好，刷电的大哥大姐和朋友大家好。
0: 目镜给你配了啥款？
2: 我觉得配得很清楚，
1: 真好看嘞，帅气。
2: 对，
0: 小李哥有一支这太阳眼镜啦吼，真好看啊，但是伊要甲配这个近视的度数啊，但是吼无人配得出来，
2: 对，
0: 因为它那个弧度很弯。哦啊、我就介绍阮宜兰有一间足专业的配目镜，啊，去甲配出来，哦，佫个算真优惠的介绍，
2: 是，
0: 迄都是拢靠我的面子，
1: 是，
0: 啊，配了欢喜无？
2: 做欢喜，
0: 啊，介绍安尼使哦，
2: 可以，
0: 可以啦吼、
2: 哦，对，
0: 啊，既然有犹太的介绍，南美的介绍都爱小火锅了吼，啊，皮皮石墨烯的总监，
2: 你三句不离套路，
0: 来，我跟你讲吼、哦，先说讲一个话题啦吼、哦，配目镜，你的度数一定要配了一准，
2: 对。
0: 啊，无你的度数会愈来愈深。
2: 嗯，
0: 吼、哦，你像我较早滴配目镜吼，拢是安那嘞，愈配啊度数愈重。但是我即马配这个目镜，我配偌济钱，我讲话听你惊死。
1: 嗯，偌济？
0: 我花了五万块。
2: 哇！
0: 欸、我当初吼，我嘛是足挣扎的哦。是这个配目镜的人，伊甲讲吼，你即马有老花，佮有近视，真济人拢有这個老花，佮加近视嘛，对吧？
1: 对啊。
0: 尤其你若有老花的人，我是用之前我阿妈棍我去开刀嘛，开六十万嘛，六十万开完了，阿妈棍也无较好啊，六十万都得开啊。伊甲我讲一句话，我就甲开落啊。伊讲吼，阿林哥，你这个目镜啦配无准吼，老花你无准的，所以你是阿妈棍拢会吐在头前看。
1: 嗯，
2: 对。
0: 啊，手机啊拢过伊眼镜，通安尼看。
1: 嗯，
0: 安尼你的颈椎是毋是赶快过继续伤害？
1: 你掉嘞。
0: 你开一盖了，还佫开第二盖呢。
2: 嗯，
0: 所以近视若甲配好。你的颈椎酸痛就可以改善了。
1: 哎、欸，这是一个健康的观念。
0: 哎、欸，我后来就是因为听他的话，配了以后度数配得很准，就是我这么挂这支。
1: 嗯，
0: 你看这支啊，你看起来
1: 轻轻啊，跟
0: 你跟你三百块目镜。
2: 对啊，
1: 对
0: 啊，对不？五万啊，人工正畸形的。可是哦，它很准，以后我的颈椎哎、欸、就变得很轻松。
1: 嗯，
0: 哦，所以。咱目睭的这个视力一定要顾好，
1: 嗯，
0: 哦、所以咱们小李哥尽量立刻会给你哈。
1: 小李哥不爱插你啦，以前我拢不爱跟你应啦。
0: 应该笑了，不然今日咱话麦加讲较济啦，
2: 是
0: 母亲节到位啊啦，
2: 对，
0: 恁的 NAD 啦，现在恁的官网 NAD 这个商品伫个母亲节插播资料，行啦。
2: 我
0: 诶，母亲节，恁所有的 PP 石墨烯，所有的商品，
1: 拢
0: 有母亲节活动呢、欸。
2: 对啊，
0: 现在 NAD 这个物件，恁无咧做活动。
2: 诶、欸，我你敢知啊？哈，
0: 嗯，
2: 我最近啊，去买一个原物料拢起价呢。
0: 嗯，
2: 做简单就有起价无？
0: 起价，
1: 起价啊！
2: 安尼就拢起价啊。
0: 嗯，
2: 你敢知啊？阮咧洗机械吼，爱用纯的酒精。
0: 嘿，
2: 纯的酒精较早哈，
0: 嗯，
2: 一桶阮咧卖900。
0: 嘿，
2: 你看他今麦买偌济？
0: 偌济？
2: 2100。
1: 啊，
0: 起两倍
1: 哇！
2: 对，
0: 嗯。
2: 啊，所以讲，阮今麦哈 NAD 要起价，咱卡在五还是2980对吧？
0: 对。
2: 咱今麦哈会起一点点啊，
0: 变
2: 3980。
0: 五啊，变3980。五啊，要为起1000块，等于一啊要起200块。
2: 哎，对。
0: 只要起200块，
2: 对，
0: 到受死人骨头啊！这种代志，恁若做会出来，
2: 我真正袂动的啦，拢了钱啦。
0: 咱讲真，我拄啊吼，我来的时候，我小李哥，咱吼南面吼潘老师唱歌唱完的时候，咱来做母亲节活动吼 ，NAD 那个提出来做活动者，我来看恁今嘛吼，恁公司安那卖，结果就看差不资料嘞，
2: 是，
0: 真是差不资料，
1: 但
0: 是
1: 你
0: 不爱信，无你怎手机也甲摕啊？咱的 NAD， 你去甲查看卖啊？有资料不？
2: 没有资料啊，
0: 真正无资料呢，正经无呢。
2: 对，
0: 是拄啊小李哥甲我讲，因的这个原物料拢起价啊，因说了后一波五阿要调整3980。
2: 对，
1: 哇，
0: 咱今仔是会使五阿卖2980无？
2: 啊，
0: 会使哩，五阿2980安尼啦。
2: 无安尼啦，
0: 我给你配目镜咧。
2: 好啦，
0: 配目镜啦，无给你配好，你到时颈椎断。
2: 啊，
0: 好
2: 啦，我给你配。我加公姐题外话哈、
0: 嗯，
2: 我想大言，我加公题外话、
1: 哦哦。
2: 来，因为这母亲节个冠领吼，真正是黑目镜配得足好诶。
0: 嗯，
2: 感谢阿姨，阿妈感谢加大哥大姐咱支持，无要紧。
0: 嗯，
2: 一届了，一届哦。
0: 嗯，
2: 好抓无这个哦。
0: 你若起价了后吼。哦，可能咱听众朋友真侪人都会尖尖叫啊！哦，
2: 因为这真正无法度，
0: 啊，你若真正起价的时阵，你敢会甲我起着介绍？
2: 一定啊！
1: 哎、欸、呀，那就是一个联动咧。
0: 哎、欸，不过咱讲正经啊吼，你若讲是五阿二九八零啦，你啦吼，这是五阿咧。
2: 是。
0: 我咱常常比如真侪人拢去日本，
2: 对。
0: 咱来去日本是咪拢去药妆店对吧？
2: 对。
0: 哎、欸，我看日本咧 NAD 一罐啊咧哦，一罐哦、喔，折合台币4000几块。啊，小李哥因咧这个 NAD 的原料嘛是日本的有厂哦、喔。
2: 是。
0: 结果一五阿是卖2980，
2: 对。
1: 嗯。
0: 哦，啊，今日你。小李哥已经答应啊，
2: 是
0: 母亲节活动要搁予咱用五盒2980啊呢，对不？五盒2980，平均一盒都免600块，
2: 不用600，不用600，
0: 一盒不用600。
2: 对
0: ，NAD 是吃了有效年的呢，
2: 对
0: ，NAD 是吃了有体力的呢，
2: 是
0: 真侪人拢有困中头的这个习惯，吼、哦，像我较早嘛是啊，像我妈妈较早嘛是啊，像乐乐妈妈较早嘛是啊，足侪咱的听众朋友拢较早拢有困中头的习惯嘛，
1: 嗯。
0: 后来吃 NAD 吃下了，拢无困中头的习惯。
1: 唔免啦，大家精神充沛。
0: 你透早一直到暗时精神拢足好诶。
2: 是，
0: 我较早阿未吃 NAD 之前吼，我但录音录两点钟，我就足忝诶，人拢虚啊。
2: 嗯。
0: 啊，后来小李哥吼，因有伫咱的节目介绍 NAD 嘛，吃了我同阿甲小李哥录音录8点钟，录完了我去健身房。
1: 嘿
0: 嘿。咱讲这拢两个跟你笑诶，
2: 对啊，健身了可以食水饺。
0: 啊、小李哥是安尼吼，四年前来我家介绍 NAD 的时阵哦，迄头白头毛吼，凊彩算算的，差不多超过100支。
2: 对，
1: 看会到
0: 的。来，乐乐，你甲看小李哥今卖头毛。
1: 诶、欸，今卖头毛阁乌阁金呢、
2: 啊，
1: 我到底想讲奇怪。
0: 拢无白头毛呢，真足甲看拢无呢。
2: 嗯，
0: 小李哥，你有去捏头毛无？
2: 我无咧捏的啦。
0: 你就装。
2: 我就说，我绝对无捏头毛。
1: 我迄个色看会出来，唔是你，
0: 唔是你，
1: 真的唔是。
2: 啊，第二件代志哈，
0: 嗯，
2: 你敢知啊？我四年前的时候，我拄到的更不是白头毛的问题，头毛因哪对？
0: 哦，塌塌的，
2: 会塌
0: 的，
2: 哎。啊，我今嘛讲 NAD 假料，好难讲。啊，你的头毛是安怎黑嘴啦？啊，其实是蓬开啦。
0: 因为因为你长得多哈、哦，哎、啊，密集度高，
2: 密集度高，
0: 你就不会塌下来。
2: 然后毛孔又紧。
0: 嘿，啊，我假是安尼吼，头毛发真紧。
2: 对，
0: 迄间咧亲像回到国中时期。
2: 对，
0: 两礼拜卡一个头毛，啊，真假？真假唔得，
1: 我
0: 假紧啊！
1: 我真假嘛是，有他也有点困扰咧。
2: 对，
0: 啊，我讲小李哥啦吼，甲我含乐乐，我拢比四年前哦，我四年前就开始食 NAD 啊嘛，食、四年了，我拢比四年前还佫加少年10岁至15岁。
2: 是，
0: 诶、欸，我比四年前。比四年前的相片，搁少年10岁到15岁。小李哥四年前的相片，点出来好热热看者，伊个面安尼尿尿尿，哇！月球表面，迄看到唔知偌恐怖啊！迄来去用囡仔看到囡仔怕着惊，暗时喘先生骂骂。
2: 无啦，我卖去四年前好不好？我最近伫脸书po一张12年前诶，甲我旧年诶甲做伙po起哩，做水人老公为什么都没变？来。这张12年前，
0: 嗯，
2: 是不是你帮我配那副墨镜？哎，那个坑对吧？那个坑我12年前都有啊，
0: 12年前都有啊，
2: 哎呀，
0: 哦，
2: 我，
0: 嗯，
2: 啊，这12年前，这是去年，
0: 哎，2012年5月3号，
2: 对啊，
0: 阿金嘛，安尼，
1: 哇，你真的嘞，
2: 有差不？
0: 哎呦，小李哥，你今嘛，这你讲这2012年，
2: 哎呀，
0: 几年前？
2: 14啊
0: ，你比14年前要搁较少年呢。
1: 真的咧，那会喊你特别啊？
0: 这就是 NAD 互人吃了未老会变少年的原因。
2: 对，
0: 我跟你讲，阮吼拢是公众人物啦。
2: 对，
0: 小李哥搁定定拢爱上电视节目啦。
2: 是，
0: 那个骗不了人啦。
1: 对
0: 呀、啊。哦，你讲我罗咱的这个金马奖影后啦，淑芳阿姨哦。
2: 对
0: ，NAD 都出片的时阵，淑芳阿姨就是代言啊。
2: 对。
0: 对不？较早拢叫淑芳阿妈，
2: 哎呀，
0: 今麦叫淑芳阿姨。
2: 阿姨啊，
0: 已经领奖的时候，你有发现，伊食半年了，伊少年10几岁无？
2: 对啊，
0: 半年尔呢。所以我讲吼 ，NAD 这个商品吼，就算讲起价，咱嘛爱买啦。
2: 对。
0: 吼，啊，今仔日小李哥可比予咱用五盒2980来买会着安尼吼。
2: 是。
0: 我感觉小李哥，你做一个 PP 石墨烯的总监，做得非常的称职，给你掌声鼓励。
2: 谢谢大家，谢谢。
0: 但是我会帮你配眼镜，
2: 对，
0: 可不可以6盒2980？来，咱进前咱都卖过6盒
1: 呗。嘿，
2: 哎呦，
0: 啊，我意思是安尼啦，母亲节吼，我讲，我今天要跟咱陈平讲吼，人因是真正要起价啊，
1: 嗯，
0: 我伫话起价吼，我拢会心肝软，啊，但是 因迄种个大公司吼，因个量足大个，因若无起价，你讲像酒精就起三倍啊，
2: 对，真个，
0: 吼、哦，你讲像酒精就起三倍啊，因无起价真正袂动，因小李哥甲讲，因一定要起五二三九八零，
2: 对，
0: 啊那进前有登记会员的听众朋友，恁拢免烦恼，我答应恁个，就是恁永远拢会当买六二是二九八零，
1: 对对，
0: 吼、哦，进前有买两组十二阿伯吼。好、哦，之前你有买两组，就拢给你登记会员了嘛，吼、哦。
1: 嗯。
0: 今天日吼，咱六阿港宽升二九八零，平均只阿平五百块。
2: 嗯。
0: 小哥，你知道我要讲啥吼？
2: 我知啦。
0: 会使两组过后，咱登记会员这里不？妈妈姐哦，妈妈很伟大哦，妈妈变老了哦，妈妈都没有精神，妈妈每天都要睡
2: 觉。好啦，无啦，得去改哈。母亲节哦，咱母亲节过了哦是不可以哦。
0: 嗯。
2: 啊，冠霖兄，咱安尼拼好哦。
0: 嗯。
2: 母亲节静静，我同意你。
0: 嗯。
2: 母亲节以后拍摄无啊？不可以。
0: 好，谢谢。咱听众朋友，今仔日你赶紧卡电话来订 NAD 订两组，我真正给您拜托，您订两组。因为母亲节过了，你就会看到因的官网 NAD， 因的上优惠的价钱是五啊三千九百八。
2: 嗯，
0: 小李哥是 PP 石墨烯的总监，你跟你讲的话哦。
2: 对、
0: 嗯，而且拄啊小李哥跟我讲这件代志，不是第一届哦。我们在一个月前就讲过，他们很早就要调整为三千九百八。
2: 对，
0: 哎，那时候未正经哦，九幺未起价，你都讲要起啊，今嘛九幺个起价。啊，全世界万物拢起价，尤其一寡原料，佫拢是外国进口入来。
2: 是，
0: 诶、欸，你看阮像阮落地介绍甚物 D 三呢？有无？迄爱欠费，欠个七月，迄毋是起价呢？佫竟然欠费。
1: 对，
0: 你知影迄未来嘛会起价？
2: 对，
1: 嗯。
0: 好、哦，所以我今日甲恁陈秘书讲吼 ，NAD 我先讲，足侪人拢有伫食，
2: 是，
0: 足侪人拢有去买外国的。我甲你讲 ，NAD 吼，像咱台湾，佫一个我一定要特别讲 ，NAD 咱台湾足侪人拢去买直销的哦。
2: 哦，好好好，
0: 那一个月要偌济？六千块，冇人得买，幺万啊！
1: 哇塞！
2: 嗯，我够拄着一个哦。
0: 嘿，
2: 你敢知？伊无一个月六千块啦，伊两个月买偌济？你敢知？
0: 两个月买偌济？
2: 八千啊！
0: 两个月买八千，啊，一个月四千啊呢？
2: 够拄过买十个月八万呢？
1: 十个月，
2: 一棍头就买十个月八万卢卡。我捌拄过，
0: 迄种拢
2: 直销的啦，
0: 拢直销的，拢直销的啦。我跟你讲。人 PP 石墨烯，人因过档的吼，我讲一件代志就好了。白沙屯嘛，
2: 嗯，
0: 哦，这个拱天宫粉红超跑白沙屯嘛的总干事是咱 PP 石墨烯的过档署长嘞。
2: 是，
0: 人伊伫做这件代志，人讲真，人服务社会呢。
2: 是，
0: 人伊一盒，你若以五盒二九八零，咱那个算起来，平均一盒免六百块嘞。
2: 是，
1: 真的。
0: 人咧卖，哇，一个月卖
1: 五六千，良心事业
0: 吼，真正良心事业，而且。重点是安尼哦，你外口买 NAD 哦，有也是化学合成的 哦，
1: 这个很可怕。
0: 哦，但是人贵当属地，人伫日本进口入来是啥？它是天然蔬菜水果，一百几种的天然蔬菜水果内底萃取出来 NAD 呢。
2: 对，
1: 这就是差别。
0: 这就是我要登记吃呀、啊。
2: 是，
0: 你看像乐乐、小李哥、我妈妈，大概哇，咱公司所有人，大家嘛在吃 NAD， 像无在吃 NAD 的，
1: 大家嘛在吃。
0: 啊，我刚要去买百种牌子的。
1: 不爱，我不爱。
0: 我要跟咱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冠霖的听友哦，你若和我知影讲，咱有在卖 NAD， 你竟然去买外靠化学的 NAD， 你若去华掠到，我绝对要叫警察把你抓，把你开洋单。我讲真讲，因为你有好买是化学的，佫贵。
1: 真的。
0: 对不？
1: 而且化学的容易有副作用
0: 呢。当然啦，你那叫天然呢、嗯。
2: 是，
0: 而且人小李哥人因这来滴国家精氨酸。
2: 对，嗯，因为精氨酸吼会当让你的吸收变好，也微血管的扩张嘛。
0: 嗯，
2: 你要怎样？咱 NAD 要上个微先库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迄条路吼愈老就愈矮，迄种微血管，
0: 嗯，
2: 咱好变宽。安尼你吸收唔加紧，
0: 所以你看第一加 PP 石墨烯 NAD
2: 是，
0: 伊是天然蔬菜水果诶，吼、哦，较安全诶。佮再来，伊会当互你诶即个血管扩张。
2: 对，
0: 莫怪讲你加 PP 石墨烯 NAD， 你效果特别好，
2: 是
0: 特别紧。
2: 对，
0: 淑芳阿嬷食短短几个月，
2: 是
0: 少年十几岁，
2: 对，
0: 大家拢看会到诶啊，
1: 电视顶拢看会到。
0: 对啊，好，啊，即嘛吼，咱赶紧来登记啦吼，啊，你啊进前老登记诶，听众朋友，你免登记啊。你免登记，但是新听友，吼、哦，新听友 ，NAD 这个物件 ，NAD 这个物件， 连美国 NASA 太空总署拢规定太空人要出太空任务，因要出太空任务进前，都拢开始爱食 NAD 来准备啊。
2: 对、哦，
0: 因为它可以减少它的肌少症的发生。
2: 对、哦，
0: 好，啊，咱这样，比如如果有需要吼，今仔日是六压，啊，你若要买一组，赶快胜利六压2980就好啊，平均只要平500块。
1: 嗯，
0: 但是你今仔若买两组的话，小李哥答应咱的吼。今仔日佫通互你登记永久会员，
2: 是，
0: 好，你若佮登记起来，你未来你免一届买两组，你买一组就好啊，就是六压2980，
2: 是，
0: 因未来是五压3980嘞，迄天差较低，只要差300块嘞，
1: 差真多，
0: 你未来只要差300嘞吼，好，啊有需要咱赶紧打电话来登记会员哦，0800055255，0800055255。

0: 来现场的可以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 0800055255。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没登记到会员，
1: 是啊，
0: 刚才一个听众朋友说，欸，冠霖，我们讲真经验，你说话不好笑，我真的上网路去查 PP 现在都在做母亲节活动，
1: 是啊，
0: 有没有这种猜得到啊？ PP 石墨烯你上网去查他们的这个所有官网的所有的活动，无 NAD 这个商品，
1: 找不到。
0: 是啊，无 NAD 商品，NAD 你都好卖，你都是母亲节，大家母亲拢会当食少年啊。是啊，伊歪甲囥伊个网站顶款，
1: 嘿，
0: 伊要起价啊。
1: 嘿啦，
0: 比如你即个，你真正听我讲，我讲真个，你若无登记会，我要叫警察甲恁抓，因为我爱恁好。
1: 嘿啦，
0: 哦，因为你看哦，你想我啦，我55岁。咱真正听别人话上条桌历嘛，对不？
1: 嗯，
0: 我有先55岁吗？
2: 冇。
0: 小李哥嘛55岁。
1: 嗯，
0: 小李哥也不像55岁啊，
1: 不像。
0: 但是小李哥4年前像55岁吧？
2: 对，
1: 合理的，哦。
2: 对对对。
0: 哎，我45岁都像55岁啊。我起码55岁，我像30-40岁而已。
1: 对呀，啊，
0: 你看乐乐来，咱把乐乐这个相片给变出来。这个红的啊，
2: 对啊，
0: 这个跟你
2: 大学生，
0: 大学生都毕业班的啊。
2: 阿德勒是这上几岁？
0: 来讲这天讲出来，你就惊死哦！讲出来吼，恁那弟也无够未啦。恁弟哦，乐乐食到伊的额头的口啊毛哦，红的啊在生口啊毛，
1: 一
0: 生出来你知无？
2: 对啊。
1: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目白甲我的目睫毛。弄唔着给我，这你知道哪？你会愈来愈多，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眉毛会越来越淡？
2: 对，
1: 那个毛会愈来愈少。
2: 对，
1: 我跟你讲，我食刚好，那个毛愈来愈多。
0: 哇，哦，我讲这根睫毛也是够画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表示年轻呐，啊，
1: 这是真的。
0: 你要看哦，那假老型毛白那个都不一样。
2: 是，
0: 尤其真侪咱这大姐阿妈好无，毛白那个都无，拢爱用画嘛。
2: 对，
0: 那个毛白够画出来嘞。
2: 是啊。
0: 乐乐，你拢差不多多久爱去修一届目白哈？
1: 哦，我起码差不多一礼拜。
0: 一礼拜？
1: 我家己一礼拜爱修一届。
0: 小李哥，你知我的目白嘛拢发偌紧，你知哦？
2: 是。
0: 我讲真的哦，我不夸张哦。顶一遍去加他摸的时阵，我迄个发型师啊，那甲我讲，你知道？伊讲，冠霖哥，我给你烤目白一下，好不好？我讲哪，伊讲你的目白，吼，愈发愈粗，
2: 是
0: 愈发愈窄，
2: 对，
0: 安尼吼杂草丛生，
2: 是，
0: 你看袂落啊，
2: 对，
0: 叫我倒落安尼搞，安尼修目白，我人生第一次修眉毛，
1: 哦，
0: 我修窄啦，
1: 是啦，
0: 咱讲真啊，体力唔知变偌好啊，我跟你讲，咱真侪咱听众朋友吼，年岁大的时阵吼，伊都这个肌肉会流失嘛，
2: 对，
0: 啊，体力会变歹嘛，
1: 嗯，
0: 你体力变歹，肌肉流失，你就是变老嘛，
2: 对，
0: 啊，其实咱讲真跟 NAD 这个物件。是一个叫做大卫辛克莱博士，
2: 对，
0: 这是全世界上有名的抗衰老的博士，
2: 对，
0: 哦，啊，伊去吼8个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家的得主哦，
2: 对，
0: 肯定讲伊这个 NAD 是会当让人变少年的，
2: 是
0: 老鼠实验、动物实验，而且今嘛 DB 狗有做一个上新的实验哦。你知道他们现在跟美国哈佛大学，我讲这些我大概是上个月看到的新闻哦。
2: 是，
0: 他们现在要研发用口服的，哦，口服的哦，一个礼拜吃一颗，
2: 哦，
0: 一个礼拜吃一颗，
1: 嗯，
0: 那可能是1000块美金一颗，
2: 对，
0: 也可能是100块美金一颗，
1: 哦，
0: 重点是也当好你。一颗吃完以后，你年轻30岁，
2: 哇！
1: 叫我要，我愿意。
0: 对啊，
1: 谁？
0: 你知道讲，人这个美国吼，这个新闻在那讲，在讲会不会成功？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成功了。
1: 哦，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吼，会不会成功的？讲会不会让你回到30岁？不知道。
1: 嗯，
0: 那个不知道，会不会口服的成不成功？不知道。但是 NAD 这个产品，它已经可以让你变年轻，这件事情是已经确定的。
2: 对，
0: 而且它是诺贝尔医学奖都肯定的。
1: 嗯，
0: 而且是美国 NASA 太空总署，来，小李哥接着你讲。
2: 来，美国 NASA 太空总署哈，在2017年给他颁奖，
0: 嗯，
2: 颁科技发展奖。为什么哈？因为太空人在太空中也拄着两个情形，第一个也做紧劳。因为太空做水辐射，
0: 哎对，
2: 所以伊个细胞会逐渐恶化，会老，
1: 嗯，
2: 第二也肌少症，
0: 因为无重力嘛，
2: 对， 然后他到地球的时候，你看那个太空人东西用
0: 破
2: 破出来、
0: 哦欸。可是你看现在太空人有没有被爆出来？
2: 没有啊，他是可以走出来的、啊。
0: 对，是可以走出来的。
2: 对 对, 對。
0: 因为现在 NASA 太空总署都规定，因为假 NAD 啊，这个是事实，上网路去查得到。
1: 对。
0: 而且美国 NASA 太空总署颁发大卫辛克莱博士
2: 科技发展奖。
0: 对，美国时代杂志。
2: 100个伟大的人物，21世纪100个伟大的人物其中之一。
0: 嗯，过去你也跟我像这种相片，你讲哇，这种的哇，简单哪有可能，哎呀、
1: 哦
0: 啊，开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很贵的，对吧？
2: 对。
0: 但是人 PP 石墨烯的贵当所长用今天这个介绍，让你买得到。小李哥哥给人讲出讲六盒是2980，
2: 是
0: 啊，买两串不谈登记会员，我要跟咱台上朋友讲，大家拢会老啦。啊、但是我跟你讲，老了爱健康啦，
1: 这是重点，
0: 老了爱有体力啦。你莫食个真济回，但是你讲安尼，敢若像破病
1: 安尼，病恹恹的，
0: 安尼唔好，那唔好。嘿，安尼滴个食，你体力就起来。你本来身体足虚烂的，你都拢精神拢起来啊。
2: 是，
0: 而且在几天之内，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效果了啦。
2: 对，
0: 好，啊，要登记回我咧，今仔日咱就赶紧个打电话来登记，唔通等人因呐。五盒起到3980的时候，你搁要来订，真正袂赴，
1: 真的真的，
0: 我无甲恁骗啦吼。
2: 是
0: 0800055255，0800055255。母亲节这个活动，搁甲咱听众朋友争取一栋这大啦啦的吼，真感谢小李哥，
1: 谢谢
0: 谢吼。啊，咱听众朋友，你一定爱登记，吼，你一定爱登记吼，因为登记起来，你未来你。不管你怎麼起價，你都是6盒2980。
1: 對。
0: 啊，如果要登記回還呢，咱電話趕緊卡吼，0800055255，0800055255，再見，
1: 拜拜。

0: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91.5 美声广播电台。
1: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2: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2: 对呀，饕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2: 饕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饕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一半，
7: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6: 钱啦！
8: 规盘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好爱会当留在嘴里，也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与主计总署提供。
13: 痛是咱刀，咱刀伫痛。恁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91.5，美声广播电台。
14: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这欢迎。
13: 食着药，青草一嗅；食唔着药，人参一嚼。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每晚上6点。
1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大家来收听。

道同款的心情正水水，讲同款的欢喜心开开。再一次阿健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同款用就是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啊无转台啦，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看天牛搁锁定咱这台。FM 91.5是美声广播电台，又在下小弟我阿健啊，讲是非常健康的阿健啊，为大家服务制作主持，短短啊一点钟综合性的节目，节目名称甲记起来，讲合作阿健来开讲，啊咱真期待，咱真希望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听一段时间了后，拢会当竖起大拇指，甲咱俄罗赞。啊，这阵听着这首歌，就是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都始终如一啦。啊，上该好听啊，真正出名的招牌片头曲，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讲合作关关背向天啦。人生在世，上该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理想啊。上该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目标啊。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始来做，一步一开始来拼。啊，更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的理想在倒位啦，啊，不管你的梦想在哪里啦，咱认真，咱奋斗，咱打拼。希望有一天吼，咱会当成功；希望有一天，咱会当出人头地；希望有一天吼，咱像这首歌同款，讲会当冠冠背向天哦。

心啦，讲爱奋斗啦，讲爱拍拼啦，啊，更相信啦吼。人生在世吼，不管你的理想伫倒位啦，啊，不管你的梦想在哪里啦，啊，只要认真，只要奋斗，只要拍拼吼，你拢有迄个机会啦，会当成功啦，会当出人头地，会当冠冠飞向天。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感谢你又过再一次啦吼。啊，同款无气嫌，啊，迄个菜脯筋啊吼，继续看天牛，搁个蒙加咸啦，锁定咱桃园人的好厝边，讲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91.5米声电台啦，啊，听这个国语也无啥标准啦，台语嘛无啥认同啦，啊，有当时啊讲话讲够紧呢，尤其啦讲着兴奋呢，讲着气氛呢，啊，愈讲愈紧，愈讲愈紧，就是咱阿杰来开讲的节目。不过听伊讲哦，有很多的大哥啦，有很多的大姐啦，有很多的老同学，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哦，啊，拢听一下呢，像漳州日啦，啊，都带一孤山这个黄太太、黄大姐啦。啊，特别卡电话来个阿健哦，加油来个阿健，俄罗呢，阿健呐，很喜欢呢，很喜欢呢。哦，你是喜欢啥？啊，喜欢你们美声电台？你是喜欢什么？啊，喜欢听你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像你讲个哦，啊，听你的这个诶讲话哦，啊，心情都拢真水水啊，啊，听你的节目吼，拢会当欢喜心花开啦，正经无限的感谢伫心头啦吼。啊，然后这个黄大姐讲个，讲要点一首歌送给你啦，啊，但是都无迄种歌讲啊，一听哦，啊，就这个。心情真水水，一天就开心的歌，敢有迄种歌？我想来想去哦，啊，正经无迄种歌呢，啊，无吼，敢会当吼播迄个邓丽君的吼，邓丽君呢有一首歌讲我做一见你就笑了，你有听过这首歌无？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红彩太美妙啊，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看不下来啊，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我听这种民谣讲哎。我听到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听到阿健的声，啊，不知不觉呢，唔知安怎呢，啊，心情都拢一直好起来，拢意起来，啊，这就像阿健不是在讲个啊，咱欢欢喜喜嘛一天啦，啊，你啊气不不嘛一天啦，啊，快快乐乐嘛一天啦，啊，你有要怨天怨地怨好呀怨笨嘞哦，嘛是一天啦，啊，所以各个笨蛋个人嘛知，各个戆个人用大财想嘛知，用卡头想嘛知，大天哦爱甲阿健同款，爱欢欢喜喜来过日子，高兴的过每一天呢，像以前啊，要跟您分享啊，我都解决的代志哦，啊，恁就免烦恼啊，啊，若无法度解决的代志，啊，你烦恼嘛无路用啦吼，所以听阿健来开讲个节目，无啥物撇步啦，放下，甲咱心情哦，真水水啦，甲咱的心情哦，啊，欢喜哦，啊，你就心花开啦，啊，像这首歌咁款啦，我一见你就笑啦，有听众朋友讲见啦，敢会连敢有机会哦，啊，看到你本人哦，啊，我唔知笑无，你来笑未笑？我唔知啦，不过阿健甲你等伊来敢保证哦，我一定会笑的，因为阿健吼、充满了这一个笑容啦吼、来，邓丽君所演唱趣味好听有意义的歌曲，叫做《一见你就笑》哦。

没还呐、啊，这首歌还记得吗？邓丽君说演唱会跟我说一见你就笑了，会不会有一个人哦啊，让你一见他就笑了？如果你喜欢的人哦啊，你可能看到以后啊，就一定爱笑了哈、哦、啊！如果你喜欢听的节目啊、哦，像咱米声电台，像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哈、哦、啊，你可能哦一听哦，心情就真水水啊，一听哦特别欢喜，想开开啦。来啊，讲到邓丽君哦，你在其他好朋友啊，你是？一个女生吗？龚慧薇，我、哦、是女生啊，漂亮的这个女生呢 啊, 啊，如果你是一个女生哦，啊，你喜欢哦，赶紧赶快哦，啊，去剃头嘛，啊，你剃头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哦，嚯、哦、啊，大概你哦，单独去旅游，有很多的女生哦，很独立，很自主啊，哦，那个背包哦，啊，拍的哦，啊，都要去到剃头，都去剃头，你有这样子的朋友吗？啊，剃头啊呢，这个朋友哦，嚯、哦，独立自主的现代新女性呢，讲要去到就去到，话讲都。行好啊！这个饭店订订的啊，这个机票订订的吼，化照的哎，这个照了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女生，还是讲你的周围有这样子的一个女生哦，啊，更特别给恁提醒了吼。女生当然你爱剃头就去剃头啊，但是你若去大饭店哦，自己哦自助旅游，家己一个去剃头哦，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啊，大饭店哦，这三项物件吼，三招哦，一定爱撇面了吼。第一招是啥？第一招就是讲你。那去饭店 check in 啦吼，啊，提到这个房卡的时候，赶紧来马上就收起来，唔当叫我们看到，因为你一个女生哦，单独去是住房哦，很引人这个侧目了啊，所以你那个房卡，你到底是住几号房哦，千万一定卖好人知啊，所以房卡拿到房卡立刻收起来，不然就晃来晃去的，好真济人哦，啊，提到房卡也晃来晃去，会被有心人士哦，给你偷看讲哦，这个大地哦，啊，十楼的地1025号房，啊来。来给你要安怎一个拍手法了，安尼就无啥好，所以一记哩第一行就是把房卡立刻的收起来吼，啊，另外第二行哦，就是你出电梯了吼，啊，真济人咧进厝电啊，我们一出电梯就讲哦1025，啊，就到啊就去找就去行，啊，你不要一出电梯哦，就往你的房间走，就马上来进入你的房间了。一当那家你一个啦，你那有伴就算了，你如果一个人哦，啊，稍微晃一下哦，在你那个楼层。稍微晃一下啊，你行过啊，这个再讲啊，你找大一间，但是卖马上啊，就来这个这个磁卡，哔哔，要入去大，这样子不太好了哈。啊，另外第三项足重要，你入去大了，这过去啊，根本建议咱收起来，好朋友出门在外哦，一切小心为上了哈。啊，你这当然你来对门吼，啊，都我都收的吼，啊，都赶紧能够收起来。啊，除了安尼之外，啊，都会有那个杯子嘛，尤其是那个马克杯哦，你就给它放在那个。门把上面哦，啊，万一哦，老人为外靠，要来开门哦，啊，马上这个马克杯就落来，啊，你马上就知影了哦，啊，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哦，可以随时哦，啊，保护你的这一个安全呢。所以一记你哦，如果你是女生，而且是单独的一个女生出外旅游，这三行哦，一定要记你拿到房卡，不要要马上立刻收起来，啊，不要一出电梯哦，就往你的住的房间哦来跑，啊。一当就稍微晃一下，第三行最重要。你进入房间之后，要可以用这个马克杯哦，啊，来这个放在这个门把。啊，你那问阿健哦，阿健不但会把马克杯放在这一个门锁上面哦，我还会拿椅子哦顶住那个门。啊，你万一人阿要为滴外口开门的时候，你马上就能知影，这是提供给咱亲阿好朋友做参考。所以有真侪亲阿好朋友我见啦，真够够感谢，够努力的呢。啊，你常常在节目当中哦。讲一寡即个对阮有帮助，一寡即个常识性、知识性啊，即个诶物件哦，对我们真的是帮助很大。我们真的要谢谢你啦，谢谢你们安那讲，咱那好多话讲，做努力、努力、努力、努力诶人啦。有这首歌呢，单数以上演唱诶，讲好做努力，邀请亲爱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家电台甲近来开讲个节目，诶，这种感情，这种友情哦，敢么像山遐尼大啦，像山那么高啊，像海那么深，唔免讲，诶，讲个遐尼的，你特工哦，那感觉未歹哦，每天来给我们收听就好啦，吼，就咱就真侪真好朋友讲个真啦，啊，你伫节目内底哦，所讲个一挂健康个一挂常识概念个做法哦，诶，想起来吼，对我嘛是帮助非常的大。那如果你若有会啊，其实不一定要说有。年纪四五十岁以上，平常哦就要多多的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哦，要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了。啊，每一个人都有家己哦，要训练家己身躯，诶，一种这个方式的吼。啊，有诶吼，啊是走路，啊有诶是跑步，啊有诶定是甩手，有人是做一挂在软身运动，有人是弹子功，诶，都好了吼。啊，反正你每天哦都要动了吼。啊，过去啊，跟妈讲啊，讲如果你有一定的年纪哦，啊，要训练咱的这个卡达夫。啊，想好吼，就是要练习吼这个深蹲呐。啊，平平深蹲哦，有真济种诶，诶，这种深蹲的方式呢，啊那阿健吼，诶，我家己个人感觉较好，啊嘛未歹吼，啊，因为长久以来我拢安尼来这个做，每天都要做好几轮哦，啊，一次哦做十下的对吧？啊，每一下哦，啊，拢只好做，做这个七秒钟了，这是日本式的日式的深蹲法，或者七秒的深蹲法，啊，你都吸气的时候啊，慢慢蹲下去哦，吸。啊，再慢慢数哦，啊，数到四的时候啊，再慢慢的吐气哦，啊，再上来啊，那吼，再吸啊吐哦，就这七秒的深蹲法，我早上会做一次的，啊，晚上会做一次，啊，一次哦都做十次啊，吸吐啊，这个哦，一方面袂增加你真大这个负担，啊，第二方面就是训练哦，让家己哦，这个卡头夫哦，膝盖还有大腿、小腿的一个肌力哦，啊，你特别讲什么肌肉去这个萎缩了，所以日式的深蹲法，很多的好朋友有听阿健的建议哦，给干嘛弄做？啊，连我顶回啊，有听种朋友在问讲，阿健啊，啊我嘛拢逐工有走路啊，奇怪吼，拢瘦未落，啊逐工嘛拢有走路啊，效果吼，唔是讲真好呢。人哋讲舒适有两种啊，吼，啊走路吼也有两种啊，一种是行较紧啊，啊一种是散步行较慢啊。有啊，你有走路啊，但是你拢是散步，安尼这个行法哦，安尼对这个燃脂啊，对咱脂肪的燃烧啊，是讲对心肺功能的一个帮助，可能有，可是没有。

那么的大好够没法好了啊，所以啊更建议啊，我顶回没法改变建议啊，这个也是日式的日本式的因为这个走法了啊，要安怎行，就是你念的紧啊，念的慢，念的紧，念的慢啊，啊更都想着讲，哎，咱过去哦，咱在念这个登经的时阵啊，啊教练嘛安尼甲人讲啊，好啊，这个400公尺那一个标准的这个跑道哦，啊直线的用冲的哦，后冲很快的哦，啊那讲这个弯线的弯道的那100公尺哦，就慢慢的用。散步的呢啊，慢慢冲啊，散步冲散步，其实假的哦。听一讲哦，你如果每天同样是走10000步，可是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走法，一下子快，一下子慢，快慢交替的这样子的走法啊，对身体的帮助真经非常的大。我提供和其他好朋友做参考啦哦。啊，你讲的假咯，单位嘛当假咯啊。如果你那休困的时阵哦，配合你的休闲的一个活动哦，啊去真济所在哦，啊个哪家。行路那铁佗，哎，这种感觉嘛未歹。啊，最近真侪人拢讲讲阿健啊，啊，你在讲迄个淡水、迄个淡江大桥哦，正经水呢，好爱呢，哎，车会当驶，哦，都买会当骑，梯会当骑，啊，甚至连嘛头顶哦，冒人行这个行路，这个专用道，啊，林刚听讲哦，有这个轻轨哦，也是走那个上面，啊，现在风景哦有够水的，所以你若有闲哦，买当去淡水，来看这个淡江大桥，啊，伊头顶哦，为了得行路，啊，就阿健讲，念咪紧，念咪。慢咯啊！尤其你那个你安那大吼，我到顶行咯啊！这种感觉哦，正经是有够赞的啊！你那要去这个淡江大桥遐啊，淡水铁佗啊，要去啊来这个行路吼，给这首歌送你了。这首歌讲做淡水，淡水正经是袂歹听啊！来听看嘛，听看嘛。

三位郎在你的身旁，你的阿娜达，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你的孙子，大家都在你的身旁了啊。不过啊，这有提醒啊，在家里面哦，千万千万不能得罪的了哈、哦，不是你的囝，不是你的查某囝，而是四种人呐、啊，讲是囝婿啦，讲是新妇啦，讲是外孙啦，讲是亲家啦，哎呦，真济人哦，我这哪里是在讲啥是安怎，不能够得罪他们呢、啊？啊，跟这种要讲的哦，反正你听了吼、哦、啊，不是说很舒服啦吼、哦、啊，有的人可能爱想讲，我自己在家里面，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还不能够多说两句啊。嘿嘿嘿，但是啊，跟要跟你讲哦，你仔细的往下听哦，啊，你仔细的你想哦，你就会发现讲，哎、欸，以前哦，啊，你讲的哦，啊，刚才讲两句啊，在别人的耳朵里面哦，啊，是什么款的分量哦，哎，跟你想的哦，完全是无同款的。你认真个分析，认真个想起来，多少家庭的泪痕哦，对公裂痕啊，彼此之间的泪痕呢、啊，不是因为什么大条代志啊，就是因为哦，不该得罪的人呢、啊，在你不经意当中哦，你给他得罪了啊，这种人哦，啊，见哦，一行哦，提出来给你讲清楚哦，啊，你心内哦就有底了，就好像我们这瞎子吃汤圆感官了，我们心里面就有数了哈、哦。第一种也袂当得罪哦，就是惊死了。真济人哦，没有搞懂明白一件事情啊，这个囝哦，甲囝婿哦，啊，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呢？啊，跟甲你讲哦，人一般咧讲讲女婿是半子哦，啊，其实哦，他的逻辑、他的底层呢、啊，完全拢无共款呢。囝是咱家里的人啊，即儿子是我们自家人呢、啊，你甲伊骂一下吼、哦，你给他臭骂一顿哦，伊暗时哦，赶快登来食饭啊，打惯这个骨头、哦、还连着筋呢、啊，有血缘绑着嘛。但是这个囝婿唔是呢，囝婿。是恁查某囝选的人啊，伊是另外一个家庭系统长出来的人啊。你对伊好吼、哦，唔是因为讲伊那个囝婿偌优秀偌赞啊，而是因为这个女婿直接决定了你女儿的幸福指数啊。因啊，对恁查囝如何，恁查囝就愈幸福啊。所以你若骂恁囝婿一句哦，他不会觉得你是以为伊好了，他只是会觉得你是在质疑他了，在侵犯他的这一个边界，在否定你，他否定你女儿。的选择，一嘴反正无讲哦，看起哦，心内哦拢记条条了啊，然后咧，尾啊吼，就渐渐哦，袂来领导了，啊，袂渐渐袂甲你讲话啦，啊，渐渐哦，袂接电话啦，啊，渐渐哦，不热情来回应你啦，啊，你个想看卖嘛？恁查囝啊，夹在妈妈跟丈夫中间哦，嘿啊，这个两头受气啊，啊，最后、哦、受伤最深的是谁？还是你的女儿啊？啊所以，人个心理学头顶哦，有一个概念叫做领地意识啊，像很。很多的动物、哦、都会有这种领地意识啊！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决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啊，都有一种本能的保护的一个意识啊！阿丽娜越过这一个边界哦，它就会启动防御的一个模式哦。啊，这个防御的模式一旦呢、啊、开始启动啊，啊信任哦就很难再建立了。所以对待囝婿健康的方式的、啊、哦，啊，其实啊无囝婿，我老囝婿，我也会这样子做了哈、哦，就是把它当成。贵宾啦吼，啊伊若讲到底这个碰伊哦，在玩手机，你唔免管啦吼。啊，但是伊若对恁查囝好，啊讲对恁查囝买物件送恁查囝哦，你就搞恶路讲好，我这个囝婿哦，想该听不，你就称赞他就对了。因为你的核心任务是啥，就是要维护女儿小家庭的稳定发展嘛，唔是去审视因老公的这个表现呢。所以一记得吼，囝婿哦，你动不得，也骂不得，你对伊好的话。啊，第二个袂当这个得。最咯是啥？是这个新妇啦。啊，管现在有真济这个地公人家乡亲时代，尤其做这个妈妈，做这个地公的大家，拜托啊，媳妇熬成婆啊，啊，我这样过去嘛，做别人的媳妇啊，这个熬成婆，佫袂使地公骂这个媳妇啊，袂使应该嫁。啊，跟安尼讲啦吼，如果说女婿是客座的嘉宾呢，安尼新妇呢，新妇哦，就是带着另外一套规则体系来到你们家的合伙人，也背后站着的是另外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庭呢，啊，另外一个吼、哦、把女儿当宝贝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亲家亲母的对吧？啊，所以你对这个媳妇哦指手画脚，啊，就重点是啥？就是等于向对方的整个家庭哦来宣战了，啊，真正做这个婆婆。
一直想无啊，讲这个新妇进了门，那就是自家人呐、啊，伊就是爱守我家的一个规矩啊。但是你个想看卖嘛，伊是带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呐、消费习惯呐、价值体系哦、来个领导的呢，啊，你强迫要改他的系统，啊，以他不崩溃哦，才怪嘞。所以、啊，古早人唔想咧，就讲讲己所不欲哦，勿施于人呐、啊。啊，简单讲哦，就是你家己哦，无愿意哦，啊，叫别人哦指挥来过日子啊，所以哦，你凭什么要来这个指挥他啊？你看不惯他花钱的方式啊，您家的没意见了 啊，你有什么资格哦作为的财务的一个总监呢、啊？啊，只要小两口不要因为钱哦来吵架哦啊，这个卖价这个日子哦啊贵价鸡飞狗跳啊，那都太平盛世啊，都太平盛世啊。所以呢，做爸爸妈妈一定要明白几行代志的哦，你的角色已经变成从管理者哦啊变成这个观察员啊。啊，你的存在哦，是要创啥？是要用这个新的家庭哦，提供情绪价值，不是要来公司你的价值观呢？你若讲输出的越多，就会被嫌弃的越快了。所以阿更跟你讲哦，儿媳妇哦，你惹不得；新妇哦，你惹不起了哈。啊，第三不能够得罪是像是外孙了哈，是外孙跟外孙女啊。准确的按你讲哦，不是讲未使得罪了，是不要哦管教越界了哈，不要越界来这个管教。外孙这个名词哦，你看咱的祖先哦，啊，真的是真有地位啊。那我们的老祖宗啊，造的就特别的有智慧，特别的有深意啊。那个外字哦，就是在给你提醒，时时刻刻在提醒你哦。这个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哦，不是你的责任了哦。我，所以这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不是你啊，你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没错啊。但是哦，你做阿公哎，做外公外婆的，只有疼爱的权利，没有管教的权利了哈，这点真重要。你做寡公寡妈哟，只有疼爱的权利，没有管教的权利了啊！所以啊，更加这个角色哦，叫做错位的一个陷阱啊。真济寡公寡妈哦，啊，就是因为爱孙呐，爱外孙外孙女哦，爱的太过深了吼，啊，真容易哦，家己哦，变成圣诞老公公哦，啊，变成教导主任呢。本来你得做圣诞老公公的好啊，啊，但是变成教导主任呢，啊，囡仔这嘛未使。也嘛未使，这嘛唔对，也嘛唔对啊！所以孩子啊，如果这个外孙外孙女啊，手机呢不离手后，你看不惯你就去管了、啊。孩子不听话啊，你就动手啊！啊，但是人啊，亲家前那边哦，啊，一个电话来啊，表面上是真客气啊，吼，啊，客气的啊，拍戏拍戏，时间够啊，吼，我要甲孙啊接回来。你的面哦，就那坚的了啊，这个话的意思，你给翻译过来哦。啊，就是阮家囡啊，轮不到你来管了。啊，你规不都会啊？啊，但是一个字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人讲的无唔对啊。你是外公啊，你是外婆啊，你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啥？然后跟个人认为是安尼啊，做外公外妈哦，啊，就做简单的啊，你这是无条件的宠爱啊，让囡仔感觉讲哦啊，外公外婆家哦，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快乐的一个地方，安尼就好啊。记忆工他们的规矩啊，记忆工什么学习啦、啊，啊是讲习惯哦，遐个代志哦，啊你都打电话，让因的爸爸妈妈啊，让因去教就好啊，让因来处理就好啊，这跟咱哦拢牵起来都无关系啊。所以外公外婆对这个外孙外孙女啊，你就只管宠的话，唔免教啦，唔免讲教，唔免讲教，这不是不负责任哦，这是最清楚的定位。那跟个人是怎样呢？这不是不负责任哦，这是最清楚的一个定位啊。你若要抢咧管哦，啊出代志。责任你担不起啊！啊，管好了功劳嘛不是你、啊，所以对待这个外孙外孙女啊，人家的做寡公寡妈，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可是你惹不起也管不起的啦！哈，啊，另外第四个未当得罪哦，都是亲家啦。讲到亲家这个关系哦，是受家庭关系来的，啊，更感觉讲上盖微妙嘛是上盖脆弱的一个一环了哈，因为你无。血缘的天然的联合剂嘛，啊，转扣囡仔那一根细细的线哦，连着。刚刚讲，那不是囡仔啊，结婚哦，你冇个可能，伫路头路尾见面哦，你嘛拢无熟悉，拢完全牵起来。但是这条线吼、哦，你若稍微用力过猛哦，啊，讲断就断啦吼，啊，你那无个小可牵咧，我讲感觉讲怪怪啊。所以咱古早人咧讲啊，讲与人善缘哦，啊，软于这个布帛，所以个亲家斗阵相处哦，啊，见个人认为啦吼。因为我冇亲家，
像重要不是说你有多热情，只是说您的中央、哦、有没有基本的尊重跟这个分寸呢、啊、因为您的目标应该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说孩子过得好啊，他们的家庭也可以经营得很好啊，但是您的方法啊您的观念啊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啊，有当时啊真重要就是这个观念跟这个方法啊，所以这个时阵哦唯一的桥梁啊就是什么，就是尊重啊，你尊重我啊我尊重你啊，吼啊千万你唔当想讲哦要去改变还是改造讲啊你的这个性格啦，啊你感觉讲囡仔吼应该安怎穿较赞啊，你应感觉讲哦这个就是讲囡仔吼应该安怎做较赞啊，你感觉讲爱多学才艺啊，啊但是人亲近感觉讲啊迄个无重要啊，人阿健讲诶快乐上较重要，这个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啦，吼啊只是说这个想法目标无同款尔，所以。尤其你若当着这个亲家的面吼，教育因的囡仔，这是大忌哦，这真的是大忌哦。等于讲，你公开这个情况讲，啊，恁的囡仔吼，啊，恁都拢袂晓带囡仔，还是要由我们来这个教啊，这比直接骂人哦还要伤人呢、啊。所以拿件个人认为的吼，甲亲家吼，到底哦最高的境界了吼，咱改讲叫做外交礼仪的一个原则了。无代志哦，免互相的没事哦。不要互相打扰了啊，各自管好自己的地盘的话啊，那有代志哦，客客气气的商量了哦啊，那逢年过节哦啊，互相上个礼物啊，互相来走动一下，保持礼貌的距离感哦，不冷不热，不远不近哦啊，这种关系哦，反而能够相处一辈子，反而能够长长久久啊啊，说到底哦，这四种人有一种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因都不是你家里的人呵呵，但是他们都跟你最在乎的人绑在一起了。你得罪了女婿，受伤的是你的女儿嘛？你得罪了媳妇，受罪的是你的儿子嘛？你管教外孙呢，得罪的是女儿、女婿跟亲家啊！你跟亲家闹翻了、哦，两个孩子没有办法做人哦！啊，这不是跟他讲是委屈的问题呀、啊，这是真大条、真大条这个问题啊！啊，所以哦，是你。愿意还是讲不愿意哦？为着囡仔的这个幸福哦，管住自己的那一张嘴的这个问题了。你若有法度管住你自己的这一张嘴哦，啊，孩子就安宁了。啊，你若管不住自己这一张嘴哦，最后买单的、哦、全是你最心疼、最心疼的人了。所以，最老爸老母哦，上界大的智慧哦，啊，更是安尼认为了。不是讲你外口啊都有这个本事了，是这个咱懂得哦，在该闭嘴的时候闭嘴，该退出。的时候退出了，你退一步哦，你的孩子哦就多了一个幸福的一个空间呢。所以今天是听阿健讲看嘛，咱讲这段哦，啊，唔知去哪好朋友，你感觉有道理无？你感觉有认同无？有道理的话哦，扑个声甲吹来啦。啊，那感觉讲，哎呀，咱阿健讲的哦，啊，真有这个道理哦，啊，这个功夫哦，我嘛要来学一下。来，好听歌曲，单雷所演唱的《功夫做好功夫》哦。

等等，上课一心的好功夫啦，讲要做你的保镖嘛，要做你的提款机啊。男女之间呢，尤其是老公跟老婆之间哦，你若讲做老公的哦，啊，甲恁老婆安尼讲哦，我咧阿健甲你拍波啊，讲安尼赞赞赞是好功夫啦。啊，但是你若做这个爸爸、做妈妈，对恁囝、对恁查某囝哦，阿健哦，都建议讲，哎、欸，你要做保镖，要做提款机哦，也是要适可而止的。唔知亲阿好朋友，你敢捌听人安尼在讲啦？讲你今日是谁哦？若要甲这个爸爸妈妈吼啊，爱这几项物件吼啊，这个爸爸妈妈一定要很明确的，一定要来这个拒绝的。你若轻易呼应哦，安尼恁可能哦，后边就变成这个玩笑人啦。老爸老母哦，父母再心软哦，也要守住你们的底线呐。这三项物件，你给的越多哦，家庭的裂痕呢就越深了。你拒绝的越清醒哦，啊，子女的路哦才能够走得越长。越稳啦，都三项很建议啊。第一项哦，卖个家己哦，当作是囡仔的这个保姆，不要让自己当成小孩子的提款机了。卑微哦，永远换不来感恩跟尊重了。老爸老母父母哦，是囡仔的挖口，这是无唔对啦。但是无唔是讲会当随意来利用的这个资源啦。吼，会记得哦，50岁进前哦，那我们为子女来付出哦，那是咱的结婚啦。但是那咱50岁以后哦，啊，今日是这，伊都该家己来承担责任啊，这是因的这个本分啊。你如果扛下所有的委屈哦，儿子女儿不学不会这个担当呢。你如果守住原则底线哦，家里的天平哦才不会倾斜、啊。拒绝不是冷漠呢，不是讲你无情呢，只是咱的教诶，甲咱的今日是这讲哦，人生哦没有白走的路了，你摔过的跤哦，总会成为你脚下的。巧了哦，啊你呢？那人生哦，你那体会愈多哦，后边你就会愈成功了。另外第二项哦，都千万唔通哦，啊盲目的为囡仔哦来承担因的代志啦。有足侪做爸爸妈妈的讲放心好，有啥物代志哦，爸爸妈妈拢替你担，啊爸爸妈妈拢替你拍好过这个关系。做老爸老母啊，不要以为哦，囡仔离开自己哦就活不下去了。如果囡仔一切哦拢需要爸爸妈妈来斗三工哦，安尼因。囡仔永远都不会长大，所以真侪时阵哦，你若过度的帮助这个小孩子哦，反而会让他们失去自力更生的一个能力呢。第一定的听到哦，是在伤害因呢。所以啊，跟个人认为啦吼，做爸爸妈妈的吼啊，对囡仔一定要适度的，人家讲放棒就棒就，一定要适度的放手，让他们学会独立哦，这才是真正的为小孩子好了。另外第三项哦，哎，一定哦，不要为已经成年的小孩子哦的高消费来买单哦。这种代志哦，有一就有二啊。刚才有真侪哎，这个老爸老母秀囝秀查某囝哦，啊，都会有给这个儿子女儿自己的一个副卡了哦。啊，儿子跟女儿刷刷刷货、哦，尤其是哦，拜托啊，你哪可以买这包包？哈、啊，这个哈，这钱嗯啊，老爸是，隔壁嘛是爸爸，嘛是妈妈哦，啊，来这个买单呢、啊。所以一记的啊，一定不要为已经成年了。已经在上班在工作的这个儿子女儿的高消费来买单了，这种事情我再说一遍，有质都有能啦、啊、你小心、哦、你会被踩进这个无尽的深渊、哦啊、最后、哦、自己、哦啊、瓦成功这个燃烧的蜡烛，你要知道蜡烛会有烧尽的时候啊，啊那蜡烛烧尽了、哦、暗下入殓了、啊、月光、哦、会照入啊，人不再问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老祖宗有共鬼啊，儿孙如果不如我了、啊、这样你老几回被重伤啊！儿孙如果强过你哦，啊，你留钱也没有用，人伊都家己都真够拍拼，真够趁钱啊！所以老爸老母哦，活了这个精彩哦，活了这个快乐，才是对子女最深刻的一个教育了。所以爸爸妈妈要守住这个尊严哦，才是给家庭里面最硬最硬的一个脊梁啊！哦，所以做爸爸妈妈，你要懂得拒绝，要懂得妥协，是要好，咱的囝儿是是杂工生活的不容易。拒绝伸出这个援手相助啊，是要训练讲咱的家己是是，一旦做起的顶天立地的一人，要顶天立地的本事啊，啊不要盲目承担
孩子的一个后果啊，既然他能够惹事，就一定要学会扛事啊！哈，卖就是讲，你老离开你的比赛里了，过度的帮助只会害得他。学会放手，放手，放手，和咱的囡仔学会自力更生的一个父母，才是真正有智慧的父母，才是真正的爱。有道理不？那有道理，扑个声，再记住，搁个扑个那个，搁个扑雷哦。来，所以哦，有当时啊，妈妈哦，爱上一个，妈妈爱上一个哦。

哎呦，妈妈吼，送一个啦，讲今仔日吼，咱是辣妹哦，我水感变贵啦。做爸爸的有当时爱送一个，啊，做妈妈的吼，有当时嘛爱送一个。啊，像拄只阿健讲的啊，阿囡仔吼，那大汉啊吼，这三项物件，千万吼一定爱顾全啦吼。啊，这是训练咱家己的囡仔，人生的路因家己有法度行啊，啊，唔免你有滴烦恼讲哦，安尼无爸爸家己斗三工，无妈妈家己斗三工，因就安怎个安怎啊？像这首歌咁快，有当时哦，家己哦爱放下，爱学家己哦，生一个，生一个，生一个啊！啊，讲着生一个哦，唔知真阿好朋友，你生一个方法哦，啊是啥？有真济人家健康款哦，要轻松一下哦，啊就是唱歌咯，啊唱歌哦，啊你爱唱什么歌？是一字的音，讲什么音节，讲什么是义理啊？是讲啊四字的一般爱歌曲哦，你讲三字的真济啦，四字的真济啦，五字的真济啦，啊那七字、一百字以上的哦，都有够少啊！像阿健爱唱的一首歌啊，迄、那个单位啊，讲我做往事都是我的安慰啊，结果嘛是八字尔，啊是讲以前啊有一首歌特别的爱啊，给特别的你啊，啊顶多只是九个字啊。阿健啊跟你讲哦，今仔日最后这首 ending 曲啦吼，啊无要播一生的好朋友，一生的好朋友六字啦，今仔日要播这首哦，可能你唔捌听过的歌啦，这是国语歌啦，大陆歌，讲我做在不该动情的年纪哦，爱上你，安尼是几字？进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啦吼，十一字的这个歌吼，你若爱唱这种歌吼，在唱 KTV 的时候很好找，因为十一个字的真的是非常的少。你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吗？那更建议哦，歌听听就好了。啊，如果在不该动情的年纪哦，又爱上别人哦，我那大条代志，代志大条啊！啊，今天是感谢您的收听，多谢您的陪伴啦吼。啊，对微信广播电台好，对阿健来开讲。节目那好啊吼，啊你有任何建议，有任何批评，有任何指教，会记得咱听友服务专线22097472209757，我关心我波头，还是你用手机啊，大哥大麦卡头前加空三了吼，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点歌，要加件建议讲悄悄的，电话做恁个讲过来了吼，啊，今仔日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陪伴，咱期待后一回空中。

0: 二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那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乌白上下啦？我讲的是美声广播电台 FM91.5， 美声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翠花来听啦。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1: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6: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都相当名医，大家好，感谢大家给我来到电脑，也是简单一二三，最后没开戏啊哈。啊，对，立即马上给大家有几盘这包，我的是这部朱启林雅是文雅的雅，是农工商的事，也是李家陪伴大家拜告拜啦。暗时七点到八点，一点经过的时间，礼拜二伫咧早起哦，会记哦，礼拜二是咧早起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经过的时间。所以呢，一到日也是都在美声电台独家播出，都有这个时段。只不过呢，拜告拜啦，是这时段啊，礼拜二的时阵哦，无赶快。啊，有一挂朋友讲哦，我无法度每工拢来收听啦哈，啊，不要紧，不要紧，不用每天来也没有关系。啊，有些朋友们说吼，有时阵吼，因为较早起床的啦吼，暗时一旁就无法度听到。啊，那是你吼，您刚是较早起床的朋友，跟你讲还有一个隐藏时间哦、喔。哇，这不伫咧吼，早上五点到六点哦、喔、会重播哦、喔，会重播晚上这个节目。所以如果你是晚上没办法听，结果隔天你是要很早起床的朋友们，早上你就可以听得到了吼。好不好，这些嘛是偷偷的跟大家讲，因为它是一个隐藏时间的情况，这个如果都要把我的每个时间都记到清清楚楚，那马上开就得洗干净，不洗干净大家分享讲一声就好了，反正这些老朋友都知道了，新同学慢慢来习惯就好了，好不好。其实我的节目各个时段都有个别的族群，就比较少说每一个时段都有在听的啦，就有的是专门听假日的，阿伟是专门接加阿姆西，阿伟就大起床就专门听早上的，所以我节目其实各个时段都有专门在听的，比较少这个一直在听重复的，很好，安尼袂歹啦吼，好，啊今日吼看这個日记吼，国历是五月五号啊，五五啊，五月五啊，要清端午了吗？还没啦，端午是这个农历的啦吼。今年我在咧六月十九号吧吼，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其实也跟往常好像也差不多时间了吼，算早嘛，好像也还好，差不多就那个时间了吼。所以最近也开始看到有一些吼粽子的广告了，有没有？哦，公牛也涨哦，贵啊，今年也涨，那也叫贵。哦，一颗哦，这个七八十块好像是差不多一般的价格哈、哦。哦，来得料够较济哈，九十块、一百块拢有啊。那下面加几粒长哎，开起差不多一百块，很高级的粽嘛，比较大颗啦、哦，料比较多啦。有没有好吃？嘿，不一定啦。但是至少你去市场买那种，再怎么样也要四五十块、五六十块，还够不光盖多料丢哦，这些。真的齁、哦、我没想过粽子可以变成这个价格，吃一个粽子几乎可以去外面吃一碗面，又或者是已经是吃一个便当的价位了齁、哦。哦这鬼齁，啊不过应景还是会多少吃一下，或者是送人嘛、哦、送人就是一个礼盒啊，今天就来开了呀，开了呀啊，当然有的粽子做的好吃是真的好吃啊齁、哦、很好吃的话那就是 OK 了齁、哦。哦，对不对？就觉得花一点钱，反正一年就这么一次还行啦、啊、齁、哦。啊不过粽子也是比较那个拍小华的名家齁、哦、所以可能这个一次也不能吃太多颗啦齁、哦。然后你常常听到营养师就说假借长了热量高会胖嘛，对不对？吃其他就不胖嘛，也会胖啊齁。啊，那但是常往往听到这个讲粽子，就会开始赞说南部粽还是北部粽，你看看一家哦。我们这边应该比较多朋友们是喜欢吃北部粽嘛，就是一种跟他，不能说油饭啦，就是比较像类似的，然后炒过的，啊，我就挂菜脯啊，一种可能比较偏北部的，粽叶子也不太一样，啊，南部的是跟。那个比较水水的，那炊粿哦，那种米饭是比较白色的，对不对？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南部粽的口味，嘿嘿嘿，所以你要站南北，我是选南部粽的一票了。啊，不过两个我都爱吃了，我当家我得喝家了，就爱吃了。啊，其实哦，这个以前包粽子东西，温阿嬷温妈底下包的哦，都是好好吃哦，都觉得说最好吃的永远都是家里自己包的，在外面再怎么买都吃不到这个口味啊。现在就是一种这个过节怀念的一种味道，对不对？哦，所以或许您家也是这样子吧？哦，想到这个都小时候，都会拿回来家里包，现在才觉得这个妈妈阿嬷就厉害，然后。包诶嘛，就爱开就得功夫诶，花很多时间心力哦，还要准备，
然后把那个蛋黄，我们家都一定要有蛋黄啊，蛋黄要挑出来，然后那些蛋白哦，就会多了多在那里，然后变成说你奇怪了，为什么那一阵子哦，中午这个都会煮粥，然后配那个蛋白，因为你不能丢掉嘛，哎配咸味哦，就好吃哦，不用免咸味啦，就是一般的白粥这样子，哎配那个。蛋黄旁边那个哦，咸咸的也很好吃，对不对？有东莞那前阵子在包完之后，就有一阵子是专门吃这个东西。哦，讲到就很多怀念的嘞哦。好啦，到时候再近一点再跟大家聊这个有关有关粽子的一些事情了哦。家里我没搞到给公姐讲啊，今天只是国历的5月5号而已。但是呢，在农历有一个节庆哦，立夏，你看我夸的哦，你们家这个日历啊还是月历啊，有写那个小小的两个字。立夏，夏天的夏，代表说夏天来咯。哦，有不是有一句那种谚语，什么什么立夏爱播老白舞，国义爱播老母的吼。哦，就是都要住一下啦，什么吃个猪脚面线啊，孝敬一下父母，那延年益寿，赶快播。哦，好啦好啦，补啦补啦，无补掉不要紧啦，今嘛哦，弄就补呀，好不好？我们都很补，而且个炸农村时代啦，对不对？这物资缺乏，吃一个猪脚哦，就赞嘞。现在哦，让你三餐去吃，你还觉得啊，这个胆固醇过高，这个不行啊，这太油，我不要，是不是还要挑，对不对？啊，时代不一样了哦，啊，不过今天立夏啦哦啊。我在这阵子齁，只要到这种节庆齁，我这个这波的安排这些习惯，我再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十二生肖的一些运势啊，哦，就这阵子的一个注意时间齁，啊，每每这样一个节庆一个节庆的一个换齁，就发现说其实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齁，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回过头来回顾一下，就验算嘛齁，就跟你算数学一样啊，算完之后要验算一下，看自己分享这些资讯啊有没有用啊，会不会我这个乱讲欧北共，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是这个上网去找一些专家啦齁，这个来去跟大家浅显易懂的分享。有些回过头来看还挺有意思的，好像还讲的还那么一回事，有点准。我想说 OK 啦齁，反正听友也是蛮爱听这种的，呵呵，给着来给大家分享啦。所以今天呢一样的会利用一些时间哦来做个不负责也是在这里哦，这个算是不隆功分享有关于立夏这个节庆这一阵子哦到下一个节庆的这段时间的一些运势啊，十二生肖注意的一些小小事情啊什么的。啊，我讲啊，我基本上哦，我拢分享较好的代志啊，歹的我拢唔爱讲哦，就顶多就提醒你注意的事情而已哈。而且讲的呢很不好，我就不讲哦，我们不知者，就眼不见为净啊，不知者无罪啊，我们在阿里喝然后哦，没有那么多好担心的事情了哈。好的事情我们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让你心里觉得哦不错不错哦，都很好，那就自然而然就好了，好不好？好啦，先挑几条瓜皮哦。等一下来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十二生肖立夏之后这个节庆咱们的一个运势的一个分享咯。听一首跟五有关的歌啊，五一五一，这应该是劳动节要播的吧，五一五一哦，这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声啊，先听下这条新怪的歌曲。

来立夏啊，立夏这节气啊，代表说，如果以这种啊风水命理来讲哈啊，能量哦、啊、就开始要转为这个高温运转，因为天气变热了嘛，对不对哦？冷的天气就没有啦，等到这个冬天再来哦，所以等于是整个能量会哦开始要啊翻墙啊翻墙，所以好像是说这阵子哦，好好的把握一下哈、哦，布局一下哦，布局一下，对自己的整个整体运势上来讲，会是蛮不错的哦。那我今天整理这个十二生肖是有做这个排名的，好吧？我、哦、用这个排名，因为像我之前啊，也有分享这个，先从鼠、牛、虎、兔这样顺序来，那我这个名哥大概听的话弄就好比来哦。后来我又说从后半段开始分享啊，然后前面的又在说什么？没事啊，其实咱们今天就用这个排名的方式哦，所以你越后面听到，代表说你越怎么讲，这阵子的。这个运势哦越不错，好不好？哦，那当前面听到的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哦，反正都会有好的部分跟大家来做分享了哦。啊，我就六个讲啊，六个讲啊，来先分享哦，从后面讲起来哦，这样比较有感觉了，有那种开讲等倒数哦。来哦，立夏这个节庆哦，这个十二生肖啊，首先先来分享哦，这阵子排在第十二名的哈、哦，是属羊哦，羊宝宝哦，羊宝宝在立夏这个节庆这一段时间的话，比较容易感受到那种压力呀、啊，这个情绪的课题呀、啊，就一些比较可能心理上要注意一下。觉得自己没有比较好运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稳住哦，先整理一下，先把自己内心情绪先整理一下，不要说被什么压力呀、啊，被一些情绪的这个课题影响到，好不好？先整理一下内心，不适合跟别人什么硬碰硬啊，以守不宜攻，好不好？以守不宜攻，所以在财运的部分呢，建议比较保守哦，不要去碰一些。不透明的合作或者是一些灰色地带的投资，好不好？那也避免情绪性的消费，因为情绪嘛，我讲情绪这个课题，避免情绪性的消费。那在事业的部分呢，那适合做一些策略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整理啊，把东西整理一下，不适合那种公开跟人家那边算是有点冲突性的工作了，比较不适合，低调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就不要出头哦，不要出头。健康的部分要注意一下睡眠啊，睡眠还有内分泌，因为我刚才讲情绪嘛，所以一切都围绕着一些压力啊、情绪的部分哦，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睡眠，然后是内分泌这些状况，或是焦虑的一些部分哈。感情的部分容易想太多哦，容易想太多哦，那试着给彼此一些安全感啊，那也不要说都去控制对方好不好哦，因为可能想太多嘛，需要有安全感啊，有安全感就是想要去控制对方，内容不合好不好。那建议啊，这阵子齁、这个开运的方式就是少说少斗哦，多观察一点点好不好啊，我们讲打牌的话术就是说，我们不要急着把你手上的好牌都拿出来打哦，慢慢的观察，慢慢观察好不好。这属羊的朋友。属龙的朋友们是排第11名的哈，生肖属龙的朋友们。

这段时间一样的会想的比较多，那获得资讯会比较多，那变动也会比较多，好，所以东西都会比较杂，可是不见得每个机会都能够让你这个好好的把握到，嗯，就可能会心里面有点不安啦，啊，不安啦，啊，建议你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点，顺势而为，好不好？这样反而比较容易事情会有成果。财运的部分呢，哈，哎，你的新的啊，新的技术啊，新的科技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啊，但是不要只停留在想的这个概念，你要先验证一下是不是能够真的变现啊，能不能真的赚得到钱。事业的部分呢，适合做一些企划啊、研究啊，哦，然后科技的部分哦 ，AI 的部分也 OK 啊，但是不要一次太多个面向哦，不要一次开太多线，我就各个面向都去做这样子哈，哦，好像面样样通样样松啊那种破啊。健康部分注意一下哈，神经紧绷，然后睡眠啊、焦虑这些问题啊，哈，感情啊，这阵子可能会遇到一些忽冷忽热的状态哦，需要给彼此一些空间哦，但是一样要给对方一个安全感，所以沟通很重要，好吧？沟通很重要。建议呢，哦，关键哦，不，这阵子关键不是机会很少，而是先聚焦哦，着重在某几个重点，好不好？然后再慢慢的缩小。比你的扩张来的更重要，好不好？不要说总我刚才讲一样通样松哦，都各方面都一直这样子去接触，去好像都有机会，结果搞到最后都没机会，好吧？啊，聚焦然后缩小会比较好的。属实的啊，第十名呢，啊，不是属实，第十名是生肖属鸡的朋友们，狗狗给哦，给朋友哦，这段时间在职场会比较有压力哦，那可能你会发现说，什么东西规矩都变多了哈。容易被要求啦，被挑剔啦齁。那也反过来可能会变成你要去挑剔人家，就变成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纷争，所以要注意一下。财运的部分呢，普普通通啦，普普通通啦齁。那适合守财齁，检查一下自己的账务啦，整理一下这样子，不要乱花钱就好了齁。那事业的部分呢，工作量可能会比较多齁，那可能容易变成别人的一些救火队齁。但是因为你要这个临时要帮忙一些事情，可能也会觉得比较累啦齁。学会去分工哦，不要全部扛下来，好吧？不要肩扛。健康部分注意一下肠胃啊，注意一下肠胃的部分。感情啊，真的可能容易有碎念啊，哦，这个你觉得是关心，可是给对方就是一个压力，好不好？真的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建议啊，这阵子啊，要记得不要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啊，不要那么完美主义者，好不好？给彼此一些空间，给自己也是哦，这个不要太大压力哦。第九名生肖属猴的朋友们，属猴的朋友们这阵子期间，不管是感情啊、婚姻啊，还是说这个职场上面的合作的关系，都碰到了一个课题，叫做界限，哦，不要越界了，哦，容易为了维持那种和平，有可能你就委屈了自己，也可能给对方一些，倍感压力，这样子好不好？注意一下。财运的部分呢，合作的财会比较 OK， 会比较有的，但是要注意啊，分润啊、比例啊这些，要讲清楚啊，工作内容啊、责任啊什么啊，公开清楚哦，避免有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哦，或者说觉得自己吃亏了这样子。事业部分呢，适合跟客户来谈合作，就是我讲的合作部分，这真的是蛮不错的哈，哦。那但是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哦，一样的回归到该财运的部分哦，不然可能会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就不好了。健康啊，注意一下哦，这个压力的问题啊，还有皮肤的问题啊，哦，感情的部分，感情哦，如果有遇到不好的话，这阵子有修复的机会哦，哈，哦，有修复的机会哦。啊，单身的人呢，有就有桃花，但是观察一下对方啊，哦，观察对方，不要急哦，不要急。那整体的建议就是和平，但是不要吞忍哦，不是说忍到一个完全不行这样子委屈自己哦，清楚的表达一下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哦，关系才比较长久，好不好？好，讲到这个第八名呢，生肖属兔的兔宝宝朋友们，这段时间呢，你会觉得自己的直觉很敏锐，但是呢，重心要偏在内心的整理哦，又或者是家庭的部分要这个重心放多一点点。哦，那有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但是因为你的灵感这阵子会比较丰富，可能所以连带的可能会想的比较多啦，哦，那就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分清楚好不好？啊，财运的部分呢，偏财运的灵感还蛮不错的哦，
但是可能就是小小的而已。啊，适合一些创作啦，或者是说艺术类啦，这阵子会比较有这些灵感。哦，那今天的规划要规划清楚一点点，规划清楚，不要都凭着灵感这样子很抽象，好不好？要清楚一点。事业的部分呢，适合在幕后做一些规划，或者是因为这阵子灵感爆发，或者是你有些灵感 idea 的话，这阵子还蛮不错的哈。那适合诶、欸、某些工作哈，如果你觉得说要修正的话，这阵子来去修正是还蛮好的哈，修正。健康的部分要注意，不要失眠啊，还有免疫力的这个部分，还有过劳。感情的部分哦，真的容易心软哦，好吧，容易心软是好事吗？嘿，说不上好事，也说不上坏事啦，哈。啊，那容易心软可能就会容易被感动吧，啊，被感动到底是好事不好呢？不知道哦，自己分辨清楚。嗯，那建议的话，因为这阵子直觉很准啊，所以呢，直觉很准哦，你就靠你的直觉去走。好不好，靠直觉就对了。嗯，好啊，排到第七啊，后半段的就算中半段了吧。第七名的是生肖属狗的朋友们，属狗的朋友们这段时间呢会有舞台跟曝光的机会哦。可是呢，因为有这个舞台跟曝光机会，也容易招来一些流言蜚语啊，小人哦，所以要更注意的哦。这个总是会这样子嘛，有几个没两个，你有曝光的机会，人家眼红就可能会来怎么样的。财运的部分呢，因为你有曝光嘛，所以你有一些品牌啊什么表现上啊不错的话，财运就会来，但是开销就也会跟着增加，所以避免过度的花费，好不好？不要说排场弄得很好这样子，花太多钱。那事业上面，你说因为讲有曝光机会，所以你适合上台报告啦，或是行销的部分啊，这个都发表啊，都还蛮不错的。不过要顾到整个团队啦，不要过于自我，就是讲的，您太自我就会招惹到一些小人哦，嫉妒的心。健康的部分注意一下自己的血压、心脏啊，或是睡眠的压力。每个人好像都有睡眠的部分，是不是？感情的部分呢，容易吸引到别人的目光，因为你有曝光的机会嘛。但也有可能因为爱面子啊，造成一些问题存在，所以面子的部分啊，感情这时候就要好好的这个，不要那么爱面子。建议呢，这个可以让自己曝光，但是重点就是说不要招来嫉妒，好不好？就是你要拿捏好曝光，可是又不能跟他熊条掰哦，对不对？会被别人招来嫉妒这样子哈，觉得要有点收敛，但是那光芒又遮不住，这样子就最好了哈。OK， 好，讲了排名后面六个的，没讲到的恭喜哦，待会怎么讲都是前六名哈，前段班的朋友们。好啦，来一下这段时间蛇神教先讲六个，来听一首歌，谢金金的初吻啊。

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3: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4: 阿后伯啊，
5: hey，
4: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这么多哦？
5: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6: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6: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5: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6: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7: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8: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7: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8: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7: 5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9: 母亲节快乐。
10: 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婆你看我肚量这么大，是不是很贵气啊？
11: 你呀、作息不正常，高血压又萎鱼肚，什么贵气，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
10: 啊。
11: 腰围、血压、血糖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了，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女性80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啦。
10: 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
11: 胖子回头金不换，从现在起就要吃得少盐少油，还有要运动。
10: 是老婆大人。
1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长徐章泽。近日出现伪冒财政部国税局的电子邮件，谎称综合所得税退税支票未领取，企图诱导民众点击连结窃取个资。如果你有收到这封信，请注意这是诈骗，不明连结不要点，当心被骗个资。提醒您，国税局不会以电子邮件、电话或简讯通知办理综所税退税，请提高警觉，也提醒身边亲友，如接获类似讯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关心您。

干嘛呢？那 FM 91.5。哦，来继续哦，继续哦，我想要赶快跟大家来分享完有关于哦立夏啊这个节气的时间点啊十二生肖的一个运势排行喽。该讲的后面算过来的六位啊，没有听到的话，一来你可以听这个早上的重播，二来没关系啦，反正就后六位啊，你待会这个前面六个没有听到，代表说你就是排在后面就对了哈啊自。那排在后面对你来说就不太重要了，好不好？好，来，想要排第六名啊、哦，前段班的朋友们，第六名属蛇的朋友们啊、生肖属蛇的朋友们在立夏这个节庆时间点这一段时间的哈、哦，具备财运跟权力的优势哦，这已经蛮不错了呢哈、哦。但是不要过度的焦虑或者是想太多，好不好？有时候这样子反而会挚爱难行，好不好？诶，务实一点点哦，那就自然会有贵人来给你相助。哦哟，这个前六名突然间哦，这个转换的这么好哦。财运的部分呢，正财会稳定的啊，偏财也是有机会的。那适合这阵子跟人家谈一下价格啊、收款啊这些哦，或是长线的一些投资都不错，但是不要贪快，好不好？不要贪快，就稳健来哦。事业的部分哦，这个适合做一些管理啊、财务的规划。制度上先建立起来，这样子就稳定，就会慢慢的有价值呈现出来。健康的部分要注意一下，对骨骼啊、膝盖啊、牙齿，这是骨跟骨的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哈。感情的部分呢、啊，感情呢、啊，偏走食物的哦，好不好？这阵子都要食物为主哦。单身的容易遇到比较年长成熟的一些对象，好不好？那如果有伴的人哦，适合聊一下金钱啊，或者是生活的一些安排的部分哦，规划一下。好，那建议这阵子少说一些漂亮的话啊，用成果来展现出来说话就好了哦。排第五嘛，生肖属老鼠的朋友们，属鼠的朋友们这段时间哈，人际关系啊，哦，还有感情啊，通通都还蛮不错的哦，整体的沟通上面哦，整个沟通力都会变得蛮强的，那吸引力就自然会增加。当你越容易跟人家沟通，你自然就会吸引力就会变得比较强一点点。财运的部分呢、哦，来自于沟通这一块哦，那沟通销售啊，甚至是你说做自媒体啊、直播啊这一块、啊，都是会有收入不错的。事业的部分容易适合谈合作哦，因为沟通的关系适合谈合作。那可能谈合作啊、谈签约啊，这些都还蛮好的。那健康的部分要注意一下自己神经紧绷，还有睡眠，都是睡眠的问题，是不是？感情的部分，这是因为很容易很好沟通啊，桃花很旺哦，很多暧昧的一些状态出现了、哦、好不好？建议呢，好运哦在嘴上，风险是在嘴上，就是要注意一下了哦，注意一下。第四名的生肖属猪的朋友们，恭喜属猪的朋友们，这阵子哦，整个幸福值拉好拉满，哦哟，第四名都这么好哦，有家里面的一些共同的投资啊、保险的部分啊，都可能会有获利回收，这整个财运都很好哦，第四名而已就这么好哦。但是要建议一下哈，懂得管理一下这个风险跟理财，好吧？风险要控管好。财运的部分可以透过家人啊、配偶啊这方面，然后去做一些投资，财产分配就多，不是投资分配啦，有的投资可能高风险，有的投资低风险，要做好一些分配，好不好？那事业的部分适合这阵子啊，资金上面的安排配置处理好啊，那。跟人家谈一些长期合作的也不错，长期合作不错。然后健康部分要注意一下胃，注意一下胃跟消化的部分。感情的部分走向深入化，容易谈到一些未来啊，或者是家庭啊、金钱啊这些等等规划。啊，单身者呢，容易遇到让你有安全感的人哦。那整体的建议就是重点要放在守财，而不是一下子就进度很快的跟这个财来哈，稳一点属猪，整体来说是很好的，我看到这个财运很好了。好，前三名啊，排第三的是生肖属牛的牛的哦，该第四名都讲这样子，第三名牛的、啊、也是很 OK 啊，那整体会是稳健的、稳定的一个成长啊，稳定的成长。
那整体稳定成长啊，相对的你的责任啊，或者是你的工作量啊，也会变多一点点，好不好？财运的部分就是稳定中进步，那适合诶，像如果服务业的啊，餐饮业的啊，房地产啊这种，诶，就是靠这些稳稳的来赚就对了，各行各业啦，简单说各行各业。偏财运也是蛮不错的哈，那简单说，越务实越容易进账啊，不要好高骛远，务实一点。事业的部分啊，适合把一些流程让它更优化一点点哦，更优化一点点，调整一下这种诶产品的内容，可能可以增加你跟客户之间的信任度。健康部分要注意一下喉咙，或者是吃东西吃太多，真的过太好吃太多是不是？感情的部分呢、啊、也是稳稳定定的、哦、那蛮适合这阵子跟大家来聊到未来的这个价值观跟双方了、哦、未来的一些观念交换。单身者也容易遇到一些务实的对象哦。建议这段时间呢、哦，把小的事情先做好做稳，然后把钱守住，把身体顾好，自然就是最好的开运方式，好不？第二名，生肖属马的朋友们哦，赞哦，属马的朋友们这阵子哦，整个存在感很强哦，那可能会有一些想要出去走走旅行啊，或者想要学习新的东西啊，或开拓一些新的市场啊，或是突然很有灵感，然后就很有行动力这样子啊，都很 OK， 不妨就这样子照着去做就对了哈、哦。看准方向，勇往直前，啪嘞就丢了哈，好不好？这阵子很赞哦，整体都很好。财运的话，可来自于各方各个面向都有，不管是教育、行销、网络什么，哎，这些合作都有，适合拓展新的领域啊，新的客户，好不好？找一些新的客户啊。啊，但不要因为过度的乐观而花太多钱，好不好？因为这阵子可能很多 idea、很多想法、很多行动想要做，还是要顾一下自己的钱啊。事业的部分哦，适合去开课演讲啊，发表自己的观点啊，自己的声音这阵子会被放大哦，但是要讲得够精准，要够实在，好不好？健康部分注意一下肝哦，还有外出的安全。感情呢，单身者容易在外地哈，遇到一些新鲜的人，比如说不同的生活领域啊，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哈，啊有伴的话要少说一点叫，好不好？不要说叫太多了哈，多陪伴一点对方哦。建议整体建议就是，你只要方向正确，然后就才是最关键的，不要贪图速度哦，方向哦，方向明确啊，就勇往直前吧哦。第一名生肖属老虎的。恭喜哦，属老虎的这阵子哦，整体能量很强啊，很容易被看见，所以说可以叫做火力全开哦，一样的，敢冲就会有机会，好不好？该啪嘞哈，不管你是要创作的部分啊，还是整个人的一个表现啊，甚至桃花还有投资的部分哦，弄就赞嘞，好不好？但是不要乱投资啊，真的很赞，但是也不要乱来，好不好？还是要谨慎一点，所谓的谨慎就是看好，看好再来啊。这下好离手的意思，财运哦，这个偏财运跟投资都很有机会，但是最怕的就我刚才讲的冲动哦，不要那么冲动哦，这个下好离手，然后要想好停损点，停损点哦。然后事业的部分呢、啊，新的一些推案啊，新的合作都很好，只要你敢勇敢站出来，就会有机会，好不好？但是不要太自我，太自我容易得罪人。那健康部分小心头痛啊，好这一块哦。然后感情的部分哦，桃花很强哦，但是因为太强，也很容易有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好不好？啊，如果是有伴的人哦，要避免用一些命令的口气跟对方说话，好不好？啊，那是你的另外一半啊，不是你的下属什么的哦，不要命令的部分。然后真正的强者建议啦，这阵子的强者不是乱冲，不是欧北冲，而是知道哪一个仗值得打，好不好？放对重点才去拼啊、哦，不是像无头苍蝇到处拼啊、哦，好的，好吧，好啦，啊、哦，这个十二生肖这阵子这个立夏这个时间点的哈、哦、的一个运势分析报告完毕啊、哦，我也是。这个看这个资料哈，浅显易懂的，然后个人是
不是专家啦齁，不是专家齁，所以你就当作趣味听听齁，听听你就好啦齁。来安排这首曾伟忠的好运好运啊。

啊，那有时候这个分享一个主题啊，就时间就过去了，没有关系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有时候节目就是不一样嘛，多样性一点点，这样哎，大家听起来才不会说都千篇一律嘛，对不对？好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到了其他今天节目，马上你一定爱继续收听。那明天在空中相会喽，祝你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10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风声、雨声、读册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上新上即时的台语新闻。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暗时八点即时新闻。通识传播局工厂宣布判定智慧医化系统2.0正式上线了。改版了后，全面优化新版的流程，申请加审查完成，就会当马上上电下载功能。申请的人唔免搁在等待纸本的寄送，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了后，立刻会当取得审查结果。唔只是减轻申请人的时间甲交通成本，而且每一年会当节省数万张的纸，兼顾提升效率，一个环境的永续，达成行政甲减碳双赢。新竹市五日节龙船比赛是重要的体育观光活动，每一年拢吸引真济队伍，也个民众热情来参与。今年五日节龙船比赛将伫12号报名截止，每一队只要完成比赛，就会当得到4000块的奖励金。各组的冠军也个有机会会当摕到上悬100000块的奖金。100队同场的比赛，伫6月19号到21号，伫南寮古溪港登场。新竹市政府邀请全台运动的好手，拢会当共同来参与。疾管署今仔日表示，目前已经进入长病毒流行期，今年有2例长病毒第68型的重症。第68型的症状甲过去长病毒无共款，未出疹、未吹破、嘛未咽喉痛等等，严重会伤害中枢神经系统，而且注疫苗无法度预防，疫苗只会当预防71型。长病毒第68型，无论是大人、囡仔，拢可能感染。今仔日5月5号是世界手部卫生日，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是预防感染上好的方式之一。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受到华南分雨区的影响，各地落雨的几率拢比较较悬。暗时开始雨势会渐渐减少，明仔开始环境转东风，各地气温会回升。礼拜三、礼拜四，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礼拜五、礼拜六有另一波风面通过，东北季风会略啊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到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以上新闻由嘉乐为你报道，请继续收听大准入港。
6: 好麦在心内，吹顿皮小款待。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暗时8点。

0: 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喂。
3: 我
0: 在家里买，我好，小蛋姐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难的，
2: 多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2: 469469，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棒。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拢有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3: 啊，是啥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3: 啊，点一首那个《Osaka 西屋》嘞。
0: Osaka 西屋嘞。
3: 哎。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大夫你好。
2: 你好，
0: 哪一位、啊？
4: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
4: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等两排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2: 你好。
5: 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咱这注意。
5: 啊，我中中波中波生病。
0: 那我要听什么呢？
5: 爱你未变心。
0: 爱丽别变心，好，等下要吹哈。
5: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夫。
2: 你好。
6: 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哦。
6: 嘿，谢谢你哦，嘿。
0: 好，
6: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拜拜。你好，
0: 我也是太太。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
7: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7: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啊。
7: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7: 哎。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一道菜哦。
7: 哎。
0: 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8: 阿母，就算完了。我要点一首。
0: 咱这几位。请问咱这几位。
8: 陈太太。
0: 啊、
8: 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等你给吹哈，
8: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姚先你好，你
9: 好，你好，
2: 你好，
0: 没听什么歌、
9: 哎？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9: 那个广东话，
0: 广东话，好，等你吹，
9: 好，
0: 谢谢，拜拜，哎，来，这边这边灯光先听一个，咱今晚拜别的哦，抱歉哈，谢谢。来先哦，带我逛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2: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北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哦，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哦，但是咱东部是块有雨，啊，其他所在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个各恢复中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了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都是较不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呐、啊，哎呦，有机会明仔形成。那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还是还好，二度左右。啊，那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哦，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吼、哦，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们可以提醒，但山区的朋友这礼拜要记住会下雨。
0: 哎、欸，跟咱报告，今天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世界手部卫生日。哎、欸，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便所完了爱洗手。 穿鼻料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哦吼，所以你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吃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盆洗手哦吼。所以今天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首部的卫生日，感恩各个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来就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那个白萝卜，这是在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啊，当然啦、啊，这里、个、加菜头有加最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个冬天的时阵啊，冬天冬季了，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因为这个水分的问题吼，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有功能咱这被这菜头哦，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都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会通开叮当，吼、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霸气，这个来就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一百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就15大卡，吼、哦，15大卡，所以这算是袂歹。啊，得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哦。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这但是呢，以加关手较关就话啊，所以一样的哈，咱卖假修贵的用啊，甲贵天修。
0: 是诶，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打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甲这个有问题，比如甲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打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膜唾液腺这边哈，伊无多顺利排咱需要这嘴膜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唔是啉特贵啉水，你当完全改善你嘴打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哎，这个、打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尿。哎呦，很特别哦！啊，这困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度让你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安尼啦吼。都我讲着，唔是无法度透过啉水，让你会当让你刚刚讲打打用嘴打用针，会当改善暂时尔。吼、哦，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哦。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这部分的这个。帮忙按照帮助自己呢，就是能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给家母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多嘛，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时阵会造成咱腰肌负担哦。所以讲，多讲到嘴，这个打湿疹哈，造成这嘴打是因为唾液腺，它在嘴内这个部分哈，分泌嘴内这个来是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水，那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会不好，暗时的熬夜会让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湿疹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些水就无效呢。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哦，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量，哎，卖过多吼、哦。啊，打湿疹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哈、哦。那、啊、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这时阵怎么办？哎，加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当然打湿疹呢，是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大的时阵，干嘛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唔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要改过提醒，打湿疹真正该辛苦，哦，咱嘛就可以吸吸嘴打打，所以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啊，记得爱加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0: 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喂，
0: 老师你好。
10: 是啥？
0: 老师，
10: 我要
8: 我要甲你买呢。
0: 哎呦，等一下，谢谢，等一下。

0: 听见心是无理由。啊，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请回来你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谢。我到和您特别谈的事啦，我记得给你讲那个暖暖哈，
0: 三片不就？
1: 嘿嘿，啊啦，嘿，那脆脆啊哈，啊足上啊，七条狗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好势啦。
0: 有好意。
1: 嗯，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较袂安尼。
0: 三片都不几连好，干好，干好啦哈。
1: 嗯嗯，干
0: 好
1: 干好，
0: 谢谢谢谢。啊，那就讲到这不，嗨，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喂喂，枪公哎，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枪公重点下来，枪
2: 公。我摸你的老皮痒，人家肾哦，摸好一样。
0: 摸啥？摸肾哦。
2: 哎呀。
0: 摸肾哦。
2: 哎呀。
0: 哦，阿金么好啊吗？
2: 哎呀，阿金么好是啊。
0: 哦，安尼哦。
2: 阿哥三点进步吼。
0: 嘿。
2: 食三工尔。
0: 嘿。
2: 诶，足臭尿下边吼，都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算计，安尼感谢你耶，这干张小宝，谢谢。哎，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哦，
0: 嘿，
3: 哎，对啊，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何不姐来，请公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哦，
0: 哦，三遍不接，
3: 跟老王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莫什么呀？
3: 啊，
0: 莫安呐？
3: 莫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

0: 优别高三课，咱这是最用心的哦，吼！一见呢，坐起来聊起来，啊，幕后就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丢咱呢，
1: 大准一个，
0: 谢谢。好嘞，今晚可以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那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牛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起家，哈。啊，当然，这个唔是咩啊，各位讲安怎处理哦？因为贵分享，这个唔是猫啊，拢会去掠鸟鼠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哈，但是呢，一般咱饲伫厝内底这猫哈，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哈，通常一看到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就是那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哦，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袂，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啊，甚至讲伊个有诶鸟啊，个会惊鸟鼠啊，哈，啊，比如讲一般啦哈，一般即个较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诶有啊哈，比如讲是即个波斯猫、加菲猫。哦，即类吼，拢是即个较温驯吼，啊较袂去掠，啊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吼，通常拢是野猫，啊唔是领导咧饲即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用伊的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哦，不止鸟鼠啊，甚至讲这个这个蜂鸟，吼、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哦。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鼠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啊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喵出啊，违反哦！咱咧好边咧，甲恁兜狗啊，狗啊甲牵好，唔茫去食着喵出油啊。甚至呢，如果是喵鼠啊，食着喵出喵鼠的油啊呢，嘛那是有喵啊接着，还是这个喵啊接着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哦。欸、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啊，我这后面老鼠违反的事情呢，不只是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和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和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贺兵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了清去。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恁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咱即马请大夫过来讲你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1: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节目内底有的，哇、哦，这是偌好食，你也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哎、欸，今麦你无食着，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就一定会去吃。所以讲，这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个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也是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什么？因为女性比如伫人多的时阵呐，吼，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一直食不会停，因为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吼不会停的啦，吼。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你食较少嘛，吼。啊，这时阵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若讲甲别人做一只，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多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啦。

0: 你是吃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诶时阵食较少，未食多，但是死亡率增加。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多较大颗，但是你让较长岁寿，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你有时阵注意力，有可能甲别人出门食诶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多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1: 是，哎呀，过来马霞跟马文到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0: 是，咱人徛伫这个土地这是足久足久以前。我可能某一个点地动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这個太平洋，咱这个南太平洋家，发现一个小岛，未讲介大，这个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这岛有啥物特别？这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也这个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这个贝壳吼，迄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对啊。啊，这岛开无代无只开招来伫家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岸遮全部拢是这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伊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人，逐天食贝壳，食食咧等伫遐等哦，愈等迄所在哦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哦愈来愈大，那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人食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太夸张了！
1: 是哩，来，咱即马想到像望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
0: 469469，
1: 来听到唱歌嘞，上卡给你接电话来。

0: 就是呀，梦月想你，主持人是蔡小虎，都是是
1: 大富兄呀。
0: 哎，谢谢，感谢，谢谢。来呀，一到有一个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吼、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礼拜几拜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首先安尼讲疼昏，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伊竟然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干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食是较轻松唔只对啊，啊，伊即卖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唔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病情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拜一了，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拜二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你喝冰丹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咱那是有这问题，咱就去面对，啊，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得哦，我啷安那，我得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嗯。哎，较早是较早啊，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啊，当然食食都是不一样嘛。爱、啊、就问我讲，阿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迄种糖尿病的食牛奶。伊讲敢得安尼吗？我讲先生，难道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咱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抢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那边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这个问题，地疏控制也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现在点了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欸，这句话我甲大伙讲点了讲的是安尼哦吼，那恁就请大伙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那个贵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下什么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抽水。啊，本身抽水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个爱食个营养，啊，个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个爱看医生，个查血糖，好、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来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哎，糖尿病。嘿，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嘿，用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人吼，啊，这個、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个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個、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计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始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质？他个戆，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鼻着水个芳。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拢鼻着芳芳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爱人就无喷芳水啊，看我可能水个甜芳芳，赶紧看医生。哎，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咱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哎，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佮在讲哦，原来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者案例拢是安尼。嗯，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即卖会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个配豆乳吼，个配什么粿啊吼，真无可能安尼食。哎，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个伤咸，吼、哦，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故善的人那不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善的人嘛有，善的人瘦的人也是会有哦。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贵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个瘦瘦的，哎，这个也是营养不良。 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字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讲、大颗啊，较瘦的人，你拢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哈。啊，有的人哈、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哈、问讲，哎，这个为什么啊？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啉的我血糖嘛是高？哎呀，各位提醒哈，唔是讲啉这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是讲你啉了你血糖未压高，唔是哈，伊只是讲哈，你啉这哈、個，伊内面的糖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未有这剧烈的波动哈，未这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伊这個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哈、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你们这糖尿病专门固定粉都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是错的哦。
0: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医生都开我花价，我应该唔免呛嘴，什么人讲的？当然嘛爱呛嘴啊，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莫找借口，莫找理由哦，哈。啊，我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牛本身的血糖跟本儿血糖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0: 啊，我谢爽，你好。
2: 嘿，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啥物较好？
0: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这是高向鹏哥的本行哦，所以请问是咱这正大的收听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嘿，我的是你好。
1: 感谢先生，上面
0: 哦，赶快接收。
1: 我刚才吃你的产品，结果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我就五零加三。
1: 我去台北徛吼，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啊是假呐。
1: 叫恁来，伊该食三当啊。
0: 伊是假呐。
1: 啊，我即卖来第二。
0: 无啦，你讲
1: 你
0: 你。
1: 老人因大。
0: 你讲重点啊！伊是假了呐，还是讲重点？伊假了呐好。
1: 诶，伊个无三八斤，头尾拢八一滴啊。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即卖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卖是偌济啦，所以你着讲重点。啊，即卖偌济。
1: 啊，重点着，即卖剩一百。
0: 安尼哦，安尼你叫来看嘞看嘞嘞，哎呦，莫放掉哈，哎，无我即马改两顿，我改两顿，好，谢谢。
2: 哎，秀爽小姐，
0: 秀爽嘿，秀爽，
2: 哎，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倒来听你听。
0: 哦，谢谢你。
2: 几岁阿妹啦？
0: 哦，安尼好，你好。
2: 阿妈改款，我要做姐姐三岁
0: 先报。三岁就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得搞啊。
0: 啊，
2: 你来看一罐那个擘开啦。
0: 嗯，谢谢。
2: 我这边就罐罐五罐。
0: 快点嘛，紧吼，安尼好
2: 啊。嘿，阿我姐哦，糖分哦。
0: 嘿。
2: 在遐康百干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九十。
0: 哦，好。
2: 阿伯八十八。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伯遐较三百个，很多就是。
0: 较早遐较三百个。
2: 嘿，
0: 阿姐嘛准备十五
2: 罐。四罐哦。
0: 哦。
2: 我去检查。
0: 哦。
2: 啊，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哎呀，我无咧，这个七十个，啊，这个剩下七十，啊，我检查有较好，我照着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好，干两桶，不要紧，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叔叔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事啦。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迄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点十分八点外年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一到八十到八十拢标准啊。
3: 哦哦哦，
0: 你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呵，大嫂，谢谢。来客，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叔吗？
4: 哎，我有咩？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哦，八十了啊。
0: 霸气的、
4: 哦啊，对，啊，到一百公斤，
0: 一百公斤的标准呢、啊？
4: 安尼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
4: 不可以，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被大家拢吃，赶快去管拢是啥？三品金宝。咱这罐三鲜金宝真的是大家关灯啊，只要无跟他听了吼，因为咱这罐呢，骨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鲜温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这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不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买去放过来，该有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好想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再抓起来挂，直接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系列个捞起来。假二一个跟咱
5: 到小伙，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的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我谢爽，你好，你好。
6: 来，
0: 恰公的你好，嘿。
6: 你很喜欢
0: 嘿，我喜欢嘿，你好，请讲下来。
6: 啊，因为吃饭我啊唔吃糖尿病啊，是。
0: 哦，来等一下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呀！
0: 哎，啥贵叔来？你好。
7: 哎，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啊，你等一下，来个新歌就掉。哎，谢谢。来，我来个唱啊！咱的祖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收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是我的祖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帅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家的阿爷多大哈、哦？
0: 三边啊，我这里、
1: 個。哦，给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未困。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看、啊、爸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紧冇紧，咱静静挂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给咱道谢不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姐吼，今摆正搞一半下解开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食阮的阿雅德呐？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想咩人啊？
0: 哎，你也想我因呢嘿？刚刚一个老朋友，老朋友想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上啊，你讲啊，产品好不食？你讲食我你两行食，哎呀，得那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啊，我食产品真不好，我这开煮饭吼都袂行，食几年啦。
0: 安尼哦，唔过阿上
2: 你，食了较好，一个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胃了去呀。
0: 无啦，安尼佫继续看呢，介个只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那边那个食人即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香，莫即个健康昆明的香哦。咱即罐内底的有哦，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灰粉呢，或咱葡萄籽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或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的花壳被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比对面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壳被疲劳。阿他妈经过基底那来那不好心慌慌呢，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3: 哎呀，得啦！
0: 想要先来当个家人呢，三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困眠不是当个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我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阿边哪好哈？会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跟耐酸碱的，佫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帮佮换，两点就当换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佮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哦，37公分的哦。会记呢，正好就佮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到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小山。
0: 哎，我小山，你好。
4: 啊，我讲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迄个药啊，哈。
0: 哦，好，来，医生咯。哎，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啊喂。
5: 喂，你好。
0: 哎，我小山，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想请教一下哦。
0: 好呗。
5: 他那卡诶，从他的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上面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5: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的咱要看物件，要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咧，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走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咧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得注意，斑驳边边。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看了去目睭闪光，就是死亡的边边。即种要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为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6: 是，咱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给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渐渐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吼。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的时阵耍手机啊，吼。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咱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这段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器官，所以一旦咱 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来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的目睭，爱马上歇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你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法度回头。啊，这个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个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伊话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所以讲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着就是啦，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老花较早来啊。咱个白内障，对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诶来即个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个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那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吼、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应该各位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哎、欸，我这個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哦，其实用这個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佮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当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啊，咱一。爱知影讲，即、这个、墨镜也是有即个使用期限呢，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冬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个新的一副即个乌日墨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醒。
0: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休算。
6: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双卡单你哦，来谢谢，感谢。

0: 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7: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的歌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还佫要求简讯验证码，安尼敢对？
8: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咧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7: 安尼是袂安怎？
8: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0: 省电的方式800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1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1: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1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2: 助警器还是啥啊？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4: FM 91.5。
13: FM 91.5美声电台。
14: FM 91.5美声电台。
15: 无打伊的尾，伊就未夹咱的卡。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马时间暗时高。

0: 么这些林立英说起来喜人就业而来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等你好你好
1: 喂就算哈
0: 有喜欢
1: 我一直啦等于讲等于叫关三成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感谢你嘿谢谢阿娜、嘿
1: 啊吃了不错啦、
0: 哦吃了安娜好阿桑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今麦卡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加保养落去哦哈。是
1: 啦，啊，我想讲要国酒。
0: 我隔壁妹妹来接接，医生个听姐，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刷到四单，我有食你三成片，多食十杯罐啊，我刚
0: 刚都喝完一罐。
2: 我食，我有去台北来讲哦。啊，拢规刚刚都去抽些水啊，今麦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他把酒免去调
0: 水，把酒免去调水。
2: 哎呀，但不过想先调水，想先讲唔免啦。你食，讲我食食咧，把酒遐好啊。
0: 哦，你有食到咱的，你有食咱
2: 的三斤半啦。哎，我食三斤半，我食食
0: 食，我今朝个。安尼，继续加看嘞，看嘞哈，大嫂好，谢谢。来，三斤都不止嘞，你是讲咩讲过嘞？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哦，食你三斤
0: 半，嘿，食了安
3: 娜。
0: 好，安娜。
3: 食了吼，把酒买了，把酒。
0: 好。
3: 啊咧，陪伴阿静嘛无去啊，啊咧，
0: 好，安尼好，
3: 好，
0: 好，
3: 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安尼继续看咧，好，谢谢。来哟，我咧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同款一罐，拢是食一罐，食一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卫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姑，要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几枚，给放过来，介个人，那么给大家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来个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假二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去问订单呢。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哎，
0: 哈，
4: 哎嘞，吃过吧，几位？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姐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哈。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5: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到底小杠啊？
0: 什么贵属？嘿。
5: 我吃吧，几位？三的根本嘛。
0: 哎，等姐，我叫你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哎呀，那么南北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那边的列单个转单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那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我来参了二了家庭来问计算，那你和朋友几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这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多一报这个台呼，啊，咱嘛无法多一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几多，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别人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关就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讲到一个故事，然后听过人呢，咱去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安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有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病断叮当啊，什么拢无对无拢无兴趣的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哦了解到迄个了解到这个世间缘呢，想要去食菜安尼啦。 想要出街吃菜安尼啦。哇，阿叔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嘢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婆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我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一字，然后呢师父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济烦恼的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学家人讲的虚火吼。阿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哦。啊，这么讲完了，师父搁讲啊，只是是你施主你哦，心内藏着真济烦恼呢，吼、哦。啊，这个中，这个、有钱人的太太吼、哦，伊点头，伊点头，嗯，师父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到我的心事啊，伊讲伊点头。今麦来师父就甲讲啊吼，嗯，师父就甲讲吼，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父就甲讲哦，啊，你甲恁你相公，恁两个翁仔某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仔某感情真好呢。迄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啊呢，哇，感情拢介好呢。吼、哦，阿叔就佮问啊吼，阿伊拢照笑，叔拢佮笑吼。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哦，即、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就讲哦，叔啊，我一个生查某囝。”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好、哦，阿正师傅就佮阿问啊，佮下落来吼，阿、哦、下来了，就佮问讲，阿恁家咧卖布生意好无？好、哦，即、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家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咱即个点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好、哦，阿师傅呢吼，哪问哪下？倒边甲写伊烦恼的代志，正边甲写伊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哦，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即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啊。你甲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个聪明个捌代志，领导生理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父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啊。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足济比人个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父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摕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甲一个。蛋，苦的蛋，啊，甲滴入水里底，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入水里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傅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施主你吼、哦，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奈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把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啦、啊、吼、哦、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唔好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忙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会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爱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在顶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吼、哦，哦，不爱了，不要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要甲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不要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现在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咧烦恼这个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的正边，啊，坏处是虾米？啊，两个比较起来，好处那较济，啊，咱就卖去遐想歹呀。 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平，甲写写起来。啊，然后对平哦，你有什么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济啊借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哎、欸，啊，都烦恼都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了别人甲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佫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你拢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加，你烦恼啥？你等于加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济，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好快乐，唔忙人生活好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声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诶，霓虹歌哈。那么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朱标新。

0: 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呢，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再卡你吧。啊，若无我就给你报。为了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拢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就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就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别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内底一当哦，一年咯吼。那么呢，这人内底面的平均十个内底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第二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你个变你那有一个观念哦，如果要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定爱要求家己爱福建，有人讲啊福建啊无好啊，嗯诶，啊你福建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求我来，你敢知？会求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来拄啊讲头前无讲到啦。伊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
1: 哎、欸，
0: 好，我等下找看看、
1: 欸。好，谢谢你哦，拜拜。
0: 是你讲的嘛，哈。
1: 哎、
0: 欸，对。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煞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这么已经有三声，已

0: 像肩跟三项关系，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八个人是厝内底发生的，而且三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正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互咱人身上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互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的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诶，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啦，为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佮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呢，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的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的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经脑糖尿病，有高血，有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佮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卖食水果，啊卖食伤甜，嘛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就食水果好关呢，有啦。水果就是会互咱产生了啥物，会互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火。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毛啊，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也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个别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恐怖无？所以咱娘无爱牛血啊，你唔好讲啊，我都有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爱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互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血压是好是悬啊低啊？因为呢，血压是无一定。不，不是固定拢伫百二呢，不是安尼呢，伊会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伊会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较会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会猝死。所以你敢知道？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40几个人呢，这都哎呀喏，从我一朋友尹先生就是安尼，心跳40几呢。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低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悬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娘，咱的血压上个是保持60到80以内，心跳爱保持60到100以内，当然咯、哦，三酸甘油爱伫105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哎、欸，我秀山你好，
1: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哦。没，请讲，不敢当嘿。
1: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吃啥？
0: 哦，来接接哦。

0: 给关于这个简美切手起源的喜人纪伟姚先生对吗？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1: 爽你好，
0: 你好，
1: 哎，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帅秘书，嘿，
1: 我给讲，恁助理有卡电话来啦，
0: 哦，给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欢迎给你交流，给你关心，
1: 我食了安暖，
0: 嘿啦，给你关心掉，
1: 我讲食个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好来，啥病好不治？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诶，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减袂做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
1: 无？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拢降高140多。
0: 吼、哦，
2: 会不相关无？
0: 还好嘞，袂讲太高啦，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还有30多啦吼。
0: 吼，
2: 还有，
0: 嘿，
2: 还有百二啦。
0: 没啦，大少天的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不要卖超过80的好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啊，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没讲重点，
3: 讲迄、那个，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安尼不要紧啦，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
3: 心脏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连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欸，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你呢？
4: 我，我今仔日拢阿去心理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呢、
4: 啊。77
0: 的哦，标准呐、啊，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佫较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我哩两个拢较好，免烦恼哈。哎，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产品了不接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5: 大王，三重天宝真好啊。
0: 好、哦，食得
5: 安好。真好啊、哦。
0: 嘿。
5: 有心脏，我心脏有安全滴。大概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好，
5: 也目睭也较金。
0: 好，
5: 真好啦。
0: 好，安尼好。
5: 真
0: 好。好，阿你保重哈，阿伯，再见哦。好，感谢你啊，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谢谢啊，你好。
0: 你好。
6: 嘿，我甲你请教一下吼。
0: 来，请讲下来。
6: 我有食迄落。三元金宝
0: 甲食
6: 钙固醇吼，啊，我即卖迄落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多啊，啊，迄落悬诶，拢110多遐。
0: 袂啦，你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无要紧。
6: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多安尼呢。
0: 要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低60就好啊啦，阿姆，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来哟。讲过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拢是吃，同款拢吃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你就免烦恼啦。啊，咱一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广东啊吃呢，你才知讲哦，真正有影呢，大家拢吃了这么好是好滴多呢，啊，吃了才知影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的，吃咱一罐三省金宝，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按什么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人，赶快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我咱要加成嚼好较讲啦吼，啊嘛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你也该留起来哦。上那10是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该留起来哈。加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哪里好？
7: 对门来哦。
0: 嘿，别
7: 吃过。你种药啊，敢未同好的咯？
0: 咱是商店，别当。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山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8: 我叫问一下吼。
0: 好呗。
8: 我拢电来会喘气，肺塞是安怎？
0: 啊，伊着怪注意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发有发？安尼我叫人来听来，爱注意心脏来。二线咯。嗨，谢谢。来哟、哦，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护机》，来过来给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哎，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记。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牙手者，我牙手我拢特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三十分钟无？我牙手者，我特工来骑卡拉车三十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若甲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到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七卡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脚爱打拖脚，上无至少行三十分钟。脚打拖脚，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血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底，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直我一直咧讲迄个公关的，我打工一直讲话。一天上午至少讲四点钟嘞，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呢，我咧产品我拢有咧食呢，啊我助理嘛拢有咧食呢，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我咧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家己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两百只的家己制作吗？不会的，咱咧好比咱逐工爱食两百只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两白质，咱的健肌肉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两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两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肉呢？哦，咱俩食的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个脂肪，你那是为了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能形成的啥，我们的肌肉才能这样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又吃鱼，我又吃奇异果，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了吼。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至四种，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水钙啉无够，咱的钙质才会当控骨力、控眼呐，这毋才黏会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 三，才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健肌肉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敢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出哩，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肉呐无烂，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的脚腿是硬骨骨的，因为我在运动啊。啊，你若无在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立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啊，伊就无在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两天哦，卖讲两天啦，两礼拜，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四分之一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的降低十档呢，十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的开始的？为什么三十岁？我今麦先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个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哈。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啊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哈。所以咱的脚腿呢衰弱呢，你个安怎哦？你若是无训练，长时间个拢无要。训练你得干我都回放，无我都回放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济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减加上咧蛋白质。比如讲讲这个肌肉诶，肌肉。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伊瑜伽的重训呐、 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啊。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够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啊，无你到时也袂惊路诶，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脑壳壳的，咱叫人家去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走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过故人的怨叹呐，对不对？我恁家囝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过故人哦，绝对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要过好，得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定脚头啊，是关节痛会酸疼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疼咧，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咧，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对你来哟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惯咧，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咧，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的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姓爽，你好嘿。
1: 哎、欸，姓爽，哎、欸，我头前我是先听友啦，我是讲我母啊吼，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哦。

0: 晨曦，那么这是陈时一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我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是我说来黄大姐。
0: 对啊，那什么归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安尼好代志，好代志。
1: 也要起一个，也要落啊。
0: 哦，安尼好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1: 啊，无啊，走到皮皮抓，皮皮抓，啊，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秀爽，
0: 哎哟，
2: 哎你好，
0: 哪里好，
2: 我最近跟你挂光盖过去
0: 产品了不起，
2: 他有听哦，好呀，
0: 好哦，
2: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2: 拢食两打，
0: 今麦个盖两顿无紧哈，
2: 啊今麦盖食三只一粒，
0: 只了小斤啊，大嫂上无爱两粒，嘿啦，只了上贵斤爱两粒无哈，好，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
3: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
3: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你盖过去啦。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较差啦。
0: 哦。
3: 有这股较差啦。
0: 哦，啊你好啊，啊你即马盖两层无要紧啊，大姐，哎盖两层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4: 啊你秀嫂呀。
0: 嘿。
4: 哎，我要是讲盖高了者。
0: 好。
4: 啊要是那盖门，
0: 好。
4: 我迄个捌食机车啦哈。
0: 嗯，
4: 啊，跋倒，啊，去用照，
0: 嘿，
4: 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4: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
4: 我三行拢甲食，
0: 哦，
4: 食这也真啊好去呢，
0: 哎，
4: 食全部要40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4: 好，
0: 也
4: 好
0: 紧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较紧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姐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
5: 我喜欢来你高嘞姐。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点点起来嘿。
5: 好，因为我加加把手热骨骨折哈。
0: 哎呦。
5: 加钙骨是加到等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睡哩呢？你把酒不是无好吗？
5: 哎呀哎呀。
0: 哦，你加加睡哩呢？
5: 哦哦哦。
0: 好，保重嘞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加加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好，保重哈。谢谢，李贺你好，嗨，谢谢，李贺你好。

0: 喂，
1: 来，请讲下来。
0: 念啥呀？
1: 哦，你要讲好话吗？
0: 我讲好话。
1: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遍有一个。
0: 我食恁个迄个钙固片吼，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毛掉安尼。
1: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0: 嘿啦，啊，食三罐啊，差真济啊。
1: 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阿妈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涵盖。

0: 坏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7: 痛是咱刀，咱刀的痛。恁这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8: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坐，欢迎。
9: 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暗时10点。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空东北时段，等下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东北时段每一天哈、啊，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代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间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
3: 真啦，无啥气焰会寒
0: 咧，嘿，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知啊，就凉凉诶，
4: 真啦嘛足寒。
0: 系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啦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头小踏一下，本身吼、哦、咱保暖的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小无吼，最近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嗯，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肠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3: 啊，好加在有食咱的产品啦、啊、吼、嗯，啊咧恢复真紧。哦，
0: 真紧呢。因、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俩。
3: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啊，加食着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嗯。尤其今日呐，这样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加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0: 是，
3: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哈、嗯。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范吼，啊，这爱听无？
4: 应该，
3: 这应该，
0: 嗯。
3: 来，喂，你好，
5: 你好，喂，
3: 嘿，新听友哦，
5: 哎。

0: 你好，哎，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哈，我转有订啊，先生，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1: 好来，你稍等，
2: 你
1: 等
2: 下来哈。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定天
1: 嘛？即我会报，即我会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啦？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来看我的妈妈。
2: 对。
1: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2: 嗯。
1: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2: 注意啦。
1: 嗯、哦，啊，你若困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困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2: 温滚水嘛不要紧。
1: 哎呀，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嗯！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2: 是是。
1: 哎呀，但是迄种冰唔是冰伫冰箱的冰
2: 啦，凉啦，
1: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困醒天拍扑光，
2: 嗯，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1: 对，过、嗯、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嗯、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
2: 嗯，
1: 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
2: 对，
1: 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嗯、五六点迄个时间，恁、那、量、個、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2: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上准的时阵、
1: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2: 是
1: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
2: 嗯。
1: 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
2: 是是。
1: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2: 是
1: 啊，就会当听个啊
2: 12点
1: 啦吼。啊，阁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2: 嘿，一控六二，
1: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2: 嗯，
1: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诶产品同款
2: 吼。
1: 啊，我诶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即、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食诶。
2: 嗯，
1: 阮装诶一个阿秋贝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啦，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
2: 对啦，
1: 经济好，
2: 嗯，
1: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2: 都拢咧食
1: 啊，但是迄是好嘅人才食得起嘅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未起？
2: 哦，真贵，
1: 较早人咧卖一斤万外，
2: 嗯，
1: 两万多人咧卖。
2: 有有有。
1: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2: 嗯，
1: 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2: 嗯，
1: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啊，空高工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诶。啊，我敬诶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侪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诶，若无影啊，恁会当确定诶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就对，十二个月， 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套的，一般热人家无人家吃。
2: 嗯，
1: 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八丁啦、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你必须爱南中药，
2: 对对，
1: 我的是孙家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的，未动火。啊，以前的家，你只要那高血压，还未加钱，
2: 对吧？对，未加
1: 钱。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家，食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唔是看咧好眼，
2: 看咧简单
1: 点啊，系啦、啊。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嘅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嘅教授甲咱肯定，
2: 是，
1: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嘅，阮是伫药厂。正狂的家哦，不是像人伫庙口埕，咧狂较早伫庙口埕，咧狂狂狂的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上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多减四两啊。
2: 是，
1: 系啊，因为水分嘛。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卡规地拢吹去，但是咱啊用烧水落甲摇，免十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加，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家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搞病所放尿，无才调惊到搞错尿诶。佮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啊加防。谁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什么一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那个不是气管啊，我的冠脉啊有脱掉嘞。我食我家己的产品，尤其阮最近这个美调通吼、啊，爸爸妈妈恁呐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下高道咧换一招，调调通的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卡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2: 是
1: 医生卡电，偌济人卡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个病院，你性命都无。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啊，可以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咱等下嘉宏来唱一首歌再来甲恁介绍讲今日这样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尔，我今日吼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2: 足济、真正是咧一般诶饲鸡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1: 啊，我今日吼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若我听过家宏诶，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家你的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各如用，包括食这都和你卖卡卖手卖零几几。
2: 是，
1: 吼、哦！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什么人点的哈？
2: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 无闲的唱歌。
1: 啊，嘉宏都会晓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2: 吼。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当地来做收听无闲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安尼
0: 淡淡，
1: 嘿，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就像放散，
1: 不是放散过对啊，不是用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哎、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就我上到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妹啊，我出社会，啊，我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
0: 起码嘛真高义啊，
1: 对啦，哎呀、啊啊，打赛无头车，各种又无头领
0: 啦，哎呀
1: 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转向阳甲讲吼啊，伊要结婚啦，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伊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2: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伊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乱啦，
1: 爱用伊袂着，祝伊大多啦，啊，直接开开玩笑啦，
0: 哈，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朝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唔
0: 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0: 袂歹
1: 啊，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啦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直接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吼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是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是
1: 哦，真感谢你。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升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噶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诶，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诶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啊，第一我写诶历史是啥？阮诶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诶产品。
0: 无毋对，
1: 哎呀、啊，阮同款诶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乃当当时甲做伙食个路战，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东西时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

0: 听，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块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1: 是，
0: 酸痛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做做囝啊，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1: 对对对。
0: 像阮爸较早去咧塞牛车，拢用铅笔诶。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1: 是
0: 安尼咧载载一台卡七十块。阮老母爱去共错甘蔗，爱去共乌螺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蛇嘴啊。阮老爸去帮西多吉西施舍啦，吼、西多吉，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炖来食，浸饭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浸饭店的根，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浸饭店通，我你靠你都唔通我白靠，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1: 拢毒素真重啦。
0: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啊，种菜啊，种几啊十家，某人诶啊有啦，吼、本人种植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诶大汉。讲到即有当时啊，家风哪有更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诶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是安怎讲？但是我唔是咧气嫌骨科医生哦，
1: 批评啦，
0: 我是要甲恁讲，想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啊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煮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1: 是吼、消炎药啊，
0: 消炎药啊，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1: 对啊，
0: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中北时代食食最后诶结果是啥？西药剂，
1: 对，
0: 系啊，吼、啊，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这古板六角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带骨折、七七车、四车咯，
1: 还
0: 是几车？
1: 三江六院，
0: 哦，三江六院，
1: 对对，
0: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1: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0: 靠啥？靠古板六角加，古板六角加先啊有遮好个成分，因为有带加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个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骨板哦，
1: 系
0: 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个一个骨腔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1: 对，
0: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哪无一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是安那，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1: 骨板，
0: 即下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请佣佣人啦、啊、吼，佣人，系、啊，
1: 苏永林、
0: 啊，苏永林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骨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痛。阮迄个阿秋伯啊，佮长岁寿，食甲九十外，食过身呢。
1: 是
0: 靠啥？骨板落脚加。但是偏偏将士的骨板落脚加，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加。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1: 是
0: 吼，啊，迄种加毋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皮家，
1: 有的是骨家，吼、拢有啦。
0: 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是安怎？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把咱咧念，人咧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啦筋，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生命、用血肝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六角家就对啊，孙家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六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价值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1: 无唔对，
0: 过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间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个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1: 做油诶，哦，
0: 地沟油诶啦。
1: 嗯，迄、那个
0: 米王、米丹呐、啊，
1: 嘿嘿嘿，
0: 哎呀、啊，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1: 嗯，
0: 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主因啊，讲因啊，做诶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1: 威加啦，
0: 系啊，毋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毋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诶历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互因所有诶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咧咧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哦。我讲的是拢亲像咱中部地区听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教你爱一比一咧，50%古板，50%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一比一，上将加雷。合作会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
1: 嗯，
0: 只是无讲尔。啊，只听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面着洗药剂，你连面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教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1: 嗯，
0: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真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1: 嘿，
0: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
1: 嗯，
0: 吼、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哦，高阶天的72变，
1: 嗯，
0: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7200啦？
1: 嘿，
0: 哎呀，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1: 险多险呀？
0: 嘿，险为医疗怎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
1: 嗯，
0: 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六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高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3倍计少。
1: 是。
0: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脚脚，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脚脚，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看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古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关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先啊，我无偷工减料。因为先啊，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
1: 嗯，
0: 吼、哦，
1: 南八丁啊，
0: 南八丁
1: 是。
0: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关系？
1: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脚的成本，
0: 对，嗯、正确的阿华甲。啊，阿伟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1: 因为能够追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个重量，
0: 对，
1: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啊。
0: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1: 对，
0: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
1: 嗯，
0: 因为伊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1: 缩打啦，
0: 对，健康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都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1: 一斤哦，嘿，
0: 系啊，
1: 准备是多少？7200，
0: 我算恁7000块，
1: 是，
0: 准备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唔是当年安尼一块散下呀，
1: 嗯，
0: 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
1: 对，
0: 一片拄啊两两，
1: 对，
0: 你等下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
1: 嗯，
0: 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1: 是，
0: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哦，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跟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封15桌，
1: 是
0: 吼、哦，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封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锁筋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赞。身体好哩哩，唔免惊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唔爱食过一届卡就对啦。爸爸妈妈，你卖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你若要继续我酸痛，你若唔捌食过咖，过去食别人的咖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8-098啦，0800-098啦，
1: 咱今仔日讲哦，半斤呢，就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啊，如果要买一斤呢，就是7000块。所以哦，要半斤呢，买一斤呢，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8-098。
0: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板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哈，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诶症头，拢总会使食。你当然用保温瓶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诶，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电话0800-098-098。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
0: 下半斤。半斤哦，3000人啦吼、哦，来四啊吼、哦，一打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1: 过
0: 来
1: 啊，来
0: 来回
1: 了，
0: 来，
2: 哎，
0: 来了，
3: 我
0: 迄
3: 个
0: 高
3: 斤
1: 的无
3: 啊？
1: 有啊，一斤就是7000，
0: 系啊。
3: 好，
0: 来，你一斤的吼，好来电话过
1: 来
0: 啊。
1: 好，
0: 来
1: 电话过来吼，好来，
0: 来回了，来要古板老家家吼。
4: 古老家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宏的节目里做我，我一斤赔你7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1: 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刚加
3: 半斤来，
0: 哦半斤啊，来电话来了，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工早唔甲泡一粒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买当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惊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古板肉夹夹？会惊寒的古板肉夹夹，甲买转来吃。来，
1: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0: 来，喂，你好。
3: 对，
0: 我
3: 要买古肉夹，买一斤的。
0: 来，买一斤的吼。
1: 妈妈，
0: 妈妈，买过无？
1: 你之前捌食过无？
3: 捌啦。
1: 嘿。
3: 啊，
1: 即摆
3: 寡人搁要搞啊，要搁补啊。
1: 对啦吼，你当要补者啊，补者身体咧。
0: 你之前甲啥物？
3: 加
0: 加红米呗。哦，你个认真话呢吼，阿怪加有赞嘛？
3: 嘿，
0: 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哎呀，都无加汤卖。
3: 这久无卖着啊。
0: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哎呀，好

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200我算你7000块。我跟你讲，东北时代，我7万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若无好就对啊。我7万

0: 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东北时代啊，今日七千二又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加啦吼。
1: 对对。
0: 等于十万七千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咱袂久命啊！食咱的古板肉加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我家己装家囡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痛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让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死八十三。

0: 食牛板路较加，会当骑起来用行，会当食到八九十岁还阁会行，免惊快啊！咱安尼五六十在咧照顾着你的骨头生成啦。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回了。
2: 喂，你好。
0: 嘿，
2: 来
0: 喂。我
2: 半斤。
0: 来，你半斤来电来个
1: 咧吼。来电来吼。
0: 来喂，你好，来咪咧啊，妈妈。
3: 嘿。
0: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加加吼。
3: 啊，我
1: 钱。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嘛，
0: 来啊，来喂，你好，古板六加加有够赞的吼。
1: 系啊。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有一点钟写完就不
1: 啦。喂，你好。
3: 鸵鸟
0: 嘿，鸵鸟古板都加加啦，嘿，来来
3: 等，好啦，我要
0: 半
3: 斤哦，
0: 好，来来
1: 来，
0: 好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哦，
4: 鸵鸟
0: 归
4: 鹿
0: 交，好来，
1: 好，
0: 加半
1: 斤，你来半斤，好，哦，真正满山嘿，好来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哦，
1: 哎哎，
4: 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嘞，你要一斤嘞，然后你等一
0: 下
1: 哈，好来，
0: 来
1: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哦。
3: 卖
0: 迄
3: 个
0: 古罗家，对对对，你捌卖过呢？
3: 我
0: 准
3: 备一斤
0: 的，
3: 帮我
0: 下
3: 一撮。
0: 你捌卖过啊？
3: 系啊。
0: 吼吼。
3: 以前就是卖过啊，迄时阵卖较少，卖半斤外，啊，
0: 做几过
3: 都无啊。
0: 啊，
3: 对
0: 了。
3: 今麦咧在寒，想要去补一个。
0: 系啊，啊，食这嘛卖卡卖手卖会冷机机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来
1: 个
0: 咧。
1: 来哈。
0: 哦，这来回了。来回了。哎，
3: 还
0: 贵个。来，古板六加加，好来，等下等下下咧，
1: 好来，你等下下哦哈，来喂了，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若一斤七千块，搁送四两，互咱中辈时代，所以吼，咱若有当时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千万只换咧，今仔日古板六加加。就是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

0: 定啦，风来抽疼，后来失疼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哦，生抽疼吧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无方便啦吼。
1: 来来了，
2: 哎，你好，我要一斤，
0: 一斤啦吼，好啊，你够
1: 真
2: 贵
1: 哇。
2: 有啊有啊，
0: 有
2: 啊，
0: 平
1: 常时拢
2: 咧
1: 食卡
2: 达
1: 乌
2: 啊，
1: 拢
2: 加
1: 做迄落个
2: 啊。
1: 卡达乌吼，
0: 有
1: 卡
0: 条
1: 有卡条
0: 料无？哎呀
2: 有啊。
1: 好啦
0: 哈，
1: 好来
0: 电
1: 了
0: 呀。好，谢谢洪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这点钟差不多租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租数啊吼。
0: 是。
1: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0: 嗯。
1: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7000二算咧7000，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仔叫因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阁过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得爱万外块阁。

0: 旧便所爱搬起来旧啦，旧嘞爬未起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个公妈烧香啊？你旧个落爬未起来，未久未坐未行未行未徛。爸爸妈妈，旧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块，暗时两块，食无后，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套路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脚脚一比一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小儿子也会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同话，这拢无人中药啊！顺、天然的旧办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卖迄什么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人中药，迄你若有同话，火气大的人袂使吃，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吃。囡仔咧断骨爱使食，骨头酸痛爱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甲加顿来食看卖啊嘞？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何你退还？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肉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板落脚脚，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
1: 上健康的电台是米声，上在地的电台嘛是米声，上马子的电台阁是米声，上好听的节目拢总伫米声。米声电台 FM91.5，健康在地，马子好听啊！赞啦！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 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5: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5: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足闹热，让人放未记一日的孤独老人是一日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伫嘴里，也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5: 这里的空气好。

0: 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0: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 对呀、啊，饕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0: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 饕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饕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0: 在地精神，本土的观点，台湾人的报纸，自由时报。
1: 做戏的要耍，看戏的不耍。比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暗时11点。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都只有听一点钟诶。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你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此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啊，来自嘉义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身体安遮勇健，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口都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食到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啦。
0: 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嗯、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
0: 对对对，
1: 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红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啊、四丁啦、啊，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吓啊，吼、哦，有诶压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菇板六角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南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着囡啊，国小的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角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角？你知道阿位？
0: 就是
1: 伊迄个落啊吼，先角了、
0: 嗯，
1: 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冻乌的啦吼、
0: 嗯，
1: 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乌调，若无太极无乌调，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人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空空甲臭味大，啊，阮是空十天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0: 但是介绍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
0: 是，
1: 因暗时或者啊，听小因呢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
0: 嗯
1: 哦、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落的家哦，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个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硬，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硬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举三脚架，脚趾无力，举四脚以下，行

0: 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万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万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万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
1: 哦，
0: 安尼啦，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的，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倒肉听。
1: 无唔对。
0: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心听有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牛板落脚脚，食无好酒，抓无爱。

0: 一斤呢就是搁送你四两七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平时段最后三十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外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刷兼寄转来先加防，加防伫业界卖所有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学咯，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咸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个家，要食互你手袂硬，关卡袂自然，袂穿不拉食的，袂落眠床卡的。暗时干那落眠床卡要放尿，无在条今日较便所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斤七千块，加上四两啊。来，维六，
1: 维你好。
0: 嘿。

0: 迄落最近加做好诶，食一针啊，伊诶其他伊啊都拢无咧起啊。
1: 哦，
0: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等下我要来订。
1: 有啦，打开红诶哈，啊，总共三十斤消完就无啊，三斤三十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啊，
2: 你哈，来维你了。
3: 哎，
2: 未起哦。哎，几落间？嘿，几百落间？
3: 哎，有一
2: 间
3: 咧
2: 无？一间咧哦。
1: 来电话下咧，
2: 电话下哦吼。
1: 来，
2: 来维了，
1: 来要几百落间哦。
3: 喂，即道无迄落三斤算一斤诶。
1: 有啦，打盖尔，嘿啊，拄啊打盖落尾尔，你无注意听着，嘿啊。
3: 哦，我拄啊咧敲电话敲。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一
0: 袋
2: 是几斤啊？
0: 三斤送一斤，多两万斤尔。
2: 我要一袋。
1: 好来就大事做啦齁。好来你等会来齁。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来齁。
1: 我抓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而已。你把买一大做
2: 的。我
0: 要买三斤
2: 大
0: 做的。好
2: 你有买过
0: 呢。嘿我买过。啊吃得好不
2: 没买啊。
0: 啊那没买。
2: 啊不是看困人去。
0: 啊不是较睏得起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疼，对，安尼内行诶，筋络若袂酸疼，就好睏
1: 啦。
0: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睏着，来甲你恭喜下，来等
1: 你
0: 下
1: 咧。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
1: 订
2: 一
1: 个
2: 三斤
1: 咧。
0: 好，三斤咧，
1: 六百块啊。
2: 嘿，有上一斤
0: 吼，有买过哦。
2: 谢谢，
0: 够买过
2: 啊。
0: 啊，食了好不？
2: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0: 啊，今麦食食咧咧。
2: 啊，今麦食了袂歹啊，所以还过来恁买。
0: 好好，来等你
1: 家咧吼，
0: 来喂你，来喂你。
3: 哎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0: 上一斤吼，而且大家都买三斤，上一斤的话，三十斤的
3: 量。好好
0: 好，来等你家咧，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喂你。
3: 今天是不是有三组上一斤，三斤上一斤？
0: 对，
3: 我想要那一组帮我下一个。
1: 哦，你嘛要三斤上一斤？
0: 你之前买买过吗？哪买买过？有啊。
3: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煮汤哦，就补的啊，好我困的时候拢就好困的。
0: 赞，
1: 系啊，好。
0: 这个筋骨都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啊。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鸟卖。我就讲啊，本来呀三卡加加四卡，伊啊即嘛无咧加。啊，你暗时本来啊，骹尾手尾搞恁叽叽，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伦啊妈妈。
3: 我买一斤啦。
0: 来一斤
1: 来，
0: 等
1: 你
0: 个
1: 来个送你四斤哦。
0: 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疼，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4: 喂。
0: 嘿，来了，要古板落较高。
4: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0: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4: 有啊，我买过。
0: 我是讲，若买买过，买一斤的，就买
1: 半斤就好。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4: 我买三斤
0: 呢。好啦，
1: 好，你等会呀。
0: 这大家拢足够的，拢会晓买物件的啦。来，为了来要股份落较高吼。
2: 我
0: 拄只
2: 买一斤
0: 的，
2: 我要改三斤
0: 的。
1: 好，
0: 改三斤
1: 的，
0: 好，来，
1: 大家拢要改
0: 吼。啊，我跟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钞票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脚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1: 来喂，你好。
5: 喂。
0: 嘿，妹妹。
5: 我
0: 阿妈讲，
5: 你
0: 做
5: 三斤
0: 嘞。
1: 三斤嘞。阿妈叫你买哈。
5: 系啊。
0: 阿妈讲吃过。
5: 有啊，以前拢来
1: 订，互
5: 我
1: 啉。哦，你冇你啉的。

0: 的时代，家宏的古板落甲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落甲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维了妈妈。
1: 是做
2: 大哥
1: 来好
2: 无？大哥
0: 哟，你感觉袂？
1: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袂晓？倒摆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啊，食迄好，我食一个，好啊，知影要讲要开倒位，怎啊无去呢？
0: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1: 今麦
0: 搁
1: 听到你
0: 咧
1: 讲
0: 吼，
1: 你
0: 搞
1: 是做大
0: 组
1: 来
0: 吼。这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吓，食咱的家，食到今麦工课做够。今麦，
2: 今麦工课做够做
1: 啦。
0: 来，
1: 你打开是做大组来。
0: 好，多谢哈妈妈。
2: 哎呀，
0: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我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落甲甲二处落甲，介绍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工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来，咪住我妈妈。
1: 哎，来
0: 了。哎，迄
1: 一斤
0: 是？一斤，一斤搁送四两七千块。
1: 哦。
0: 嘿。啊。来，你卖无？
2: 你卖哈？嘿，
1: 阿外公。
0: 来，你电话起来，我就好甲你听
2: 下
0: 吼。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吼，
2: 住咱台南的乡亲时代啦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届功德啊，卖一届家宏，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万二块、万四块，啥物咧三斤三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卖，今我一斤卖你七千，三斤卖你两万一，佮送你一斤，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不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平，手袂冷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遮，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呢，吃透早两袋，暗时两袋，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庭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散食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家，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互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互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届食真正的古板肉甲家，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好撇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枝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2: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比如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家家来帮你做贴扎。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等咧。当正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啊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落家家，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三千六，一斤七千块，咱啊特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吼，维力好，
0: 来，水米啊，妈妈。

0: 那水美妈妈，啊，来，你要古板落个高哦。
1: 来，你
0: 好，来，你好，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哎，我四斤的要寄两组。
0: 那有四斤呢？三斤送一斤就对了。
2: 三斤
0: 上
2: 一斤是四斤。
0: 哦，
1: 对啦，阮数你较含慢啦。
0: 哎呀，都袂啊，拢无物件。
1: 你为虾米要买甲两组？
2: 哦，恁
1: 即种
2: 我
1: 三十步
2: 啊，我
0: 先
2: 做
0: 三
2: 家
0: 后
2: 尾安尼
0: 要去了，
2: 都
0: 系未
2: 去了，
0: 恁
2: 拢用手抱，
0: 即马拢免抱啊吼。系
2: 啊。
0: 哦，安尼你诶
2: 感。
0: 啊，恁若要
2: 做
0: 工课，
2: 拢做啊要久
0: 啊，久袂落，啊，即马久咧，搁爬袂起来吼，即马食
2: 到
0: 遐脚头，
2: 我
0: 拢食两粒啊。啊，你诶感谢我，
1: 我
0: 就是家
1: 红本人。
0: 我
1: 刚才，
0: 好，我就是甲
2: 你，啊，
0: 恁拢食定无回。无啦，阮遐平常久，阮
2: 只
0: 是
2: 真久无买
0: 啊。
2: 啊，
0: 即届拄啊打空好咧
2: 啊！
0: 哎呀，最
2: 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咧红买无？
0: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2: 哦，就算听到尾了啊，后即是大人，甲即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0: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诶，哎呀。
2: 哦，无你安尼好，刚才你我咧讲旧闻诶，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未做啊。
0: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2: 当
0: 时会寄
2: 来，
0: 明仔载
1: 甲
0: 你
1: 寄，明仔载寄，你收起。
0: 系啊，
2: 好
0: 好好，好好来电话寄咧哈。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
1: 嗯。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诶，咱讲实在，家宏诶古板落脚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诶啦哈。
1: 嘿。
0: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1: 是
3: 是
0: 啊，他都话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一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1: 你好，
4: 你好
0: 哈，
1: 哎，
0: 来不分老干干哦，
4: 好不？
1: 好，你一斤啊，好，
0: 好，
1: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嘿，你
5: 别，我买来先买
1: 四组
5: 的
1: 哈，好四组的哈，好，
5: 啊啊，
1: 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要从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1: 是
0: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生态大宝，
1: 对，
0: 大概真有效啦
1: 吼，
0: 啊，一袋一百块，
1: 是
0: 啊，一包三袋，
1: 嗯，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话，
1: 嘿，我倒太无用
0: 了。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1: 是，
0: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1: 嗯。
0: 今日恁都和恁来讲外用啦，吼。
1: 是。
0: 只系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1: 好。
0: 吼、哦，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
1: 对。
0: 酸痛大补三千块呀、啊。来，
1: 哪位你好？
6: 哎、欸，我啊。
0: 中华，嘿，来你中华，来，
6: 我中华区，
0: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6: 嘿，
0: 要几斤啊？
6: 啊，
0: 要几斤？
6: 我要一斤。
0: 好，来等你
1: 一下呢。好，你等我一下哦，哈。
0: 来，长辈时代，安尼恁大多若听到的，会记钱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搁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痛大补。就价值三千块啊！
1: 无唔对，
0: 价值的啊！啊，你生到底、听到底、打到底、喝到底，啊，你吃咱的古板落个卡，生底、听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生对听对治，治对听治对生，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吃软骨的，软骨的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的，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1: 啊、
0: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佫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那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哦、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卡电话，电工得大做两万的，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生态大宝，要咱长辈时大，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在顶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若如果有生骨轮听骨杂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 这个、古板肉夹夹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身体大部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吼、哦，个人讲到嘛，生下就道理好理理啦。
0: 该生吼、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吼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骨板落脚加，该要治生痛，咱用咱的生下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生定两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骨板落脚加，食一摆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侪电台，听过人十年诶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拄啊敢若听一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诶，拢食无效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搁送你四两，啊半斤诶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诶三千六。全国家教人咧卖三千六个，全国家教人咧卖七千个，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个，两万个咧，佮加十包生态大包。中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了咪就无啊，来回了。
4: 哎，我买一斤。
1: 你要买一斤吼、哦？咱洛江人对无？
4: 啊，新港人。
1: 哦，新港吼、哦哦，
0: 新港即嘛一个起嘛吼。
1: 你当我一个等于来吼。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伸骨轮听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起来，袂腰不拉只。我咧讲啊，打着脚底会点会擦个，啊，脚麻手臂个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个，脚会旧紧个，吼，按骨那紧个慢慢个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风湿性关节炎，伸骨轮听骨折。健身伸骨轮，健听听，骨在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3: 哎，
0: 来了。
3: 来
0: 要偌济？
1: 要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3: 我买较济。
0: 三斤呢，送一斤啦，吼。
3: 好啦。
0: 还买三斤送一斤呢，才会好啦。较戆的嘛，买三斤送一斤呢，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3: 我是。不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
0: 吃。啊，你我的，你吃别人的，佮吃我的，你试看卖，加红的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
1: 好啦，好啦，你等一下，
0: 好，
1: 你等
0: 一下。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加无人加，我比赛啦。那全国加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去。用同学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甲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减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你啦。
1: 对，嘿
0: 啊，来位了。
4: 喂。
0: 嘿，一位大姐。
4: 你袂
0: 加吼？嘿，古板落个加，来你
4: 袂。我袂
0: 袂一斤。一斤来
1: 电
0: 来个吼。
1: 来吼。
0: 哦，啊，我咧讲啊，有袂。拢赚到啦！啊，我讲我啥物会去卖人半斤呢？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呢？我啥物要卖三千六？我甘愿无了无
1: 赚钱
0: 卖半斤呢？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呐，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养的六个囡仔，每一点钱一块五角，都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回了，来上岸。
4: 你
0: 遐
4: 是这
0: 卖古板落脚架，我加红。
4: 啊，迄个安尼大组的，
0: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两万的嘞。嗯。佮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1: 好来。
0: 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到遮俗的，吼、哦！啊，你连工来要甲我买。 我的家同款有在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七千二啊。
1: 对哦。
0: 吼、哦，当白时段，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1: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家。吃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叫骗太济。
1: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得甲套转来，甲嘉宏买一届来吃看卖。这个老实人啊，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用。因为我甲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诶啦，无全国啥物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诶、
1: 哦。
0: 我今日搁兼卖你七千块呢，一斤搁贵四两，七千块，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那半斤诶三千六，大组诶就对啦，食一组大组诶。你若爱去换人工观察就对啦，钱拢我甲你开啦。你的观察若爱去换人工诶，我甲你开钱啦。那食一组大组诶三斤送一斤诶，搁送你十包酸辣大补，开你两万日，唔免换人工观察啦，租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租数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卢大哥。
7: 哎、
1: 欸，来了，
0: 来位古板老哥哥。
7: 是
0: 要几斤？
7: 三斤，
0: 三斤送一斤来电
1: 来吼。
0: 哎、哦、呀、哦，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无后面咱坐卡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互你体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我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1: 是，
0: 阿伯在做手，
1: 做手超贵啊，系啊，这麻烦你哦，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家己来写，尽孝对个，第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齁，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就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教下个他卡电话咧，教阮头家咧敲这个招数，因为拄只真正拄了无意外，个敲袂啦，因为吼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影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咧，搁较会好，而且搁较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真拄只定一斤咧，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咧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伊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吼！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到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到整点就对了。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吼、哦、啊，阮个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阁无物件通卖，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工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咧，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堆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换，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好来，好，刚才你话迄碗无买来
0: 无
1: 啊
0: 哈，
1: 哦，
0: 来，
1: 啊，我就讲啊，手袂举，拳卡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呀，这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这什么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夹会当去买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
0: 龙
2: 加三斤
0: 上
1: 斤
0: 的，
1: 来行的
0: 吼，来行的。
1: 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送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后恁加三加一啊加四加几。无爱互恁坐轮椅，为着无爱，互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甲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我就讲啊，有诶，敢若要旧咧上便所，旧诶落爬袂起来。啊，有诶卖穿布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你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
0: 一斤。
1: 买
0: 一斤
1: 哦，好，来电来
0: 个
1: 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即个机会哈。咱人要调节咱诶。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
0: 好，喂你好。
1: 你
2: 好，
1: 我要
0: 一斤，
1: 感谢咱全国最东北时段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恁那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哈，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过来千斤，卖过来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你好，来明德啦。嘿，来妈妈。
3: 我
1: 咧，今日
3: 有
1: 买
3: 叫
1: 叫叫
3: 我
1: 落
3: 出
1: 去食
3: 吼。
1: 我咧，今日
3: 订
1: 这三斤咧。好，你
3: 食了
1: 好不？袂歹吧？袂歹吼，安那袂歹。啊，就叫头先订的，食了就变变啊，就开啊咧顺顺啊。顺顺啊啦吼，哎呀，这路得的三名阿哩的，吼妈妈好，多谢你，你
0: 订
1: 的
0: 家庭。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吼啊
0: 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身呢。啊，咱的骨头用久嘛会含烧嘛会怕痛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胶一比一的，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心甲命。今日古板六角胶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寸筋活血。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甲食哈。来喂了。
2: 喂，啊，佮甲恁
1: 家定
2: 一
1: 组
2: 三
1: 斤啊。哦，明明你是免
0: 钱
1: 的
0: 你啊，你是免开
2: 多呢？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佳哉，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钱，还佫未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2: 系啊，啊无你讲你是也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着，就来买暗时诶，吼。系啊，来等下行咧哈，
0: 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即个有爬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吼、哦，因为有诶咧听只是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只是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杯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搁酸，无爱搁抽，无爱搁疼，尤其你咧举三骹椅啊，医生讲你即若骨。软骨那个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个食药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南山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0: 喂你好。
2: 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
1: 好，
0: 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免爱倒阿爸，你开20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1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哦，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10啦。我今日甲你当心看啦，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2: 你好，
1: 嘿，
2: 借问你吼，
1: 嘿，
2: 那有糖分
1: 甲袂食？诶，食一，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胶啦，迄种药胶你就袂食一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嘿啊。袂
2: 胆固醇高
1: 啦。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胶质出来呢，嘿啊，这上好诶吼，
2: 嘿
1: 啊。来，等你讲完啦，啊，准备时段。你有胆固醇过高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的，你有癌症的，你咧洗药剂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啊，拢 是安怎？阮要南顺的古板那个落岗，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辈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家全国上好个啊，因为敢若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家啊，定家即世人你若买食一摆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个。开有够侪冤枉钱诶，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人
0: 诶
1: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诶悬咯，吼啊咱这是正诶哦，即家行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即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诶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衡啊，走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和，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是安怎，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叫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纯正的古板六角家。嘉宏甲阿伟个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啊啦，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嘉宏送你个，啊阿伟甲我佮送你十包酸痛大补，
0: 干
1: 那即十包酸痛大补就三千块啊，
0: 哦，
1: 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八块，万八块多买着三斤送一斤啦，吼、啊总共钱额是两万二咯。吼、哦，三斤送一斤，三斤两万一，佮送你一斤，等于四斤两万一。中辈时代买等于食一摆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啊你若长咧酸、长咧抽、长咧疼，佮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佮你带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脚脚
0: 哦。来，你要第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3: 我
1: 去
3: 三斤
1: 咧，
0: 好来行哦，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订半斤咧，订一斤咧，今麦要改三斤送一斤咧，爱谈最后诶这个时间，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叫我爱多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诶，这个古板落家家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介绍正少诶。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就都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呢七千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十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互咱哦酸抽痛症，互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你到哪？迄个手咧袂牙关咧，袂骨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条骨诶，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切咧，啊，喘尿诶，迄种诶，就是你诶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老咧举三骹架，骹出无力诶，就是你诶筋络歹，吼、哦！你诶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诶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啊，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六角加，
3: 嘿，
1: 要几斤呢？
3: 我要一斤
1: 呢。好，来，电话加
0: 呢，
1: 吼，好，电话加呢，
0: 来哦，
1: 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人讲搞买个物件，看下你咧搞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只俗卖只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0: 开完拢钱，
1: 听会主持人的叫骗遐济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问全咱这个周率，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问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再送十包生鲜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哎，
4: 你好。
1: 哪位？古板六角家。
4: 六角家。
1: 哪位几斤呢？
4: 我要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0: 好，来对呀吼。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老七。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一点五 ，FM 九一点五，米声广播电台。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1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3: 助警器还是响啊？
1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3: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省一级。
1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3: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3: 国卡侪省电好配布，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广告。
15: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16: 拢会使啦，
15: 送你手机啊，
16: 我不要用啊，
15: 无用的，
16: 我已经作水啊。
15: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16: 对一半。
15: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6: 钱啦。
17: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就好收尾。
18: 91.5.5 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9: 机会机会差， 倒来无困嘛快活。米霞电台提醒大家，即马时间暗时十二点。
20: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心情讲啦，真水水啦，啊，看什么代志拢嘛非常的水，身体啦健康，讲做什么代志拢嘛会通啦，快乐的星期二啦，阿健赶快的节目要开始进行，赶快用十字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啊，无转台啦，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 continue 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是美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每天中昼是12点进行个1点，这个是正播也是首播了啊。那凌晨12点哦，进行到1点哦，啊，那是重播哟。不管你是中昼听，不管你是深夜听，不管你是日间部的同学，或者是夜间部的同学了，有在给咱收听，有在给咱陪伴，有在给咱加油，有在给咱鼓励、点赞跟吐槽。啊，今日我再一次，无意解，甲你敬礼，佮甲你讲一声谢谢啦吼。希望亲爱的好朋友对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哎，感觉讲袂歹哦，多多少少加加减减哦，啊，对你们有所帮助，尤其对咱的期末子，对咱的心情哦，正经都有所帮助。啊，即阵听着这首歌，就是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讲始终如一的，上佳好听，啊，讲真正出名的招牌片头曲。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啊，或者关关背向天啦。人生在世啊，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有家己的理想，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有家己的目标啦。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做，一步一开人来拼。啊，更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的理想在倒位啦，不管你的梦想在哪里啦，咱认真，咱奋斗，咱打拼。有一天哦，咱会当成功；有一天，咱会当出人头地；有一天，像这首歌同款，你拢会当关关背向天哟。

改变哦，啊，干那欠迄个当空尔啦。我只要愿意给阮迄个机会哦，我冒迄个能力，冒迄个实力吼，我都来成功，我都出人头地，我都冠冠背向天啦。亲爱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人得讲感谢吼，永远拢无嫌济啦。在快乐的星期二啦，是阿健的 Happy Happy Day， 也是阿健的 Lucky Day 吼。啊，这无要开始进行，再一次用十二万分的这个感谢，感谢咱亲爱好朋友。不管你是老同学也好，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啦吼，啊时间啊一日到吼，拢会享受定咱这代啦。讲是同人的好处边啦，讲是咱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91.5微声广播电台啦。收听这个国语无标准啦，台语嘛无认得啦，啊有当时讲话够够紧哦。不过一天听一礼拜听一个月听，愈听愈爱听，这是咱阿健太开讲的节目，啊不是干那听尔呢，对咱节目的这个内容哦，嘛拢非常非常诶，这个斟酌，这个听咧啊，有当时啊讲唔对，有当时讲较无熟悉的所在，有当时啊讲着生命境界就变一个所在哦。咱听众朋友马上就拢来做一个回应啦吼，像昨啊有听众朋友就讲阿进啊，你讲个修身牙关哦，高抬贵手，我们听得懂啦。啊，你咧讲一句啥？那军头高高在上，啊，那是什么意思啊？你唔捌听过啊？啊，见正式人都听这个大白讲哦，军头高高在上，也是这一个高抬贵手的意思啦，因为吼高手在民间啦，以前啊拍拳未高腰诶，哇吼啊来这个庙里啊庙埕啦，还是拢咧争头，即表演的时阵哦，啊不是拢安尼讲讲好啊，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军头高高在上吼，啊安怎意思是讲那表演了无好啦吼，啊是讲有高手在场吼，卖在吐槽的，所以哦这句话是安尼这个意思啦。啊张某听众朋友咧讲讲阿健呐，啊你咧讲吼，啊真济这物件拢非常的这个趣味呢，啊你若感觉趣味哦，啊你就锁定咱这台咯，你若感觉讲咱讲的内容，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啊你就锁定美声电台，锁定91.5，锁定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准没错啦吼，爱记你啦吼，对咱美声电台也好，对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也好，你有任何建议，有任何批评，有任何指教啦吼，啊免客气，免设计，感情联络的专线，甲记起来，22-09-747，22-09-757，啊你若外关区、外埔头的听众朋友，啊是利用手机啊，大哥大、麦卡、麦利用的听众朋友，会记得头前爱加一个03啦吼，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点歌、要甲建建议讲悄悄话吼，免客气，天会做你上共棒球安尼，轻安尼就甲讲过来，啊讲着共棒球哦，听众朋友我真啊，啊敢会当建议一个，今仔日吼国历是5月5号，啊又对到这个礼拜二，5月7号啊个拜二哦，咁样想象对地，咁样万年富贵一个，新同学新朋友，唔要听阿健安尼在讲啦吼，阿健那应邀去参加人的这个结婚场啦吼，新人结婚的这个场合啊，如果受邀上台来这个讲话祝福的话吼，阿健弄个先安尼讲啦，讲天地良缘啦，两性合婚啦，相相对对，讲万年富贵啊！等一下有播这一首歌，不过即阵哦，先来听这首《下金烟》啦。讲干阿姨吼，我托咱大姨歌，规个拢叮当起来啦。顶回制作谢金燕专辑哦，颇获好评呢。听众朋友，大家耳朵个得志来，哔哔哔，《下金烟》专辑哦。

讲俩讲啦，讲抓我抓我抓我抓我。啊，今日跟讲跟你讲哦，讲这个社经面哦，应该印象中间有50岁啊，吼啊50岁哦，长得这个样子哦，你可不可以相信我？唔相信嘛，爱相信啦。刚我人讲女生50岁啊，身材还这么辣了哦，腰瘦嘞啵，加上点高高啊，腰肌呢特别哦，在舞台上这个表演哦，嚯、哦，有嘞有嘞啊，这个电音女王哦，真的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呢。当走进啦，这个社经面哦。受邀请哦，去这个2026同志运动会哦，啊，因有这个表演啦、啊、吼，啊，听伊讲哦，就哦，就伊的这个成名的主曲啦、啊，有什么一技棒棒一技棒啊，什么练武功的啦、啊，啊，个拄只去修 B B B 的啦，啊，个什么啊，女性娘的，我操，反正一大堆啊，啊，大家哦听个俩讲啦，啊，尤其上个重要，看个俩讲，俩听个俩讲哦，啊，容易个搞俩俩俩，抓我抓我抓我先咯，因为它里面哦，啊，这个诶扮相哦是用女警啦、啊、吼，女。警察的这一个扮诶，这个扮相吼，讲哦，我要赶紧大家拢抓起来，好、哦，所以大家这个观众大家抓讲，来抓我，抓我，抓我，所以看哦，这是用这个小金人咯，正经我那是咱台湾咯，音乐界诶这个奇葩啦吼，啊，不但唱歌吼啊好听，不管紧诶，不管慢诶，尤其诶身材哦，你哪有可能讲过丑呀？这样子的一个身材啊，所以表示讲一平常时哦，对自己的自律的功夫哦，一定是做了非常的赞啦。小金人，咱讲个赞。来，今天的重要新闻呢，为这条来讲起啦。咱总统吼、哦，去这个斯瓦蒂尼吼、哦，啊，访问啊吼，哦啊，这个去吼、哦，大家拢想无啦，包括阿杰嘛想无，我怎有讲啊？第一时间我就是假新闻的，可别讲，唔是呢，人正经人吼、哦，甲国安团队哦，拢已经去个斯瓦蒂尼，啊，国家因的这个国王吼、哦，吼、哦，底下的阿舅巴蒂巴蒂，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啊，底下讲哦，一代总统的这一个专机哦，已经死离开这个斯瓦蒂尼啊。啊，要为倒去，啊，要安怎行，啊，要安怎转来吼？诶，这个大家拢阿个咧摇啦，啊，当然有真侪种讲法啦吼，啊，有一种讲法就是讲为这个非洲哦，要飞去这个南美洲啦吼，啊，去南美洲甲招这个咱南美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是斯瓦蒂尼嘛，啊，那南美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讲，吼，做这个巴拉圭啦吼，啊，要去招巴拉圭总统，啊、到底诶，等下咱台湾是不是安尼唔知啦？啊，不过反正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他。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总统的专机哦，已经要过起飞啊啊！但是他的这个是飞行的这一个行踪哦啊，这个沉迷了吼、哦、啊，所以这个在空中飞行当中了啊。当然，那看着咱的地球，咱希望过我们的总统哦早一点回来，安全平安的回来啊。如果你对这条新闻那有兴趣哦，让我们继续的再来给他看下去了吼、哦、啊。另外有真侪亲啊好朋友真关心中东啊，讲啊这啊啊这个哦啊到底是安怎？美国跟这个伊朗哦。啊，到底有够在整无？吼、哦，听伊讲哦，昨天呢、啊，有一台美国的军舰呐、啊，吼、哦，据说叫伊朗吼、哦，吼、哦、来发射这个飞弹吼、哦，来给伊这目标了吼、哦。啊，不过第一时间哦，美国这个后劲呢，不过美国后来哦，讲什么的这目、个、标，因为这个什么这个快艇哦，有6-7台哦，拢叫我美国吼、哦，这个军舰吼、哦，拢这个发射飞弹拢给伊击沉啊吼、哦。啊，所以这个哦，听伊讲哦，中东呀，霍姆兹海峡呀，美国甲伊朗哦。哎，这个响心的消息呢，好像又打起来了啊！所以咱这个就正面欢乐，佮打起来，好不容易哦啊！咱这个涨啊啊，这个咱台湾的股市啊，佮大起啊！昨天台湾的股市哦，你应该都有买股票吧？尤其你手上如果有几张这个台积电哦，涨了不得了，不得了！看它涨几天的涨幅哦，啊，用要几年的薪水啊！昨天台股哦大涨了，创下咱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了哦！这个大涨1778点哦，不是78点哦，不是778点哦，是1778点了吼、哦。啊，尤其他昨天最后的收盘哦，是创下了那台湾股市的历史的一个新高了，突破40000点哦，到40705点呢。啊，你关键了，突破40000点，你刚见过没有突破？但是突破最后收盘没有，站稳40000点呢。啊，昨天哦是站得稳稳的，40705点呢，拢是创造。但台湾股市的一个新高，尤其大家上个关心的迄个台积电呢、啊，嚯、哦，昨天大涨140块了，140块是什么意思？就是讲你若一张这个台积电哦，啊涨就赚14万了，啊你若有2张哦，就赚28万了，啊你若有10张哦，就赚280万了。像昨天台积电的这一个股价，如果你这个有的话，啊有10张哦，一下子就赚了140万了，吼、哦，所以这正经是惊人，所以恭喜啦吼，啊跟。在讲咱
听众朋友内底有足侪人加加减减多多少少啊，都有台积电的股票啊，甚至无规定啊，有零股的也不在这个少数了吼。所以恭喜啦，恭喜大家拢会当诶，因为这个台湾的股市大起哦，啊也能够来赚钱啊。不过阿健想要讲的啦吼，啊这个投资股票吼，啊这是咱的副业啦吼，这是咱的这个老本啦。啊你做什么工作哦？你嘛是工作啊认真来做你家己的这个工作啊，唔当讲哦，因为股票大起，因为股票大落吼，啊就影响着你的这个心情啊。这点嘛爱学阿健啦吼，阿健足够足够进前二十几年前哦，啊我就拢无啥咧关心这个股市啊。反正哦，会多多少少啊，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不管起也好，不管落也好，会影响着咱的心情啊。啊，所以哦，你该当作长期投资了吼。像我今仔无偌济啊，但是拢该当作长期投资哦。啊，起欢喜啦，啊落也无要紧啦，反正就股市哦，就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用安尼这个心情，用安尼心态吼，你可能达更加健康快，心情拢会当正水水啊。啊，另外有听众朋友在讲阿健啊，好啊，这个年底选举哦，一天比一天更加接近啊！你无阁分析者，人个哪一个白吼？听伊讲拢合作伙安尼好啊！即届吼，东南派甲西北派吼，啊，到时啥物人会赢，啥物人会输？坦白讲啊，阿健也毋是政治诶，即个分析我无法度甲你讲啥物人会赢，啥物人会输啦。甚至安尼讲啦，啊，即选举就是变化万千啊！人伫讲讲选举吼，甲即个天气同款啦吼，随时吼风云变色吼，风云变色哦，所以真歹讲。尤其他十一月二十八号才选呢，啊，现在才五月五号呢，啊，过半年外咧。啊，过六七个月，啊，过足久诶，吼、哦，啊，这个中间的变数，啊，过真济啦。不过蓝白河吼、哦，昨天又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啊，宜兰啦吼，啊，宜兰国民党本来就提名吴宗宪嘛，现任的这个立委啊，啊，民众党。

就是一体啦。啊，既然民调出来吼，爱输这个吴宗宪哦，所以他会全力的来支持这一个，就是讲这个吴宗宪呐。啊，张武记者吼，正跟北方问讲，哎呀，那支持啊，你搞不了连江啊，就讲，你选调这个馆长哦，你是不是会当叫这个陈婉慧哦啊做这个副馆长？恁是不是讲好啊？一个吴宗宪讲拜托的，这是犯法的呢，要做契约贿选的。这后头选举的时候答应讲，我后边什么人这边做这个，就是讲副馆长，什么人要做什么局长，都不是在选总统，讲总统甲副总统甲一组的，哈，何人民去选啊？这馆长未使哩，你未使事先哦，就讲好，我就是要这个，就算你心内有这个怕神哦，在选举之前、选举中间呢，你都不能够讲啊，不然他也是违反这个选罢法啊。所以那个吴宗宪，家己本身是这个检察官退休的，所以他很清楚，所以长就甲记者讲讲这个吼、哦，违反法律的，我现在不能够跟你讲了啊。不过我真正啊，你讲讲南白河哦，包括这个宜兰呐、啊，包括嘉义啦、啊，包括新北啦、啊，很多的地方哦，有可能哦，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吼。啊，是爱先选了点啊，万一来讲天下地盘不占着的时阵哦，啊，看要安怎来分这个官位哦，大家再来讲，是不是这样？我唔知啦。啊，不过南白河哦，伊这个嘉义啊，做嘉义啊，顶次咱们都已经确定啊，是迄、那个民众党这个张其凯代表南白哦，要来挑战民进党的这个地方哦，好，唔知议员做足久的，啊，都立法委员做足久的，你若有熟悉嘉义的朋友就知讲，这是嘉义哦，原来是算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民意代表合作王惠美还是王美惠，王美惠啦，哎，张哦，有这个公布这个民调哦，这张其凯跟王美惠哦差几趴，差6%尔啦吼，37%比43%啦吼，啊6%多不多？说多也不多啊，说少也不少。因为一般来讲哦，讲这民调它一定有它的误差的一个范围，一般是3%啦吼，啊6%都超过3%啊，所以这个民调应该稍微有这个准，稍微有这个破皮啊。啊不过还有半年多哦，大家都有努力的一个空间呢。啊，讲到蓝白河哦，这个大家上个注重的都是中华，中华咱不是在讲啊，除了全台湾这个除了讲六都啦吼，台北、新北、咱桃园、台中、台南、高雄之外，啊，上个重要的就是啥，就是中华，因为它是隐形的第七都了。因为光一个彰化，它的人口就100多万，将近这个200万呢。啊，所有中华那压起来吼，对2028的这一个总统的选举，不管哪的，不管列的吼，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探头宝。当然这个中华吼是国民党南军哦，这个执政了。不过这一次哦，因为绿军哦，早就这个部署好，因提名是像是这个金主亲的，这立法委员陈素冠哦，尤其他在这个南彰化地区哦，嚯，这个经营非常的赞了啊！尤其他们很早就提名了，让这民进党中华足早就提名啊，这国民党跟民众党南白哦，啊，到底是要推出谁出来选哦？到这阵哦，还说不出一个准呢。不过他们昨天他们的这一个秘书长兼副主席的那个李乾隆啊，长记者敢问伊讲有啦，这个拢差不多讲好势，这个礼拜哦就会有很好的消息啊！啊，你讲个很好的消息是啊，直接征召哟，啊是讲咩用这上面看，这种方式哦，那唔知啦。不过阿健个人长久以来就是注定讲咱收亲啊，好朋友一定哦爱关心这个政治啦吼。啊，虽然讲咱免去插啊亲啦，免人讲哦啊世间地鬼讲啊，听着选举曲曲总啊，但是哦算出来人哦好啊歹哦，算出来政党一创啊是讲未创，有当时啊影响着咱这个地讲咱家己真大，有当时啊影响着咱的经济事实，因为福利政策嘛非常大，所以选举哦一定爱认真算啦吼。以前是安尼的讲啊，讲计着做着歹产歹产哦，一旦往后当对哇，啊你若计着歹翁哦，啊是规世人啊，啊就唔是该讲讲，啊你选举啊选唔着人哦，大家拢无五万，所以选举哦一定要去投票，卖讲啊引导代志啊，什么人调，什么人当选哦，拢引导代志啊，拜托，有当时哦唔是引导代志，是咱导的代志啊，所以跟我都有关系，大家一定爱去算啦吼。啊讲到跟我们有关系哦，这个政经是有关系啊，我还插小伊，还是引导的代。拜托，这是咱台湾真出名的乒乓斗球的这个选手啊，嘛曾经嘛代表咱台湾哦，伫亚洲杯报斗球赛，伫世界诶斗球赛，伫奥林匹克斗球赛，都拿下很好的成绩啊。这个或者男诶，这个的桌球的这一个女将啊，或者陈怡静啊，或如何的，或你这你你或者哎这边哦，代表咱台湾去这个英国伦敦啊，参加世界杯这个斗球比赛啊，听伊讲哦，讲这个安检的时候啊，哎，那英国的这安检人员哦，不当的肢体接触了哈，不当的肢体接触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形啊，但是一定是。

真严重诶，所以无怪咱这个查某选手哦，啊，气步步第一时间哦，甲教练反应，第一时间就甲大会反应好，所以即届啊，世界桌球诶组织啦吼，诶协会啦，啊是讲诶主办单位啦，好，大家咯拢替咱这个郑怡静吼，啊来得这个发声来得讲话，啊因为咱这个台湾桌球的意见哦，来发声了，要捍卫运动员的这个人权啦吼，啊所以有当时想起来哦，运动员咱看起来诶光鲜亮丽，尤其是如果有好的成绩哦，大家拢敢都拢敢拍破啊！啊，但是有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被不当的一个对待，尤其是这个以什么安全检查为名哦，啊，你欧北港蒙欧北港说哦，这样的他们讲是非常害。啊，今天你想都想无啊！啊，你的大会英国，你的咩？这个安检很好啊！啊，的女警哦，啊，女生的工作人员来检查这个女生，男生的工作人员来检查男生的货啊！你干嘛用男生来检查这个女生？好像我们机场在过关的货的那个手夹夹的货呢？啊！你比啦！啊！但是你买乌白，无特殊观念，乌白讲懵，乌白讲咧，真的是不好了。所以这点哦，啊，今嘛希望讲，咱这个台湾的桌球协会哦，一定都爱强硬啦吼！啊，这个听讲，这站得很硬哦，有委托律师哦，要给人安那个安那，那无道歉哦，要给人安那个安那。啊，希望啦，希望买啊有好诶，这个结果哦。来，啊，今仔日都只有讲啦，讲今仔日国历哦是五月初五啦吼，啊，五月初五都两个五啊，啊，就是相对的啊。尤其今天又刚好碰到礼拜二，所以阿健特别挑选这首歌，好不好？来自高雄的，呵呵这个半岛两人组因所演唱，讲好做相相对对，讲好做万年富贵。用这首歌，嘛祝福咱所有亲爱好朋友，逐天逐日每一年每一天，你的心情拢非常的赞，你的运气嘛拢非常的好，相相对对，讲万年富贵哟。

0: 要顺，得啉老酒。上届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九一点五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忙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助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6: 老魏啊，咱大刚出门被楼推，真正足忝的呢。
7: 嘿啊，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吼，唔知偌好咧。
8: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要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跨关系的服务哦。他今麦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西。
9: 请警方找找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公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10: 哎呦，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长徐章泽。诈骗集团常常冒充投资专家或假装是你的朋友，推荐你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一开始他们会让你尝到甜头，但等你投入更多金钱后，就会人间蒸发，无影无踪。请记住，高报酬低风险，通常就是骗局的开端。当你看到保证获利、限时加入等话术时，一定要提高警觉。投资前请务必查证对方的真实身份及合法性，如果有任何怀疑，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自己也提醒家人朋友，让我们一起守住辛苦钱才是最稳当的理财方式。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关心您。
1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5: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对啦，啊讲没有错啦，是咱通人的好处边啦，讲是咱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91.5微声电台啦，讲微声电台，安尼看有够长，讲咱上介介意啦。来12:33:55是即阵的时间啦，今仔日吼时间哦小可 delay 啦，时间哦小可 over， 因拄只吼一大讲重点新闻的，讲了上过十八，上过精彩。不过无要紧啦吼，即个短短3-4分钟的公益广告了后，咱即阵搁等下阿健来开讲个节目现场啦吼。有听众朋友个人欢迎，我见啦，你们那个母亲节的广告呵呵真的是录得很好了。啊，这个妈妈哦，啊，知道女儿哦，哦爱讲啥爱讲啥爱讲啥，尤其爱喝珍珠奶茶，尤其那个哎，对，爱喝小颗的哦，胸大粒的珍珠哦，她还不喜欢是小颗的珍珠奶茶。啊，女儿呢，女儿就吃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啊，所以我当下想起来哦，咱做人家己是谁哦，啊，正经爱较用心嘞，做人家己是谁，正经爱较友好了哦，啊，讲得较用心哦，啊，见哦，这做节目哦，正经讲不是我家己播较袂少做啦，正经进来好朋友拢家来。我老公那个阿健哦，哎，做节目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呢、啊。顶礼拜都预告啊，吼，我这个礼拜哦，啊，这个礼拜天哦，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的这个母亲节 啊，所以哦，为了做这个妈妈的专辑，为了做妈妈的特别节目啊，啊，不过啊，跟长子希望，哎、欸，母亲节啊，礼拜天对着你讲哦，啊，那都无节目啊，我们现在礼拜天没有节目啊，啊，所以我们先这样子预告好不好？我们提早一天呢，哈，礼拜六哦，嘿嘿拜六哦，阿健哦，做这个母亲。母亲节的特别的一个节目了哈，啊，中岛正一点到七点去旁，嘛是母亲节特别节目哦，啊，不要么六点到七点哦，啊，跟大开讲 Part Two 哦，也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了，所以连续诶，一讲哦，中岛 Part One 跟 Part Two 哦，全部都是讲跟这个妈妈有关系，全部都是播跟妈妈有关系的歌了，啊，反正一寡听众没我见了，啊，跟我哈姐跟老母有关的歌，啊，跟你讲哦，妈妈哦最伟大，啊，所以跟妈妈有关的歌哦，哦，这个想起来。这个差劲有够真多啊！就算讲连续做两集哦，还是播不完啊！所以从昨天开始哦，啊，今天等下阿健嘛，佮基金佮播一挂，佮妈妈有关的歌，恁听。啊，另外阿健特别讲了吼，啊，这个就是这个5月9号，就是母亲节的前一天，礼拜六，我们都是做妈妈的特别节目啊！啊，但是长在想的时阵，阿健想着讲，啊，但是五月九号一天，那农历哦是3月23呢，是3月23号，是妈祖娘娘诶，这个生日呢，啊，咁我做一个干嘛做有关的这个，等于讲这个特别节目啊，所以咱这个安尼啦吼，咱先预告拜五，拜五这个时阵12点到1点啦吼，拜五中到12点到1点，阿健来开讲 Part One 哦，我们是做妈祖的一个专辑啊，专播拢是妈祖有关的歌，这个话题全部都是妈祖有关的这个歌曲啊，你敢冇听过？那冇听过哦，拜五拜六哦，一定健康不妨哦，一定要锁定咱美声广播电台收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所以咱不是在讲啊，在固定中间哦，有无固定啊？啊，希望讲在边环中间，有的时候做这个特别的、特别、特别 special 的节目哦，啊，大家听起来吼、哦，你这种感觉哦，无感官都无感官呐，啊，听起来吼、哦，那一种感觉哦，无强融，就是无强融了吼。啊，当然上加重要，对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你有任何的建议，有任何的批评，有任何的指教了吼，啊，是阿健呐，啊，妈妈的歌吼、哦，敢未当播上这首歌？王世贤呐、啊，人烟条。好几大天呢，有真济人安尼讲，阿健嘛感觉有道理啊。讲这個天公伯有当时嘛真无公平，像王世贤这個，啊人生做演啦，啊佫搞运动啦，啊佫搞唱歌啦，啊佫搞演戏哦，大行拢可以。不过王世贤哦，你喜欢吗？阿健是感觉袂歹啦吼，伊看起来吼，感觉起来吼，有我们男人查甫人的这个气口，有查甫人的这个气概，有当时不管是做好人还是做歹人啊，演起来吼，拢真个足够演的，人伊毛唱甲这个妈妈有关的。歌曲呢，讲我做心爱的妈妈啦。王世贤说演唱的，啊，是不是有讲出你的心声？你的妈妈吼，在你的心肝内底，你是不是感觉讲，吼、哦，天大地大，我的妈妈吼，上界大，伊是我心爱的妈妈哦。

一个人啊，不管你是查甫的啦，不管你是查某的啦，拢嘛是妈妈的心头的这一个肉啦，拢嘛是妈妈心肝囝甲心肝的查某囝啦。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马上都爱搞啦，吼！啊，今嘛是再一次提醒、提醒、个提醒啦，做人会惊己是谁吼，一定要懂得这一个友好啦，吼！啊，人家讲上大上大友好吼，啊，都、就是背叛啦，最大最大的孝顺呢，啊，就是要关心啦，吼！啊，虽然呢、啊，你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可能因为相种种种的这个关系哦，像这内底诶，这首歌同款，王世贤啦，啊，无法度甲妈妈来带到顶，无法度每天哦，晨欢膝下。啊，但是至少吼，啊，你爱关心，至少爱不时吼，啊，打电话啊，不时吼，啊，传来吼，啊，不时吼，随时来关心讲妈妈吼，啊，有什么款的这个需要，啊，不是干那看外表，有的时候妈妈内心的一些想法吼，啊，一挂的这个内心，一挂这孤独，一挂这想法，啊，是有搞什么款的艰苦病痛，你也知啊，像咱拍的广告同款，咱都唔知讲，这个妈妈到底是爱吃啥，连她喜欢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哦，啊你不及格，那可能更多看起来真不及格了吼。啊，讲的不及格哦，哈、啊，长你老看这张诶，这个诶专播哦，加健康观，你起码是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华丽了吼。那你台湾之光啊，我们的桃园之光啊，嗯，这个齐若曦哦，昨天哦，在下放二军之后重返一军哦，再度的挂帅先发主投了。啊，跟长哦，特别的节目来电，我特别诶不要讲哦，低调低调。看，这个结果安怎？今天就在你讲了，结果昨天哦，还是没有投好了哈。阿健刚刚讲，他心理哦，影响到这一个生理了哈。但别讲哦，日本的职棒的水准渐渐是尽管，可是那个连续两场，上一场跟昨天这一场又被得了七分了哈。啊，隔四局了，都叫我们共十四局安打，那绝对不是这个徐若曦的一个实力啦。啊，所以张啊，以这个落场的心呢，记者就。摄影记者啊，啊有个抓着迄个镜头啊，那像这目屎流目屎滴啦，目屎滴啊吼啊，男儿哎，这个、英雄哦，又留下这个男儿泪了啊，更是感觉讲无要紧啦吼，啊知耻近乎勇啦吼啊，就怎讲这个原因伫倒位？如果那技术的问题，啊，咱就技术再过来加强啊，更是无认为讲他的技术有问题，呵呵因为伊的实力哦，大家有目共睹诶。啊，上个重要就是心理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伊一方面哦，求好心切。啊，第二方面哦，伊若去用讲安大是讲红木兰国失婚的时阵哦，啊，伊的情绪哦，就拢一直诶，拢没办法稳定下来。啊，这是徐若曦伊家己哦，爱个突破，爱个成长的一个地方了。啊，不过哦，刀手甲波手之间诶，这个默契跟他们的配合，还有他的配球哦，啊，跟刚刚讲还是不及格。日本哦，连耍这两场哦，软体赢得这个捕手、哦、那个配球真的有问题。啊，加上讲因的裁判啊，坦白讲啊，唔是啊，跟主管上安尼讲我。认为讲日本的这几场的这一个裁判主审啊，啊对哦，这个徐若曦哦，唔知是有偏见，还是讲挑你讲的吼？就那里讲讲你故意的哦，吼、哦、啊，这个明明都好球啊，啊都歪判了，歪判好球啊，明明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你听我边边角角了吼，边边角角的球，一旦判好球，买当判歹球，一直拢一直拢判歹球啊，啊不逼得这个徐若曦没办法，只能往五号位，五号位你听得懂吗？就是九宫格来的最红中的那个位置投进。啊、当然啦，伊日本因咧棒球的这个选手个擘大这个水准哦，正经都拿像咧共赏，所以安打一支接一支啦吼。啊，再加上啊，有人啊，怎我看有人讲，咱咧台湾的这个球迷讲啊，迄、那个林安可嘛，正经做无同胞爱，啊，都已经哦，这个雪上过改加霜啊，都已经流血了，吼、哦，个在伤口，这在这是个傻眼，行了，因为林安可昨天也打得很好，那昨天好像打的，在徐若曦手上打了两支安打了吼，啊，都白白台湾去，你们就敢扭曲了。看扭曲了，不要那扭曲。但别讲啊，这职业们呢，每一个人哦，为了他自己的一个成绩，为了自己的前途哦，啊，得混打得怕扁哦。不过阿健是安内的讲了，昨天徐若曦马上又被吓到这个二军了，而且这一次哦，没有期限的哦，让人忠告人哦，放下这个狠话，小酒保哦，放下狠话哦，讲无限期哦，观察的意思是讲，你哪讲掉进个后水时阵哦，要起来一军哦，再回来这个一军了哦。啊，所以昨天徐若曦哦，掉下英雄泪，
掉下这个男儿泪哦，咱看起来真的是真不甘啦吼、哦、啊，所以啊，今日想吼，哎、欸，可能在不久的一个将来哦，灯光美气氛佳，啊，今日咱讲的是若是在一场哦，真经要够确定要在先发主头吼、哦，啊，真经哦，可能要甲大家请一下假，买个机票到福冈哦，现场为这个徐若曦来加油啊，这个镜头呢，翕着我，翕着一个帅哥，啊，加这个招，加一个白啊，啊，今日我咧想讲白啊要加啥？我是台湾之光，还是咱桃园之光，还是讲相信若曦啦？吼，啊，到时呢我翕着吼，啊，你再甲阿健哦挥挥手啦，啊，今日去我会甲你讲啦。来，好听歌曲，这首歌哦，做什么歌？嘛是跟妈妈有关系啦。哦，做妈妈吼，较大天啦。你在这心目中哦，你的妈妈吼，是不是真的大过天啦？吼，天大地大，老爸老母，尤其是妈妈，饲咱养咱的这种温情上盖大。会记得一定一定爱做一个友好囝，妈妈较大天哦。

大家好，大家好，来听着这首歌，我是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又搁再一次接近尾声，除了感谢，阿哥是感谢啦吼。啊，如果是一干部的同学，特别甲你提醒，等下一点开始无转台哦，继续锁定咱这台收听。基金哥哥制作主持，有多无同款精彩节目，或者同班同学，我跟提醒拜托甲师奶，一定要继续收听，继续陪伴，啊，咱预告一日啦吼，今仔日等下六点到七点。阿健来开讲拍土啦，顶礼拜唔是有甲恁讲，讲一个家庭内底吼，有四种人哦，你未使得罪啦，是这个囝婿、新妇啦，啊个外孙啦，啊个亲家哦，你不能够得罪哦，啊到底是什么款的这个原因跟理由哦，啊无今天阿健来开讲拍土哦，等一下六点哦，阿健讲给恁知，如果恁有兴趣哦，等一下六点到七点一定赶快爱个锁定咱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收听阿健。来开讲拍土哦！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哦！再见，拜拜。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会更加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

0: 妈，你是听啥？笑甲欢喜。
1: 哦，你唔知哦，米虾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阵来听。
2: FM 91.5米虾广播电台，和你。

0: 台的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时报。教子学手，唔通教子背手。美沙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深夜一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频道，同款的心情正水水，讲同款的欢喜心开开。再一次，阿健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同款用就是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啊，无转台了。好听的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了，继续看天牛，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是美声广播电台，又在下小弟我阿健啊，讲是非常健康的阿健，为大家服务制作主持，短短啊一点钟综合性的节目。节目名称甲记起来，讲合作阿健来开讲，啊，咱真期待，咱真希望咱收亲爱好朋友听一段时间了后，拢会当竖起大拇指，甲咱俄罗赞。啊，即阵听着这首歌，就是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都始终如一啦。啊，上界好听，啊，真正出名的招牌片头曲，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讲合作关关背向天啦。人生在世，上界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理想啊。上界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目标啊。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脚印来做，一步一脚印来拼。啊，更祝福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的理想在倒位啦，啊，不管你的梦想在哪里啦，咱认真，咱奋斗，咱打拼。希望有一天吼，咱会当成功；希望有一天，咱会当出人头地；希望有一天吼，咱像这首歌同款，讲会当关关背向天哦。

爱认真啦，讲爱奋斗啦，讲爱打拼啦，啊，更相信啦吼。人生在世吼，不管你的理想在倒位啦，啊，不管你的梦想在哪里啦，啊，只要认真，只要奋斗，只要打拼吼，你都有这个机会啦，会当成功啦，会当出人头地，会当冠冠飞上天。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感谢你又过再一次啦吼。啊，刚刚无气嫌啊，迄、那个菜脯筋啊吼，继续啃。天佑更加猛加减了，锁定咱桃园人的好厝边，讲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91.5米声电台啦，啊，听这个国语也无啥标准啦，台语嘛无啥认同啦，啊，有当时啊讲话讲够紧呢，尤其啦讲着兴奋呢，讲着气氛呢，啊，愈讲愈紧，愈讲愈紧，就是咱阿杰来开讲的节目。不过听伊讲哦，有很多的大哥啦，有很多的大姐啦，有很多的老同学，有很多的新朋友。有吼，啊，拢听一下呢，像张卓日啦，啊，都带一孤山，即个黄太太、黄大姐啦，吼，啊，特别卡电话来个阿健哦，加油来个阿健，欧罗呢，阿健呐，很喜欢呢，很喜欢呢，哦，你是喜欢啥？啊，喜欢你们美声电台，你是喜欢什么？啊，喜欢听你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像你讲的哦，啊，听你的即个诶讲话哦，啊，心情都拢真水水啊，啊，听你的节目吼，拢会当欢喜心花开啦，真个无限的感谢伫心头啦，吼，啊，咱好即个黄大。大姐讲诶，讲要点一首歌送互你啦，啊，但是都无迄种歌讲啊，一听哦、喔，啊，就这个心情真水水，一听就开心的歌，敢迄种歌，我想来想去哦、喔，啊，正经无迄种歌呢，啊，无吼、喔，敢会当吼，播迄个邓丽君诶吼，邓丽君呢有一首歌讲我做一见你就笑了，你有听过这首歌无？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红彩太美妙，啊，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看不下来。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有听众朋友讲诶，我听到阿健来开讲个节目，听到阿健的声，啊，不知不觉呢，唔知安怎呢，啊，心情都拢一直好起来，拢意解意解意起来。啊，这就像阿健不是在讲诶，咱欢欢喜喜嘛一天啦，啊，你啊气不不嘛一天啦，啊，快快乐乐嘛一天啦，啊，你有要怨天怨地怨好呀怨笨的哦，嘛是一天啦。啊，所以各个笨蛋的人嘛知，各个戆的人用道在心嘛知。用卡刀想话真，大家哦爱甲阿健同款，爱欢欢喜喜来过日子，高高兴兴的过每一天呢、啊。像以前啊，要甲恁分享啊，我都解决的代志哦，啊恁就免烦恼啊，啊那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你烦恼嘛无路用啦、啊。所以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无啥物撇步啦，放下放下放下，甲咱的心情哦、啊，真水水啦，甲咱的心情哦、啊，啊欢喜哦，啊你对心花开啦，啊像这首歌同款呢，我一见你就笑了，有听。就没有话见啦，咁会连咁有机会哦、喔，啊看到你本人哦、喔，啊我唔知笑无，你来笑未笑我唔知啦。不过阿健甲你等伊来讲保证哦、喔，我一定会笑的，因为阿健吼、喔、充满了这一个笑容啦吼、喔。来，邓丽君所演唱趣味好听有意义的歌曲，叫做《一见你就笑》哦、喔。

永远没还呐、啊。这一首歌还记得吗？邓丽君说演唱会跟我说一见你就笑了，会不会有一个人哦啊，让你一见他就笑了？如果你喜欢的人哦啊，你可能看到以后啊，就一定爱笑了哈、哦、啊。如果你喜欢听的节目啊，像咱米虾电台，像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哈、哦、啊，你可能哦一听哦，心情的真碎碎啊，一听哦特别欢喜想开开来。来啊，讲到邓丽君哦，你在听哪后边又啊？你是一个女生吗？龚慧薇，我、哦、是女生啊，漂亮的这一个女生呢 啊, 啊。如果你是一个女生哦，啊，你喜欢哦，赶紧赶快哦，啊，去剃头嘛。啊，你剃头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哦，嚯、哦、啊，大咖喱哦，单独去旅游。有很多的女生哦，很独立，很自主啊。哦，那个背包哦，啊，拍的哦，啊，准备去头剃头，都去剃头。你有这样子的朋友吗？啊，剪头啊呢，这个朋友哦，嚯、哦，独立自主的现代新女性呢，讲要去倒就去倒，话行就行，吼、哦、啊，对不对？饭店订订的啊，这个机票订订的吼，话照的哎，这个照了呵呵。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女生，还是说你的周围有这样子的一个女生哦，啊，更特别给您提醒了吼、哦。女生当然你爱去倒就去倒啊，但是你若去住饭店哦，自己哦自助旅游，家己一个去佚佗吼，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啊，住饭店哦，这三项物件吼，三招吼、哦，一定爱避免的吼。第一招是啥？第一招就是讲，你若去饭店 check in 啦吼，啊，提到这个房卡的时候，赶紧来马上就收起来，唔当去用看到，因为你一个女生哦，单独去去住房哦，很引人这个侧目了啊，所以你那个房卡，你到底是住几号房哦？千万一定卖好人知啊，所以房卡拿到房卡立刻收起来，不然就晃来晃去的，吼、哦，真济人哦，啊，提到房卡又晃来晃去，会被有心人士哦，赶紧偷看讲哦，这个到底哦，啊，十楼的1025号房。来给你要安怎有一个拍手环了，安尼就无啥好，所以记得第一行就是把房卡立刻的收起来哈。啊，另外第二行哦，就是你出电梯了哈。啊，真济人咧进书店啊，我们一出电梯就讲哦，1025啊，就到啊就去找就去行。啊，你不要一出电梯哦，就往你的房间走，就马上来进入你的房间了。一当那家你一个啦，你那有伴就算了。你如果一个人哦，啊，稍微晃一下哦，在你那个楼层稍微晃一下啊，你行过啊，这个再讲啊，你找多几间，但是卖马上啊，就来这个磁卡哔哔，要入去躲，这样子不太好了哈、哦。啊，另外第三项最重要，你入去躲了，这过去啊，根本建议咱收起来，好朋友出门在外哦，一切小心为上了哈、哦。啊，你这当然你来店门吼、哦，啊都我都收的吼、哦，啊都赶紧能够收起来。啊，除了安的之外，啊都会有那个杯子嘛，尤其是那个马克杯哦，你就给它放在那个门把上面哦，啊，万一哦，老人为外靠要来开门哦，啊，马上这个马克杯就落下来，啊，你马上就会知影了、哦、啊，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哦，可以随时哦啊保护你的这一个安全呢。所以记得哦，如果你是女生，而且是单独的一个女生出外旅游，这三行哦一定要记得，拿到房卡不要要马上立刻收起来啊，不要一出电梯哦就往你的住的房间哦来跑啊，一当就稍微晃一下。第三行最重要，你进入房间之后哦，要可以用这个马克杯哦啊来这个放在这个门把啊。你那门阿健哦，阿健不但会把马克杯放在这一个门锁上面哦，我还会拿椅子哦顶住那个门。啊，你反正人阿要伫外口开门的时候，你马上就能知影，这是提供给咱亲爱好朋友做参考。所以有真侪亲爱好朋友我见啊，真够够感谢，有够努力的呢。啊，你常常在节目当中哦，讲一寡这对阮有帮助，一寡这详细性、知识性啊，就是这个物件哦，对我们真的是帮助很大。我们真的要谢谢你了，谢谢你们来讲，那好多位讲做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的人啊，有这首歌呢，单水所演唱的，讲合作努力，邀请亲爱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教育家电台甲近来开讲个节目，诶，这种感情、这种友情哦，敢么像山汉尼大啦，像山那么高啊，像海那么深，唔免讲，诶，讲个汉尼的，你特工哦，那感觉未歹哦，每天来给我们收听就好啦，吼，像咱像真侪真好朋友讲我见啦，啊，你伫节目内底哦，所讲个一寡健康个一寡常识概念个做法哦，诶，想起来吼、哦，对我嘛是帮助非常的大。那如果你若有会啊，其实不一定要说有年纪四五十岁以上，平常哦就要多多的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哦，要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了。啊，每一个人都有家己哦，要训练家己身躯，一种这个方式的吼。啊，有的吼啊是走路，啊有的是跑步，啊有的是甩手，有人是做一挂在软。

是的，日式的深蹲法，或者七秒的深蹲法，啊，你都吸气的时候啊，慢慢蹲下去哟，吸啊，再慢慢数哦，啊，数到四的时候啊，再慢慢的吐气哦，啊，再上来啊，那吼，再吸啊吐哦，就这七秒的深蹲法，我早上会做一次啊，啊，晚上会做一次啊，一次哦都做十次啊，吸吐啊，这个哦，一方面袂增加你真大这个负担，啊，第二方面就是训练哦，让家己哦，这个脚头。膝盖还有大腿、小腿的一个肌力哦，啊，那差不多什么肌肉去这个萎缩了，所以日式的深蹲法，很多的好朋友有听阿健的建议哦，给干嘛弄走？啊，连我电话啊，有听众朋友在问讲，阿健啊，我嘛拢逐工有走路啊，奇怪吼、哦，拢三袂乱，啊，逐工嘛拢有走路啊，效果吼、哦，唔是讲真好呢，人哋讲舒适有两种啊，吼，啊，走路吼也有两种啦、啊，一种是走较紧啊，啊，一种是散步走较慢啊，有啊，你有走路啊，但是。你拢是散步，安尼这个加缓哦，安尼对这个燃脂啊，对咱脂肪的燃烧啊，是讲对心对心肺功能的一个帮助哦，可能有，可是没有那么的大，好过无遐好了吼啊，所以啊，给建议啊，我顶回我给您建议啊，这个也是日式的日本式的，因为这个走法了吼啊，要安怎行，就是你念咪紧啊，念咪慢，念咪紧，念咪慢啊，啊给都想着讲，咱过去哦，咱在练这个电竞的时阵呢，啊教练嘛安尼甲人讲。啊，好啊，这个四八公尺那个标准的这个跑道哦，啊，直线的用冲的哦，后冲很快的哦，啊，那公这个弯线的弯道的那一百公尺哦，就慢慢的用散步的呢，啊，慢慢冲啊，散步冲散步，其实假的哦，听一讲哦，你如果每天同样是走一万步，可是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走法，一下子快，一下子慢，快慢交替的这样子的走法哦，对身体的帮助真给非常的多，我提供和其他好朋友做。上课啦吼，啊！你讲着行路，达位嘛当行路啊！啊，如果你若休困的时阵哦，配合你的休闲的一个活动哦，啊去真济所在哦，啊个哪行路哪佚佗，哎，这种感觉嘛未歹。啊，最近真济人拢讲讲阿健啊，啊你在讲迄个淡水、迄个淡江大桥哦，正经水呢，好爱呢，车会当驶，哦都卖会当骑，梯会当骑，啊甚至连嘛头顶哦，冒人行这个行路这个专用道，啊连刚听讲哦，有这个轻轨哦，也是走。那个上面啊，现在风景哦，有够水的，所以你若有闲哦，买当去淡水来看这个淡江大桥啊，日头顶哦，为了得行路啊，像阿金讲，念咪紧，念咪慢哦，啊，尤其你那个你安那大哦，我头顶行路啊，这种感觉哦，正经是有够赞的。啊，你若要去这个淡江大桥遐啊，淡水铁佗，啊，要去遐来这个行路吼，啊，给这首歌送你了，这首歌讲做淡水，淡水正经是袂歹听啊，来听看嘛，听看嘛。

哦，上面郎在你的身旁，你的阿娜达，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你的孙子，大家都在你的身旁了啊。不过啊，就有提醒啊，在家里面哦，千万千万不能得罪的了哈、哦，不是你的囝，不是你的查某囝，而是四种人呐、啊，恭喜囝婿啦，恭喜新妇啦，恭喜外孙啦，恭喜亲家啊，好亲切啊！我这哪里是在讲啥？是安怎不能够得罪他们呢？啊，跟这种要讲的哦，反正你听了。啊、不是说很舒服啦、啊、有的人突然要想说、欸、我自己在家里面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还不能够多说两句、啊、嘿嘿嘿，但是阿金要跟你说、哦、你仔细的、往下听、哦啊、你仔细的你在想、哦、你就会发现说、欸、以前、哦啊、你说的、哦啊、刚才说两句、啊、在别人的耳朵里面、哦啊、是什么样的分量、哦、会跟你想的、哦、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认真的分析，认真的想起来，多少家庭的泪痕、哦这个就是说裂痕彼此之间的泪痕、啊、不是因为什么大条代志，就是因为、哦、不该得罪的人、哦、在你不经意当中、哦、你给他得罪了、啊、这种人、哦啊、给他一项一项、哦、提出来给你讲清楚、哦啊、你心里、哦、就有底了，就好像我们吃虾子吃汤圆感官、哦、我们心里面就有数了、哦、第一种也不能得罪、哦、就是怕死了很多人、哦、没有搞懂明白一件事情、啊、这个怕和怕死啊、到底有什么不同样、啊啊、跟你说、啊、人一般来说女婿是半子、啊、其实、啊、他的逻辑他的底层、啊、完全都不同样、啊、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人、啊、其儿子是我们自家人、啊、你给他骂一个、啊、你给他臭骂一顿、啊、他晚上赶、啊、快回来吃饭、啊、打惯、这个骨头、啊、还连着筋、啊、有血缘绑着嘛，但是这个孩子不是呢，孩子是你们丈夫孩子选的人、啊、他是另外一个家庭系统长出来的人、啊，你对以后哦，不是因为说以你的囝婿外优秀外赞了，而是因为这个女婿直接决定了你女儿的幸福指数啊！因啊，对恁查囝如何，恁查囝就如何幸福啊！所以你若骂恁囝婿一句哦，他不会觉得你是以为以后了，他只是会觉得你是在质疑他了，在侵犯他的这一个边界，在否定你，他否定你女儿的选择。一嘴反正无讲哦，看起哦，心内哦拢记条条了啊，然后。后咧，买啊吼，就渐渐哦，买来领导啦，啊，买渐渐买跟你讲话啦，啊，渐渐哦，买接电话啦，啊，渐渐哦，不热情来回应你啦，啊，你个想看卖嘛？恁查囝啊，夹在妈妈跟丈夫中间哦，嘿啊，这个两头受气啊，啊，最后受伤最深的是谁？还是你的女儿啊？所以，人个心理学头顶哦，有一个概念叫做领地意识啊，像很多的动物哦，都会有这种领地意识啊。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决策。对家己的生活方式、啊、都有一种本能的保护的一个意识啊！阿丽娜越过这一个边界哦，它就会启动防御的一个模式哦。啊，这个防御的模式一旦呢、啊、开始启动哦，啊，信任哦就很难再建立了。所以对待囝婿健康的方式的、啊、哦，啊，其实也无囝婿，刚落老囝婿，我也会这样子做了哈、哦，就是把他当成贵宾了哈、哦。啊，伊若讲到底这个碰伊哦，在玩手机，你唔免管了哈、哦。啊，但是伊若对你。恁查囝好，啊，讲对恁诶，查囝买物件送恁查囝，哦，你著搞恶咯，讲好，我这个囝婿哦，上该听不，你就称赞他就对了。因为你的核心任务是啥？就是要维护女儿小家庭的稳定发展嘛，唔是去审视因老公的这个表现呢。所以一记得吼，囝婿哦，你动不得，也骂不得，你对伊好就好啊。啊，第二个袂当这个得罪哦，是啥？是这个新妇啦。啊，反正有真济这个提供人家。雄金时代，尤其做这个妈妈，做这个地公的大家，拜托啊，媳妇熬成婆啊，啊，我这样过去嘛，做别人的媳妇啊，这个熬成婆，我未使地公骂这个媳妇啊，未使应该嫁。啊，跟咱咧讲啦吼，如果说女婿是客座的嘉宾呢，啊，那新妇咧，新妇哦，就是带着另外一套规则体系来到你们家的合伙人，一背后站着的是另外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庭呢，啊，另外一个吼、哦、把女儿当宝贝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亲家亲母的对吧？啊，所以你对这个媳妇哦指手画脚，啊，就重点是啥？就是等于向对方的整个家庭哦来宣战呢，啊，真侪做这个婆婆。
婆一直想婆啊，讲这个新妇进了门，那就是自家人啊，伊就是要守我家的一个规矩啊。但是你个想看卖嘛，伊是带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啊、消费习惯啊、价值体系哦、啊、来个领导的呢，啊你强迫要改他的系统啊，以他不崩溃哦才怪嘞。所以古早人唔是安尼在讲，讲己所不欲哦，勿施于人啊。啊，简单讲哦，就是你家己哦，无愿意哦，啊叫别人哦指挥来过日子啊，所以哦，你凭什么要来这个指挥他啊？你看不惯他花钱的方式啊，您家的无意见呐、啊，啊，你有什么资格哦作为的财务的一个总监呢、啊？啊，只要小两口不要因为钱哦来吵架哦啊，这个卖个这个日子哦啊贵个鸡飞狗跳啊，那种太平盛世啊，都太平盛世啊，所以呢，做爸爸妈妈一定爱。明白几行代志了，你的角色已经变成从管理者哦啊，变成这个观察员了啊，你也存在哦，是不从啥？是不要引进了新的家庭哦，提供情绪价值，不是要来公司你也给他管了。你若讲输出的越多，就会被嫌弃的越快了。所以啊，跟你讲哦，儿媳妇哦，你惹不得，新妇哦，你惹不起了哈。啊，第三不能够得罪是像是外孙了哈，是外孙跟外孙女啊，准确的按你讲。不是说不能得罪，是不要管教越界，不要越界来这个管教。外孙这个名字，你看我们的祖先正经是很有地位，我们的老祖宗造的就特别的有智慧，特别的有深意，那个外字就是在给你提醒，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这个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不是你的责任，我，所以这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不是你，你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没错啊。但是哦，你做阿公哎，做外公外婆的，只有疼爱的权利，没有管教的权利了哈。这点真重要。你做外公外妈哟，只有疼爱的权利，没有管教的权利了啊。所以啊，给个这个个性哦，叫做错位的一个陷阱啊。真济外公外妈哦，啊，就是因为爱孙啊，爱外孙外孙女哦，爱的太过深了哈，啊，真容易哦，个个的哦，变成圣诞老公公哦。啊，变成教导主任了、啊，本来你的做圣诞老公公的好啊，啊，但是变成教导主任了、啊，啊，囡仔这嘛未使，那嘛未使，这嘛唔对，那嘛唔对，啊，所以孩子啊，如果这个外孙外孙女啊，手机呢、啊、不离手后，你看不惯你就去管了、啊，孩子不听话啊，你就动手啊，啊，但是人啊亲家前那边哦，啊，一个电话来，啊，表面上是真客气啊，吼，啊，客气啦，啊，歹事歹事，诶、欸，时间够啊，吼，我要甲孙啊接回来。你的面哦，就那紧的了吼。啊，这个话的意思，你给翻译过来哦。啊，就是阮家囡仔吼，轮不到你来管了。啊，你规不都会啊？啊，但是一个字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人讲的无唔对啊。你是外公啊，你是外婆啊，你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啥？然后跟个人认为是安尼啊，做外公外妈哦，啊，就做简单的啊，你这是无条件的宠爱啊，让囡仔感觉讲哦啊，外公外婆家吼、哦、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快乐的。一个地方安尼就好啊，记忆功啊，咪规矩啦，记忆功什么学习啦，啊是讲习惯哦，遐个代志哦，啊你都打电话，互因的爸爸妈妈啊，互因去教就好啊，互因来处理就好、啊，这跟咱哦拢牵起来，拢无关系啊。所以外公外婆对这个外孙外孙女啊，你都只管宠的话，免教啦，免讲教，免讲教，这不是不负责任哦，这是最清楚的定位。那跟个人是怎样呢？这不是不负责任哦，这是最清楚的一个定位啊。你那。要像你管哦，啊出代志哦，责任你担不起啊！啊管好了，功劳嘛不是你、啊，所以对待这个外孙外孙女啊，咱就得做寡公寡妈，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个是你惹不起也管不起的啦！啊，另外第四个未当得罪哦，就是亲家啦。讲到亲家这个关系哦，是所有家庭关系内底啊，更感觉讲上该微妙嘛，是上该脆弱的一环啦、啊！因为恁无。血缘的天然的联合剂嘛，啊，转扣囡仔那一根细细的线哦，连着。刚刚讲，那不是囡仔啊，结婚哦，你嘛有可能一直路头路尾见面哦，你嘛拢无熟悉，拢完全牵起来。但是这条线吼、哦，你若稍微用力过猛哦，啊，讲断就断啦吼，啊，你那无个习惯牵的，我感觉讲怪怪啊。所以咱古早人咧讲啊，讲与人善缘哦，啊，软于这个布帛，所以个亲家斗阵相处哦，啊，见个人认为啦吼。哦
因为我冇钱客，上重要唔是讲你有寡热情啊，只是讲恁基恁的中恩吼有没有基本的尊重跟这个分寸啊？因为恁的目标应该拢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讲囡仔过了好啊，啊，因的家庭也当经营了真好啊。但是恁的方法啦、啊，恁的观念啦、啊，啊，可能拢完全冇同款啦。有当时啊，真重要就是这个观念跟这个方法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唯一的桥梁啊，就是啥，就是尊重啊。你尊重我，啊，我尊重你啊，吼！啊，千万你唔当想讲，我、哦、要去改变，还是改造讲啊，你诶，这个性格啦。啊，你感觉讲囡仔吼，应该安怎穿较赞啊？你应感觉讲，哦，这个就是讲囡仔吼，应该安怎做较赞啊？你感觉讲爱多学才艺啊？啊，但是人亲近感觉讲，啊，迄个不重要啊。人阿健讲诶，快乐上较重要。这个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啦，吼！啊，只是说这个想法目标不同款尔，所以。尤其你若当着这个亲家的面吼，教育因的囡仔，这是大忌哦，这真的是大忌哦。等于讲，你公开这个情况讲，啊，恁的囡仔吼，啊，恁都拢不想带囡仔，还是有要由我们来这个教啊，这比直接骂人哦还要伤人呢、啊。所以拿件个人认为的吼，甲亲家吼，到底哦最高的境界了吼，咱改讲叫做外交礼仪的一个原则了。无代志哦，免互相的没事哦。不要互相打扰了啊！各自管好自己的地盘的话啊，那有代志哦，客客气气的商量了哦啊，那逢年过节哦啊，互相上开礼物，互相来走动一下，保持礼貌的距离感哦，不冷不热，不远不近哦啊，这种关系哦，反而能够相处一辈子，反而能够长长久久啊！啊，说到底哦，这四种人有一种诶。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因都不是你家里的人了，但是他们都跟你最在乎的人绑在一起了。你得罪了女婿，受伤的是你的女儿嘛？你得罪了媳妇，受罪的是你的儿子嘛？你管教外孙呢，得罪的是女儿、女婿跟亲家啊！你跟亲家闹翻了、哦，两个孩子没有办法做人哦！啊，这不是跟他讲是委屈的问题呀，这是真大条、真大条这个问题啊！啊，所以哦，是你。不管意还是讲不管意哦，为着囡仔的这个幸福哦，管住自己的那一张嘴的这个问题啦。你哪法都管住你自己的这一张嘴哦，啊，孩子就安宁了啊。你哪管不住自己的一张嘴哦，最后买单的、哦、全是你最心疼、最心疼的人了。所以最老爸老母哦，上界大的智慧哦，啊，更是安尼认为啦。不是讲你外口啊都有这个本事了，是这个咱懂得哦，在该闭嘴的时候闭嘴，该退。出的时候退出了，你退一步哦，你的孩子哦就多了一个幸福的一个空间呢。所以今天去听阿健讲看卖，咱讲这段哦，啊，唔知去哪好朋友，你感觉有道理无？你感觉有认同无？老道理话哦，扑个声甲吹来啦。啊，那感觉我哎呀，咱阿健讲的哦，啊，真有这个道理哦，啊，这个功夫哦，我嘛要来学一个。来，好听歌曲，单雷收音机，讲好做好功夫哦。

等等，上课一生的好功夫啦，讲要做你的保镖嘛，要做你的提款机啊。男女之间呢，尤其是老公跟老婆之间哦，你若讲做老公的哦，啊，甲恁老婆安尼讲哦，我呢阿健甲你拍波啊，讲安尼赞赞赞是好功夫啦。啊，但是你若做这个爸爸、做妈妈的，对恁囝、对恁查某囝哦，阿健哦，都建议讲，你要做保镖、要做提款机哦，也是要适可而止啦。唔知亲阿好朋友，你敢要听人安尼在讲啦？讲你今日是谁哦？若要甲这个爸爸妈妈吼，啊爱这几项物件吼，啊这个爸爸妈妈一定要很明确的，一定要来这个拒绝了。你若轻易呼应哦，安尼恁可能哦，后边就变成这个玩笑人啦。老爸老母哦，父母再心软哦，也要守住你们的底线呐。这三项物件，你给的越多哦，家庭的裂痕就越深了。你拒绝的越清醒哦，啊子女的路哦，才能够走得越长越稳啊，都三项啊，给建议啊。第一项哦，卖个家己哦，当作是囡仔的这个保姆，不要让自己当成小孩子的提款机了。卑微哦，永远换不来感恩跟尊重了。老爸老母父母哦，是囡仔的挖口，这是无唔对啦吼。但是无唔是讲会当随意来利用这个资源啦吼。会记得五十岁进前哦，那我们为子女来付出哦，那是咱的结婚啦。但是那咱五十岁以后哦，啊，今日是这，伊都该家己来承担责任啦，这是因的这个本分啦。你如果扛下所有的委屈哦，儿子女儿不学不会这个担当呢。你如果守住原则底线哦，家里的天平哦才不会倾斜的。拒绝不是冷漠呢，不是讲你无情呢，只是咱的教，诶，甲咱的今日是这讲哦，人生哦没有白走的路了，你摔过的跤哦，总会成为你脚下的桥了哦。啊，你呢？那人生哦，你那体会愈多哦，后边你就会愈成功了。另外第二项哦，就千万唔通哦，啊，盲目的为囡仔哦来承担因的代志啦。有足济做爸爸妈妈的讲放心好，有啥物代志哦，爸爸妈妈拢替你担，啊，爸爸妈妈拢替你拍好过这个关系。做老爸老母啊，不要以为哦，囡仔离开自己哦就活不下去了。如果囡仔一切哦拢需要爸爸妈妈来斗三工哦，安尼永远哦囡仔永远都不会长大了。所以真济时阵哦，你若过度的帮助这个小孩子哦，反而会让他们失去自力更生的一个能力呢。第一定要听到哦，是在伤害因呢。所以啊，跟个人认为啦吼，做爸爸妈妈的吼啊，对囡仔一定要适度的，人家讲放棒就棒就，一定要适度的放手，让他们学会独立哦，这才是真正的为小孩子好了。另外第三行哦，一定哦，不要为已经成年的小孩子哦的高消费来买单哦。这种代志哦，有一就有二啊。现在有真济这个老爸老母秀囝秀查某囝哦，啊，都会有给这个儿子女儿自己的一个副卡啦吼、哦。啊，儿子跟女儿刷刷刷吼、哦，尤其是哦，拜托啊，你哪可以买这个包包？哈、啊，这个哈，这钱、嗯、啊，老爸是，隔壁嘛是爸爸，嘛是妈妈吼、哦，啊，来这个买单呢、啊。所以一记得啊，一定不要为已经成年的已经在上班在工作的这个儿子女儿的高消费来买单了。这种事情我再说一遍，有质都有能了、啊、你小心、哦、你会被踩进这个无尽的深渊、哦啊、最后、哦、自己、哦啊、瓦成功这个燃烧的蜡烛，你要知道蜡烛会有烧尽的时候啊，啊那蜡烛烧尽了、哦、暗下入殓了、啊、月光、哦、会照入啊，人不再问、啊、所以我们这个老祖宗有说过、啊、儿孙如果不如我了、啊、你老几岁要种啥啊？儿孙如果强过你哦，啊，你留钱也没有用，人伊都家己都真够拍拼，真够趁钱啊！所以老爸老母哦，活了这个精彩哦，活了这个快乐，才是对子女最深刻的一个教育了。所以爸爸妈妈要守住这个尊严了、哦、才是给家庭里面最硬最硬的一个脊梁了、哦、所以做爸爸妈妈你要懂得拒绝，要懂得妥协，是要好咱的家己是是杂工生活的不容易啊，拒绝伸出这个援手相助、哦、是要训练讲咱的家己是是会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人，要顶天立地的本事 啊不要盲目承担
孩子的一个后果，既然他能够惹事，就一定要学会扛事啊！哈，卖就是讲，你那离开你的比赛里了，过度的帮助只会害得他。学会放手，放手，放手，和咱的囡仔学会自力更生的一个父母，才是真正有智慧的父母，才是真正的爱。有道理不？那有道理，扑个声，再记住，搁个。好，那个，搁个扑落哦，来，所以哦，有当时啊，妈妈哦，爱生一个，妈妈爱生一个哦。

哎呦，妈妈吼，爽一个啦！讲今仔日吼，咱是辣妹哦，我水干吼变开啦。做爸爸的有当时爱爽一个，啊，做妈妈的吼有当时也爱爽一个。啊，像拄只阿健讲的啊，啊囡仔吼，那大汉啊吼，这三项物件，千万吼一定爱顾全啦吼。啊，这是训练咱家己的囡仔，人生的路因家己有法度行啊，啊，唔免你一直烦恼讲哦，安尼无爸爸家己斗三工，无妈妈家己斗三工，因就会安怎个安怎啊？像这首歌同款，有当时哦，家己哦爱放下，爱学家己哦，生一个，生一个，生一个啊！啊，讲着生一个哦，唔知是哪个好朋友，你生一个方法哦，啊是啥？有真济人家健康款哦，要轻松一下哦，啊就是唱歌咯，啊唱歌哦，啊你爱唱什么歌？是一字的音，讲什么音节，讲什么是义理？啊是讲啊四字的一般的歌曲哦，你讲三字的真济啦，四字的真济啦，五字的真济啦，啊那七字、一百字以上的哦，都有够少啊！像阿健爱唱的一首歌啊，啊，迄、那个单位啊，讲我做往事都是我的安慰啊，结果嘛是八字尔，啊，是讲以前啊，有一首歌特别的爱啊，给特别的你啊，啊，顶多只是九个字啊，阿健啊，跟你讲哦，今仔日最后这首 ending 曲啦吼，啊，无要报一生的好朋友，一生的好朋友六字啦，今仔日要报这首哦，可能你唔捌听过的歌啦，这是国语歌啦，大陆歌，讲我做在不该动情的年纪哦，爱上你，安尼是几字？进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啦吼，十一字诶，这个歌吼，你若爱唱这种歌吼，在唱 KTV 的时候很好找，因为十一个字的真的是非常的少。你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吗？那更建议哦，歌听听就好啦。啊，如果在不该动情的年纪哦，又爱上别人哦，完了大条代志，代志大条啊！啊，今天是感谢您的收听，多谢您的陪伴啦吼。啊，对微信广播电台好，对阿健来开讲的节目。那好啊吼，啊你有任何建议，有任何批评，有任何指教，会记得咱听友服务专线22097472209757，我关心我波头，还是你用手机啊？大哥大麦卡头前加空三了哈，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点歌，要加件建议讲悄悄的，电话做恁个讲过来了哈。啊，今仔日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陪伴，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在不该动。

0: 日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那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湖北乡下啦？我讲的是丽莎广播电台 FM 91.5，丽莎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最会来听啦。
2: 五二节，大家小少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买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与主计总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0: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8: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9: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8: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11: 哎，老魏啊，咱大刚出门被楼梯，真正就忝的呢。
12: 哎呀，那是当我一间有电梯的厝哦，唔知外好呢。
13: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我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还够花关系的服务哦。客厅我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是。
4: 嘉警方招取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公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伫咧收听的最好朋友，逐工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直接甲恁欢迎邀请吼。唔知恁住诶所在有咧落雨无吼？台中是安尼吼，雨落几工咯吼。啊，咱拢总虽然无大吼，不离过吼，涂骹澹漉漉吼。啊，落雨天总是视线较歹吼。啊，咱特别开车好，伫外口在外拢总会记注意安全诶问题吼。那么包括这个时间，工课场也搁伫咧无用器材吼，拢总休困者。啉一下茶吼，欢迎大家拢总会记哈，啊，大家来敲一下电话问一下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来，这你好。
1: 哎，
0: 我啥无？哎，哎呦，廖廖大哥啊！
1: 哎，
0: 哎，啊，你又搞啥？
1: 我，你今晚日期偌久啊？
0: 啊？
1: 日期多久？
0: 哦，日期过来，你若要接交的啊，会会接交的啦。
1: 啊，会偌久？
0: 会当囥啊，两年足足足的。
1: 我这啊，你买迄个几款的，有的今年十月的。
0: 哟哟，俺到十月嘛，还过，到十月嘛，还过五个月嘞，六个月嘞。
1: 我知啦，但是我
0: 订
1: 了
0: 迄
1: 个
0: 你买两，哦，包骨精丸，包骨精丸这新的啦，
1: 包骨精髓的啊，
0: 包骨精丸新的啦，
1: 好安尼哦，哎，安尼好啦，你大早甲用做来啦，
0: 大早就是十啊几只鸭啦吼，
1: 嗯，
0: 后礼拜才甲你寄，拜你收到嘿，
1: 无啦，我迄个十五。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五号啦。
0: 好，安尼就是我甲你讲，十盒加一盒两万啦，吼。
1: 哦。
0: 啊，佮两领即个吼，曲奇牌的即个吼，两批吼。
1: 嗯。
0: 啊，佮五罐 D 三 D 处理嘿。
1: 好啦好啦。
0: 即届你都较早，你若要听节目，唔八只又呆啦。
1: 哦，好啦。
0: 对无？
1: 我好啦 ，OK 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吼。
1: 好。好，
0: 谢谢，好好好，好来，谢谢吼。所有好朋友听到吼，会记吼，庆祝母亲节来咱前进广告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台东的这廖大哥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谢谢嘿，我了。来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现场做恁拨嘿，拢总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1: 迄个我检查挂了啦。
0: 好来。
1: 迄个网友先讲庙啦，迄个李江山唱的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来，拢总会记吼，只要咧收听吼，拢总啊听着表会记吼。保骨精的胶囊吼，是大长辈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咱上大优待吼，大组的吼，会买十盒加一盒，本来一盒两千，本来一盒三千，即马十盒就是两万，一盒剩两千，唔是干那安尼俩，佫加一盒，安尼拢总十一盒则两万块。只要存1818块吼，咱拢总吼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处理一罐1500块，这吼拢总有咧卖，恁要买拢总知影一罐就是1500块，送你五罐吼。这个百货公司的大牌子，百货公司专柜吼，咱拢总有的曲奇牌吼，鳄鱼牌，这热天上需要一领凉凉凉吼，舒适叮当的凉被，拢总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安尼一盒十一粒在33000吼，一盒三千，十一粒在33000，即马十一粒才20000块，现差23块。过来 D 三五罐7500吼，安尼你佫差7500，佫送你吼，咱的这吼啊，科技牌的这凉感被吼，两被两领吼，150公分甲200公分的要送互你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都当中少年，大家真做做过头，啊，食老就是爱吼，兼顾身体和健康吼，透风如何的骨头，亲像气象台遐尼准吼，牙开伫咧酸，牙开伫咧疼，咱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吼，钙好补骨精吼，这一阿爸二粒拄啊食一个月份，拄啊食一个月份吼，要甲咱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多吃一个月份吼，更酸酸骨轮，更疼疼骨肉骨折，酸甲疼甲挨白叫娘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吃，买当过去，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脚头乌，大腿骨拢总开刀过。 啊，包括腰脊骨伤着开刀过，两骨开刀过吼，坐坐袂掉，啊，徛徛袂在吼，迄包括吼，屈拢屈袂落去吼，要弯翘要伸直拢总无法度吼。特别咱就是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才有这大礼优待吼，送上上好的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的这个科技牌的这吼、個，啊，这个吼啊。上盖好用，上盖好价，即、這、吼、個、啊，即、這个吼啊，两干杯吼，拢总要送互你吼啊，两杯拢总要送互咱好朋友吼。恁有要做文的，就是紧把握去，要反腐的卡手拢总爱用吼。诶、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吼。买四盒本来万二，即嘛九千块。咱的第三滴水里送恁两罐吼，第三滴水里送恁两罐，另外。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 D 水两罐过来就是空气白吼，啊，这个两批吼，我来互咱送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互咱欢迎你嘿，邀请恁吼。都拢总甲骨头够用吼，真侪时代中辈少年做甲要做事吼，你会记挖苦吼，咱的这个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买当过去，无咱有带就是紧卡手就爱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哎，喂，你好，喂，我南投市省考，我要甲你点一首《空手好鞋》的男子，诶，张一林唱的哦。
0: 什么强唱啊？
2: 张一林唱的。
0: 强是张一林，我都毋捌听过。空手啥物？
2: 空手好鞋的男子。
0: 啊，迄帮人写好鞋，帮人写。
2: 好的，迄个好到迄个好啊。
0: 干嘛呢？
2: 嘿。
0: 我来猜嘿。什么是张一林唱？张一林，我都毋捌听这歌声。
2: 啊，就早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那个白岩顺啊，白岩顺啊，主题歌就张一林唱的啊。
0: 都是伊安怎写哈？
2: 伊就是一两三时的那个字念着伊啦。
0: 阿林呢？
2: 林的那个，林的。
0: 好，我来找看卖啦，嘿，好，找看有无来，因为这吼，敢那唔捌报过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优待拢总无伫咧等人吼，要甲咱主文产品，要甲咱反腐产品吼，骨头够用吼，而且做真正徛徛袂掉呢，屈屈袂落呢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诶这个吼啊，盖好包骨精诶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特别清楚诶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中部家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啊，恁若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拢总甲恁用寄吼。桃园地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即拢从北部阮公司业务的遐人送到位。宜兰地区叫啊头城红兴药房送，台东的叫三台药房，花莲的拢从用寄的吼。啊，咱那伫吼婚姻家吼，所有婚姻馆吼，咱拢从直接啊阮后生去甲人送到位。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恁交代吩咐。阮后生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大川客户保险，恁都交代着拢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899-8 好戏男女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这些哇，这吼、哦、这歌我讲吼第一摆背吼，康修好的男儿吼，还佫袂歹听歌词嘛，真有意思吼、哦。谢谢，拄只咱这个吼集集吼，啊这无问题吼、哦，咱的保骨精丸，你讲我要细做三盒加一盒会使无？当然嘛会使吼，即马有买拢优待啊，买三盒加送一盒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嘛千五啊！伊讲我进前都拢有买咯，哦，拢总 OK 咯吼，所以恁紧把握去。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紧把握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

0: 我来跟他们聊，然后他们就讲，什么歌？我来听好。电话号码，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来多多好，去讲好，无问题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 牌，较歹是有当时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则搁加敲几牌啊，则搁加拨几牌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诶宝骨精诶胶囊庆祝妈妈节大优待吼，小组就是4盒9000元，大组就是11盒20000元，小组送啊 D 三 D 四你送两罐，一罐拢1500吼，60粒诶吼，啊咱诶即个吼，咱诶科技牌吼，啊即、這个两批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两批送一领，买大组诶吼，啊送两领吼。你会记得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恁只要交代吩咐，拢甲恁送到位吼。南中华包括伫万林社头、田中丽水、永靖参尾、宝岛溪洲、埔心陂头吼。啊，这拢总叫应征金毛糖药房，会甲恁送。反正唔管恁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吼，恁就是卡电话吼。无咱优待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哎，你好，我三我吴炳志，将我关播什么用？
0: 好，免播个主持稿，播哎主持讲你。保心对，嘿嘿嘿。
1: 哦哦，啊，我甲你点唱歌好
0: 无？我想讲，若要买物件才报主子啦。
1: 嘿嘿，我甲你点唱歌好无？点一句日语歌啦，快乐的出棒。
0: 我点歌唔免阁好，无拢好啦。
1: 哦，快乐的出棒日语的啦嘿。
0: 哦，啊，即下来找嘿，我较日语也较含慢啦嘿。
1: 哦，
0: 谢谢好啦，拢总会记吼。拢总做你恁交代吩咐，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办吼，有要注文的才报主子啦吼，啊那无你讲你住倒位对吼，安就使，那有要注文的才报主子吼，啊五三写较详细吼，啊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办。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吼，有要吼注文的吼，优待无等人吼。听众朋友，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啊对大家啊妈妈的这敬意吼，啊当然嘛欢迎跩妈妈有咧收听节目吼，卡电话起来，和我三甲恁讲一声妈妈节快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宏远林大哥点播落大雨迄一日，

0: 姐听到当然，咱就是吼庆祝妈妈节特别争取教皇这大出手的优待吼。啊，我都讲过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拢总会记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啊，教练的时间这无问题。啊，今麦注文后礼拜会使，当然嘛会使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诶真侪时代长辈，较早拢嘛学要做事吼，啊都弄着、靠着、想着、拽着，迄包括真侪吼，啊脚头有架梯啊。包括开刀吼，拢总同款吼，啊，换人工的观察了吼，你爱紧要紧透风如何，啊，都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吼，健身酸骨轮吼，腰脊骨酸软疼无着冰心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的，拢总会记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些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是大长辈吼，迄楼梯咧爬一间一间，比咧登天较困难吼，啊，七甲艰苦一挂吼，咱。好咱吼苦苦的路弯巧真自在吼，八关八阶当中真省事吼。五三钙好补骨精，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敲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高赞。
1: 五三你好，高赞。
0: 嘿，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大家快乐，谢谢你啊！我要点一条歌，点一条《一夜情》。一夜情。
0: 无啦，点歌唔着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头城，我陈太太。
0: 哇，你无讲无人知啦。
1: 哦，歹势。
0: 好来，谢谢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点歌吼，这是基本的电话咧，嘛，互阮知讲你住倒位吼。啊，咱车店才知影，像这土城吼，啊，这陈太太吼，你爱讲你住土城姓陈吼，啊，咱才有法度来给你拨条件，给你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单拨，大家买单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来，这个啊，播心的黄先生点播快乐的出旁，当牛版的，做回欣赏收听嘿。

来，一个有迄个网游仙宫庙，过一两钱吼，这拢总来车车就在做安排吼。啊，咱听众朋友，你要点歌，唔免阁问好啊，唔好，咱可以呢电话转开吼，都只要伫两点到三点半，恁来点歌拢总好，拢总欢迎吼。但是为了是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这是一个礼貌吼，安就会使吼，啊，唔免阁讲会使也袂使。但既然开放，大家嘛会使吼，卖伫时间超过甲咱吼。啊，讲要点歌，安尼就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只要有在收听，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中和吼。这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这无问题，有咯。当然即马拢总啊，这个吼，咱的空气牌这个吼啊，两批拢总要送互恁吼，拢总要送互恁嘿。只要恁有吩咐，只要恁有注文，拢总 OK 嘿。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都拢总用寄啦嘿。寄到委会搞才收钱，寄到委会搞才收钱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当然嘛唔是今仔日，当然嘛唔是今仔日才推荐的吼。这拢总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大家吃，大家都娱乐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骨头拢总够惊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嘿，现场电话拢总记起来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敲咱的电话吼，谢谢，来继续安排网游仙宫庙，谢谢。

0: 谢谢，感谢哈，诶，拢总交代吩咐哈，都照时间给您送嘿。喂，你好来者。
1: 诶，
0: 你好。
1: 你好。我南州里的。
0: 李贤你好。
1: 过来给你点一条迄个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你这礼拜也未点哈？
1: 好，也未啊，过几啊天去啊。
0: 哦。
1: 我顶回给你点一条客人啊的款式歌。
0: 诶。
1: 含我要点的。要听一条不讲，
0: 好、哦，安尼、
1: 啊、你播一条，我马头一盖听到。
0: 你讲一，你讲要今天要点啥？
1: 这个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哦，好好，来坐嘿。
1: 多谢你妈妈你啊。
0: 好好好好。
1: 啊，有时间啊，讲暗时哦，讲的伤久，惊讲差点不
0: 好。好好好好
1: 好。讲一个，像讲大家查甫查某，大家下卡弄门的过程，我你听。
0: 来讲讲来讲。
1: 啊。暗时，地灵就近会卡着
0: 啊。袂啊，地灵外近。
1: 嗯。
0: 啊，你若听厝边隔壁听到嘛，做会笑啊。嗯。
1: 无，阮厝边隔壁未听到。
0: 无想会听到。
1: 阮厝内人啊。
0: 啊，厝内人听到那也紧。
1: 怕死人的面无啦。
0: 会讲咩哦？
1: 是骂人，家己歹势啦。
0: 哦。
1: 安好啦哈。
0: 边个安那打你啊家哟？
1: 无啦，我来囡仔啦。
0: 哦，好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来，做恁爸吼，来开工来也紧吼。做恁俏谈吼，现场电话做恁卡通。我是五三岁，之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来，这你好。
2: 我三妹你好。
0: 你好。
2: 我鼻头姓林哦，我讲点一条歌啦。
0: 鼻头姓啥？
2: 姓林。
0: 哎。
2: 鼻头姓林，唱杨静的一口气，杨静唱的一口气，三字尔。
0: 你这礼拜无点哟？
2: 哈？
0: 这礼拜无点哟？好。好。好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会记吼，笔头吼林先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用客气，大家拢总会当来上山，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吼，现场之后咧收听对恁卡通的。各有一夜情吼，拢总欢迎恁。咱这陈大姐也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保固证的胶囊，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要求吼，咱拢总优待无问题吼，无咱优惠的吼，都拢总会记得紧把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拢总知影，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吼，咱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个送率吼，咱公司维生素的 D3 D 素率一罐1500吼，一盖两罐送互你吼，拢总卡电话去，现场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

谢谢谢谢，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加上就吼风寒湿气重，你甲看嘛，较早故乡代表的拢总吼加声遐听，拢总真明显比气象台较准，是大中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都骨头酸痛吼，拢总会记得包括吼，规身躯关节甲关节受连两骨啦磨损、受损、委屈吼，你拢总会记得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庆祝妈妈节，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也够有三首歌吼，一领被单一口气，够落叶食物吼，这吼咱拢总会陆续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庆祝啊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吼，有咧食的拢总知影吼，买等于过好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就是120粒。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拢总争取优惠，特别拢总争取优惠吼，只要食一个月份，你最多就是买三盒。加上一盒四盒9000块，咱的维生素的 D3 D 属力，真侪好朋友唔知讲 D3 咧食啥，增加着咱食高骨头钙质的吸收吼，维持着咱神经肌肉吼，咱肌肉流失吼，肌少症吼，拢总无流吼，会当阁肥胖些吧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3 D 属力，这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高骨头的。这 D3 两罐吼，都3000块，拢总无甲你收钱吼。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这吼啊两批吼，空气牌吼，咱这空气牌两批，互咱送互你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电话做恁拨，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就属3000。D3 两罐阁属3000，咱阁得。啊，空气的这吼两批，佮送予你吼，空气牌的两批，佮送予你吼，啊，105公分佮200公分，啊，这吼长宽拢总吼，啊，宽150公分，长200公分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基隆，这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给恁送吼。在咱中部地区，你亲像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给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吼，你到细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吼，低三送两罐吼，啊咱的这吼两批送一领，两批唔是凊彩十牌啊吼，咱这科技牌吼，啊你若买大组补骨精丸，本来一盒3000对无，十盒就要3万，十一盒33000。即马买十一粒20000块，咱诶即两批送两领，第三第四粒要送你5罐吼。恁会记哈，买当食买当过去，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紧把握敲电话吼。天气咧变化，透风如何？
迄骨头真正比起上大家准。虽然咧夹起来酸酸甲痛甲，肩酸酸骨轮肩痛痛骨巴骨折，腰酸背痛吼，真侪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都安尼吼，冰者心都无法多，手要夹者管都无法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嘿，大家加，大家称赞，大家都欧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恁无咱优待，请恁紧把吼，时代长辈吼。家己人咧爬楼梯一竿一竿伫咧吸，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比登天较困难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徛徛袂在，行无两骹，步拢两骹稳落去吼。补骨精的胶囊，你更加买当食吼。特别精致的优待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税做吼，四盒9000块嘿。咱这个吼，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两批，咱拢总送互你吼。购物就是咱的第三低俗力送两罐。电话先翻入，电话先注文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恁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啊歌曲也阁有三首吼，一领被单，一口气，落雨时雨吼，这三首歌较淡的。拢总伫后点钟久，甲恁做安排嘿。啊，那都吼，电话有接无着，会记加卡两摆啦，加拨两摆啊吼。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啊，恁若要找我啥物，同款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敲通吼。要反复产品，要交关产品，要注文产品的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动人的歌曲，
1: 最美妙的声音，
0: 都在美声电台 FM91.5，
2: 要记得收听哦。
3: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买高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4: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4: 国卡侪省电好撇步，跟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5: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6: 拢会使啦，
5: 送你手机啊，
6: 我不要用啊，
5: 无用品，
6: 我已经作水
5: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宽银对无？
6: 对一半。
5: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6: 钱啦。
7: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
8: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9: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8: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9: 对呀，饕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8: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9: 饕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饕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全民加热，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谢，感谢，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也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以往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好朋友，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又待无等人吼，又待无等人吼。拄只咱彰化市彰南路五段应该是快官家吼，蔡大哥吼，这 OK 嘿。您只要吩咐，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嘿。谢谢，喂，你好来者，请讲话。
1: 哎，哎呀，人家我站嘞。
0: 我就是妈妈节快乐。
1: 哦，我先叫一包大包。
0: 大包。
1: 嗯。
0: 无一只阿伯啦。
1: 嗯，太多啦，四包是吗？
0: 四包一千啦，爱六包千五才有送了啦。
1: 六包，
0: 六包千五啦，
1: 啊，两千四百六大块，
0: 无爱六包才有法度送去，
1: 六包，
0: 对，
1: 六包偌济，
0: 千五块，
1: 六包千五，好啦，
0: 好，你住倒位？
1: 五
0: 股区，五股区，
1: 荆州咯，
0: 荆州咯，哦，什么大名？哦，吴大姐哈。
1: 嗯。
0: 好，妈妈节快乐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嗯。
0: 好，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沈伦陈所演唱的《一领被单》做伙欣赏嘿，我是五三。

这些哇，就拿这些小资这无问题吼，要去会甲你试电铃吼，来恁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现场电话拢装卡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吼，谢谢吼，点歌到三点半，还有二十二分吼，咱即个还有一口气，落后食物也未安排吼，拢装会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所有时代长辈会记哈，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拢总卡电话吼，保固证的胶囊吼。真侪好朋友啊，酸甲痛甲爱白叫牛呢，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就是你上介好的这吼啊选择吼，弄着靠着伤着转着骨伤牙开酸牙开痛，酸甲痛甲爱白叫牛呢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一天食两摆吼，互你吼背关背肌真扭捏吼。拢总会记得袂阁酸痛伫咧吼，困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的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把吼，大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一盒三千，十一粒三万三，即卖两万块，要阁送你吼。维生素 D 三 D 四，你一罐千五块，要送你五罐吼。咱的吼，科技牌两配送两领吼。啊！你若最多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第三、第四你送你两罐吼，两批同款有送一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见透风如何就夹起身夹起听，身甲听甲爱白叫牛呢吼，拢总会记得比气象台搁较准吼。迄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都吼啊开刀过吼，啊那安尼天气咧变化，都咧酸，都咧痛，足侪吼，咱会记吼，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来，落后食物。

0: 像讲我好吸收的，啊，佫一时啊佫来食啦，哎，食念就好呀。
1: 对，啊，这真正袂志气，因为食完之后，脚头佮脚头的软骨吼，
0: 对啊，
1: 就是拢磨损去了啦。
0: 啊，我系迄，我系迄山友啊，哎，啊，我伫行路行溪头的山友吼，
1: 哎，
0: 也是讲伊脚不舒服，啊，我有扎去，啊，我两粒要食，哎呦，那真好用，过来啦，
1: 真好用吼。
0: 哎、欸，阿姨讲，我讲这也无怕，无怕坏，怕坏身体。
1: 对咯。
0: 我检查也无安怎，我检查体检唔捌，唔捌讲这哦打安怎打安怎唔捌啦。
1: 哎、欸，哎、欸，啊，为个天气啦，咱得爱平常时保养较先过啥啦。
0: 系啦。
1: 哎呀、
0: 啊。啊，我先说给你点歌。
1: 好。
0: 这拢台语呢，是啊。
1: 国语、台语、日语拢会使。
0: 哦，好。
1: 哎、
0: 欸，那国语也蛮使呢。我点一条无言的结局啦。
1: 好，有这国语的。
0: 那个罗淑芳加那个像
1: 秦的，加那个林淑荣。好，啊，吃好就甲阮斗小报啦。
0: 会啊。
1: 啊，但是有也听袂落啦。
0: 啊，你这到多一天为止？
1: 这吼妈妈节甲这礼拜拢还阁有啦。
0: 嘿，因为我山友吼，我明仔再应该问伊，因为伊伫困啦。
1: 好。啊，这你呐，伊呐安尼吼，大组十一人吼，两万上会好啦。
0: 哦好好、哦，啊，我
1: 来解
0: 问啦。
1: 你若无到你这安尼背起，到时你两个公家啊。
0: 哦好、哦，啊，我解问啦。
1: 好好好，啊，即马就是岁数三加一啊，九千啦嘿。
0: 啊，即马我系先写呢，啊，如果若背吼，明仔载伊也背，我再来。
1: 好。
0: 再来讲，因为伊即摆就睡觉都袂敢。
1: 哎，对对对，好。谢谢、欸、啊，真好用，都为唔怎好食咧。
0: 哦，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吼。
0: 换只细粒啊，你、欸、啊，有够好用。
1: 啊，那脚头咧行路嘛，几真有力。
0: 对啊，哦，我伫南开大学咧行路吼，行呢一工行半点钟的行路，啊，骑铁马半点钟安尼吼。
1: 哦，安尼真好。
0: 因大家拢无出来行，拢行一步两步，行两年都咧休困，我拢行较煞呢。
1: 哟哟哟，啊，再甲阮斗介绍嘿。
0: 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再来坐。
1: 好好，妈妈节快乐，好，谢谢，来，拢总会记，你看。大家拢总会啊，敬欢呼、敬祝文吼，好用食过你甲看，即敢会使乌白讲的，袂使乌白讲的吼。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买天气啦吼，42年厝的嘛才70通岁呢尔吼，咱都吼身体甲顾健康，安都无唔对了吼。都吼、哦，互你安尼吼苦苦的落去吼，行行安尼吼，百官百家真自在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啊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紧注文吼，无咱又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一盒就是3000块。咱这当中吼，珊瑚钙吼，海底酸哦，这转数转数吼，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金八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口气吼，杨静唱的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哦。恁拄只电话接无着，恁搁卡搁拨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哦，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礼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咱会记吼。在时大中辈囡仔时岁少就要来去了吼，当然嘛要来参加吼，那要互咱吼啊，这个吼带咱去食好料拢嘛好。包红包咱嘛甲收起来，买物件咱嘛甲收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啊囡仔吼真友好，早囝新妇吼，迄保养品化妆品我都讲过吼，咱的水当当就好了吼。你甲讲唔免阁开钱，唔免阁开冤枉钱吼，咱这水当当的一罐来甲抹，就拢总 OK 吼，一罐吼啊2000块去，热天出门吼，面保护条吼，啊阁有防晒保湿的作用吼，咱的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一罐2000块，啊不是妈妈这又带一根又带刷了吼，今嘛就是一罐吼2000块吼，谢谢。啊今嘛咧又带金百吼，都只沙丁波兰的这个吼啊这个吼，陈妈妈这个买大组就是11盒吼，一盒吼，一盒拢总3000块，恁家去算吼，11盒33000，今嘛11盒20000块，唔是干那安尼呢，沙丁的大又带吼。个上氯吼维生素的 D3 上五罐，咱的这吼科技牌的这吼凉被吼上氯两领，上氯两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予咱优惠的，请恁紧把握机会吼！我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予咱优待紧把握吼！买3盒送一盒，这税做的吼，第三的送两罐，两批送一领吼，9000块的，紧登记紧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吼！妈妈拢总会记，身体爱勇健嘿，身体爱健康吼！喂，你好来者？
1: 我上老大你好、
0: 啊。你好。
1: 我等你先啊。
0: 嘿。
1: 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1: 吃阿亏。
0: 想唱诶。
1: 查某唱诶，我嘛唔知啥名。
0: 哦，我嘛知，唔是查甫就查某诶。
1: 查某诶啊，啊，我向我想要唱一条歌，看你帮我找看嘛。
0: 找看有无嘿？
1: 嘿嘿，我今日有无？
0: 谢谢，好。

0: 谢谢，感谢哈，多谢。这个在咱阿武峰的这个赵妈妈，感谢哈。大组就是十一立丢内行的，闽南中有一个顾，就是身体顾健康哦。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哈。国历五月初六，今仔是拜三哈。旧历三月二十哈，哇，日子真水哈。下到过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面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吼，冲到上到三十三岁煞南平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啊，财神伫正东平吼。啊，那明仔载是国历四月五月初七拜四，旧历是三月二日吼。啊，适合做祭祖，明仔载日子无水吼。咱会记得，那无足重那个跳过人过吼，冲到上低的三十二岁煞当兵吼。明仔吉时的丑时、午时、未时，喜神的西南兵，灾神的正当兵。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七六开有迄个陈小云唱的啦吼，陈小云唱讲吼，啊你是七六开啦吼，啊那正七六开应该是查甫唱的哦嘿，所以讲吼，我甲你报陈小云唱的吼，七六你是七六开吼，来，咱住倒位拢同款吼，海岛型的气候吼，事实中辈时代大家较早嘛真早做过头。咱来讲过这個、啊，骨骨头上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百二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下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空白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盒食一个月份，一盒食一个月份吼，一盒拄啊好3000块吼，一盒3000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和咱吼，脚上手人骨头真溜俩吼，八关八肌真自在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隆重紧把握吼，来坐你好，来坐哦，
1: 五三啊，
0: 你好哦，
1: 人无提来你过去，
0: 今仔日就去啦。
1: 唔是，今仔个明仔日我无提。
0: 好，
1: 再来。
0: 好，我妈妈吼。
1: 是。
0: 好，我落雨较细你个嘿。好，我叫伊今仔明仔日无对，叫伊拜五再送吼。
1: 对。
0: 好。
1: 我想讲长个来。
0: 好。
1: 不来。
0: 好，谢谢嘿。
1: 好。再见啦。
0: 谢谢，好。
2: 小姐，笑一个五仙哦。

0: 谢谢清水的谢妈妈吼，对，你都会记吼，康伯食两粒吼，下早时一拜，暗时一拜，安尼就会使。啊，咱的低山低俗里吼，我都讲过吼，这项真好用，啊，真侪拢唔真好食。这吼食这低山低俗里就是帮助咱吼，啊，你食这骨骨头会当好吸收吼，啊，包括喙齿骨头拢总够用吼，啊，会当促进着释放着咱吼。啊，这就可以钙质，让咱的骨头好吸收吼，包括血当中的钙质，让你的平衡吼。另外，上重要的啥，咱靠回来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少症的真多吼。你这路加吼，卡多淋巴、卡层皮巴吼，拢总会过你生巴、做巴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得哈。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又带隆重进百吼。庆祝妈妈节，咱拢装福气吼，有福食得嘿，有福食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拢装甲恁欢迎，拢装甲恁邀请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啊，包括两骨开刀吼，啊，这吼真正就安尼酸甲痛甲，迄腰脊骨酸软痛吼，要病拢总无着病，迄吼手拢总举袂起来，骨头甲各样规身躯的骨头，咱这关节甲关节小连两骨啊，拢总要甲你顾，爱知好顾好用的物件，恁就是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草顿吼，这隆重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包括在咱国盛玻璃，这隆重叫万寿堂的给您去送到位吼。有欢呼主文呢，隆重有尊神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趁即马优待吼，当然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妈妈节又带买3盒送一盒，4盒9000块，4盒9000块，拢总吼属3000，而且咱阁加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属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属你吼，要阁加送你吼两罐吼，啊另外咱的这吼、個、啊好朋友会记吼，咱的这两批吼，空气白两批送互恁嘿，谢谢，我你好来这。
1: 真的
0: 哎，高炸！妈妈节快乐！
1: 啊，快乐，快乐！我给你叫两个好骨精丸啦。
0: 哦，三盒送一盒啦。
1: 啊，我唔够骨。
0: 不要紧，啊，三盒送一盒，佮送两批，佮送两罐 D 三嘞。安尼你较会好啦。
1: 哎呦，我一吹，啊，我一摆叫食迄款。铁
0: 路下遐尼
1: 多嘛，
0: 拢食无？无爱食，爱食，买顿台食。你补骨精，我甲你讲，你补骨精完都一天食两摆吼。啊，即马这低山你拢总甲加一粒落食，安尼骨头吸收会较紧，啊，佮予咱卡多淋巴、卡层皮巴无巴，拢会骨生巴。
1: 啊，我迄天，
0: 嘿，爱食，加咧食吼。咱有回来就是袂提起的，嘿。
1: 这个糖跟那油啊，迄嘛拢逐工拢在食。
0: 过咧咯，啊无啊袂提起的，阮阿母嘛逐工拢嘛爱食。
1: 八多八斤咯。
0: 哈，无啊多靠回来就是爱过，啊即马又带卡会好啦。
1: 啊
0: 即马阮嘛83咧。哦，安尼啊，佫差阮阿母，阮阿母89岁咯。
1: 对啊，你
0: 买较济。系啊，三盒送一盒9000，你上俗啦。你是虾米人？
1: 我
0: 做迄个料理助理。哦，安尼卖安尼较会好啦，新店啦，迄老朋友咯。
1: 对啊。
0: 嘿啦。
1: 台湾足多啊。
0: 嘿啦，卖起安尼较会好啦，吼。 嘿，三九千加一盒啦，四盒啦。啊，佫送 D 三本来就咧卖一罐千五，即马 D 三都送两罐啦。嘿，那买起来都优待，都要食都有啦。嗯，啊，无顾身体，无要顾啥？少年话要拼死咯，即马唔拼。安尼搞哦。
1: 是啊，
0: 哎呀，
1: 都嫁
0: 到平大安啊，唔
1: 做
0: 啊。啊，袂啦，迄艰苦已经过了，咱莫阁想捌较早艰苦的啦。艰苦的过了，即马着想好福气、好运的着啦。囡仔时阵有效较要紧啦。
1: 钱
0: 放
1: 了了
0: 去，啊，就无
1: 钱
0: 哦。啊，即久安尼
1: 啊，
0: 好在
1: 囡仔
0: 安尼抱
1: 啊，
0: 安尼。袂啦，袂啦，囡仔若真
1: 好
0: 有效
1: 着
0: 啦。
1: 请
0: 迄落
1: 外
0: 劳
1: 来
0: 咧
1: 甲
0: 顾了
1: 阵。嘿。
0: 派老爸无啊多啊，无要紧啦，过去了，莫阁想伊个歹了啦，嘿，嘿，拢总已经过去了哈、啊，想开着嘿，
1: 啊那是，
0: 我再叫林先甲你送嘿，
1: 啊对啊，
0: 好好，
1: 要
0: 记得你，伊会甲你联络啦，好不？好好，谢谢。好啦，拢总像安尼好丢啦。有咧顾虑，知影少年大家嘛做过头，啊，恁会记诶，要互咱优待紧把握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卡通吼，你会记哈？电话卡通吼，啊，咱拢总唔好挂断吼。恁会记诶，甲咱五三家姐咧接听电话咧吼。都食得好，恁就知影了吼。有咧食，有咧顾吼，咱都安尼吼，啊来去自由吼，啊爬悬爬低吼，行动方便，安尼就简单了吼。少年有影，大家嘛拖吼，囡仔时岁几大斤吼，啊拢总吼，啊歹运歹命拢已经过，即马就是要享受生活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庆祝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你即马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四盒9000块。第三低俗你佫送你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无收钱吼。咱呢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这个吼，啊这个吼两百吼，拢总一领互咱送吼。恁会记哈，这吼一领几落千嘞吼。去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你甲问就知影吼。无互咱送，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点歌咱已经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卡无起来，甲你接无到，麻烦恁再个拨，麻烦恁再个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老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会记吼，做您卡电话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嘿。入客店所唱的故乡的阿母，咱庆祝母亲节特别优待吼，恁某咱优待就是金巴克，谢谢。

0: 茶嘿。
1: 哎，是安怎食？
0: 鸟人的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啊，茶包泡茶啉嘿。
1: 茶包。
0: 你若干那食鸟人的，就是下昼时两粒，暗时两粒啦。
1: 就
0: 通通血糖分了呢。对，糖钙胶囊对啊，一盒百二粒，一盒2500。
1: 啊，就按2500。
0: 哎。
1: 一盒
0: 食一个月份啊，百二粒。
1: 食一个月份啊。
0: 哎，对。就
1: 降血糖的呢。
0: 就糖分控制对啦，嘿啦。
1: 糖分控制呢。
0: 哎，对。
1: 这
0: 很
1: 要
0: 的。青草。
1: 青草，这安尼。
0: 嗯，啊，都大家拢咧食，都足好咧。
1: 哈、
0: 啊。糖尿病为个糖分拢降袂落，控制袂落。尿糖、血糖飙高，糖化血色素欠高，食这糖钙胶囊吼。
1: 嗯。
0: 哎、
1: 嗯。好、啊，哎、一个啊，食
0: 安
1: 尼，食你
0: 讲
1: 食几个月？
0: 哎，
1: 对。啊，食下三时。
0: 中昼，中昼甲暗时的空白吼。
1: 下
0: 中昼
1: 的空白，
0: 啊，甲下晡时、暗时食饭前的空白吼。
1: 啊，一摆食
0: 几粒？啊，两粒。
1: 啊，迄个空白，迄两粒啊是啥？
0: 鸟人诶，鸟人诶。
1: 无啊，
0: 迄。牙毛讲诶啦。
1: 迄用吞诶，是
0: 安怎？用吞诶，着特地吞落去吼。
1: 啊，不。
0: 会啦，啊，你着泡茶甲倒落去啦，你啊吼。
1: 好诶，甲倒袂脆诶。
0: 哎，会使嘿，对。
1: 啊，
0: 对
1: 啊，可以。
0: 哦，会使。
1: 啊。好，哎呀，啊，就给你控制。
0: 糖分可以稳定吼。
1: 啊。
0: 哎，是嘿。
1: 啊，你啊，你讲几块来给呀？
0: 2500块。
1: 啊，那
0: 个。嘿。
1: 啊，啊，你，啊你，我个是公司袂去订，啊你，就啊食，你讲食落去。
0: 一个月份吼。
1: 啊，啊，食空白
0: 的哈。嘿，对，中昼甲暗时空白的吼。
1: 啊，一摆食两粒
0: 嘛。嘿，
1: 对。啊，若吞袂了，甲对了开的。
0: 我紧会使嘿。
1: 啊。
0: 嘿。
1: 啊，无我叫食食看卖。
0: 好啊，好好好。啊，你住倒位？
1: 哈。
0: 你住倒位？
1: 我
0: 姓
1: 啊，阮住嘉义
0: 关
1: 的呢。
0: 过来，住址啊，我来。
1: 住址啊。
0: 嘉义关。
1: 啊，东石乡。
0: 东石乡过来。
1: 啊。
0: 什么村？
1: 海埔地。
0: 海埔地。
1: 江林地。
0: 啊。
1: 海埔地，江林地。
0: 海埔地什么会？
1: 江林林地。
0: 听无呢。
1: 江林地。
0: 哦，啊，几号？
1: 哎呀，就。
0: 什么名？蔡秀莲吼，好，再甲你寄嘿。
1: 啊，
0: 寄唔过
1: 我咧洗
0: 手巾咧。啊，今仔寄，明仔载收到嘿。
1: 今
0: 仔日。你洗洗一三碗洗二四粒诶。
1: 我洗二四
0: 粒。二四粒，安尼叫伊拜五，互你收到嘿。
1: 拜五
0: 哈。嘿嘿吼。
1: 我按2500。
0: 嘿，对吼。
1: 啊。
0: 好，谢谢。
1: 无按你啊。
0: 嘿。
1: 哎、
0: 欸，哎、欸，夹
1: 就
0: 搞。哎、欸，搞、欸、好，好，谢谢。
1: 啊，夹看来啊，你
0: 哈。嘿嘿，啊，你那东石乡算什么村？海埔村了。
1: 村啊，我阁未啥会知影咧。啊，反正。
0: 海埔村不是海埔地哦。
1: 哈、
0: 嗯。海埔村是无。
1: 反正
0: 白日
1: 搬来
0: 唔
1: 知影。哈。反正白日搬来东石，我唔知影。
0: 哦，好好好，谢谢。
1: 安尼一搞个。
0: 哎啦哎啦，好好。
1: 海埔地。
0: 好。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35号。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啊，你要讲这是几号个啦？
0: 啊，你都讲拜五咩？
1: 嘿。
0: 哎呐吼。
1: 啊，2500。
0: 嘿嘿嘿嘿。
1: 啊，就好买啊。
0: 好好，谢谢哈，好。
1: 这里只要控费成个
0: 就。对，专门的哈。好，再给你寄嘿。
1: 啊，
0: 是
1: 很别墅。
0: 青草的哈。
1: 啊。
0: 好，谢谢。
1: 啊，2500。
0: 哎，对，好，谢谢。来哈，老大人真正你甲看，讲了虽未记哈，马紧哈，啊，恁做恁大大讲哈，啊，这个保骨精丸，咱妈妈姐又带恁在紧了嘿，买三盒送一盒这水做的哈。 大组十一粒吼，大组十一粒吼，恁会记吼，骨头各用，骨头各定嘿，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咱要阁送你吼，咱的这个低山低俗力吼，要阁送你吼两罐吼，啊，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凉皮一领，互咱送去。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咱会记哈，两点到四点好朋友甲您讲再见了吼。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当然恁就是爱紧的吼，无然优惠的卡手熊速度紧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但是恁卡电话会当阁卡到六点，五三会接到六点。这个电话白天你是你马龙总会当拨，马龙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龙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龙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继续紧接电话，啊，甲五点好评，啊，佫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无清楚，拢装做恁问，电话做恁拨，感谢恁。

0: 咱兜伫桃园，恁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坐，欢迎。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8: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7: 哈、啊，这么济哦！
8: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7: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8: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嗯，我不知道耶。
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1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谢吼，台南关电区吼，连大姐吼，这无问题吼。今仔日夹明仔就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咱妈妈节，大家敲电话，拢总五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拢总予咱优惠，顾健康吼。咱家生遐疼吼，这毋是办法嘿，爱怎好顾吼。我著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顾身体养生保健，嘛是得靠你家己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接无到电话，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歹势吼。咱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的记吼，加一个月份就是3000块，买两盒6000块，买三盒9000块。今嘛注文，咱阁加送你一盒维生素的 D 三 D 素，你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无甲恁收钱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尽量互咱送吼，要送上好的。百货公司的大品牌，迄号你望到治疗你就恶露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隆重甲记起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天气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准，旧伤就夹起来，新夹起来疼。驾梯啊，收螺丝吼，包关换零工诶，真侪好朋友，徛徛未在，行行未稳，行无两骹，步落工两骹就稳落去吼。咱诶补骨精诶胶囊，咱就爱互伊会行会走，背关背肩真伤势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就是9000块，大组20000块，大组本来在33000吼，十一粒，即马20000块，佮送 D 三一罐1500块，送你五罐吼，咱的吼，科技牌的两批送你两领，恁欢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大家都吃，大家都学了吼。啊，咱一挂好朋友，恁有吃过，要来甲咱见证吼，嘛拢总欢迎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咱啊清水吼。咱的这个林妈妈无问题吼，这个叫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啊，清水包括沙拉吼、外埔大甲大安，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恁只要吩咐交代，无问题吼，都拢总会记吼。咱真侪好朋友吼，真正徛徛袂在，真久唔知苦落去的滋味，迄苦去苦变数哪里吼？要起来两只手无话别，迄真正爬袂起来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无你饿了，无你称赞嘿。现场电话，恁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盖拢总食两粒，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康巴康心都听早嘿。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来奥里库这午餐家的成功领家啦，知影吼，这才叫东新有帮来给你送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彰化县新港家吼，新港这拢总叫吼，啊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这拢总无问题吼。啊，所有婚姻观呢，恁只要交代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哪来，包括伫咱这个吼岛南岛内吼，这拢总给恁送到位。拄只咱婚姻大西吼、哦，海口的我嘛海口的吼，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给恁送去。啊，平湖这同款拢总会给恁用寄吼，花莲的嘛拢总用寄，新竹县新竹市拢用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荷兰优待，荷兰优待嘿，隆重的记吼，咱时代长辈会惊会走，这是王道吼，咱的这个吼骨头够用吼，卖过加生，卖过遐疼了嘿，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把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补骨精的胶囊吼，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一盖你甲食两粒，一盖你甲食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这样就可以了吼，安尼就会使吼。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吼，买三盒送一盒，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 三 D 素粒吼，这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拢总无收钱，这拢总无收钱吼。啊，咱这个吼，科技牌这吼啊100块。甲200，150乘以200只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吼，尽量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代理吼，伫19家只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恁只要有卡电话有注文呢，拢总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多位拢同款，一定爱卡电话吼，谢谢，来安排9月初5。

0: 谢谢咱这个苗栗万里吼，这甲通宵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这无问题。恁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要注文卡就用，速度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这。哎、欸，你好。
1: 我三毛。
0: 哎、欸。
1: 我拄啊个。
0: 哎、欸。嘿嘿。嘿，嘿，嘿，嘿，有好，我有写起来了。
1: 你有写起来？
0: 有嘿，连大姐好，无问题哈。
1: 我要问你哈。
0: 嘿。
1: 哎，一顿食两粒
0: 无？一届食两粒中，下早时甲暗时拢食饭前的空白嘿。
1: 食空白哦。
0: 哎，对哈。
1: 我胃足歹呢。
0: 哎，无要紧，啊，无你就食饭饱哈。
1: 哦，啊，我食足食药啊呢，
0: 甲人
1: 拢爱人开去，
0: 人半点真久嘿，
1: 半点，
0: 哎、欸，
1: 点就会使啊，
0: 哎、欸，人三十分就会使吼，
1: 哦，
0: 好，我再甲你寄，明仔载就收到嘿，
1: 啊，那载就，
0: 嘿，对对吼，
1: 超几点？
0: 唔知影，我要去会甲你卡电话嘿，你都知影有要送，啊，你都小可等者嘿，
1: 嘿，我会等啊，
0: 好好，安尼吼，
1: 有我看
0: 看
1: 明
0: 仔会啦，好好 ，OK 吼，好。来，人拢会啊，紧买登去顾咯吼，啊你嘛会记得买登去顾嘿，要注文的紧把握，就像安尼卡电话好不？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咧讲过通宵万里，包括苗栗市吼，这拢总会当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庆祝妈妈节吼，妈妈咱会记，身体过勇健吼，骨头加酸遐疼无你的份吼，莫个酸莫个疼了嘿。伫咱这个大都。

伫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偌侪恁免问我吼，恁都去看，去百货公司专柜问着拢总知影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宝骨精的胶囊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送 D 三 D 处理，一罐1500块，佮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两批，今嘛都啊上下书吼，尽量互人送吼。逐工拢总吼，家伫身躯边吼，五三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恁住伫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奥利奥产家这拢总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吼，太平代理无方。包括伫东区，即拢总叫东新吼，即无问题吼。拄只何必新港，即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嘿，谢谢，感谢。

0: 来谢谢彰化市水尾路吼，这徐大姐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啊，佮两罐维生素的 D 三 D 素粒吼，这你拢总甲加落食吼。啊，伫咱台北市和平东路吼，咱的这个王妈妈吼，嘛要爱最多，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吼，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装做恁进卡嘿，无清楚拢装问好清楚吼。补骨精的胶囊，咱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块恁当拢装是海。较早故乡当有当时啊，这风寒湿气，啊行起来透风如何，都遐酸遐痛吼，咱拢装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才过大家称赞，才过大家都有路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进卡吼。趁即马咧优待吼，妈妈节特别优惠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住倒位拢总同款，就是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嘿，拢总优待吼咱听众朋友吼，一盒3000块，三盒9000块加一盒，四盒9000块，佮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素粒，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真呀吼，啊，拢装两批吼，两面拢装水当当吼，互你水甲蛇鳞长的吼，咱的这个吼，啊，这个科技牌的两倍真呀，送互咱好朋友吼，互咱加条数字叮当吼，要注文呢，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大组的就是吼，十盒本来3万，即卖2万块，佮加上一盒，十一盒2万块，两批送两领。维生素的 D 三 D 素粒，咱要送五罐吼，要送五罐吼。都只伫咱这个报道吼，这无问题吼，大新路吼，这拢总叫永正金和同药房来给恁送吼。老朋友免我阁讲吼，家生遐听，和咱会行会走八罐八加真流利，苦苦的落去吼，弯翘寸直真自在吼，腰脊骨酸软疼，肩胛头手举袂起来吼，脚头酸软袂自然。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去。要注文的拢总敲电话吼，大家遮拢总会叫信辉药房送吼，无问题吼。包括清水五车啊，咱沙拉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电话爱拨，电话爱敲去。来，这里好。
1: 哦，我等一下。
0: 啊，是啊，搞早。
1: 我都生日过呢。
0: 有影无影？
1: 我都前日早间，一摆。六十
0: 外，
1: 跟你
0: 平时话。哦，我少量的啦。
1: 啊？
0: 我少量的啦。
1: 哦，少量，你讲我什么？
0: 哎呀，少量的对我63啦。
1: 嗯。你把今天这个单，我就是讲报地岗啦。
0: 报地岗，这久啊时间过了啦。
1: 过了。
0: 哎，这摆4:30了呢。
1: 哦，过了。
0: 哎，那你袂记的吼？
1: 啊，有时间
0: 就来报嘞。好啦，有啦，啊，补骨精丸会甲你送去啦，嘿。
1: 有送
0: 去啦，哟。哦，好，有甲你送去，好，啊，食好身体健康，嘿。
1: 还未收着呢。
0: 还未收着哦。
1: 嗯。
0: 今仔日就甲你送了啦，嘿。
1: 好，
0: 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我来中寮吼，咱这田爸爸吼，谢谢吼，无问题吼，中寮这拢总叫公园有帮的送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民间遮拢总叫公园有帮甲恁送，会惊会照少年做啦吼，食老咱第一个吼，游山玩水自在吼，人少就有法度行吼，莫讲安尼行无两骹，步路就两骹嘿，补骨精的胶囊吼，谢谢，来，香车路口。

0: 谢谢台北市内湖区吼，咱的林大姐吼无问题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来姐你好，
1: 你好，我讲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快乐，我嘛，我叫三春秋人。
0: 哦，你好嘿。
1: 哎、欸，你好你好。啊，细组一组啦。
0: 哦，要细组对哦。哎呀、
1: 啊。
0: 哦，啊，大组的骨卡会好哦。
1: 我紧哦，我细组就好啊，我拢食三粒了。
0: 哦，好啦。
1: 我两粒拢减袂
0: 掉。我嘛食三粒。我嘛食三粒，咱讲实在嘿啊。
1: 哦，你
0: 嘛
1: 食三粒。
0: 嘿啊，我家己嘛咧食，我一工拢食两摆，我即马都有咧行路啊。
1: 哦。
0: 嘿啊，啊食甲真好呢。
1: 对
0: 啊，
1: 啊我咧都，那拢无啥差。
0: 有啦，达达食啦，靠爱较灵魂的啦，卖食济少济啦。
1: 哦。
0: 嘿啦。
1: 有啦，即摆
0: 我甲
1: 你食固定
0: 的。嘿啦嘿啦，甲固定，啊即马迄两批可以摆了嘿。
1: 哦。
0: 即妈妈节特别的啦。
1: 嘿，有好看。
0: 当然了，啊，这有啦，啊，搁加送的，这就是母亲节特别送的你。
1: 哦、
0: 啊，你咧，我甲你讲，低山两罐吼，你拢甲固定加一粒嘿。
1: 哦，好。
0: 嘿吼，低山搁会当吼，较袂吼，咱肌少症、肌肉流失足好用的。
1: 哦，啊，我迄食三粒无要紧啦。
0: 我嘛食三粒啊。
1: 哦，
0: 好。哎呀，吼。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我来第三的陈大姐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三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咱的低三低四你一定甲加落食吼。啊，这领两批当然这是妈妈节才有诶特别精致诶吼。你若家去开一领嘛，就几落千咧吼。咱拢总紧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拄则咧讲内湖吼，这隆重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包括伫南港吼，这隆重阮啊北部业务林先生会去甲您送到位吼。伫板桥，包括伫中和、永和吼，拢总无问题吼。咱诶盖好保骨精诶胶囊吼，都拢总共款啦。少年大家嘛，话要做事吼。即马你甲看卖吼，啊，只牙开咧酸，牙开伫咧疼，足侪吼。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保骨精诶胶囊买当食嘿，谢谢，感谢。

谢谢哇，德山的小酒哈，咱德山的林妈妈独家咱秋兰子啊哈，拢总无问题，这拢总万寿堂药房给您送哈，您吩咐做您交代哈，唔免客气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靠通哈，0800-88-9953啊，河尾新港线西啊，包括秀水花坛哈。大川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盖好保固证的胶囊，这不是今仔才讲过，老朋友就知影吼。所以免我阁想讲吼，啊恁要注文呢，请恁就是爱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恁即马所收听的节目。现场播出我和曾五三吼，当然有这个在家里的新同学吼，恁都任何不清楚就是爱问吼，优待咱都大家三本福气吼，庆祝母亲节吼，骨头各样吼，咱规身躯所有的骨头拢总给你照顾吼，脚筋手筋吼真流利啊，有咱挂香得人的吊灯，唔免阁直接咧酸，直接咧疼吼，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了，较早做禅做穴吼，安尼真流利吼，安尼爬起来苦落拢总真爽些。即马你甲看卖吼，真久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空腹空心豆。即马咱都三盒送一盒，就是个加送你吼。咱的这个第三吼，你拢总甲加落加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您问我清楚吼，唔免阁算，唔免阁听了吼，庆祝妈妈节吼，咱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大组十一盒2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骨头拢总够健康。妈妈节优待吼，这个口气白，尽量两倍吼，我那荷兰上，荷兰上吼，谢谢，感谢。

恁拢总先登记袂要紧吼，讲要后日拜只客拢总会使吼。恁都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绳吼，高阳红山吼，咱的这个张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伊讲吼，买有水某食，我讲你嘛爱顾，卖干那讲水某吼。两个拢总甲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两点进行加五点吼，我是五三吼。啊，这支电话恁也甲记起来，伫你是买当卡，白天拢总有人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这大家拢总真好过吼，有回来吼，骨头拢总吼出问题，连伊加酸，连伊遐疼吼。酸甲痛甲爱白叫牛奶吼，咱拢总会记吼。特别是你甲看卖，像这两三天落雨，啊骨头都夹起咧酸，夹起伫咧痛。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吼。一组就是吼，三盒加上一盒这小组的吼，咱佫送两罐的 D3，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真的吼，啊两配真量互咱送吼，两干杯吼。睡觉落去，安尼吼，舒适叮当吼，拢总会记，互你暗时好困好安眠吼，拢总送互咱好朋友百货公司的专柜大牌子的吼，科技牌即，你也互咱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对对，我甲你讲，迄D3拢甲加一粒。
1: 哦，
0: 嘿，
1: 啊那啊加一粒哦。嘿，
0: 对，啊那呢，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嘿。
1: 哦，啊那伊按哪只？
0: 早时甲暗时食康百个药嘿。
1: 哦，早暗食对对。
0: 嘿，对对对。
1: 哦，啊伊。
0: 啊D3嘿，阿拜你要买迄一罐爱千五哩吼。
1: 啊对啊。
0: 迄特别即马妈妈节特别送诶。
1: 哦，啊早暗食爱你，啊你讲啥物
0: ？D3维生素D3拢加一粒。
1: 啊，拢加一粒
0: 的，
1: 嘿嘿嘿，啊，唔
0: 得，嘿，对对吼，
1: 哦，好，
0: 好，谢谢，
1: 好，
0: 来，无清楚，拢总爱问吼，诶，时间嘛到站了吼，人知好过，啊，你嘛爱好过，妈妈节优待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吼，大组十一盒两万块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到了嘿，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咯，啊，要找我啥物？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继续卡嘿，我还搁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呢吼，打打死吼，啊起床起来，卡手面洗洗吼，啊要找我三问产品呢，拢总电话拨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这拢总直接。
2: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陛下电台
3: FM 91.5
2: 美声电台
3: FM 91.5 美声电台。
4: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5: 拢会使啦，
4: 送你手机啊，
5: 我不要用啊，
4: 不用的，
5: 我已经做水
4: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5: 对一半，
4: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5: 钱啦。
6: 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7: 老魏啊，咱大刚出门爬楼梯，真正足忝的呢。哎
8: 呀，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唔知偌好呢。
6: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也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花冠式的服务哦。卡电话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是。
9: 请警方招取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公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10: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下课啊，也唔走哦。
14: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6: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8: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11: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8: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11: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18: 嗯，
11: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8: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9: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0: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21: 有缘才做伙，
1: 做会是有缘，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透早五点。

个前的名医大家好，感谢大家过来到店哦，也是简单又在最后没开戏啊齁、哦、对，你今晚现在有几盘这包，我就是这部主持人，也是文雅的雅，是农工商的事，也是你家陪伴大家拜告拜啦，暗时七点八点一点经过的时间，礼拜日伫咧早起哦，会记哦，礼拜日是咧早起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经过的时间，所以呢，一到日也是都在美声电台独家播出，都有这个时段。只不过呢，拜告拜啦，是这时段啊，礼拜日的时阵哦，无同款。啊，有一挂朋友讲哦，我无法度每工拢来收听啦哈，啊，不要紧，不要紧，不用每天来也没有关系。啊，有些朋友们说吼，诶、有时阵吼，因为足早起床的啦吼，暗时一旁就无法度听到。诶、欸，啊，那是你吼，林刚是足早起床的朋友，跟你讲还有一个隐藏时间哦、喔。哇，这不伫咧吼，早上五点到六点哦、喔、会重播哦、喔，重播晚上这个节目。所以如果你是晚上没办法听，结果隔天你是要很早起床的朋友们，诶、欸，早上你就可以听得到了吼。好不好，这些嘛是偷偷的跟大家讲，因为它是一个隐藏时间的情况，这个如果都要把我的每个时间都记到清清楚楚，那马上开就得洗干净，不洗干净大家分享讲一下那就好了，反正这些老朋友都知道了，新同学慢慢来习惯就好了，好不好，其实我的节目各个时段都有个别的族群，就比较少说每一个时段都有在听的啦，就有的是专门听假日的，啊，我也是专门听假暗时的，啊，我就早起床的，就专门听早上的，嘿，所以我节目其实各个时段都有专门在听的，比较少这个一直在听重复的，很好，安尼袂歹啦，吼，好，啊，今日吼看这個、日记吼，国历是五月五号啊，五五啊，五月五啊，要清端午了吗？还没啦，端午是这个农历的啦吼。今年我这伫咧六月十九号吧吼，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也跟往常好像也差不多时间了吼，算早嘛，好像也还好，差不多就那个时间了吼。所以最近也开始看到有一些吼种植的广告了，有没有？哦，公牛这也涨哦，贵啊，今年也涨，那也叫贵。哦，一颗哦，这个七八十块好像是差不多一般的价格哈、哦，来得料够较济哈，九十块、一百块拢有啊。那下面加几粒长哎，开的差不多一百块，很高级的种嘛，比较大颗啦、哦，料比较多啦，有没有好吃嘿，不一定啦、哦呵呵呵。但是至少你去市场买那种，再怎么样也要四五十块、五六十块，还够不光盖多料丢哦，这些。真的齁、哦、我没想过粽子可以变成这个价格，吃一个粽子几乎可以去外面吃一碗面，又或者是已经是吃一个便当的价位了齁、哦。哦这鬼齁，啊不过应景还是会多少吃一下，或者是送人嘛、哦、送人就是一个礼盒啊，今天来开了呀，开了呀啊，当然有的粽子做的好吃是真的好吃啊齁、哦、很好吃的话那就是 OK 了齁、哦。哦，对不对？就觉得花一点钱，反正一年就这么一次还行啦、啊、齁、哦。啊不过粽子也是比较那个拍小花的名家齁、哦、所以可能这个一次也不能吃太多颗啦齁、哦。然后你常常听到营养师就说假借长了热量高会胖嘛，对不对、哦、吃其他就不胖嘛，也会胖啊齁。啊，那但是常往往听到这个讲粽子，就会开始赞说南部粽还是北部粽，你看看一家哦。我们这边应该比较多朋友们是喜欢吃北部粽嘛，就是一种跟他，也、欸、不能说油饭啦，就是比较像类似的，然后炒过的，啊，我就挂菜脯啊，一种可能比较偏北部的，粽叶子也不太一样，啊，南部的是跟。那个比较水水的，那炊粿哦，那种米饭是比较白色的，对不对？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南部粽的口味，嘿嘿嘿，所以你要站南北，我是选南部粽的一票了哈。啊，不过两个我拢爱吃啦，我当家我得喝家了，就爱吃了。啊，其实哦，这个以前包粽子东西，温阿嬤温妈底下包的哦，都是好好吃哦，都觉得说最好吃的永远都是家里自己包的，在外面再怎么买都吃不到这个口味啊。现在就是一种这过节怀念的一种味道，对不对？哦，所以或许您家也是这样子吧？哦，想到这个都小时候，哎，都会拿回来家里包，现在才觉得这个妈妈阿嬤就厉害，然后。哎、欸，包的嘛，就爱开就得功夫哎，花很多时间心力哦，还要准备，
然后把那个蛋黄，我们家都一定要有蛋黄啊，蛋黄要挑出来，然后那些蛋白哦，就会多了多在那里，然后变成说你奇怪了，为什么那一阵子哦，中午这个都会煮粥，然后配那个蛋白，因为你不能丢掉嘛，哎配咸味哦，就好吃哦，不用没咸味啦，就是一般的白粥这样子，哎配那个。蛋黄旁边那个哦，咸咸的也很好吃，对不对？有东莞那前阵子在包完之后，就有一阵子是专门吃这个东西。哦，讲到就很多怀念的嘞哦。好啦，到时候再近一点再跟大家聊这个有关有关粽子的一些事情了哦。家里我没搞到给公鸡长啊，今天只是国历的5月5号而已。但是呢，在农历有一个节庆哦，立夏，你看我夸张哦，你们家这个日历啊还是月历啊，有写那个小小的两个字。立夏，夏天的夏，代表说夏天来咯。哦，有不是有一句那种谚语什么什么立夏爱播老伯母，国义爱播老母的哦，就是都要住一下啦，怎么吃个猪脚面线啊，孝敬一下父母啊，那延年益寿赶快播。好啦报啦报啦，没报到不要紧啦，现在都很补的好不好，我们都很补，还是跟早的农村时代啦，对不对，这物资缺乏，吃一个猪脚哦，就赞了，现在让你三餐去吃，你还觉得啊这个胆固醇过高，这个不行啊，这太油，我不要是不是还要挑，对不对，时代不一样了啊，不过今天立夏啦啊，我在这阵子齁，只要到这种节庆齁，我这个这波的安排这些习惯，我再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十二生肖的一些运势啊，就这阵子的一个注意时间齁啊，每每这样一个节庆一个节庆的一个换齁，就发现说其实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齁，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回过头来回顾一下，就验算嘛齁，就跟你算数学一样啊，算完之后要验算一下，看自己分享这些资讯啊有没有用啊，会不会我这个乱讲欧北共，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是这个上网去找一些专家啦齁，这个来去跟大家浅显易懂的分享。有些回过头来看还挺有意思的，好像还讲的还那么一回事，有点准。我想说 OK 啦齁，反正听友也是蛮爱听这种的，呵呵，接着来给大家分享啦，所以今天呢一样的会用一些时间呢来做个不负责也是在这里齁，这个算是不隆功分享有关于立夏这个节庆这一阵子齁到下一个节庆的这段时间的一些运势啊，十二生肖注意的一些小小事情啊什么的。啊，我讲啊，我基本上齁拢分享较好的代志啊，歹的我拢唔爱讲齁，就顶多就提醒你注意的事情而已齁，而且讲的那很不好我就不讲齁，我们不知者就眼不见为净齁，不知者无罪齁，我们在那里喝齁没有那么多好担心的事情齁，好的事情我们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让你心里觉得不错不错齁，都很好，那就自然而然就好了，好不好，好啦，先挑几条瓜皮齁，等一下来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十二生肖立夏之后这个节庆咱们的一个运势的一个分享咯。听一首跟五有关的歌啊，五一五一这应该是老东姐要播的吧，五一五一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声啊，先听下这条新怪的歌曲。

来立夏啊，立夏这节气啊，代表说，如果以这种啊风水命理来讲哈，啊能量哦、啊、就开始要转为这个高温运转，因为天气变热了嘛，对不对哦？冷的天气就没有啦，等到这个冬天再来哈、哦，所以等于是整个能量会哦开始要啊翻墙啊翻墙，所以。好像是说这阵子齁、哦、好好的把握一下齁、哦、布局一下齁、哦、布局一下对自己的整个整体运势上来讲会是蛮不错的齁、哦。那我今天整理这个十二生肖是有做这个排名的好吧齁、哦、用这个排名。因为像我之前啊也有分享这个先从属龙虎兔这样顺序来那我这个名字大概听到我弄就好比来齁。后来我又说从后半段开始分享啊，然后前面的又在说什么没事啊，其实咱们今天就用这个排名的方式哦，所以你越后面听到，代表说你越怎么讲，这阵子的这个运势哦越不错，好不好？哦，那当前面听到的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哦，反正都会有好的部分跟大家来做分享了哦。啊，就六个讲啊，六个讲啊，来先分享啊，从后面讲起来啊，这样比较有感觉了，有那种开讲等等倒数哈、啊，来啊，立夏这个节庆哦、啊，这个十二生肖啊，首先先来分享啊，这阵子排在第十二名的哈、啊，是属羊哦、啊，羊宝宝哦，羊宝宝在立夏这个节庆这一段时间的话，比较容易感受到那种压力呀、啊、哈。啊这个情绪的课题啊，就一些比较可能心理上要注意一下哦、觉得自己没有比较好运啊、哦、啊这个时候呢、哦、咱们就稳住哦，先整理一下、哦、先把自己内心情绪先整理一下，不要说被什么压力啊被一些情绪的这个课题影响到，好不好？先整理一下内心，不适合哦跟别人什么硬碰硬啊哦，以守不宜攻，好不好？以守不宜攻，所以在财运的部分呢、哦，建议比较保守、哦、不要去碰一些、不透明的合作或者是一些灰色地带的投资，好不好？那也避免情绪性的消费，因为情绪嘛，我讲情绪这个课题、哦、避免情绪性的消费。那在事业的部分呢、哦，那适合做一些策略、哦、或者是说做一些整理、哦、把东西整理一下，不适合、那种公开跟人家那边算是有点冲突性的工作了，比较不适合，低调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就不要出头哦，不要出头。健康的部分要注意一下睡眠啊，哦，睡眠还有内分泌，因为我刚才讲情绪嘛，哦，所以一切都围绕着一些压力啊、情绪的部分哦，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睡眠，然后是内分泌这些状况或是焦虑的一些部分哈。感情的部分容易想太多哦，容易想太多哦。那试着给彼此一些安全感哦，那也不要说都去控制对方，好不好哦？因为可能想太多嘛哦，需要有安全感啊，有安全感就是想要去控制对方，那都不好，好不好？那建议啊，这阵子哈、哦，这个开运的方式就是。

能够让你这个好好的把握到，嗯，就可能会心里面有点不安啦、啊，不安啦、啊。建议你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点，顺势而为，好不好？这样反而比较容易，事情会有成果。财运的部分呢，哈，哎，你的新的啊，新的技术啊，新的科技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啊，但是不要只停留在想的这个概念，你要先验证一下是不是能够真的变现啊，能不能真的赚得到钱。事业的部分呢，适合做一些企划啊、研究啊，哦，然后科技的部分哦 ，AI 的部分也 OK 啊，但是不要一次太多个面向哦，不要一次开太多线，我就各个面向都去做这样子哈，好像面样样通样样松啊那种货，然后健康部分注意一下哈，神经紧绷，然后睡眠啊、焦虑这些问题，然后感情啊，这阵子可能会遇到一些忽冷忽热的状态哦，需要给彼此一些空间哦，但是一样要给对方一个安全感，所以沟通很重要，好吧？沟通很重要，建议呢哦。关键哦，不，这阵子关键不是机会很少，而是先聚焦哦，着重在某几个重点，好不好？然后再慢慢的缩小，比你的扩张来的更重要，好不好？不要说总我刚才讲一样同样松哦，都各方面都一直这样子去接触，去好像都有机会，结果搞到最后都没机会，好吧？哦，聚焦然后缩小会比较好的。属实的啊，第十名呢、啊，不是属实，第十名是生肖属鸡的朋友们，狗狗给哦，给朋友哦，这段时间在职场会比较有压力哦，那可能你会发现说，什么东西规矩都变多了哈、哦，容易被要求啦，被挑剔啦哈、哦，那也反过来可能会变成你要去挑剔人家，就变成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纷争，所以要注意一下。财运的部分呢、哦，普普通通啦，普普通通啦哈。那适合守财啊，检查一下自己的账务啦，整理一下这样子，不要乱花钱就好了哈。那事业的部分呢，工作量可能会比较多哦，那可能容易变成别人的一些救火队哦。但是因为你要这个临时要帮忙一些事情，可能也会觉得比较累了哈。学会去分工哦，不要全部扛下来，好吧？不要肩扛啊。健康部分注意一下肠胃啊，注意一下肠胃的部分。感情啊，真的可能容易有碎念啊，哦，这个你觉得是关心，可是给对方就是一个压力，好不好？真的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建议啊，这阵子啊，要记得不要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啊，不要那么完美主义者，好不好？哦，给彼此一些空间，给自己也是哦，这个不要太大压力哦。第九名生肖属猴的朋友们，属猴的朋友们，这阵子期间，不管是感情啊、婚姻啊，还是说这个职场上面的合作的关系。都碰到了一个课题，叫做界限哦，不要越界了哈。容易为了维持那种和平，有可能你就委屈了自己，也可能给对方一些倍感压力，这样子好不好？注意一下财运的部分哦，合作的财会比较 OK， 会比较有的，但是要注意哦，分润啊、比例啊这些要讲清楚啊，工作内容啊、责任啊什么啊，公开清楚哦，避免有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哦，或者说觉得自己吃亏了这样子。事业部分哦，适合跟客户来谈合作，就是我讲的合作部分，这真的是蛮不错的哈、哦。那但是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哦，一样的回归到该财运的部分哦，不然可能会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就不好了。健康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压力的问题啊，还有皮肤的问题啊、哦。感情的部分，感情哦，如果有遇到不好的话，这阵子有修复的机会哦，哈、哦，有修复的机会哦。啊，单身的人呢，有机会有桃花，但是观察一下对方啊，观察一下对方，不要急哦，不要急。那整体的建议就是和平，但是不要吞忍啊、哦，不是说忍到一个完全不行这样子，委屈自己哦，清楚的表达一下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啊、哦，关系才比较长久，好不好？好，讲到这个第八名呢，生肖属兔的兔宝宝朋友们。这段时间呢，你会觉得自己的直觉很敏锐，但是呢，重心要偏在内心的整理哦，又或者是家庭的部分要这个重心放多一点点哦。那有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但是因为你的灵感这阵子会比较丰富，可能所以连带的可能会想的比较多啦哦。那就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分清楚好不好？啊，财运的部分呢，偏财运的灵感还蛮不错的哦，但是可能就是小小的而已。啊，适合一些创作啦，或者是说艺术类啦，这阵子会比较有这些灵感。那今天的规划

要规划清楚一点点哦，规划清楚，不要都凭着灵感这样子，很抽象，好不好？要清楚一点。事业的部分呢，适合在幕后做一些规划，或者是因为这是灵感爆发，或者是你有些灵感 idea 的话，这是还蛮不错的哈、哦。那适合诶。某些工作齁，如果你觉得说要修正的话，这阵子来去修正是还蛮好的齁，修正。健康的部分要注意齁，不要失眠啊，还有免疫力的这个部分。还有过劳。感情的部分齁，这阵子容易心软齁，好吧，容易心软是好事吗？嘿嘿，说不上好事也说不上坏事啦齁。好，那容易心软可能就会容易被感动吧，被感动到底是好事不好呢，不知道齁，自己分辨清楚。那建议的话，因为这阵子直觉很准啊，所以呢，直觉很准哦，你就靠你的直觉去走哦，好不好？靠直觉就对了，嗯，好啊，排到第七啊，后半段的，这算中半段了吧？第七名的是生肖属狗的朋友们，属狗的朋友们这段时间呢，会有舞台跟曝光的机会哦。可是呢，因为有这个舞台跟曝光机会，也容易招来一些流言蜚语啊，小人哦，所以还要注意的哦。这个总是会这样子嘛哈，有几颗无两颗，你有曝光的机会，人家眼红哦，就可能会来怎么样的哈。财运的部分呢哈，因为你有曝光嘛，所以你有一些品牌啊，什么表现上啊不错的话，财运就会来啊。但是开销就也会跟着增加，所以啊，避免啊过度的花费，好不好？不要说排场弄得很好这样子，花太多钱。那事业上面哈，你说因为讲有曝光机会，所以你适合上台报告啦。或是行销的部分啊，哦，这个都发表啊，都还蛮不错的。不过要顾到整个团队啦，不要过于自我。我就讲的，你太自我，就会招惹到一些小人哦，嫉妒的心。健康的部分注意一下自己的血压、心脏啊，或是睡眠的压力。每个人好像都有睡眠的部分，是不是？感情的部分呢，容易吸引到别人的目光，因为你有曝光的机会嘛。但也有可能因为爱面子啊，造成一些问题存在，所以面子的部分啊，感情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这个，不要那么爱面子。建议呢，这个可以让自己曝光，但是重点就是说不要招来嫉妒，好不好？就是你要拿捏好曝光，可是又不能跟他熊条掰哦，对不对？会被别人招来嫉妒这样子哈，觉得要有点收敛，但是那光芒又遮不住，这样子就最好了哈。OK， 好，讲了排名后面六个的，没讲到的恭喜哦，待会怎么讲都是前六名哈，前段班的朋友们，好啦，来一下这段时间十二生肖先讲六个，来听一首歌，谢金金的初吻啊。

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3: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济哦？
5: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6: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5: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6: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5: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6: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7: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8: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7: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8: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7: 5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9: 母亲节快乐。
10: 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婆你看我肚量这么大，是不是很贵气啊？
11: 你呀、作息不正常，高血压又萎鱼肚，什么贵气，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
10: 啊。
11: 腰围血压血糖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了，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女性80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啦。
10: 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
11: 胖子回头金不换，从现在起就要吃的少盐少油，还有要运动。
10: 是老婆大人。
1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长徐章泽。近日出现伪冒财政部国税局的电子邮件，谎称综合所得税退税支票未领取，企图诱导民众点击连结窃取个资。如果你有收到这封信，请注意这是诈骗，不明连结不要点，当心被骗个资。提醒您，国税局不会以电子邮件、电话或简讯通知办理综所税退税，请提高警觉，也提醒身边亲友，如接获类似讯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关心您。

高曼电台 FM 91.5。哦，来继续哦，继续哦，我想要赶快跟大家来分享完有关于哦立夏啊这个节气的时间点啊十二生肖的一个运势排行喽。该讲的后面算过来的六位啊，没有听到的话，一来你可以听这个早上的重播，二来没关系啦，反正就后六位啊，你待会这个前面六个没有听到，代表说你就是排在后面就对了哈啊自。那排在后面对你来说就不太重要了，好不好？好啦，来，想要排第六名啊、哦，前段班的朋友们，第六名属蛇的朋友们，生肖属蛇的朋友们在立夏这个节庆时间点这一段时间的哈、哦，具备财运跟权力的优势哦，这已经蛮不错了呢哈、哦。但是不要过度的焦虑或者是想太多，好不好？有时候这样子反而会自爱难行，好不好？务实一点点哦，那就自然会有贵人来给你相助。哦哟，这个前六名突然间哦，这个转换的这么好哦。财运的部分呢，正财会稳定的啊，偏财也是有机会的。那适合这阵子跟人家谈一下价格啊、收款啊这些哦，或是长线的一些投资都不错，但是不要贪快，好不好？不要贪快，就稳健来哦。事业的部分哦，这个适合做一些管理啊、财务的规划。制度上先建立起来，这样子就稳定，就会慢慢的有价值呈现出来。健康的部分要注意一下，对骨骼啊、膝盖啊、牙齿，这是骨跟骨的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哦。感情的部分呢、感情呢、偏走食物的哦，好不好？这阵子都要食物为主哦。单身的容易遇到比较年长成熟的一些对象，好不好？那如果有伴的人哦，适合聊一下金钱啊，或者是生活的一些安排的部分哦，规划一下。好，那建议这阵子少说一些漂亮的话啊，用成果来展现出来说话就好了哦。排第五嘛，生肖属老鼠的朋友们，属鼠的朋友们这段时间哈，人际关系啊，还有感情啊，通通都还蛮不错的哦，整体的沟通上面啊，整个沟通力都会变得蛮强的，那吸引力就自然会增加。当你越容易跟人家沟通，你自然就会吸引力就会变得比较强一点点。财运的部分呢，来自于沟通这一块啊，那沟通销售啊，甚至是你说做自媒体啊、直播啊这一块、都是会有收入不错的。事业的部分容易适合谈合作，因为沟通的关系适合谈合作。那可能谈合作啊、谈签约啊，这些都还蛮好的。那健康的部分要注意一下自己神经紧绷，还有睡眠，都是睡眠的问题，是不是？感情的部分，这是因为很容易很好沟通啊，桃花很旺哦，很多暧昧的一些状态出现了、好不好？建议呢，好运哦在嘴上，风险是在嘴上，就是要注意一下了哦，注意一下。第四名的生肖属猪的朋友们，恭喜属猪的朋友们，这阵子整个幸福值拉好拉满，哦哟，第四名都这么好哦，有家里面的一些共同的投资啊、保险的部分啊，都可能会有获利回收，这整个财运都很好哦，第四名而已就这么好哦。但是要建议一下哈，懂得管理一下这个风险跟理财，好吧？风险要控管好。财运的部分可以透过家人、配偶啊，这方面，然后去做一些投资，财产分配就多，不是投资分配啦。有的投资可能高风险，有的投资低风险，要做好一些分配，好不好？那事业的部分适合这阵子啊，资金上面的安排配置处理好啊、那。跟人家谈一些长期合作的也不错、长期合作不错。然后健康部分要注意一下胃、注意一下胃跟消化的部分。感情的部分、走向深、深入化，容易谈到一些未来啊，或者是家庭啊、金钱啊这些等等规划。啊，单身者呢，容易遇到让你有安全感的人哦。那整体的建议就是重点要放在守财，而不是一下子就进度很快的跟这个财来哈、稳一点、属猪，整体来说是很好的、我看到这个财运很好了。好，前三名啊，排第三的是生肖属牛的牛的该第四名都讲这样的，第三名牛的、也是很 OK 那整体会是稳健的、稳定的一个成长稳定的成长。
那整体稳定成长啊，相对的你的责任啊，或者是你的工作量啊，也会变多一点点，好不好？财运的部分就是稳定中进步，那适合诶，像如果服务业的啊，餐饮业的啊，房地产啊这种，诶，就是靠这些稳稳的来赚就对了，各行各业啦，简单说各行各业。偏财运也是蛮不错的哈，那简单说，越务实越容易进账啊，不要好高骛远，务实一点。事业的部分啊，适合把一些流程让它更优化一点点哦，更优化一点点，调整一下这种诶产品的内容，可能可以增加你跟客户之间的信任度。健康部分要注意一下喉咙，或者是吃东西吃太多，真的过太好吃太多是不是？感情的部分呢，也是稳稳定定的，那蛮适合这阵子跟大家来聊到未来的这个价值观跟双方了，未来的一些观念交换。单身者也容易遇到一些务实的对象哦，建议这段时间呢，把小的事情先做好做稳，然后把钱守住，把身体顾好，自然就是最好的开运方式，好不？第二名，生肖属马的朋友们哦，赞哦，属马的朋友们这阵子哦，整个存在感很强哦，那可能会有一些想要出去走走旅行啊，或者想要学习新的东西啊，或开拓一些新的市场啊，或是突然很有灵感，然后就很有行动力这样子啊，都很 OK， 不妨就这样子照着去做就对了齁，看准方向，勇往直前，啪嘞就丢了齁，好不好？这阵子很赞，然后整体都很好。财运的话，可来自于各方各个面向都有，不管是教育、行销、网络什么，这些合作都有，适合拓展新的领域啊，新的客户，好不好？找一些新的客户啊，但不要因为过度的乐观而花太多钱，好不好？因为这阵子可能很多 idea、很多想法、很多行动想要做，还是要顾一下自己的钱啊。事业的部分呢，适合去开课、演讲啊，发表自己的观点啊，自己的声音这阵子会被放大，但是要讲得够精准，要够实在，好不好？健康部分注意一下肝哦，还有外出的安全。感情呢，单身者容易在外地哈。遇到一些新鲜的人，比如说不同的生活领域啊，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齁。有伴的话要少说一点叫，好不好？不要说叫太多了齁，多陪伴一点对方齁。建议，整体建议就是你只要方向正确，然后就才是最关键的齁，不要贪图速度齁。方向齁，方向明确齁，就勇往直前吧齁。第一名，生肖属老虎的。恭喜哦，属老虎的这阵子哦，整体能量很强啊，很容易被看见，所以说可以叫做火力全开哦，一样的，敢冲就会有机会，好不好？该啪嘞哈，不管你是要创作的部分啊，还是整个人的一个表现啊，甚至桃花还有投资的部分哦，弄就赞嘞，好不好？但是不要乱投资啊，真的很赞，但是也不要乱来，好不好？还是要谨慎一点，所谓的谨慎就是看好，看好再来啊。这下好离手的意思，财运哦，这个偏财运跟投资都很有机会，但是最怕的就我刚才讲的冲动哦，不要那么冲动哦，这个下好离手，然后要想好停损点哦，然后事业的部分呢，新的一些推案啊，新的合作都很好，只要你敢勇敢站出来，就会有机会，好不好？但是不要太自我，太自我容易得罪人。那健康部分小心头痛啊，好这一块哦。然后感情的部分哦，桃花很强哦，但是因为太强，也很容易有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好不好？如果是有伴的人哦，要避免用一些命令的口气跟对方说话，好不好？那是你的另外一半啊，不是你的下属什么的哦，不要命令的部分。然后真正的强者建议啦，这阵子的强者不是乱冲，不是欧北冲，而是知道哪一个仗值得打，好不好？放对重点才去拼啊，不是像无头苍蝇到处拼啊，好吧，好啦啊，这个十二生肖这阵子这个立夏这个时间点的哈的一个运势分析报告完毕啊，我也是。这个看这个资料浅显易懂的，然后个人是
不是专家啦齁，不是专家齁，所以你就当作趣味听听齁，听听你就好啦齁。来安排这首曾伟忠的好运好运啊。

快播一首这个《Tell Them Boy》银翼瓜。来，没有推出去。来来来，加几点？后加银。

好，那有时候这个分享一个主题啊，就时间就过去了，没有关系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有时候节目就是不一样嘛，多样性一点点，这样哎，大家听起来才不会说都千篇一律嘛，对不对？好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到了其他精彩节目，马车你一定爱继续收听哦。那明天在公牛会上会咯，祝你个愉快的一天。

0: 情真水水，每我想上快乐，和你每一天都快乐的电台，比下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心情 Spring 样哦。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3: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提一个物件而已。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6: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5: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6: 对呀，饕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5: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6: 饕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饕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2: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7: 造车吼，也搁趁有车啦。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2: 哦，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7: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2: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7: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8: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忙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忙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9: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劝人做好代，较赢食杂斋。米社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6点。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省电的方式100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8: 只要小化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8: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2: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8: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9: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0: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4: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3: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4: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3: 5月2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5: 母亲节快乐。
1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6: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好大起床，心情好，大家小招最近来听乡亲你好，带你今仔日的美好。

每天早上六点至八点，两点钟的时间，为你安排，为你陪伴，为你做服务，欢迎收听。

岁，阿母已经收到了。真紧，你也已经入去关三年外。上个安慰是，你又过十多年，果然都有回来啊。阿当有影，回来面你甲阿母讲，你又欠所费，较奇怪。在感觉里面，这大钱一切拢公家的，是安怎欠是用的？但妈妈嘛无什么在家，是变来斗三工。三妹，你甲做公阿拜拜时阵，拄好看到去年阿母签六合彩，着三千下成这金牌啦。哎呦，你运气真好，阿母今日用这个金牌摕来卖卖，这条钱呢，阿母这期我变看卖。嘛好运，搁再着三千，但妈妈的个性你也知影，这无啦，阿妈只要吼，嘛免讲，一切给你保重吼。

0: 顶那看会破，
1: 心内就无牵无挂；
0: 新闻那看会破，
1: 世事就天看地看。
0: 来听看破新闻。哎呀，讲东讲西，为山为水，倒不如呢来讲话说从前，来讲古早古早这故事哈。大概这个一千两百几年前哈，迄当阵哇，东调的这个大唐盛世，迄是国力无边啦，全世界拢是伊的版图啦。迄当阵的唐朝呢叫做盛唐，大唐盛世不得了。但是呢，灰无百日红啦。经过无偌久了呢，到了西元大概755年，迄当阵呢，唐玄宗东玄宗的主政，天宝年间呐，天天日时点呐，达工呢。拢总顶袂滴女色，跟那个杨贵妃啊，贵妃啦，唔是丽文啊啦，跟那个贵妃呢，达刚呢，拢咧呢共浴啦，共浴呢在爱河啦，啊达刚拢咧滚床单啦，啊拢呢不思朝廷的代志啦，所以呢朝廷呢非常的腐败啦，啊达刚呢拢甲杨贵妃呢伫滚床单啦，哪有心呢来主政啦，所以迄当阵顶袂女色，国情呢永是愈来愈糟糕，再加上呢这唐玄宗呢。他不喜欢搞金购，哦，一共这个金购呢，不要3800啦，2800啦，不要啦，1800就可以啦，也不要加 N 啦，哦，通通不要。所以呢，沉迷女色，阿哥呢，达刚拢无咧顾国政，而且呢，无要编预算，也不谈金购，也不谈润性国防条例。所以呢，到尾呢，规国家呢，拢搞呢，伫咧边境的这些将军来花。哦，所以呢，一个边境将领呢，就开始做大做大做大。迄当阵呢，伫咧边界有一个大将叫做安禄山。这安禄山呢，哦，杨公是呢非常非常的凶猛的，对啦。而且呢，伊是边境的一个呢这个节度使啊。所以迄当阵东调呢，拢靠这個安禄山。结果人就是安尼啦，一旦军力壮大，就开始呢有野心啊。伊就干嘛讲呢？嗯，这国家应该是我来划才对啊。结果迄当阵呢，伫朝廷呢。有一号人物叫做杨国忠，杨国忠是什么人呢？就是杨贵妃的阿兄啦。这古早讲叫做国舅啦，哦，国舅啊，国舅啦，哦，足大。所以呢，迄当阵这安禄山，伊呢杠上着杨贵妃这阿兄叫做杨国忠，但是呢，这安禄山一惊，有一天呢被杨国忠给干掉了，所以呢，已经提早呢就呢起义，揭竿而起，你去找这个史思明。嘛是这大将军，所以呢，安禄山找这个呢东条另外一个边境的大将军，叫做史思明，公开出来造反，这就是呢造成呢生灵涂炭、死伤骨了万人的叫做安禄山之乱，古早叫做安史之乱，好、哦、的，由安禄山跟史思明叫做安史之乱。那么听见没有？这个千万年前啊、哦，有一个惊天动地。哦，造成呢几落万人死亡的安史之乱，结果想未到呢，今仔日已经2026年啦，台湾呢竟然也爆发出另外一个叫做安史之乱。什么叫做台湾版的安史之乱？哈、哦，就是咧今年年初哈、哦，大概二月，台北市天龙国大安区呢有一个奥利桑突然间呢发烧，哦啊感冒呢啊规身躯呢拢无力。哦、结果去断饮料，无偌久呢，啊，就过身去啊。结果一个检糟糕，这个奥利桑呢感染汉他病毒啊。哎，听见没有？什么叫做汉他？汉他病毒就是尿气传染的，尿气塞、尿气尿、尿气的唾液啊，那在半空中呢变成粉尘啊，也是讲呢，你叫尿气加掉，那么呢，尿气本身那带着这种病毒，这个尿气呢会把伊的病毒呢传到人，就是人鼠共传呐、啊。结果人啊感染着了呢，就开始发烧、破病吼，啊，就吐、啊流、吼，啊甚至呢，就跟感冒同款。啊，你若冻未过了呢，就肾衰竭啊，啊，就过身去啊。这个汉大病毒的致死率呢，大概30%，蛮真恐怖。但是呢，以前台湾都从来冇听过什么叫做汉大病毒、汉大病毒。但是呢，伫咧二月初，哇，台北市大安区呢，天龙国的大安区呢，发生着汉大病毒，而且这个亡者吼。卫生局呢，去引导去甲查，去甲验尿器，哇，糟糕！有两只尿器验到都是阳性反应，所以表示讲呢，这个尿器传染人已经是板上钉啊，确定了 所以呢，有迄阵开始走了个高啦。台北市呢，大家即卖呢，公园鸟鼠就惊到要死啊！结果突然间呢，哦，大安区遐有鸟鼠，伫咧公园遐有鸟鼠，哦，伫咧市场嘛做阵鸟鼠的，走去动物园，动物园内底毛鸟鼠，市中心大楼边啊，哦，水沟边啊，拢总有鸟鼠，鸟鼠，鸟鼠。结果呢，迄当阵台北市的市长张万安呐、啊，拢出来咧巡视啦，咧巡视啦。结果呢，大家看到张万安的安，佮看到鸟鼠的鼠，叫做安鼠安鼠。所以有当时啊，人家讲啊，原来万安带鸟鼠在逛大街啊。

要去啊爱设计，底下牙齿接来设计啊。啊，就嘛安，你唔当将鸟鼠出来设计，因为蒋万安的安再加上鸟鼠的鼠，安鼠安鼠老鼠嘛哈，所以呢，即马大家讲，哎呦，万安啊，唔当安鼠之乱。

是很难过事哈。讲正经的哈，哦，我可能妖气嘛足厉害哈，鼠辈也很怕老鼠。我相信人人拢足养妖气的哈，这个鼠辈大家都很怕。但是呢，人讲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处理老呢，佮偏偏啊拄着连夜雨，啊船都破起啊，佮拄着倒头风。即马全台北市的市民，人人谈鼠色变，可能妖气大家惊到要死啊。所以呢，结果呢，即马呢佮拄着身上的代志呢。伫咧昨日，吼、哦，这里、个、呢有一个外电，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证实，有一只荷兰籍的豪华的游轮，叫做红迪亚斯。结果呢，伊咧航行大西洋时阵，突然间呢，船顶爆发出汉他病毒，而且已经造成三个人死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介入调查，那么今嘛这只船呢，都停伫咧江边家。结果呢，即马呢，南非的政府要求这只船的人客通通不能下船了。为什么呢？惊讲扩大传染，所以呢，这个案件呢正在调查。汉他病毒，也就是另一种鼠疫。伫咧过去哦，古早吼，伫咧这个十二世纪、十一世纪，古早呢有欧洲这个鼠疫啊，吼，即马呢伫咧全世界，伫咧台北也有鼠疫。哦，敌人呢，船顶也有鼠疫，所以呢，哎呀，老鼠爱逛街，造成人人自危，安鼠之乱呐、啊。

其实讲正经的啦吼，这鸟鼠是人人足讨厌，但是呢，你要消灭掉鸟鼠也无遐尼简单，因为鸟鼠的繁殖能力足强的。那么鸟鼠呢，够足够能的，足够数的，足够飞。所以听听，比如你无可能讲鸟鼠呢完全断根，不可能。咱会当做来讲，第一保持环境卫生，吼、哦，卖用鸟鼠呢啊定定来，同时呢卖用鸟鼠呢直接有当食。所以呢，即马要消灭鸟鼠，只有是不可能的任务，起码只能呢跟和平相处啦。所以呢，一定要保持环境卫生啊。咱厝内底呢，这个灯挂啦，哈、哦，灶卡啦，哈、哦，也是讲咱一挂厨余啦、粪扫啦，拢啊清个好些好些。保持环境卫生，最起码会当减少70%、80%的这个鼠疫啊。再加上呢，如果有看到鸟鼠的这个排泄物，一定要戴手套，要戴口罩，哦，同时呢，袂当用扫帚刮扫。哦，上好呢，你赶紧呢，用这个塑胶袋啊，给包起来，哦，啊，提起呢，大家回收掉。所以呢，要处理鸟鼠问题，其实不是无办法，但是呢，空调表，今麦呢，拄到政治呢，迄代志就大条啦。今麦台北市这鸟鼠问题拄到呢，这个选举要搞2026要选举啊，啊，民进党今麦准备要提名沈柏洋，结果什么不说啦，伫咧大热天呢，都记者。堵麦啦，去问沈柏洋要如何处理鸟鼠问题。结果呢，这个沈柏洋呢，哇，足好讲诶，讲甲头头是道，讲甲足有道理诶。结果呢，整个两相比较，有人讲，你若去问呢，蒋万安，伊要对付鸟鼠，敢那无半片，拢总提互中央。哦，结果呢，人家沈柏洋呢，伊咧讲呢，方法真济，所以呢，这场诶，这个。要被选举进行的叫做安史之乱呢，叫变作讲呢蓝绿之间呢在咧攻防。这个台北市的立委王宏威就讲啊，伊讲啊，这就是民进党的造鼠计划，先言主义，你这种妖气的这个妖气之乱啊、哦，甚至有人讲呢，这是民进党阴谋蓝鼠北送，搞认知大作战。那么呢，甚至呢，包括台北市的议员啊、哦、刘彩薇讲，哎呀，沈柏洋呢是把妖气当作。垫脚石啦、啊哦，不是那个石头的石，叫做垫脚石啦、啊。但是呢，台北市政府嘛对外来宣布，伊讲无呢，按照我们的通报，鸟鼠量并无异常。然后呢，蒋万安呢跳针、跳针再跳针，伊确讲的种中央、中央，哦，伊讲中央、中央一直在这一沙，并无来升温这个老鼠之患啦。所以听听比吼，其实鸟鼠吼不咧分男女的。啊、哦，嘛无你分析台北市，还是新北市，还是桃园啦？我相信全台湾拢总有事。我记得我囡仔时阵吼，我哩装卡，因为古早厝拢有天棚啦，吼、哦，有只天棚，啊鸟鼠呢，吼拢足嚣张的，阮暗时哪里困，迄鸟鼠拢足大只咧，拢走去个天棚顶咧，伫遐咧走烧肉啦，吼、哦，伫遐咧演牛会啦，吼、哦，伫遐咧爬车链啦，所以有当时啊，我嘛感觉讲，哪困哪困，啊听到这个天花板咧，哦，天棚面顶有鸟鼠伫遐咧走玲珑啦。但是我也习以为常，所以鸟鼠鸟鼠不得分男女啦，鸟鼠鸟鼠，恁家有因家有，到处拢种鸟鼠，无可能和鸟鼠断根绝症。所以呢，咱只会当跟鸟鼠保持一定距离。上好来讲啊，鸟鼠啊，得你卖来弯刀啦，无物件好你吃啦，卖来只长治久安啦，不要鼠来宝啦。啊，那有呢，你就甲请出去就好啊。啊，上好是用念的。哦，你唔能用这鸟鼠药啊，因为鸟鼠药你个头死了呢，因在死你什么所在，你嘛咧查无信息，迄就足麻烦的呀。所以天天比如安史之乱，唔是干台北市呢，以后新北、桃园、台中、高雄、马士革，通通都有安史之乱。所以呢，应该将安史之乱当作咱岛内一个国安问题，因为台北市有鸟鼠，我相信其他县市嘛是同款有鸟鼠，所以呢，不要。搞认知作战，也不要搞政治，要让蓝绿和解，共同来处理着鸟鼠的问题啊！讲鸟鼠，说鸟鼠，阮对面这个上惊鸟鼠哈，鼠会哈，啥物都唔惊，都是足惊鸟鼠的，很讨厌老鼠，所以今仔日呢。嘿嘿嘿，我要来甲创工一个，甲创地一个来哦，邀请小辉共同欣赏这首《鸟鼠爱世界》。

0: 有次哈，那不是给你去保卫买来弯刀哈，有次买去弯刀。好来，小辉高赞你好，
1: 高赞，咱听众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
0: 哦，我是有当时啊哈，不是叫鸟鼠惊到，叫你惊到哈。有当时啊哈，在外口哈，安尼小辉把看到鸟鼠安尼叽一下哦。
1: 起码这真正鸟鼠吼，
0: 有够济啊！
1: 真济，真正有影吼，看到人拢
0: 无惊，
1: 未惊咧，
0: 拢惊啊！起码时代无同款啦，
1: 吼。
0: 不过以前吼，可能我嘛唔知啥，你嘛是装卡囡仔，我装卡囡仔，咱是装卡鸟鼠
1: 概数上。
0: 啊，
1: 我以前吼，迄鸟鼠拢走伊迄个天棚，
0: 全关卡嘛是同款啊，
1: 系啊，拢
0: 走小张啊，
1: 对，
0: 对啊，
1: 拢伫咧囡仔伫咧眠床困。啊你咧鸟鼠伫天棚吼，
0: 你袂记得
1: 生来生去，安尼跳来跳去。
0: 迄阵阵，阮老爸点嘛讲按，按，伊讲那个按，吼，遐死鸟鼠搁底下招手了，哦，所以听说，这孤单以前来增加有这个天棚吼，
1: 遐鸟鼠吼
0: 根本都无咧惊你吼。
1: 是啊。
0: 来，讲鸟鼠、水鸟鼠呢，咱暂时抱一边吼，咱今物来讲这鼹鼠。因啊，什么精？
1: 什么精？哈、哦！
0: 来，咱这个母亲节哈，诶，活动呢是上这个什么精哈？我甲朋友报告哈，什么精哈？这个物件第就是呢，伊是素食的鸡精啦，哦，食素食的鸡精，所以呢，伊是全素的。第二就是讲呢，即卖未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讲一年呢，咱即卖政府开始哈、哦、要打压嘛，政府即卖就是讲，啊，你这什么精哈，就是药啊，他认定是个药啊。是药呢，啊，既然是药，都要依照药师法来管理啊。所以呢，即马政府可能有可能啦，哈，有可能有人开始呢，咧运作讲啊，以后这什么精哈，都要变成有胸、有脚、有膀啊，有属灵完才能卖啊，无你就要去申请这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啦哈，那真正有一天哈，什么精真正那变成药啊哈，啊，歹势咱都未当介绍嘛，未当贩卖啊，所以要送你。嘛无机会咯。
1: 对，而且咱即马吼，即、這个元气因吼，今日送家拜五，
0: 拜五咧，
1: 数量无
0: 济。今日拜三咯，
1: 对，
0: 今日拜三。
1: 咱无偌济。
0: 咱昨吼讲苦瓜生态、
1: 嗯，是，
0: 啊有讲到多谷奶，
1: 嗯，
0: 哈，
1: 啊个
0: 啊个
1: 谷脆片啦、麦片啦、藜麦啦，
0: 对，
1: 藕麻粉，
0: 是，啊其实咱
1: 产品，
0: 其实咱产品也够，比如讲益生菌啦、啊。啊、哦，尽量啦，这种爱无讲着了哈，所以我用58%啦哈。
1: 系啊，个胖红丁啦，海藻钙啦，啊个胖蜜哈、哦，蜂蜜。
0: 你安尼啦
1: 哈。做这人啊个粉工地包啊，粉工粉。
0: 这个讲。
1: 低油啊，紫苏油、素拌酱，通通加拢有啦。
0: 你先把这个有机田的组合，因为有机田这组合比较复杂，
1: 嗯，
0: 啊、哦，比较复杂。所以呢，咱田村边会听个灰哥哥，比如讲多谷奶啦，你要六罐啦，要搭配什么麦片啦、啊，搭配谷脆片啦、啊，哈，还是讲搭配芝麻粉啦、啊，我、哦、田村边
1: 搭配藜麦啦，无紧，咱田村边哦，你想要搭配什么系列
0: 哈？
1: 搭配你要所需要的，
0: 对
1: 你拢会卡电话，你咧一旦卡电话来，嗯、我拢会当甲你配合，甲你搭配，
0: 就是
1: 看你甲你迄落安怎样啊加，安怎搭配，你拢叫你的吼、
0: 哦，这
1: 你所需要的，
0: 咱社会吼，社会偌高搭配点呢？迄社会吼，我甲冰头讲吼，我们社会小姐呢，穿衣服很会搭，很会穿搭呢。也有当时一挂古衫、老衫吼，安尼哦，白搭搭搭，哎，伊出个配色诶。所以社会小姐吼，没有什么特色，她喜欢插花。哦，爱插花，阿个喜欢呢搭衣服哦，一对衫啦、鞋啊啦、帽啊啦，怎么搭哈？他很有一套他的美学，所以他就没有怎么搭哦，你脱骨奶怎么搭啊、哦？要搭配骨脆片啊、哦，要搭配麦片啊、哦，要搭配掉呢什么芝麻粉啊、哦，还是要搭配藜麦粉啊，拢、哦、总可以任选任搭。好、哦、啊，电话卡开通。
1: 是电话开通，开通，安尼吼，诶、嗯，我安怎甲你搭配拢会使？咱的服务电话是0226023338。
0: 怎么搭？ 啊、哦，人品搭配哈，
1: 拢、哦、会当上这个分工什么经的对。
0: 对，反正就是也该打开一个门槛呐，哈、
1: 哦，
0: 大概六千几块，你都会当提到一压哈。咱这一压偌济？
1: 分工什么经？咱这一压吼是1200块，
0: 1200，
1: 哈、哦，对，千二块，
0: 15条嘛，
1: 是，
0: 一压1200块，可能好比咱这延庆是什么经是一压是1200块。好、哦，所以今仔日呢，你任贤任搭哈，多古奶啦、脆片啦、藜麦啦哈，还是讲呢，这个芝麻粉啦、
1: 啊，三色的古麦片啦、
0: 啊，对对对对，
1: 啊，个有乌麻粉、
0: 古
1: 脆片，好、哦，加上海上做搭配，
0: 还
1: 有芝麻奶、杏仁奶、多古奶、原味的多古奶，
0: 拢个搭就对了哈、哦。来，控制直播，
1: 二六控制三。三三八，
0: 我来去两鸟去咯，哎呦，吓到要死。

这个唐玄宗啊，唐玄宗啊，天宝年间呐、啊，这哈、哦、转咱这个华人哈、哦，上盖恐怖叫做安史之乱，安禄山、节度使安禄山跟史思明两个大将军，起来呢要推翻掉呢唐朝哦，这国故杨国忠。那么为什么唐朝发生这安史之乱？没有经过，党经过，党经过。哦，因为呢，因感觉讲好，国家强啊，国家勇啊，哎呦，免买武器啊，哦，啊，所有代志拢交代好呢，这下骹手只将军去边境去发落就好啊，不用买金戈啦，大刚刚迄杨贵妃啦，不是丽文啦，贵妃唔是丽文啊，大刚刚滚床单啦，哦，当然呢，这鸳鸯浴啦，唐玄宗就是呢，顶袂这女色，规国家呢就荒废去啊，国力呢就衰退啊。将军就开始去了叛变了，所以呢变成安史安史史史思明的史哈啊，今嘛哈有一挂给小给小的，今嘛利用今嘛台北市的鸟气之乱啦啊，蒋万安叫做安嘛，鸟气叫做鼠嘛，所以安跟鼠呢叫做安史之乱啦啊，而且无妄之灾啦，讲起来讲鸟气哈，卖讲台北市啦，咱桃园敢无嘛足济呢，达位冇鸟气啊。所以听见没有？你袂使讲代表是有鸟气，啊，咱新北感都无，桃园感都无，台中感都无，拢总有就对了。所以呢，这安史之乱呢是全面的这个强敌哦，共敌哈。但是呢，要注意哈、哦，这鸟气哈，要消毒鸟气哈。我感觉我以前这下岗的叔公阿妈甲人讲过一句话，伊讲鸟气就是爱胖啦，爱食。你把物件收甲清气啊，清气。环境卫生甲创个较好些咧，鸟气结束会来哈，会来就对啦，伊嘛无聊啦，偏要帮着走啊。上间来讲呢，你暗时要困进前哈，灶卡呢，安尼灰哥哥玲珑色，乱七八糟，哦，所以呢爱修，哦，所以听见没有？很，你这女人哈，查某人哈，上头来讲，哎，要修灶卡，修灶卡清便所，哦，啊，七大厅，这种个环境卫生真重要。你环境卫生若创个好哈。鸟气结束会来吼，伊嘛是感觉唉，这间个卫生真好，我不爱来啊，哦，阿伯不爱来就走啊。我上台那边呢，要解决掉安史之乱，从自己做起哈、哦。来七点四分过九秒，来听今天的台记新闻。

我先甲天公伯道歉一下。昨吼，唔知啥，看到郑丽文了，我开始用叫的啦。我就用叫的呢，真正三二斤、五二斤就叫出来吼。阮家可能我较熟会尔，啊，小辉伫边个卖咧卖咧啦吼。你叫开很大声吼，我讲无叫吼，未爽吼。啊，讲起来就无品啦，啊，无品嘛是种品啦，无变安怎？吼，你就是气个，唔知咩啦，精心肝啦。都台湾哪有这种国民党的党主席？有这种人讲这种话，这种的心态，你真的很生气，很生气。因为我要甲朋友破一个题就对，经过吼，不是去菜市啊买菜买水果呢？今天不是讲啊，我今天人客要来啊，我菜市啊菜哪啊关咧？我来去菜市啊买鱼啊买肉买偌济菜我买，不是这个样子呢。这是吼，经过是卖方市场。就像现在的晶片，两奈米的、1.4奈米的、3奈米的，你听见没有？是卖方市场的，不是讲呢哦啊，你有要做这 AI 哦，你有要做这无人机哦，啊，你就来我家这个台积电买爱偌济 Q 偌济，不是呢？你若要来甲买物件，我都要看讲你有够办，你有够价，啊，你过去买偌济啊，你是不是这个过去的这个绩效最好的，我才有可能卖你呢？要不然门都没有呢，所以呢，台湾在过去二三十年以来啦，几乎都是呢苦哈哈苦哈哈，要跟美国买武器门都没有，都是美国那永春的卖才卖给你。那么现在呢态势不一样了，因为现在阿强越来越强啊，台海之间的危机越来越升高啊，美国就有他也知道说台湾一定要自立自强啊，是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八年要变 1.25 兆啊，这 1.25 兆不是说变的就只要把它拿去后面开，不是，是把它放在这个金库里面，就是说呢，我们准备我八年要变 1.25 兆的钱，这个钱叫做条例，条例通过条例了呢，你才有一个魔法，有一个魔法，所以以后后面要买多少，再逐年一年一年呢去变这个预算，哦，由国防部哦，啊，军事单位呢来编，哦，看黑白买偌济，黑白偌济，忽然去比如讲 F-35啦，哈，海力士的买偌济啦，哈，啊，什么，这个大炮买偌济，战车买偌济，迄当阵咱要买，啊，只美国只报价，哦，啊，买偌济，报偌济，有交会，只要付钱。结果曾丽文后边讲啊，讲这就是填大海啦，什么空白授权啦，后边开啦，哦，民脂民膏啦，啊，讲迄种的五四三。最终目的就是党，就是没有台湾没有经过，当然一旦没有经过，没有这个武力，那也是说武力呢，如来如讲，按照世界就是强吃肉，哦，所以台湾有一天哪会当红吃，会当红补，阿强啊，绝对无咧跟你客气的啦，阿强啊，无咧跟你讲道德的啦，无讲啊，你足可怜的，咱是两岸同时一家亲，我不打你。他不打你是因为伊甲你拍，伊要付出代价；伊爱甲你拍，一定爱付出足沉重的代价，伊才袂拍你。唔是讲伊这么自卑呢？所以呢，躺平，只是死得更快呢。吼！后来今仔日是五月七日，咱人是三月二十，今仔星期三，礼拜三。吼！后来继续来看今仔日的气象资料。这个今日的落雨机会比昨呢有较减少少数啦哈，但是呢还是蛮高的哈。这个北部地区的北部区今日是19至27，落雨机会60%，昨是80%，今日60%哈。空气呢嘛是不好，黄色的普通等级。同车桃子苗19至28%落雨机会，空气黄色的。中中岛20至30%落雨机会20%，空气黄色的。昆阳嘉义台南20度至30度落雨机会20%，空气黄色的。高雄屏东平湖22至32%，这温差较10度嘞哈。那么落雨机会20%，空气呢黄色的。最后，宜兰花莲台东20度至28度，落雨机会50%，空气呢绿色的良好等级哈。后来要不要讲过去进程呢？咱先甲朋友讲一个 news 哈，这是呢彭博的。彭博资讯昨有一个外电的报道，伊讲吼，伊得到消息，伊讲彭哥吼最近去找英特尔，去找 Samsung 要讲订单，你敢不知为什么？因为台积电做不出来，做不起啦，订单接上多，
产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哦、你捧过这么大的订单。这代表什么呢？现在晶片就是卖方市场。今天我台积电我开多少你就买多少，你要给我买要排队、啊、就要拜托。你即使讲你是捧过，你是我的大客户，但是做歹势，哦，即马订单满载满载满载，所以讲到这，我就在讲经过。郑丽文、鲍坤基，哦，恁这班人，你们以为买经过是咧买菜吗？哦，是咧买米吗？买米的有吗？空头好比没得挑，挑没得选呐、啊，迄就是挑碟嘛，伊就是要创空台湾，让川普不开心。川普一定想讲啊，奇怪呢。啊！恁台湾是安怎？我要卖你，恁个在阿咧客东客西，啊，佫贵去卖卖你就好啊！哦，他就是要搞得川普不开心呐、啊，因为川普不开心，习近平就开心了、啊，郑丽文就开心了、啊。哦，所以今日你个看台积电，哦，他就是定义一尊呐、啊。你较侪钱，那么都要该买呢，而且呢，要家你买物件都要佫排队，还要经过你同意，哦，唔是讲哎、欸，你要爱我就卖你呢。所以呢，这就是卖方市场，经过晶片都是卖方市场，没得挑，没得选、哦、所以地方话赞美，美国股市又大涨了。道琼呢，赞美去356点，那个49298点，那沙克呢去258啊、哦，25326。费城半导体哇，我再去起来一看，要收去400几点。涨了442，冲去19976点，所以呢，你可以预判今天的台股应该，我看了、啊、哈，应该300-400应该没问题啊、哦。所以台股呢，应该会再涨个三四百点哈、哦。那么涨台股是涨64哈、哦，最后呢，来个47769，新高惊讶，有较少去试试啦。哦、9994亿，那么再去黄金去35块，一盎司4558块，好代表一钱17370。国际原油落啊，落3.6块，哈、哦，较无4块，一当即嘛110块过4.3，代表呢涨是小升，升0.05分，哈、哦，1块美金换代表31.65块过5仙，哈、哦。后来涨呢，我甲苏慧吃完早餐呢，我就伫咧这个手机啊面头前一直咧等。啊、哦，等总统的脸书直播，哈、哦，因为呢，赖总统回来了，啊、哦，讲真经诶，突破着外交困境，会当呢来回飞25000几公里，拢总用80几点钟去哈、哦，14点钟，等来16点钟，你敢知为什么？因为呢，谁认证？伊即个去哈，伊即个去是用这个斯瓦蒂尼的这个国王的专机嘛，而且开始飞过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讲，啊，你这个是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这 OK 啊，和你飞过去啊。但是呢，飞到斯瓦蒂尼，咱的总统一现身，马达加斯加、查尔斯、哦、摩里西斯，这些非洲这些国家，才知影讲啊，嗨啊，都在迄只飞机是载着赖清德、赖总统的，所以呢，他拦截啊，要拦截也来不及了，所以呢，突袭成功。结果呢，来到斯瓦蒂尼了，经过两天的国事会议。啊、哦，佮参加因的国宴了呢，哎，总统呢伫咧做日，哦，尾阿妈呢，伊就坐起只飞机呢，又佮延机，又佮飞，啊，即个飞吼无同款，伊飞较接近印度洋，哦，就讲飞落尾呢有飞过菲律宾的领空啦，飞过印尼的领空啦，啊，即我甲朋友讲吼，即美国拢倒手讲，所以呢，美国啦暗中呢甲人倒手讲，所以呢，要倒来呢有时较远一丝丝啦。哦、不过呢，大概差差不多2点钟，所以伫咧漳州去大概10:40，哦，总统的专机就抵达这个中正机场，然后总统呢马上开记者会哈、哦。那么张总统呢，这个、记者会当中呢，有一句话哈、哦，我感觉讲了实在是足酸的啦，哈、哦，我听咧家己心足酸的啦哈。伊讲即个行程呢，哦，一再受到干扰，受到阻扰，但是呢，因为咱突破困境，反而。颠倒，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要走向世界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哦、所以他说台湾人有权利走向全世界。所以天天比如没有九二共识、哦、不谈一个中国，我赶快能够走向全世界。
好、哦，这就是呢，讲真经啊，这届呢，罗总统迄个意志力哈、哦，这就是罗总统的个性，就是这种意志，对讲愈困难愈艰难，我就是要突破突破突破。所以呢，我在想了哈、哦，这届国民党要打压的经过哈、哦，我相信赖总统应该冇版本啊啦，冇准备啊啦，哦，所以田建彪呢，这我看国民党要阁继续安怎来挡这个经过哈、哦，我甲朋友呢预告哈、哦，我相信国民党一定会死得很惨，哦，因为我辛苦兵这么说听到的，你讲未落去啊，你怎么去挡经过？哎，这经过你敢想咱萧副总统哈，咱、哦、萧美琴副总统出来讲啊，伊讲贝尼1.25兆呢。你看现在股市上四万几点啊，台湾钱这么多，而且这样物价通膨这么严重，我们8年才 1.25 兆，平均就一个人一年平均差不多6000块而已，这样这条钱你开不下去，你是在动什么我都看都没有，我真的搞不懂国民党在挡什么东西，所以动到现在国民党也开始在来乱了，这个部分我等一下跟兵报告。现在过来讲《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呢这两天呢一直在报一个新闻哈，报个咱的外交部心慌慌了，哦，心惊胆跳。伊讲哈，阿公哈，现在已经在中南美洲开始呢火力全开，在施压巴拉圭。伊讲巴拉圭呢，中共呢一直要甲美通，希望下当呢来甲台湾断交。结果哈。昨呢，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什么都不说，好、哦，什么都不说，跟他出来表示，伊讲说过啊，跟你报告一个代志，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啊、哦，要伫咧米纳寨，啊、哦，要来台湾，而且一头前产业代表已经率先伫咧，今仔日会先来台湾，就这样子，啊、哦，所以《纽约时报》就被啪啪啪啪啪就被打脸了，哦，所以这是呢，这个《纽约时报》呢咧放风声，哦，伊讲呢大陆。施压巴拉圭、哦、要跟台湾断交，但是呢，外交部讲，哎、欸，因为总统明天才要来哈、哦。好来，继续来看这個经过哈、哦。这个昨我有看了一个镜头哈、哦，这个柯志恩，因为咱国民党党团呢在举办这个党团会议哈、哦，啊，其实哈、哦，我早就知啊，这个会议就是鬼嘴的表演的，要拖，因为这么国民党哈、哦，到底是咧。你两个的演技也是演技，就讲国民党这样分作两派，一派就讲3800，一派是8000的，吼、哦、要选举的拢8000的，那无要选举拢3800，啊两个加起来弯呐弯呐，啊弯到尾啊呢，吼安尼气到要死就对啦，吼伊讲你哪呢，你要通过8000的，我要甲你开除党籍，吼、哦、啊你哪讲了你3800呢，我就不选你党中央，所以呢，你昨昏呢甲昨日这两天，你看到国民党咧搬一寸呢，好像是假的。鸡啊！你玩鸡就对了。你玩了什么人看呢？你玩了美国看，你玩了习近平看。当时就玩鸡，就玩鸡呢。来，你拖时间。我记以前我囡仔时阵吼，我细汉囡仔时，我国中的时阵就开始也要去人讨钱啊。因为阮家以前在做杂粮，啊，所以有人时啊吼，拢会人这个庄下人拢敢欠钱，啊，拢甲当头去人收下。啊，我把骨头堵了怪哈，就讲我那只叫做四环地，迄四环地遐有一户吼，啊，拢足歹地路诶，迄欠钱拢唔行诶，啊，我老爸那去拢收到尾啊，拢收到尾，一条叫去冤家，后尾我老母叫我去收钱呢，伊讲你去甲收看卖啊，结果你敢知影，我去收钱吼，两红阿无冤家呢，哦，比讲呢，这条说先等啦，啊，讲哎呀等阿伯哈，啊，你都欠偌济哈，我是讲啊，当头搞啊哈。结果哈、哦，因某就出来累了，弄嘛你，弄嘛你，啊，钱财了，后背开，吼、哦，啊，因只翁来讲，啊，你这是在讲什么呀？吼、哦，啊，两阿某就直接冤家呢，啊，我从一边晾在一边呢，我讲啊，打嗨啊，我要甲你讨钱，恁两阿某在冤家啦，搞到呢家破人亡，我想啊，好啦，你卖冤啊，我另工再过来啊啦，搞不好我照料呢，因两个开始呢，烂做伙啊，所以呢，这个叫做假的，所以国民党呢来乱，这个是假啦。假的啦，哦，半人看的啦，目的就是咧要拖时间啦。所以呢，昨昏呢，我有看到一个镜头吼，就是柯志恩，因为柯志恩今摆算高雄市的市长咧，伊今摆民调是输呢，是输人哦。哦，柯志恩呢，今摆伫高雄的选情真不利呢。啊，你嘛知影高雄人呢，该土地啦，
即马个人啊，拄着那柯志恩来问讲，你要选市长？恁国民党是安怎一直咧动动动动动动？你动这中医生是咧动多一条地，在党哪个朝代的？你动军国是咧动多一条地？柯志恩呢，平安懵的呢，无以回应啦。所以昨哦，在党团会议当中呢，门都拍开，那记者呢用那个大炮，咧摄影，结果去摄到柯志恩咧讲一句话。你甲什么人讲的呢？甲伊副书记长徐以真，伊讲啊，今麦咱协商到底是怎么样呢？好，等于讲柯志恩咧问这个副书记长徐以真，伊讲副书记长啊，今麦到底这个经过的版本是协调到怎么样了？表哥挂一句，不要把我们卖了。柯志恩长的党团会议要不正式开始进行，在闲聊。甲副书记长讲，不要把我们卖了。意思讲呢，只要要选管市长吼，拢足惊，足惊讲到尾啊呢，国民党的党办都是3800，1.25兆，拍对折，佮甲你腰斩啊，变作3800，3800呢，就是买肠啊呐，买酸啊尔呐，啊含鱼肉拢无得买着啊，迄就是呢党经过。那么你敢知影吼？这两天呢，有一个人叫做 CK 杨，你也知影，伫咧台湾国民党的这。

甚至呢，长呢，够侪人吼，落基先，你敢知啊？陈水生啊，迄妈做李伟啦，伊讲你买个差啦，个差我要退档啊！我笑你唔敢退档，迄陈水生那可能退档，伊退档都是退个妈做害去啊！哦，所以呢，陈水生是不可能退档的。这表示讲呢，因家人吼、哦，真的是在吵架的关键，最终目的就是要拖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了，川西会结束。哦、所以天天表呢，这个代志吼，台湾应该大家哎，物资要不要紧吼、哦。所以我嘛希望即种呢，2026的管市长选举一定要施压国民党。好、哦，百姓也无清楚，哦、你继续搞国民党人继续搞当选，伊就是呢，阿伯就是安尼讲，哇，你无差，百姓拢无咧，拢无要紧啊，我党经过党预算，照常国民党还是胜选呐、啊。所以呢，一定要用选票来教训国民党，因才会改。啊，若无你该讲道理，拢总无较准哈。选票、选票才是最终的有效药。好、哦，所以呢，希望呢，咱所有选民一定要看好清楚哈、哦。好，来接下来看这是海鲲号，这个国建国造的海鲲号哈，就从这个三月中旬总统去订船哈、哦，去出海去这个四岛。哦、去视察了呢，现在大船公司已经开始呢，进、哦、行第13摆海测，然后第7摆潜航测试、哦、那么希望说呢，可以在两个月后7月可以正式、哦、把这个海鲲号交给我们的海鲲、哦、所以海鲲号现在已经呢差不多测试20摆了啊、哦，十外摆啊，所以呢，今麦已经拢总 OK 哈、哦，所以呢，可能我变呢，甚至呢，日时啦、暗时啦哈，啊，个超雷啦哈，啊，个有呢，这个远程的测试拢总 OK 哈、哦，这个是国建国造，所以天天比如台湾人真正有够厉害哦，这种正感就是自己国建国造哈、哦。后来一个这个无人机，这个《纽约时报》呢，昨有一个新闻哈、哦，我真正人看咧，到底吓了一大跳，伊讲你敢知影哈？现在全世界做无人机上厉害，不是中国哦，不是中国，也不是你们台湾 哦，也不是美国，上厉害就是呢，这个乌克兰，因为乌克兰这个弱小国家哈、哦，去俄罗斯给拍到现在呢反扑啊，伊最后反扑就是靠无人机，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啦，他听到无人机就惊到要死，所以无人机呢变成骑兵了。所以这一次的经过来的就是有谈到无人机啊，结果呢，郑丽文家人都是被动无人机，哦，啊我并不够哈，起码呢，这个《纽约时报》呢，掌握这个新闻，伊讲台湾起码跟乌克兰没有邦交，但是透过民间啊、哦、民间的交流，听讲呢，乌克兰已经传授很多啊、哦、无人机的作战的攻略，哦，如何啊拜呢，让面临到呢这个、无人机的作战。哦、台湾那如何来应对？哦，从这是呢，乌克兰起码私底下透过民间机构在传授无人机的战法，哦，战法哈。后来继续来看，这是呢，动，哈、哦，来动金书。这个国民党、民众党，哈、哦，除了动中医生，除了动军购以外，大法官嘛跟你动，哈、哦、，NCC 的人数嘛跟你动，哈、哦，也够科技委员嘛跟你动，啊，进前这中选会委员嘛是一动再动，动。哦、公司的这个当属人数也开始动，那么长呢，再度动掉这个检察总长、哦、这个检察总长呢，本来总统提名徐翔，这徐翔呢，他现在是呢，这个这是他现在是主任检察官、哦、也起码是检察官哈、哦，同时呢嘛是政务处的次长哈、哦，这是法务部的政务处的次长，啊也历练已经足好啊呢。结果长呢，国民党嘛是无同意，民众党嘛是无同意，最后还是被他封杀。我、哦、说陈振彬呢，都只要是呢赖清德所提名的，哈、哦，通通不赞成。所以我伫咧开玩笑了，我搞不好了哈、哦，搞不好哪有机会。我们的赖总统提名张忠谋，好、哦，未来做什么检察长啊？检察总长，假如啦，好、哦，卡数，好、哦，卡数讲有一讲哈，哦，这个总统呢提名张忠谋未来做检察总长，迄人品真哩好哦。我相信国民党嘛是封杀，伊主要看的是赖清德提名的，通通就是封杀。哦，虽然条件不

家可以欢喜为止啦。不过嘛，无要紧啦。你要封杀就封杀，哦啊，总统讲啊，我就叫伊做代理的啊。好像徐徐想呢，起码是法务部的政务次长，好像呢，他可以继续担任代理的检察总长，但是呢，没有争取啦。好、哦，等于讲没有得无得到呢，立法院的这个核准，所以变成代理的，好、哦，不是正班的。那么另外呢，昨昏呢，谢依凤，哦，这个那这中华的这个立委，哦，谢依凤，昨昏呢挡未掉啊，炮轰党中央。即嘛国民党吼、哦，南这个中华关的关长人选吼、哦，即嘛招一个新的出来，叫做刘荷兰啊、哦。刘荷兰什么人呢？伊就是呢新北市的这个副市长，嘛是呢好友谊的这个身边的大将，啊是中华人啊。所以呢，伊呢等于选中华关的关长，这是一个骑兵哦。哦，所以西方的长呢都无爽啊啦。伊讲啊，奇怪的，都安那都是要甲闪过去。就是、我是伫咧在地，这么资深，我的支持度这么好，迄个也唔话，迄个也唔好话，吼、哦，顶个未平证，吼、哦，阿即嘛要换只刘荷兰，你林刚你去过去找世哥来好啦，所以在这边，这是这唔知是安怎吼，国民党就是不提名谢依凤，吼、哦，啊其实你提名谢依凤嘛是一个问题，就讲因兄妹啊吼。这个家底下啦，哈，姐弟之间呢闹得不可开交，好像这嘛是这个问题哈。好了，接下来看到这安史之乱哈，即嘛蒋万安呢常出招啊，正面对决，因为即嘛民进党一直拢咧讲这个安史之乱嘛，咧讲妖气，啊这讲这妖气吼，巩固人的惊呢，因为总是咱外靠一定有可能妖气啊，啊你去菜市啊啦，还是讲咧食饭啦。哦，甚至昨有一个消息讲呢，敢那唔知多一个电视台，你直播啦，啊，因咧讲的主题就是要讲妖气啦，结果一个直播间咯、哦，一个电视台直播间呢都看到妖气啊，所以你个看这妖气看偌济，所以呢这妖气变作真正是呢天下大乱，所以人人怕老鼠，人人讨厌老鼠，再加上呢最近够传出汉他病毒，这妖气啊传染的，所以呢即马大家足担心妖气。所以昨呢，蒋万安亲上火线，伊讲一来，伊要全面，吼、哦，全面呢十二区，整个台北市十二区，拢要大清消，要大消毒就对啦。同时，伊即要设置了做鸟气的真黄师，什么叫真黄师？就是讲会当量鸟气的啦。我记以前我阿公做过量鸟气的，阿公呢做过灯鸟气的。哦，所以我阿公都无伫啊，因阿无咧，我叫我阿公咧，走去台北市吼，去做这个真黄师，吼、哦，就讲会当咧，知影鸟鼠的途径啦，知影鸟鼠出入的这个所在啦，啊，然后咧来量鸟鼠，吼、哦，来这个等鸟鼠，这个鸟鼠吼，你来用鸟鼠药来吃吼，有一个最大问题，因为鸟鼠食了鸟鼠药了呢，伊袂随死哦，伊走去别位，唔知去多少只来死去，啊，死去了就臭。啊，草料的生一挂蠓虫，哎，卫生就愈歹啊。好、哦，所以呢，要量鸟鼠吼，上好是鸟鼠肠啊啦。啊，即嘛鸟鼠肠啊吼，鸟鼠肠袂对啦，啊不就是用黏的啦，用黏的就对啦。哦，要不就是呢，啊，规气叫郑丽文来啦，哦，叫郑丽文唱歌给鸟鼠听，鸟鼠就死了了啊。哦，那叫郑丽文来唱首歌给老鼠听，老鼠就死光光了。哦，所以呢，这招我看袂歹。哦，所以呢，这是呢鸟鼠的问题啊。不过公鸟鼠、睡鸟鼠哈，咱疾管署的罗一金有出来强调，伊讲无啦，国内这个汉他病毒没有升温，民众不用恐慌啊，免、哦、恐慌就对哈。好来，另外呢，你有偌济财产哈，你若搞不清楚，你去算计。你若是算计，领导偌济财产，祖宗三代有偌济土地，拢查个清清楚楚哈。这个新北市的国民党的市长参选人李树川，哈、哦，进前被曝因小弟有利用特权，哈、哦，有利用特权哈、哦，你经营什么酒馆啦哈，啊，甚至呢有一挂呢这个违规代志，结果呢今嘛呢查一查，含李树川一本人。在小琉球毛地这一块农地违建啊，啊个分租啊，所以呢，田正彬呢，这嘛是被爆料哈。不过这拢是小代志，因为我相信每一个政治人物哈，多多少少拢有一挂违建的问题哈。啊，这已经呢，拢已经关系哈。好来，接下来看这是呢，美伊
哈，即嘛，川普呢推动一个叫做伊朗的这个霍姆兹海峡叫做自由通行计划。等于呢，你若要经过霍姆兹海峡，你来申请，我美国和你去，给你保护。结果昨呢，有两只挂着美国国旗的两只货轮，哈，伫咧做一套炸，哈，伫咧美军的驱逐舰的引导之下，要经过着霍姆兹海峡，结果去伊朗的这个巡弋飞弹跟无人机甲攻击。结果你敢知影？马上美国的战斗机马上的反击，结果呢，这个巡弋飞弹，结果有六架呢，伊朗的快艇呢，通通被歼灭，所以呢，这是美国吼，我那真厉害，头一天呢，自由计划头一天就开始呢，歼灭六架。六架呢，伊朗的这个快艇，最后呢，就变成大事化小事，或者是美国跟伊朗昨昏呢，在霍姆兹海峡有小小看看一个小战争哈。好，来继续来看，这是呢，这个川习会，今天七日啊哈，过十天，过九天，再九天，5月14，5月15吧，5月15、16这两天哈，这个川普呢要去北京呢，见这习近平。那么你敢知影呢？昨昏呢？川普呢，唠一句话啦，伊讲伊即届呢，走去这个北京去见这个习近平的时候，他会跟他谈到黎智英的代志。即马这个壹传媒的黎智英还阁去哦，香港政府关掉咧，这是一个侮辱啦，这是呢，用讲是言论最大一个打压。所以呢，这个北京政府，习近平会不会买单？所以呢，美国跟中国之间，除了有台湾问题，除了有伊朗问题，除了有贸易问题，现在还有一个叫做香港问题。因为川普很在意黎智英，所以呢，一旦他在习近平面前说黎智英，这下习近平一定抓塞，一定脸色大变。因为呢，这个不可能退让。好像川普也知道说，我要要求你放黎智英，你绝对不放，你不放他我不开心，你要放他他也不开心。啊，这是真麻烦了。所以呢，这嘛是一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另外一个头大的问题哈。后来接下来关键是高盛，这个高盛集团的长呢，哇，对外警告，伊讲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伊讲全球原油这么库存拢愈来愈少，但是呢，伊讲台湾包括轻油，包括航空燃料油，还有液化石油气，就是天然加速。当中呢，这个开始降低这个库存啊。伊讲有一天台湾有可能面临欠轻油，轻油就对，还有航空燃料油，还有液化石油气，这三个物件有可能会匮乏。不过第一时间，张行政伊马上出来吐槽，伊讲无，目前中油甲台塑的这个石化原料，拢库存已经增加到八月。到八月当中没有问题，那么八月以后，现在也开始已经在找这个煤主啊。所以说呢，台湾这个天然加速八月八月进行供应当中没有问题哈。后来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昨呢有一千外的这个护理人员啊，走去卫生部呢，去啊嘞，昨落雨，昨落几天了，结果昨呢这护理人员呢穿雨衫呢冒雨呢，走去卫生部呢去咧抗议啦。为什么抗议呢？因为赖总统呢又答应讲呢，基层的护理人员要按照日班、夜班啊，大夜班，要按照三班要来一个班，这护病比的就对，偌济病人爱配偌济护士比如讲啦咱大型病院、大医院比如台大、荣总长庚这个医学中心。你那日时六个病人要配一个护士，那暗时呢九个病人一个护士，那三天半暝大一班十一个配一个，这个叫做护病比，就是护士跟病人的比例啦。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呢，日时呢一个护士要照顾九个十个，暗时可能一个要照顾十一个二十个，所以呢变成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呢，今嘛呢要要求卫生部呢赶紧哈，也当推动了这个护病比入法。那么咱的卫生部有正面回应，伊讲五月十日进行哈，5月12号之前呢，会来公告上紧7月下旬五月十日会预告7月下旬会正式公告。所以这是呢这个护病比后来哇，这
这有够衰就对啦，这间公司最近衰数连连齁。有一间公司伫咧台湾做名，伫中国嘛做名，叫做爱尔丽，爱你美丽啊，希望你美丽啊，这种就是拢咧美容的啦，咧整形的啦，咧精灵的啦，啊，咧抽脂的啦，咧赚查某人的钱，这个叫做爱尔丽集团。进来这边齁，一个查某人这边齁，就出来了齁，那不该下120万啦齁，你别算数。你若走去这爱尔丽出来吼，这人啊开无10万，开了无20万，这没算数啦。这最好谈的呢，啊，这头家叫做常如山，是一个呢老啊，吼、哦、军人家庭出身的，啊，做个做生意的，啊，因某吼，因有一个小三，吼、哦、叫做刘宜轩，嘿，水盖食哥啊，他是执行长叫做刘宜轩，结果近景不是被爆吗？小三跟王定宇好像搞在一起啊。好、哦，所以这嘛是一个呢，这个政治的一个丑闻，就是讲民进党的王定宇去搞到啊、哦、爱尔丽集团的执行长，啊，这执行长是刘宇轩，啊，因阿那达也小三老公，哦，叫做常如山，就是讲去困难的小三啦，啊、哦，这个定宇去困难的小三，啊，这个小三就是爱尔丽集团的执行长。后来，今嘛这个爱尔丽集团呢，长呢被爆。哦，就讲邦桥呢，有一间分店，被人爆料讲呢，伫咧这个烟雾侦测器内底唱这个偷拍的，哈、哦，就是讲伫咧这个针孔相机，迄监控的这个摄影机哦，佮唱伫这个烟雾侦测器内底，啊，咱唔知就是讲迄时候这烟雾侦测器其实内底是针孔相机，结果有人去检举，所以长呢。就是这个台北地检署，新北，哦，新北地检署，长的指挥警察，哦，走去现场去查，哦，啊，佮走去其他分店，结果长的已经呢，将一个姓谢的男子呢，佮具体到案，哦，然后呢，即摆已经呢，要按照着妨害秘密、佮妨害隐私来做侦办，啊，这吼、哦、有追无追是一回事，不过呢，都市之秋的讲，啊，我去遐烫裤人。哦，去啊，赤身裸体，去啊，咧抽，哦，咧抽肉，哦，咧抽油，啊，咧精灵，啊，结果拢翕个，拢翕出去啊！哎呀，听这个标呢，这，我真的我嘛唔敢去哈、哦，所以这个形象就不好。哦，这个叫爱尔丽哈。好、哦、嘞，哇，办宴会是足开心的啦，但是呢，那烟火工厂爆炸，迄就足恐怖哈、哦。大陆有一个所在叫做长沙，长沙有一条叫做浏阳市，这个所在是呢。全中国生产这个烟炮，啊、哦，烟会，啊、哦，放烟会，烟会，烟火呢，这个火炮呢，上济一个所在，一年听讲生产金额拢400几亿的人民币，啊、哦，那么昨呢，有一间工厂发生爆炸，拢总炸死26个人，61个受伤，好、哦、像这是呢长沙长沙的一个烟火工厂呢。长呢突然间意外爆炸，哈，最少死26个哈。后来这个淡江大桥呢，5月12日要通车。那么5月13日开始，咱这个988啊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还有1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巴黎观光公车啊，拢会正式通车。好、哦，像田先生，咱通这边车哈。列当底上面，列当底的机场，啊、哦，机场第二航下呢，有一班叫做机场快捷，1990的机场快捷，一个989的机场快线，啊、哦，所以你若要经过淡江大桥，啊、哦，要为办理这边车啊，坐公车坐去淡江淡水，啊、哦，今嘛呢淡江大桥5月12日要通车。哦，所以呢，到时有四线的公车啊，也好，大家呢，来坐，一抓大概5块啦哈。后来最后个朋友报告，咱这中立龙江路3期有一个拓宽的工程，已经卡了这呢，卡几年啊？卡10年啦，哦，已经卡了10年。所以漳州的通知议员梁维超哈，伊、哦、就出来讲啊，伊讲短短吼700几公尺的这个瓶颈的道路。经费已经为20亿，暴增到即马50亿，因为即马土地愈来愈贵啊！哦，最近国中立这边在地发展，哦，像当地民众，你若要叫伊拆厝，迄补助愈来愈济啊！所以呢，即马呢，市政府呢，买一个头两个大哈，伊、哦、讲呢，大概有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呢，异地，
哦，你讲你这块土地偌济，我伫伫边啊边啊咧，甲你拨土地，甲你拨，哦，一地一地。另外就是讲咧，提高着建筑，哦，放宽着建筑的规定。哦，所以这是咧，这個、同时政府咧，即卖咧，嘛咧想办法，赶紧和龙岗路第三期的拓宽工程，一旦赶紧来通车。好嘞，时间是7:42，咱早起的新闻就全部先跟你开讲到这所在，再次感谢你收听，控制直播2602-33380226023338，咱继续邀请小辉来跟做业务报告。

0: 小辉高赞高赞高赞
1: 高赞高赞嘿
0: 嘿，哦，今麦苦瓜生态上红上青，
1: 嘿是。
0: 逐工个对吧？逐工都做侪人来问这苦瓜生态哦。我今麦才发觉讲咧，咱今麦少年咧吼，
1: 嘛真侪人咧食。
0: 对，这食最好啦吼。这内底吼，就是呢，第一就是一种纯素诶，
1: 啊，纯素人胶啦，
0: 是山苦瓜去甲精炼萃取。哦，第十九生态啊、哦，而且呢，这有不但专利哦 ，FDA 佮人认证啊，伫美国 FDA 认证这绝无简单呢，哈、哦，而且佮是上市公司呢特别呢，佮人搭配起来哈、哦，啊，这起码本来是2980，
1: 是
0: 啊，起码特价是2000，你来买一罐就是2000，啊、哦，但是呢，足少人买一罐的哈、哦，所以呢，你起码来买两罐啊，买两罐就是4000啦，
1: 嘿，
0: 啊，那买三罐送一罐，
1: 是。买三罐，啊，搁买七罐送三罐，
0: 七加三，
1: 是，
0: 这一罐就是60粒，
1: 嘿，60粒都一个月份嘛，
0: 吃饭前哦，
1: 是，
0: 哦，你那是前期的，
1: 嗯，
0: 糖叉叉前期的，医生讲你还搁唔是得病，哦，还搁免吃药的，这个叫做前期的，前期就是吃饭前，
1: 是，
0: 比如讲你等下8点要吃早顿，嗯，哦，你大概7:50你就甲吞一粒。
1: 哦，
0: 10分钟前啦，哈、哦，啊，那半点钟前嘛是 OK 啦，啊，那讲有当时啊，吼，那未记得了，啊，都要吃饭啊，啊，他想讲啊，未吃，嘛个吃无要
1: 紧，哎，
0: 所以听众朋友，饭前你就是5分钟、10分钟、20分钟拢 OK 哈、哦，
1: 是，
0: 这是苦瓜生态。啊，那讲你是糖叉叉已经确定了，有在吃药的，嗯、你饭前吃药，饭后吃这苦瓜生态，
1: 是，这按来搭配，
0: 以最主要的作用哈、
1: 嗯，
0: 它就是让你稳定。不要一直狂飙，狂飙，狂飙，狂飙，哈、哦！所以呢，不要让你有一天
1: 走的控制，
0: 哈、哦！好了，那今嘛啊，糖茶，那么这里苦瓜生态今嘛赶快完了，3+1=7，完了上这里什么精？
1: 分工什么精？哈、哦！还、嗯、另外就是讲这有机等这20国的植物了熟龄，
0: 哈、嗯！熟龄，
1: 今嘛今嘛有咧做油台，就是讲哈、哦，你定期香的这三种口味啊，原味的哈，啊个芝麻的。芝麻奶、杏仁奶，哈、
0: 嗯，
1: 真的是哈，订一箱哈，12罐，6800块，完了同款有送分工什么精，啊，再三种的再口味哈，再拢会使来做混搭哈。
0: 这什么精哈？一盒就是1200块，
1: 嗯，是
0: 15条，
1: 哈、哦，各倍浓缩的啦，
0: 高倍浓缩。这吃了到底关系八倍，所以呢，这不送白不送，不拿白不拿。好、哦，像糖尿病呢，你再去哪边都牛奶，哈、哦，牙龟箱就对了。啊、哦，比如讲你哪讲咱岛的人较济，哈、
1: 哦，
0: 兄弟姊妹呢，还是讲囡仔时节较济，你就牙龟箱，一箱不管是呢都牛奶，还是芝麻奶，还是杏仁奶，一箱都是6800，一箱都是上一盒，哦，什么精？啊，那麦片呢？
1: 哦，麦片吼、哦、是两箱吼，一箱3000嘛，两箱吼6000块，有送这个吼分工什么精，完了送下。
0: 麦片两箱就送啊。
1: 是、嗯、啊，骨脆片嘛是，骨脆片两箱吼，哎、都有完了有送分工什么精，吼、那订两箱诶，啊买这个藜麦粉，特别三色的藜麦粉吼。这一箱4800块，完了上去啊，分工什么精？
0: 藜麦粉4800，
1: 对，
0: 哦，一箱4800就上。
1: 是，啊，那要混搭哦，
0: 混搭，
1: 对，就是听这边讲哦，啊，我都要加，
0: 吼、
1: 哦，我
0: 拢要加就对了，
1: 拢要加掉。对，会当做搭配，就是讲咱会使搭配吼、哦，6罐的多牛奶，
0: 吼、嗯
1: 哦、6罐，啊，你搭配着这个吼、哦，看你要加骨脆片啊，还是要加这个麦片啊，三色的麦片，
0: 嗯、
1: 还是要加三色的藜麦粉，
0: 嗯、
1: 还是要来搭配着。乌麻粉，
0: 哈、哦，
1: 12包诶，即以上即十，你会当搭配一箱一箱诶，哈、哦，倒过来6罐搭配即一箱一箱诶，再完了同款搭配起来，拢、有上分工什么精节啊无？
0: 就是哈、哦，我简单甲别人讲啦，提供你们想要做，你就是6罐诶倒过来，而、啊、且6罐当中你可以分成3种，就是杏仁诶一种，芝麻一种。哈、哦、啊，这个原味一种，
1: 是
0: 这个就是3种，就是各2罐，就是讲你就是6罐的豆鼓奶，过来呢，你要搭配骨脆片搭配一箱，搭配芝麻粉搭配一箱， 搭配麦片搭配一箱，搭配藜麦一箱，好，就讲六加一箱的谷脆片，六加一箱的藜麦，六加一箱的芝麻粉，哈、哦，拢总可以加送，加上一盒的这个粉工酸麻酱。
1: 是，对，这以上这拢会使哈。这秋菜起码吼做些欧麻粉吼，咱听众朋友吼真爱。真介意，因为咱只乌麻粉无调过油诶
0: 啊，
1: 对，所以你会当搭配这吼、個、二十个诶这个食物链来冲泡吼、嗯，这高钙质，所以乌麻粉嘛做者听众朋友有订
0: 有订
1: 嘿，所以以上这有机点诶这系列，咱听众朋友你若讲吼，你要搭配要安怎样食，我拢甲你哦 Q Q 咧吼
0: ，Q Q 咧啦，
1: 对 ，Q Q 咧
0: ，Q 几浪啦，
1: 对 ，Q 几浪，看。啊，你的需要吼，啊来搭配，吼、okay. 哦，完了赶快拢有上分工什么经济啊，
0: 过来，咱今嘛都过来的是公家家吼，过来就是咱今嘛的主力吼，包括咱的益生菌啊，要够咱的精量，要够海藻捕力钙，要够胖加个胖红磷。
1: 哦，对，加就胖红，这个益生菌就是过等的益生菌哈、嗯，这三加一吼，加七加三，完了赶快让我上分工什么精哈，啊够精量哦，精量，这个过这两类的，啊够海藻钙，
0: 嗯嗯，
1: 三加一三上起啊，拢赶快有上分工什么精，海藻钙嘛有。这几天嘛，做些听众朋友来问来
0: 讲、哦，
1: 因为咱都无介绍过啊，介绍到海藻钙，所以海藻钙三加一4500块，完了就上分工什么经济阿宝，啊个七加三，七粒上七罐上三罐，完了上分工什么经。
0: 这个琼斯维海藻捕力钙是咱所有生命当中回定率最高的，啊、嗯哦，几乎满意度是100分啦、
1: 啊，是，
0: 只有吃过哈。
1: 拢有感觉，
0: 真正我刚才做那么条规讲，食不好诶、嗯，真的哈，所以海藻钙哈，第一就是伊做特殊诶、嗯，它非常非常的公道的，
1: 固定兼顾呢，
0: 一克只才1500块呢，60粒1500块，啊，你那三加一嘛加
1: 4500块，
0: 4500块呢，
1: 嗯，
0: 一罐就差不多剩超1000桶啊呢，你那要大撮哦，7加3，一罐都剩1000块。这条钱一定爱开、嗯、一定爱开齁、哦、所以海藻捕力钙真的是呢薄利多销齁、哦、所以呢因为海藻钙呢它有6大配方呢一来这够松树皮要够 CPP 肉蛋白要够维生素 D3 要够维生素 C, 还有重中之重就是蛋壳膜
1: 够嫩的部分。
0: 够嫩的部分齁、哦、啊够主力就是也红藻钙齁、嗯哦、啊也吸收力好齁、哦、要够天然的矿物质每天只要占本澳这只本澳每天早晚2锭，哈、嗯，2锭兼顾，哈、哦，所以呢，我做过咧，咱田中兵咧，你若讲海藻钙，怎啊剩差不多2罐，剩3罐，利用早起有咧上这个什么精，哈、哦，买细组的上1罐，啊、哦，上一盒，买大组嘛上一盒。
1: 是对，啊，佮有咱介绍足久足久的，伫上久的这产品。
0: 嗯
1: 胖翁林，对，甲胖家胖翁林这家强店吼，胖蜂王乳这只盒100粒装，1800块吼，赶快你有买3盒，送一盒加7盒，犹太3盒不？
0: 3+1+7+3啦。
1: 是，赶快拢有送。
0: 这个翁林甲翁家吼，甲胖家吼，这四个介绍已经讲了20几年啊。啊，我只有
1: 30几年啊，
0: 30几年啊，
1: 嗯，嘿，
0: 我还久啊，
1: 是啊，潘家就是住2000年，
0: 啥时的事？
1: 啥时一改一改改销？
0: 所以今天比如，咱潘家潘林哈，20几年、30几年啊，哈，啊，这个这朋友呢，因公司拢在登记的，
1: 哈，
0: 啊，咱价钱拢维持无改变，同款拢是1800。
1: 啊、
0: 哦，蜂王乳一盒也是1800，蜂胶也是1800、嗯哦、啊，你买细组买大组，拢总有加上一盒啊、哦，这个什么精啊，粉工什么精？
1: 对，这蜂王、蜂王呢，我特别在这里讲，因为今嘛足侪人哈、哦，暗时的冰来冰去，无好困，困眠哈，较歹。这蜂王呢，有新奇的这个。哦，新奇的这个吼，
0: 稳定，
1: 让人稳定吼，会当吼你食长期，你若有持续有咧食胖哦，你食一段时间吼，你会发觉讲吼，哇，你吼真正吼 暗时吼，会当稳定着你的这个情绪、情绪，帮助你的困眠。
0: 嗯，
1: 啊，搁这养颜、养颜美颜、美容、
0: 美容、
1: 养颜美容。
0: 那有一个听众，
1: 所以说这吼，拢食芳
0: 草。那有一个听众，那个黄小姐就是讲吼，伊食芳香灵啦，
1: 是
0: 食干吼，早起人拢爱个叫才叫会起床，伊讲足好困啦。
1: 哎，伊也稳定你的、那個。
0: 真的，真的。蜂王乳它就是个稳定，做稳定的哈，让你不要来空空
1: 一睡到天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王灵潘家哈，要够益生菌，要够照顾这两类的精亮新世界。时间已经到位了哈，我来控制直播，
1: 二六控制三三三八。
0: 今天是第三天啊哦，明天再后日最后这两天都无啊。好、哦，母亲节活动就结束了哈。控制直播，
1: 二条控制三三三八。
0: 感谢，谢谢，
1: 谢谢，再见。拜拜。

0: 冰箱，
1: 熊在地电台
0: 嘛是冰箱，
1: 熊妈姐电台
0: 哥是冰箱，
1: 熊后天的节目
0: 拢总在冰箱，
1: 冰箱电台 FM 91.5，
0: 健康在地妈姐好听
1: 啊，赞啦！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与主计总署提供。
6: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忙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忙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一半，
1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9: 钱啦！
11: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2: 下课啊，也唔早哦。
13: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4: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酒，若要顺，就喝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美声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6: 树头若徛有灾，唔惊树尾做风台。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8点。
17: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8: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7: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8: 对呀，饕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7: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8: 饕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饕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1: 助警器还、嗯、是响哈、啊？
2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